0: 主持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周一在泰国曼谷说，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热潮正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维持在约 3%， 抵消了部分能源供应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格奥尔基耶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上指出， AI 投资带来的需求增长可能推动亚洲先进经济体增长率提高 0.5 至1个百分点，新兴亚洲经济体提高 0.2 至 0.8 个百分点，亚洲硬件供应商尤其受益。不过格奥尔基耶娃同时警告， AI 将深刻改变就业市场，全球约 40% 的工作可能受到影响，包括岗位升级、降级或遭到淘汰。美国目前已经有约 10% 的工作要求具备 AI 技能。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在同一活动中也提到， AI 正在减少应届毕业生的入门级就业机会，并可能扩大先进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呼吁各国积极创造优质工作岗位。周一清晨，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的联邦特工搜查了明尼苏达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奥马尔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住所，引发外界关注。据福克斯新闻报道，多名特工上午6点左右抵达现场，司法部证实本次行动依据法院授权的搜查令进行，属于正在展开的联邦刑事调查，但尚未公布具体案情。奥马尔也没有遭到刑事起诉。知情官员透露，调查可能涉及奥马尔童年时期的移民申请文件。奥马尔出生于索马里，幼年因为逃离战乱随家人来到美国。他还被指涉嫌为了协助他人取得绿卡而假结婚。不过目前官方尚未公开证实相关指控的证据，奥马尔本人也否认相关指控。奥马尔近期还因为夫妻资产申报差异受到质疑，但相关道德指控已经因为会计申报错误获得澄清。这次的搜查是否导致进一步起诉，仍然有待司法部公布。以上新闻是由秋天编辑，雅贤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理财访谈。很多人准备退休时最关心的是自己有多少存款，但退休之后真正影响生活品质的是每个月有没有稳定收入。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退休收入规划。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Christina， 为什么退休规划不能只看自己累积了多少资产呢？
2: 因为拥有资产不代表每个月都有稳定现金流，退休前有薪金支付日常开支，但退休后薪金停止，所以退休规划不能只问我有多少钱，更要问这些钱每个月可以提供多少收入，又可以维持多久。
1: 退休人士最常面对哪些风险呢？
2: 首先是长寿风险，如果过早使用大量存款，将来可能出现资金不足。第二是通货膨胀，生活费会随时间增加。第三是市场波动，如果退休收入主要依靠投资，市场下跌时需要提款，可能影响资产日后恢复。
1: 那么应该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呢？
2: 可以把退休收入分成不同来源，例如社会保障金、退休金、储蓄、投资以及年金或其他收入工具。基本生活开支例如住屋、食物、保险和医疗，最好由较稳定的收入支付。最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年龄、家庭需要、健康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建立合适的收入组合。
1: 最后你有什么建议给正在准备退休的朋友呢？
2: 真正理想的退休不只是拥有一笔资产，而是拥有持续稳定配合生活需要的现金流，越早规划退休生活就越有安全感和选择。
1: 各位听众，如果想了解更多退休收入、人寿保险、年金或其他理财资讯，欢迎与 Christina 联络。咨询电话 510-882-0821， Christina 的电话是 510-882-0821。 谢谢大家。
3: 周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4: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3: 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这里是每周一的下午5点到6点带给大家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5: 我是李进，
3: 哎，问候大家。今天呢，我们的网络啊，就是在上午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故障，最近呢，因为电台要搬家了，所以我们正在不停的调试当中啊，那也请大家多多包涵。当然了，过程中也有很多朋友来关心我们，说，哎，怎么今天这个信号，就是时断时续的，最近啊已经恢复了。当然了，如果您在路上再发现类似的情况，也欢迎您积极的告诉我们，通过我们的短信互动平台961961。那么今天您有任何的汽车问题，也欢迎您发送短信到961961，然后我们就可以为您解答了。那首先呢，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就来聊聊最近加州的新法吧。那么加州十月份上线了全新的新法，针对汽车经销商的很多这种叫不为人知的费用，或者说一些隐形的费用，有了一些要求。李进能不能和我们展开说说？
5: 那当然了，因为你知道买车本来就是一件乐事啊。 对， 你说人生最，当然买房子是一个最大的一笔投资啊，对咱们普通的人来说，
3: 嗯，
5: 买车就是第二笔，
3: 没错。
5: 所以在买车呢，但是谁都知道，以前就是说谁都不喜欢去那个代理商买车，因为他就跟你耗啊，
3: 嗯，
5: 你还以为你跟他讲价，这是耗，磨尽了嘴皮子。所以现在呢，很多这种新起的这个汽车公司，比如像特斯拉什么的，人家就是一口价，就是说你根本不用，很整个过程很轻松，就是这个价钱。好，你只要把这个文件签好了之后，这个钱就是这个价钱。但是呢，对很多传统的汽车代理商，他们是简直是什么想尽办法来从你的兜里让你掏钱出来。所以呢，比如说你去买家车，人家代理商跟你说这辆车3万，好，你签合同的时候呢，就发现哎，怎么忽然变成3万4了？
3: 对呀，那4000怎么回事呢？
5: 哎，那4000怎么回事？咱们又举几个例子啊。一个叫 destination charge，就是说运输费吧，那么说，那你说你这架车已经到了这个代理商这块，难道我还要给你运输费吗？是，你要给运输费，这就叫 destination charge。 好，然后呢你的车买了车之后呢，政府是不是要收税啊？那当然是要收税了，对不对？
3: 嗯，
5: 所以呢，你还要加上这个政府的这个 sales tax， 还要加上这个车牌费，那这些呢都是必不可少的哈，没办法，
3: 嗯，
5: 你就得给。但是他一开始他不会跟你那么，他说这车3万，他不会说 including license 和 tax。
3: 嗯，所以告诉你的是没有含这些杂七杂八费用之前的一个价格，
5: 是的，
3: 但是你最后结账那些就是要再叠加上去。
5: 是的，
3: 嗯，
5: 所以呢，这你说就是你说他是在坑你们也不是，但是呢，就是说，往往你那么一算进去，你看那光是那个 sales tax 就10%啊，
3: 嗯，
5: 那你3万块钱的车马上就就多了3000块了，这3000块就那么来的了。好，然后呢，它还有一个什么叫 documentation fee， 文件，
3: 这个怎么理解的？文件也要钱吗？
5: 对啊，因为他说我是帮你这个准备签合同，
3: 嗯，
5: 这些都是人工啊。所以我要跟你收钱，所以呢，你说你这些人不白养着的？
3: 对呀，可你 dealer 来卖车不是就应该提供这个服务吗？
5: 对啊，你不提供，那我提供嘛，是吧？哎，这就开始有点那个什么了哈。好，然后呢，有的给你来个叫 market adjustment， 哦，这一点就是很什么？假如这架车很热卖，那这个车行呢，比如说原来这架车3万，
3: 嗯，
5: 但是非常热卖。那对不起，我们有个 market adjustment， 加上3000。
3: 这是一个溢价吗？
5: 这个就是溢价，就是说对不起，这架车是，就是怎么说啊？
3: 爆款。
5: 对，爆款，你想买，这时候就这价钱。
3: 就跟爱马仕要配货一样。
5: 哎，对对对，配货，对，哎，你看还是女士们啊，这个阿丽，这是配货，你看一定是。
3: 我也只是听说过。
5: 是听说过还是配过？
3: 听说过，配不起。
5: 好。然后呢，然后有的这个它还有一个 fee 叫做什么 dealer preparation fee，
3: 嗯，
5: 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架车呢，你知道从 从什么什么地方，可能从日本运过来，或者从德州运过来啊，这一路上很多尘土什么，我要洗车，要不要？我要把里边再擦干净一点啊，啊，等等等啊。他说呢，
6: 这个杂七杂八的费也太多了吧？
5: 啊，是啊，所以就是说，以前呢，而且这 dealer 他不会告诉你，就是他跟你讲这是30000块钱这架车，
6: 嗯，
5: 但是他不告诉你，等到你买的时候就变成35000了，
6: 嗯，
5: 是这样。所以呢，现在这个加州的法律呢，就说。你必须要告诉这个最后的这个价钱，一项一项全都加了，这样你买的时候至少绝对不会超过最底下那一栏。
6: 嗯，
5: 那你就可以问，哎，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有的，你比如说他说这什么 market adjustment， 那当然物以稀为贵，以少为奇。假如这架车确实是在热卖之中，那没什么好商量的，他是奇货可居啊。
6: 嗯，
5: 那你要想买，你就得给这钱。或者你去找另外一家，他不收这个的。
6: 那就是说，新法呢，它更加保障咱们消费者购买车以及二手车的一个利益了。这样子的话呢，至少让我明明白白的购物，我知道你加给我的钱，
5: 对，
6: 每一项都是怎么组成的，是怎么最后叠加到那个总数的。
5: 对，
6: 嗯。
5: 而且呢，比如说他还有这个就是抠门的啊，他说呢，为了防盗啊，我把这个车身的这个号码 VIN number 呢，我帮你。刻在某一个地方，就是说呢，万一这个车被偷了，这个警方还可以在这些地方找，就说你的车原来出厂的这个车号，
6: 嗯，
5: 这个事情是可有可无的，你完全可以拒绝他。假如说我们已经帮你做了，我要收你250，你说对不起，这250你自己吃吧，
6: 嗯，
5: 啊，就这样。还有的呢，说啊，我帮你把这个车子的座椅上喷了一层这种哈，叫做。fabric protection， 就是有时候你知道衣服有时候这个怕静电，你喷一下什么东西，就是那种东西，那是几块钱一瓶的，
6: 嗯，
5: 他给你喷完了之后就变成250了。
6: 那消费者在面对这种杂七杂八附加项的时候，有哪些方面是可以 say no 的呢？就是说，就像您刚刚讲的，哦，你给我刻那个 VIN number， 那我可以说这个是你自己做的，又不是经过我同意的，
5: 对
6: 吧？
5: 对。
6: 那还有哪些我可以拒绝来买单呢？
5: 这个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汽车代理商呢是千方百计的很抠门的，就是李进在这儿也没办法一概的就给你说出来，所以呢我们刚刚举了几个例子啊，这个 destination charge 这个运输费，这是绝对是要的，除非那个代理商啊，那这是太做大好人，就是说我这架车我要急的清仓，所以呢我这也都不说，这当然就等于变相的这个减价，对不对？
6: 嗯，
5: 好，然后呢什么 tax title 这肯定要就加税，这个车牌费啊，等等等啊，这个必须要有。documentation fee 呢，这个呢就是要看了他收你多少钱，这个文件的这个费用啊。然后 market adjustment 那绝对说对不起，这个车这个费用我不给，但是不给没关系啊。你要不要这架车？假如这架是很热卖的时候，你一般没有选择啊，所以这些你自己要掌握哈。至于那个什么，帮你的座椅喷一点这个什么。这个保护这个绒面的这种，那就说免了。
6: 嗯，
5: 你再喷，你喷十罐我也不买，就这样。
6: OK，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关于二手车要有3天解约期的这个消息，最近就是一些买二手车的朋友也比较关注，这个能不能再和我们
5: 对，就是说呢，
6: 聊一聊？
5: 有时候就是说，这个法律呢，同时就说给你一个。就是说3天的这个叫做什么
6: 宽限期
5: 宽限期，
6: 嗯，
5: 所以有时候你开了一辆车突然间觉得有点问题，那怎么办啊？突然间有些怪声，以前就没办法了，你只能把车开回去，你说哎好像有怪声，那迪伦说我没听到啊，给你来这个给你耍皮，对不对？
6: 嗯，
5: 但是你现在就说有3天的时间，这3天时间任何你完全可以无条件的还回给他，条件就是说你这个车哈本身并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故啊等等等，
6: 嗯，相当于给消费者多了一点点保障。
5: 对，
6: 嗯，这里呢我觉得也想问我们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在之前买车的时候呢，就是经历过类似李进刚刚说的那种情况呢，就是莫名其妙的被加了一些附加税啊，然后你自己当时也是很莫名其妙的，欢迎您上线来和我们就这个话题来聊一聊，方式就是编辑短信发送到961961。下一个时段呢，我们来一起聊一下这个 SpaceX 来进入手机电信商的一个 新闻。
7: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8: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7: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一年半才完成。
9: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7: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9: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10: 好消息 ，GNEX 夕阳参黑高姿黑五优惠提前开跑，不用等到黑色星期五，现在您下单就可以享受黑五的特惠折扣。买黑高姿就到 FM961.net 上下单，输入优惠码961，立刻享受85折优惠。订单满399再减30元，双重优惠叠加，省上加省。而且秋冬正是养生滋补的好时机，趁着黑高姿黑五特惠价，赶快下单，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健康呵护。现在就发短信“黑”这个字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买黑高姿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11: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 Pei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 Pei 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12: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6: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希望之声国语台，这里是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5: 我是李金。
6: 哎，欢迎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随时和我们上线互动了，方式就是编辑您的汽车问题啊，或者对节目的话题想要发表见解的，都可以编辑内容发送到961961发短信。那接下来咱们来聊另一个话题，就是 SpaceX。 在上周四啊，马斯克又干了一件大事儿，他呢就是达成了一项协议吧，宣布呢他要进入手机电信商了，收购了一个800兆的一个频谱，这个怎么回事呢？
5: 是这样，SpaceX 呢在差不多一年半两年前呢，就曾经跟 T-Mobile 哈，就是达成一个协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T-Mobile 允许 SpaceX 用它的一个频谱叫1.9兆，或者这个，就说你直接可以发短信，还真的就现在就可以做到。你的苹果手机，假如你是 T-Mobile 的用户，你就可以选择那个卫星的那个选项，然后你就可以发短信。
6: 然后走的是 SpaceX 的那个线路，
5: 就手机哦，现在就可以做到。当然，效果还不是那么好，所以呢，也没你也没听到谁谁谁就说：“哎呦，我现在开始用这个 T-Mobile SpaceX 的这个手机信号啊，可以做到，但是效果并不是那么好。”好，但是呢，这只是马斯克的第一步。那现在呢，马斯克呢就刚刚就是。他宣布他收购了这个800兆的这个频谱。好，那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就是在前几个礼拜啊 ，AT&T 的这个执行长啊，他的名字叫 John Stankey， 曾经多次提出呢，就说他认为呢 ，SpaceX 想跟我们 AT&T、Verizon 什么这些这些大的手机商竞争呢，我觉得嘿没门儿。为什么没门呢？就是说。他这个 SpaceX 那个卫星用的这个
6: 星链
5: 这星链的这个波长频谱啊，就是太高频了。这种高频的信号呢，你说在大海上是没问题，在沙漠上也没问题，但是它穿透力，比如在森林里就不行。这个很多这个像纽约市啊、三藩市啊这些大的这个 building 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6: 哦，在开阔的地方还 OK， 但是一旦有遮挡物了，或者说建筑物啊、混凝土这种，它根本就穿不过去。
5: 对，
6: 哦，
5: 好，那怎么办？ 那实际上呢，这个 Mother Nature 呢，就是说你想穿透的话呢，你就不要用这个高频，你要用低频。低频是什么呢？就是这个800兆。800兆。所以这个800兆呢，就是说就可以令到 SpaceX 这个穿透这个建筑物哈。好，那 SpaceX 砸了重金啊，就买了这个800兆。同时呢，他也跟另外一间公司呢，又买了这个两 gig， 就是2000兆。哎，那你说他原来跟 T-Mobile 那个1900兆怎么办呢？哎，现在 SpaceX 已经跟T-Mobile 已经分道扬镳了，基本上哈
6: 不合作了。
5: 因为什么呢？他们已经形成一种竞争的这个
6: 关系了。
5: 对，
6: 嗯。
5: 所以呢，现在呢，就是有高频有低频。然后呢 ，SpaceX 宣布在某些地方，他们还会自己建立他的自己的信号塔在地面上。
6: 嗯，
5: 因为这样的话，它综合考虑嘛，有点像是一个混合的动力的那种啊 ，hybrid architecture。所以呢，它会有高频，有低频，地面上还有几个塔台。当然，它不用像别的塔台那样。好，那么一来的话呢，现在 SpaceX 已经可以说是很快，它就在等它的这个下一代的第三代的这个星链卫星发射上去。记得上次啊，咱们在这个星舰的那个新闻报道，它已经释放了26颗吧，啊，还是24颗，这个卫星呢，就是比起以前那个卫星呢，这个体积大很多，重很多，天线这个太阳能板张开来讲大很多。
6: 嗯，
5: 总之呢，就是说这样那个。卫星我相信将来很快会取代，就是上次我们在节目中讲，现在 SpaceX 有11000多颗小的那个卫星，就是第一代和第二代的，但是呢很快他们就会被第三代老大哥全部取代了、
6: 嗯、
5: 这可能需要两三年吧。哎，同时呢他还会发更多的这种老大哥的这个卫星哈。这样的话呢，你想看他这个绝对是有它的优势，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地区我不用去建那个塔，那都有时候很麻烦的，对不对？哎，我就是直接在这个太空直接把这个信号给你拨下来哈，然后你艾琳你走到什么地方，深山大野岭什么，这个你手机绝对有信号。
6: 嗯，那么就是它给未来手机的一些变革其实提供了一些可能性，就是未来我们不光是会单纯的依赖于传统的这些电信运营商了。
5: 对
6: 嗯，
5: 你很快你会发现，除了 AT&T、Verizon， 啊，还有这个什么 T-Mobile， 哎，你还有 SpaceX， 啊，
6: 嗯、
5: 那就是你说好 ，SpaceX 也可能收你几十块钱一个月，价钱可能都不会差太远，那就要看谁的效果好。
6: 嗯，好，这个我们就期待一下吧，未来能走到哪一步啊？但是呢，显然啊，美国的很多航空公司对星链是非常的有信心的。像美国航空呢，已经全面的导入星链计划了，而且还有几家小的航空公司啊，也陆续的在跟进。他们也说，未来呢，让星链要入驻到他们的这个班机当中、客机当中了。
5: 对，这个航空公司啊，其实现在，他们也其实大家也是在审视你这个 SpaceX 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哈。
6: 嗯，
5: 那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飞机有星链的飞机上用过互联网。
6: 没有。嗯，
5: 因为很多的时候没有星链那种，你打开哦，假如你想发点短信9.99啊，然后你想上网可能这个29.99。
6: 对，先给你一个10分钟的体验，
5: 哎，
6: 之后就付费了。
5: 但是呢，在就是我做过这个 United 联航的那个，哇，那真是很方便。
6: 嗯，
5: 就随便你喜欢看 YouTube， 你怎么都行，你也可以看他电影，你也看你自己 YouTube 都行。所以呢，就是说那个星链确实是非常方便，而且是免费的。
6: 这个要怎么操作呢？其实
5: 不用操作啊，
6: 说的我都没概念。
5: 你就是那个，你就是在飞机上，
6: 嗯，
5: 你就 log into。这架飞机的这个 WiFi， 因为这 WiFi 的另一端就是在飞机的机身的顶上有那个星链的天线，就这样，它就等于带你上这个卫星了哈。所以呢，你用起来很方便的，它就是 log in United 的这个 WiFi signal 就可以了。
6: 嗯，
5: 呀，然后从那 log in 正常之后，你就随便上网，随便你干啥。
6: OK，哎，那么现在呢，美国航空已经率先的去进入了，
5: 它不算率先，
6: 哦，不算
5: 是联合是率先，
6: 哦，联合是，
5: 然后西南还比它早一点，
6: 嗯，
5: 然后美国现在美国航空是第三，那现在还有一间航空公司呢，它就。这打死都不跟那个马斯克，哈哈，这个
6: 是谁呀？
5: 他是，这个捷达，Delta， 这个，
6: 哦，达美航空
5: 啊，达美，对，
6: 嗯，
5: 达美航空。所以呢，这个咱们看吧，反正因为达美航空呢，它是跟那个什么阿马桑的那个贝索斯的Blue， 这个叫什么？
6: 蓝色起源，
5: 蓝色起源 ，Blue Origin 的但是问题就是 ，Blue Origin 距离发射卫星还有相当长的一个距离，
6: 嗯，
5: 还至少要两年以后，它的那个卫星才，现在它只发了那么十几二十颗，二三十颗这样，那太，就算你上百颗也成不了什么气候，而且它用的那些发射的资源是很贵的。
6: 嗯，所以说还是得看马斯克的 SpaceX 和星链未来做得好不好。如果好的话，其实那市场的变化肯定是要随着他们的产品去变
5: 的，对，就是市场来抵制，就像他的那个什么 Robotaxi 啊，什么那些，对不对？我不管你是谁，你只要是我用起来方便，用户体验就是第一。
6: 是的，没错。好，那咱们稍事休息，下一个时段我们接着来聊。
13: 一辈子打拼买房，是为享受生活与守护下一代。出租房的管理常成为家庭负担。
14: 地产策划师 Bruce Lai 运用1031 Exchange 延税机制，打造极低管理负担、稳定收益、易于传承的资产配置。
13: 不论您的资产从35万美元到上亿美元，都有成熟的资源和策略为您量身定制。
14: 欢迎联系16年经验的地产规划 Bruce Lai。发短信到408-668-5558，408-668-5558。
15: 硅谷地产与科技投资论坛报名开启，回望20年投资机遇，探寻下一个财富风口。10月12日周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我们在 Santa Clara 与您不见不散。报名热线408-900-6688，408-900-6688。
16: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17: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16: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17: 这么厉害？
16: 当然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17: 太好了！
16: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6: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5: 我是李金。
6: 哎，今天是周一啊，那不知道很多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个周一的下班，自己的一个叫精神头怎么样呢？那么和大家问一个问题啊，您每天有没有喝茶喝咖啡的习惯呢？那今天和大家推荐一个健康新选择，就是海之滴的褐藻糖胶粉末型，它呢来自日本啊，日本制造的，原料是日本冲绳的裙带菜孢子叶和巴西的蘑菇。还添加了大量的大麦嫩芽呀、绿茶呀，口感非常的顺口啊，就可以让您用来维持日常的平衡，然后增添每天的活力，然后日常保健。
5: 嗯，可能是个很不错的选择啊，但是用法是很简单的，一天就那么一两包，一包融在一杯水里边，你早上泡一杯，傍晚泡一杯，就像喝茶一样。然后呢，它一盒里边有30包，每包呢都含有100毫克的这个。那什么
6: 褐藻
5: 糖
6: 胶，
5: 你知道这褐藻糖胶呢提取是非常不容易哈，然后那么说吧，它这个养分是非常非常
6: 稀少的，
5: 而且它是一种 怎么说呢，这功效很好。
6: 对，然后这款海之滴呢，它是在日本行销了很多年了，也已经有20多年历史了，也是日本 JHFA 认证的产品，价格也很实惠啊，一盒才80美元。那三盒以上它还有一个优惠。那想给自己试一试的，或者帮家里的爸妈备一份日常的保养，就像喝绿茶一样简单啊。大家都知道日本有很多类似的营养品，那都很适合让您这个试一试。海之滴呢，它还有免费试用装，您可以拨打他们的国语免费领取热线888-482-5888来索要免费的试用装了，888-482-5888。哎，好，分享给大家这个健康资讯。接下来呢，咱们接着来聊一下特斯拉的电动卡车啊。那前段时间特斯拉推出了电动卡车叫做三买，那最近呢他们又开始做了一个动作，就是呢在加油巨头叫做 Pilot 啊，他们的油站开始建超级充电站了。这个又是怎样的布局呢？
5: 那就是说呢，以前呢这别看啊，虽然特斯拉很多年前7-8年前就已经宣布有这个要生产三买，但是确实是它有一些关键的技术当时还不是那么成熟，但是这个 idea 已经是马斯克觉得是这个，其实我对这个三买是很看好，远远好过那个 Cybertruck。 OK， 好，那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产品出来了之后，就像特斯拉第一代电动车出来的时候，充电站在什么地方？当时没有充电站的，
6: 配套系统得完善。
5: 对，那这配套系统你可以是不是要跟别的这些所谓的充电站的公司来协商呢？马斯克说我要等他们协商的话呢，这个黄花菜都凉了，所以呢他自己就哐就在这儿就自己真金白银呢掏钱出来造这个充电站，这样才能使第一批的初期的这个特斯拉用户的体验非常好。就是他真的可以说开着这个电动车从加州开到纽约，
6: 沿路都会有对应的充电站来满足充电的需求。
5: 好，那现在呢他的这个三买这个大卡车18轮大卡车呢是就是说已经开始量产了，现在已经在交货了。好，他估计呢就是今年还剩3个月吧，至少他可以交几千台这个大卡车哈。那这个用户他怎么充电呢？那就要看这个用户本身的他的 business model， 他的营运的这个方式。那假如像比如说 Pepsi 啊，上次我们讲这个 Frito-Lay， 他是做 potato chips， 他在这个 Sacramento 那个地方有他的总站，所以呢他自己在这个总站那个地方就建立他自己的充电站，因为他的卡车都是出去会回来，就像一个星状的这样一个 hub 啊。好，但是呢有的这些卡车它是跑单向长途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特斯拉呢现在已经在东岸的 Georgia 州那个地方开始造它的第一个这专门给卡车的这个充电站，
6: 而且是跑外州的这种卡车，至少说我跑过去了之后，我油耗电耗的差不多了，我能续上，正好卡车司机还能休息一下。
5: 对，因为这卡车司机必须要就是每开多少小时就要休息哈。那 Pilot 呢实际上是美国最大的这个加油站，李金都用过好几次啊。哎，这你只要开出去80号公路，你就沿着那个人隔一段时间就是一个牌子竖着高高的那种哈，然后告诉你那个汽油当天的汽油是多少价钱。Pilot 是其中一个很大的一种这个加油公司吧，那么说哈，就是油站公司，有点像 Chevron Shell， 但是它的主要的客户就是大卡车，
6: 它主要加柴油的。
5: 哎，对，就是当然它也有汽油，但是它差不多都是柴油哈。好，那现在呢这个 Pilot 已经开始跟特斯拉呢就说瞄准未来的这个电动的这个三买脱头半挂脱头这个生意，所以呢它已经开始在它现有的这个加油站选个地方，就是专门给电动的这个三买充电。哎，这个我相信呢据说啊他这个第一个的就是在 Georgia 州的这个叫 Alabel 这个地方啊，这个小镇设立了这个充电站，然后呢据说在全美各地另有十来座在这个正在兴建中。他们这造这个其实很快啊，这个充电站呢你 可是高功率哈，120万瓦，
6: 嗯，
5: 啊，120万瓦的这个电力哈，所以呢，同时在那个我刚刚说这个 Alabama， 然后 Georgia 州的另外一个叫 Conley 也启动了另一个三百充电站。但是这个充电站呢和 Pilot 无关啊，但是就两个不同的公司哈，所以呢，我现在很看好，我相信它这个充电站的这扩充的速度呢会非常快。那据说呢，它首先要把这个充电站建在第五号公路，那就是加州的这个南北横贯的公路哈，因为这个公路是最多人开，同时呢，十号公路横跨同时。这个横跨加州、印第安纳州、内华达州的那个其他的主要的货运走廊都将会选他们的这个地点，只是目前他们还没有透露，但是我们拭目以待。
6: 反正已经在为这盘大局来下棋了。
5: 对。
6: 嗯，来布置了。那么刚刚我看到了我们的短信后台啊，手机尾号9764的这位听众朋友，他呢来发来这个感谢李进的留言了。他说特别谢谢李进，我是 Jeff 啊，是您的一个粉丝，谢谢您的资讯和建议啊。之前呢，他来询问了他的应该说是梅赛德斯奔驰吧，C300 的一个叫 Turbo Charger， 他说他换了一个
5: Wastegate，
6: 哎，这是啥意思？
5: 就是呢，他这样这个涡轮呢，它就等于是北京填鸭似的哈，但是你不能填爆了它，对不对？所以它到一定程度呢，它会泄一下，这个泄的这个阀门叫 wastegate。结果这个 wastegate 呢，怎么着早泄了，所以呢，它这个 pressure 没办法保持正确的这个压力。所以呢，就它那个车开起来就没力气，很觉得很乏力。所以当时我跟这个 Jeff 我们。就是讨论了几个可能性嘛，然后呢，看样子 Jeff 也很喜欢自己动手啊。他说我这个零件才34块，然后呢500块钱的 labor， 哎，这500块钱 labor 大概是他请这个修车师傅帮他做，所以他一共花了530块。
6: 534块钱，
5: 哎，
6: 但是他的核心留言，他说当时 dealer 给他的修理报价已经超过了9500了，我的天啊！
5: 所以 Jeff 当然很高兴，在这里再次祝贺哈 Jeff 能够就说打一场漂亮的胜战，
6: 是省了净省9000块啊！看来啊，常听我们李进的节目，真的能长知识啊，也避免大家花冤枉钱啊！也谢谢您将这个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们，
5: 感谢，
6: 我们也觉得很开心，能够帮到大家。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在听节目的同时，都欢迎您上线来和我们互动了。你有任何汽车问题，也欢迎您像 Jeff 先生一样啊，编辑短信发送到9619619，看看能不能帮到您。好，咱们再稍事休息，过渡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8: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19: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历史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20: 2027齐英医疗保险大变动，部分计划年底终止或全面改版，您的福利恐怕缩水。 好消息是，新加入了 Costco 合作计划，不需会员，部分公司牙齿补助高达4000元，怎么选才不吃亏？ Robert Ju 2027奇赢保险讲座，帮您一次比清楚，轻松转换。圣何西和 Fremont 办公室10月到12月每周开讲，名额有限，请致电 Robert Ju 408-996-7200 408-996-7200。
0: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希望之声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5: 我是李静。
6: 哎，最近呢，我们再关注一下川普总统的一个行政命令啊。近期呢，川普总统签署了一个红色燃料柴油的行政命令。哎，我看了这个标题的时候，我当时就很好奇啊，什么叫红色燃料柴油呢？柴油不就是柴油吗？
5: 是。柴油就是柴油，汽油就是汽油。
6: 嗯，
5: 那通常来讲它是没有颜色的哈，就是有点像水、嗯、或者有点浅浅黄黄的那种。好，那为什么有叫红色燃料柴油呢？是这样，在美国呢，你知道所有的这些柴油也好汽油也好有联邦税。你买一加仑的时候，你 Google 一下，你看就联邦可能收你3毛啊，然后呢州呢可能收你5毛。他为什么收这个？他说你看你在公路上跑来跑去，我要维修公路，这钱哪来啊？
6: 哦，
5: 实际上这个钱哪来呢？你说你一年收我这个牌照费，这钱不够吗？哎，对不起，不够。哎，所以就是政府想方设法，就是
6: 再让你交点税，
5: 再交点税哈、嗯。好，那农民呢就不干了。农民说我这几百亩地，我这拖拉机我也没上你的高速公路。我没有理由要给你交这个公路税，
6: 道路的税啊。
5: 对，
6: 嗯，
5: 所以呢，联邦政府，你说农民也是很强有力的啊，就是说，好像尔林这个大农场主，所以他们这个就他这个上那个柴油就不用收税。但是怎么区别呢？我们不想让李进那个卡车公司的这家伙也用那种，所以呢，尔林的那个柴油是。就是加了一个红色的这种染色剂，所以呢，你假如拿出来在玻璃瓶子一看，一边是鲜红的，一边就是像水一样。
6: 哦，鲜红的就是给农用的那些拖拉机啊，然后这些叫做农业的这个设备使用的。
5: 对。
6: 哦，这么回事。
5: 所以呢，
6: 谢谢
5: 这个红色的和这个什么和这个煤色的。就区分了。
6: 那第二个问题，这个红的也可以给卡车加吗？
5: 绝对可以。
6: 哦。
5: 啊，并不是说这个红色柴油就有问题，红色柴油和白色柴油是100%的一样，不同的就是加了这个红色染剂，
6: 嗯，
5: 就是给农民用的。
6: 嗯。
5: 啊，好，但是呢，就是那联邦政府也怕这个卡车司机想哈、啊，到时候这小子到时候加了那个红色的咋办？所以他会。在那个卡车的那个，就是每隔一段时间，他们是要过那个称重的、称磅的，因为他有时候那卡车司机载货，他想就载多点，那么赚多点钱嘛。
6: 嗯，
5: 他就会抽查你的这个油箱，他有一个吸的东西放进去，你拿出来看，咦，
6: 红的，
5: 红的，马上没收卡车，这个那是。
6: 啊，就会罚款的，
5: 罚款绝对。
6: 就是说，你加了你不该你加的油，
5: 对，
6: 然后逃了税，其实相当于是
5: 对，
6: 嗯
5: 呀，就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呢，这川普现在大避讳，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柴油已经很那个什么。那天我看那汽油站，柴油9块钱，
6: 很贵的，很贵。对，
5: 所以呢，就是一会儿我们再讲一下为什么贵哈。但是就是说，这个柴油呢，我们现在紧急状况之下，联邦呢可以允许。就是他已经下令这个 IRS 啊等等等啊，美国的这个财务部啊，就是说 OK， 我们暂时不收这个税了，所以呢，卡车司机可以用红色的这个柴油。
6: 哦，相当于取消了这个限制。如果说柴油费太贵了，卡车司机可以加红色的柴油。
5: 就是说现在根本就是就加红色柴油
6: 啊、
5: 一直到今年年底。
6: OK，
5: 同时呢，川普政府呢还。告诉这个州政府啊，就说你们也考虑，就说怎么样把那个州的那个税也给 waive 掉，这样那个卡车司机就马上一加仑可能降5毛钱，那对他们来讲很厉害啊。他用的那个汽油箱超大，
6: 嗯，
5: 他是什么200到500加仑的那种，所以呢，
6: 那这样加一次油大概可以省多少钱？
5: 说不定可以省150块钱。
6: 哦，那这个还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福利了
5: 呀。所以呢，就是说，当然现在州政府会不会跟他一起这个降价呢？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川普已经这个发表了他的这个行政令，就说呢，联邦政府知道今年年底不是哈，就是到今年年底把这个所谓红色柴油这个税拿掉。
6: 那这个消息呢，是对我们各位跑在路上的卡车司机是一个福利了。如果您今天听到了节目，那您可以注意一下了，是从现在开始可以加红色柴油了。现在是属于是联邦政府都允许了，总统都已经亲自签字认可了。
5: 是。
6: 那接下来再和我们说说最近这个柴油吧，怎么就这么贵了呢？
5: 哎，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李静也在想说，就你看这你听是公有公理，婆有婆理哈，然后。怎么搞到那个什么？川普说让那个乌克兰就是赶快不要炸那个俄国的那个俄罗斯的炼油厂，而且呢还特别就是允许俄罗斯运一大船多少多少吨呢？上几什么十万吨的这个油轮哈过来美国，就是柴油。
6: 嗯，
5: 哎，但是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油价那么高升啊，原因在什么地方？首先，你说美国现在已经是一个产油大国，它为什么不能够自给自足呢？原来是这样，就是说美国的原油的特征呢是产出轻质的，他们叫做 sweet 这个原油。
6: 嗯，
5: 啊，这种原油呢，它是特别适合于提炼汽油和航空汽油，就是比较轻质的油。但是那些重油呢，对不起，美国的这个原油呢不大适合来提炼这个柴油。那这个柴油需要是什么呢？它需要一种叫酸性的原油。这个原油哪儿来呢？主要产自哪儿？俄罗斯、中东和委内瑞拉。
6: 嗯，
5: 所以你别看这个沙迪阿拉伯，它那个油几乎在沙漠上踩一脚就出油的那种，但是它那个油的质量和美国是不一样的。美国的那个油的质量可以产生就是航空汽油啊，或者是那个这个汽车用的汽油啊，但是柴油它同样一桶的这个柴油，不是一桶的原油，它能够炼出的柴油要低过中东的柴油，或者是俄罗斯的就是中东的原油或者俄罗斯的原油。好，那这一点大家知道了。好，但是呢我们现在还有个问题，那就是说俄乌冲突的影响，那乌克兰的无人机呢炸毁了大量的这个俄罗斯的，就是炸伤了吧那俄罗斯的炼油厂，所以呢俄罗斯这边的这个柴油出口就有问题了。
6: 嗯，
5: 好，那中东又是因为这个呀被封锁这海峡，所以又有问题了。
6: 嗯，
5: 好，另外呢就是说因为汽油是和国际贸易紧密相合的，所以美国的炼油厂它不需要把这油卖到美国，谁出价高他就卖给谁，
6: 就是商品经济，
5: 商品经济，
6: 谁给的钱多我可以卖谁。
5: 对，
6: 所以也导致了现在错综复杂的这种柴油价格飞涨了啊。
5: 对， 对，
6: 好，谢谢。
5: 那你说那咱们就进口好吧，禁止出口，那不行啊。那时候美国炼油厂说我这本来就没那么多柴油。
6: 嗯，
5: 所以哎，
6: 好，
5: 一言难尽啊，
6: 一言难尽啊。但是呢刚刚李静带来的那个解禁红色柴油燃料柴油的禁令是一个好消息啊，给我们各位卡车司机带来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强心针。那接下来我们有两位听众朋友等待回复，手机尾号9741的朋友他发来信息，他说2016年的斯巴鲁叫做Legends， 方向盘的钥匙常常被锁住拔不出来，要怎么办？然后呢车子定期换机油需要在 dealer 做什么，还是可以在普通的加油站做？
5: 嗯，好，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说钥匙拔不出来有的时候可能是这样，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方向盘是有一个那个锁的那种功能哈。
6: 嗯，
5: 就是你要这样，你这拔不出来的时候，你把那个方向盘用力往左或者往右转一转，然后你再趁着那一下把这个钥匙拔出来。
6: 哦，
5: 啊，记着哈，就是说当你拔不出钥匙的时候，你把那个方向盘往左往右转一下，这一般来说都是什么，都是你刚刚把发动机停了之后你想拔钥匙嘛。
6: 嗯，
5: 你刚关闭了发动机嘛，对不对？
6: 对，
5: 那时候那个方向盘就很重了嘛，因为它没有 power steering， 记着你就用力转一下， 这个方向盘
6: 好拔了。
5: 任何一个方向你可以试试，总之有一个方向你的钥匙可以拔出来。
6: 嗯
5: ，OK， 好，第二个，定期换机油是不是要在 dealership 做？假如你的车还是在那个三年保用期，我建议你还是在 dealer 那个地方做。超过那保用期，你就可以在任何一家做。
6: 嗯，
5: 啊，为什么呢？是这样，就是有的这个汽车公司啊，他说你这个，假如你突然间，比如说那么说吧，你换了这个机油的时候，那个换机油的这家小店忘了把那个螺栓给你放回去，你那油漏光了，你的发动机烧了，这谁的错？有的汽车公司说，二林，你去找那个给你换油的那个公司，那你这不是有点什么吗？对不对？
6: 嗯。
5: 呀，那家小公司你让他赔他也不想给你赔，所以呢就是说在 dealer 那个地方上灌换机油有这个好处，有问题你找他。
6: 嗯，好的。那手机尾号7921的朋友，他
5: 公司说，二林，你去找那个给你换油的那个公司，那你这不是有点什么吗？对不对？
6: 嗯。
5: 呀，那家小公司你让他赔他也不想给你赔，所以呢就是说在 dealer 那个地方上灌换机油有这个好处，有问题你找他。
6: 嗯，好的。那手机尾号7921的朋友，他过来询问，他说我想

0: 年代的车还脆了呢？不安装真的会有砂石搞坏底盘吗？特别想让你求证一下。
1: 假的啊，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很多 dealer 就是骗钱的一种做法。他就说，你看耳钉，你买这家车啊，
0: 嗯
1: 啊，怎么怎么的，我给你在底下给你喷一层这个保护层。
0: 哦，我以前买车好像也被喷过这个，
1: 啊、我被
0: 他就是说可以保护车，还可以防水，
1: 对，
0: 反正还收了很多钱。
1: 对，你想那个汽车公司出这个车，它本来就得防水啊，对不对？它本来就得防水，所以呢，那个保护层纯粹是，纯粹是，
0: 就是智商税。
1: 嗯，对。
0: 哦，好吧，那它真的有没有一点点这个保护作用呢？
1: 有那么一丢丢，但这一丢丢和你那几百块钱，你想选哪个吧？
0: 嗯，
1: 真的是没有什么大用处啊。Consumer Report 消费者报告杂志也都说，这个其实的车出厂之后，它本来就有这个保护层。
0: 嗯，
1: 你还在保护？就你说双层保护吗？其实没用。
0: 嗯，
1: 人家那
0: 车在路上走，这个底盘
1: 本来这底下就是路湿或者怎么样，对呀、
0: 嗯，
1: 所以它本来就是湿的。呀，你就而且它这个车厂还有另外的整套的这种保护，不是喷一点哈，所以放心，
0: 嗯、
1: 不用喷。
0: 好的，好，非常感谢李健的答疑。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儿了。在节目最后呢，再和大家推荐一下，如果说您正在为父母寻找一个安心舒适、适合华人长者生活的养老环境，向大家推荐位于湾区的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这家养老院呢，有专业的照护，它拥有临床经验丰富的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的专业护理和药品的管理啊，而且这个地点也临近医院。那同样的，还可以有适合华人长者的南北式中餐啊，可以根据老人的口味进行制作，还提供呢中英文的双语服务，让大家吃得安心和习惯。而且呢，它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家庭式的环境，比如说有机瓜果树啊，你自己可以摘果啊，然后还可以安排在室内室外有一些社交活动，让老人呢有人照顾，有人聊天，有人陪伴。如果您正在给父母找一个合适的湾区的华人养老院啊，欢迎大家了解一下晨光之家。他们的中文客服李小姐电话510-606-8455，510-606-8455。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的节目是每周一啊，这个下午的5点到6点为大家播出的。你有任何汽车问题，都欢迎您上线留言啊，到时候李静会为我们大家解答。那我是艾琳，
1: 我是李静，
0: 哎，
1: 我们下周一再见，
0: 再见。
2: Good View 华夏家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7.5%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华夏家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家景，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司一鸣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呢已经有30多年了，对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雀斑呐、老年斑呐、晒斑呐以及黄褐斑呐，各种斑斑点点都有很多的经验了。我们思义美容引进了一个特殊的美容激光射频，它针对雀斑、黄褐斑、老年斑以及色素斑，还有呢色沉暗黄的和松弛的皮肤呢，在治疗过程当中都有一次性的非常明显的效果。这个效果呢特别好，也不会影响工作，也不疼也不肿，可以洗脸呢、化妆啊。这个科技突破对于大家都是一个福音，所以呢，思义美容针对各种像皮肤护理啊、纹眉的设计啊、像那个眼睛上、脖子上凸起的幼粒呢，都有特殊的治疗方法。思义美容在 Fremont 46164 Warm Springs Boulevard。 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510-252-9393。

0: 252-9393, 252-9393，思意美容恭候大家的光临。
1: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2: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3: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快报，我是子涵。先来看今天我们在加州半月湾举行的巨型南瓜比赛，第53届世界巨型南瓜称重锦标赛今天周一在加州的半月湾举行。来自明尼苏达州的一位种植者金格 Travis Junger， 他呢是凭借重达2389磅的巨型南瓜夺得了冠军，这已经是他第5次赢得这项比赛了。今年呢是大约有45名选手参加比赛。金格是一名园艺教师，为了参加比赛，他和父亲从明尼苏达州的阿诺卡把巨型南瓜运送超过了2150英里，两个人开车30多个小时抵达了加州，途中他们还穿越了太浩湖地区。金格曾经在2023年凭借2749磅的南瓜创下了当时的世界纪录。今年的成绩虽然是低于他的个人纪录，但是仍然拿到冠军。目前世界纪录是由一位英国的种植者叫 Ian Patton 上周才刚刚创造的，他的南瓜重量达到2857磅，比金格的纪录重了100多磅。根据比赛规则，冠军每一磅南瓜可以拿到$9的奖金，所以金格这次的奖金大约是$21,500。获胜的南瓜还会在本周末的半月湾的庆祝游行中展出。那还有一个细节，金格的这个南瓜的名字叫 Rocky， 因为呢他去年参加比赛前啊，这只南瓜突然是裂开错过比赛了，让他觉得特别遗憾。那今年呢他特意用了史泰龙饰演的拳王 Rocky 的名字来给这只南瓜命名，寓意卷土重来。好，再来看旧金山的这个马林县的警方目前是正在调查一起疑似双重谋杀后自杀的案件。在周日傍晚，在马林县附近的一处住宅内，有3个人被发现死亡，他们是2名旧金山警察局的退休警官和他们24岁的女儿。马林县的警长办公室说，周日下午5点刚过，警方接获了一处住宅传出枪声的报案，报警的人当时自己也在屋里，但是随后安全的逃离。死者分别是68岁的退休警长凯文·曼尼克斯和他的妻子65岁的退休副警察局长安·曼尼克斯和他们的女儿凯瑟琳。旧金山警察协会表示，初步怀疑凯文是在枪杀妻子和女儿后举枪自尽。凯文曾经在旧金山警局任职27年，他的太太安也是服务了超过30年，她是旧金山警局首位加入并且领导特警队的女性。旧金山的市长罗伟 Daniel Lurie 对事件表示哀悼，警方强调案发社区目前没有受到持续的威胁，案件仍然在调查中。好，再来看和投票相关的消息。美国司法部周日公布，在过去大约5周内，已经是在全美17个州起诉了64名外国的公民，指控他们非法投票或者是提交虚假的选民登记申请。自从川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已经有104人面临与投票舞弊有关的刑事指控。其中明尼苏达州被指控的人最多，总共11人，其次是宾夕法尼亚州10人， 德州9人，路易斯安那州5人。司法部披露，部分被告涉嫌在2024年总统选举和今年的初选中非法投票，另外有人被起诉假冒美国公民登记选民。根据相关法律，在登记或投票时虚假声称自己是美国公民，最高可以被判处5年监禁。司法部强调，将持续追查非法投票案件，特别是在11月3日国会中期选举前，将加强执法。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名28岁的防鼠疫的研究员近日是因为不明原因的肺炎而死亡，引发了公众对鼠疫的疑虑。香港的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周一宣布，加强对俄罗斯抵达香港旅客的健康检测，防范潜在的风险。香港当局采取了4项措施，包括在相关航班闸口测量旅客的体温，要求过去14天到访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的旅客申报行程，安排有肺炎症状的人接受检查，以及加强与机场和航空公司的联系，同时提醒全香港医护人员及时通报疑似的病例。在中国的内蒙古、湖南和广东等地区也发布了鼠疫风险提示，哈萨克斯坦、蒙古等周边国家则是加强了边境健康检测。目前俄罗斯否认当地爆发鼠疫，并且已经解除相关的隔离措施，但同时没有公开确认死者感染的病原体。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俄罗斯方面提供的信息仍然不完整，目前无法独立评估风险，正持续要求俄罗斯提供检测结果。好，最后再来看一条轻松的消息，和万圣节糖果相关。万圣节即将到来，但糖果的价格明显上涨。不过呢，消费者过节的热情不减。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八月糖果和口香糖的价格同比上涨了 8.1%， 超过了同期整体通胀率 3.4% 的两倍还多。但美国零售联合会的调查显示，有 96% 的万圣节购物者还是计划购买糖果，预计全美糖果消费会达到41亿美元，今年万圣节整体消费预计会达到135亿美元，比去年增长大约 3.1%， 平均每名消费者计划是花费115块多，略高于去年的114块多。面对物价上涨，超过1/3的消费者准备货比三家，超过1/4的人计划寻找优惠券和促销商品，近半数的消费者还选择提前购物，还有人希望借此来分担开支。提供折扣的平价商店，比如 Walmart、Target 这样的零售店，仍然是最受欢迎的购买糖果的地点。选择去那里买糖果的人占到40%，其次是万圣节专卖店和网上买糖果。另外呢，今年有13%的消费者计划在本地小商家购买万圣节用品，是10年前的两倍。好，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子涵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1: Comfort Eco 是大金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0: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1: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650-716-6666。
0: 此广告由 Daikin 大金赞助。
2: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1: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3: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 他们怎么做到的？
3: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4: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5: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新闻看点，我是唐韵。那今天呢，唐韵是代班主持啊，替我们的邓梅，因为今天是过节，所以每个人都有可能家里会有点事儿。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现在如果您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非常轻松的啊，在家里休息，或者是在吃晚餐，或者是您要是辛苦的工作，还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唐韵这里也代邓梅问候一下大家，大家辛苦了啊，今天是哥伦布日。好吧，那我们看看今天的新闻看点呢。首先给大家说一个在今天非常在网络上啊非常热的一个消息。是一个什么消息呢？就是今天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哈，他们的调查局简称 HSI， 他们呢进入了一位现任联邦众议员家里的，到他家里啊，这就是发生在华盛顿地区的一条街道。清晨的时候，发生在今天清晨，整条街道都被封锁了。那等于是说呢，这位议员是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伊尔汉·奥马尔，是位很年轻的女士哈。那可能熟悉她的人，大家都知道奥马尔她是民主党里面非常激进的反川普的人啊，她和川普也经常在互联网上两个人这个说评价对方，我都觉得哇，这怎么这么尖锐啊。比如说川普曾经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帖啊，威胁伊朗，然后奥马尔就在社交平台上，他是这么说川普的，说原话是说邪恶的让人作呕说川普呢必须被弹劾，还问说共和党同僚什么时候能硬气起来把他给免职了。另外呢，比如说像在4月5号的时候，川普发帖要求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那奥马尔就说这个失控的疯子必须被免职，他形容川普总统是失控的疯子啊。所以呢，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针对索马里裔的众议员，他是原来从索马里移民来的，针对他的呢是联邦欺诈的调查，说这个调查呀可能会引发轩然大波，这个在川普政府里被戏称为是第11届世界大战。这个梗是怎么来的呢？因为索马里海盗曾经犯下过一个错误哈，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叫做 World War II， 那个 two 呢是两数哈，那索马里海盗就把它读成了11，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他们的口里就被读成了 第十一次世界大战，所以这个就留下了一个笑话哈。所以说这件事情呢，将会在政坛上会引起轩然大波吧。那我们先说已经确认的事实，根据媒体的报道，今天的搜查呢是由国土安全部调查局的探员执行的。美国的司法部呢随后就向媒体确认说，探员执行的是一份经法官授权的搜查令，这份搜查令是由司法部申请，司法部同时表示呢，这个行动是一项正在进行的联邦刑事调查的一部分。国土安全部呢则表示说，相关问题要去问司法部。所以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国会议员要享有政治豁免，这个家怎么能说被抄家就抄了呢？这不是一般的抄啊，这个进去的联邦探员都是穿着防弹背心的，而且在家里估计是翻腾了五个小时吧，现在有报道是这么说。那么问题是，搜查队伍他们手里拿着的确实是联邦法官亲手签字的放行的一个搜查令。其实这个要搜查一位现任议员的家，这个门槛还是很高的。首先呢，执法部门要先向联邦法官呈递宣誓书，列出确凿的合理的依据，证明说这个房子里确实存在着犯罪的证据。那没有过令的资料和法官就不可能在这个搜查令上签字。那他们到底要查什么呢？主要是针对奥马尔的移民欺诈指控。边境总管叫做汤姆·霍曼曾经公开证实过，说国土安全部对奥马尔有一项持续的刑事调查，调查的范围呢一路追溯到他当年从索马里作为难民入境申请身份以及入籍的全套的原始的档案。那么在过去很多年里呢，如果外界要讨论这些疑点啊，往往就被左派媒体扣上阴谋论的标签。现在呢，这个案子就直接进了联邦法官的卷宗。奥马尔还有他的团队对此当然是非常的愤怒啊，指责这是政治层面的定点打击。但是案子还是要看证据的啊，从难民入境文件到入籍申报，那这些白纸黑字的原始材料如果被搜出来了，都要拿到法庭上去过筛子了。现任国会议员呢就是他是被怀疑哈改过自己的年龄入籍。如果一个平民犯了法要承担责任，国会议员那他虽然穿着西装坐在国会山，同样当然你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所以呢，今天联邦探员就是带着法官的搜查令开始敲门，这场追查了多年的移民的疑云终于等于是要被摊到了阳光下。那么这次到底具体调查什么，目前官方是没有说。根据媒体的报道吧，比如说福克斯主要是说，还是说我们刚才说的他的移民文件有关，涉及到他已故的父亲在他还在孩子的时候填写移民材料，这个填写的一些虚假的信息，所以这个性质呢是欺诈调查。当然这些都是匿名人士的各种消息吧，并不是官方公开的结论。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人被捕也没有被起诉，搜查当中是否带走了什么物品，各家媒体呢也都没有报道。那这就是一个情况。再看奥马尔呢，他其实是出生在索马里，1995年12岁时作为难民来到美国，后来入籍成为美国公民，2018年首次当选为联邦众议员，代表明尼苏达州第五选区，包括明尼阿波利斯。那多年来共和党人一直对他的个人经历提出质疑，包括他的婚姻还有他的移民文件，而他自己一直是否认，他的办公室就把这些指控称为是捏造和诽谤。今年五月呢，副总统万斯也表示说这件事情里有蹊跷啊，政府会进行调查等等吧。这就是一直等于是在盯着他。川普当然也多次公开点名他啊。根据美联社的报道，本周末在田纳西的集会上，川普还说奥马尔的成长经历暗示万斯还有我们的人正在调查他。那今天呢，奥马尔是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他自己没事儿，认为这次搜查是针对政治对手把联邦执法武器化的一个企图，并且强调说我不会被晋升。那民主党方面呢，根据媒体报道，国会众议院的民主党高层领导人谴责了这次搜查，并质疑时间点，说政府的移民执法机器降临到他家门口，时间点是刚好发生在11月3号中期选举前3周， 奥马尔本人呢，他还在想竞选连任。美联社提到，历史上司法部通常会避免在选举前60天对候选人采取公开的调查行动，这是惯例，但不是法律规定。但外界呢会拿它来衡量这次行动。接下来我们要看的事情呢，就是司法部会不会进一步调查，进一步就是说明调查的内容是什么，然后接下来就是会不会被起诉，搜查当中呢到底带走了哪些文件或设备。还有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明尼苏达州的选情？那目前能确定的就是一份经过法官批准的搜查令已经被执行了，其余的呢还要等待官方来说明。所以网上对这件事情今天讨论的是特别的多。首先呢，就是川普阵营的或者是支持川普的民众哈，就欢欣鼓舞，然后说问责和正义终于在到来，说要把索马里的海盗赶出去。当然左派的新闻就开始说这是武器化，说川普在动用政府机器在对付自己的政敌，说美国司法部成了川普的党卫军等等，就是双方的各持己见啊，在网上争论。所以这件事情呢，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如果您出任一下法官的这个角色啊，如果您对奥马尔他的情况有过跟踪和对他个人有一定的了解，欢迎您呢发送短信啊来发评价，发出您的观点。当然您也可以简单的说支持对他的这种调查和起诉，您可以发一到961961。如果您反对，那您可以发二到961961。那我们在休息过后呢，来看看大家对这件事情都有哪些看法。
1: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只要您的爱车是2010年以后15万买以下的车型，希望之声现金高价收购，卖至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哦。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408-45-98098。
3: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7: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3: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7: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8: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4: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5: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6: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新闻看点，我是唐韵，我今天是代班主持啊，戴邓梅。那我们刚才讲了刚才讲了这个起诉哈，这个事情看到了一下我们的后台，刚才唐韵看了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选的 全都是一哈，大家认为这件事情对他的起诉是应该的，感谢大家的参与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接下来的新闻。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个民生的新闻吧。大家平常出去上餐馆啊，去就餐，当然都少不了要付小费。这个小费呢，有的时候它是让你，虽然是说不是强制的啊，按照客人自愿，但是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餐馆就把小费直接就给你写在了你的结账单上了啊，不劳您来算了。那最近呢，有一个美国的连锁牛排馆啊，叫做 Texas Roadhouse。他呢最近被有一位顾客就把他的这个小费结账的账单做成了视频传到 TikTok 上去了哈，结果就引爆了大家对这件事情的评论。根据桌上的付款设备呢，显示账单的金额是要付 66.66 美元，而屏幕上建议 20% 的小费，是小费应该付 16.28 美元。我可能这样说大家一时算不出来啊，咱们拿假设拿计算器按一下，66.6块20%是多少呢？是13.33。再看屏幕上打出的小费呢，是16.28，这就多了差不多3块钱。这如果按照16.28除以66.66呢，就是24.4%。这明显比20%的小费还要高出4.4%。那餐厅怎么说呢？根据报道，公司对这个事情的回应说呀，付款设备上已经标示了，是建议小费是按照税后任何折扣扣除前的金额来算的，而且小费不是强制的，顾客可以根据服务决定付还是不付。那反推一下，如果是付 16.28 美元，按照小费的比率 20%， 那么对应的基数呢，也就是说这个客人消费的应该是 81.4 美元，比账单上的 66.66 美元多了 14.7 美元。也就是说这位客人呢可能是用了一个折扣的一个 coupon 哈，所以呢他吃了 81.4， 结果呢实际上他需要付 66.6。可是呢这个建议的小费依然是按照折扣前的含税金额来算的。不过报道也强调，不清楚这位顾客到底有没有用过折扣券，仅凭视频呢没有办法确认设备的完整计算基础和过程，也不能直接认定餐厅就算错了或者是要刻意的多收。消费者专业媒体啊给的建议是可以自己输入小费金额，要是建议比例跟账单对不上，付款前可以请店员说明，结账的时候要留意实际的金额，确认小费是按税前还是税后，折扣前还是折扣后算的。哎呀，我觉得我说这件新闻的时候都觉得很烧脑啊，这里很多数学题。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难不倒我们湾区很多工程师朋友啊，所以请您发表一下您的意见。就是这个小费到底是应该按折扣前的金额算，比如说我们上面那个客人按照81.几来算，还是按照折扣后的金额来算，66.66来算呢？如果您觉得是应该按照折扣前来算，您扣一个一到961961；如果您觉得应该按折扣后来实际付的钱来算小费，您回复一个二到961961啊，看看大家对这件事情您是怎么理解的。另外如果您在出外就餐的时候也遇到这种强行被收小费的行为啊，也欢迎您来吐槽，发送短信到961961发表您的看法。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带来一个新闻呢，是和 AI 有关，也和我们大家每个人的健康有关。加州州长纽森呢最近签署了一个叫做 AB1979 法案，内容是从2027年1月1号起，医院和诊所不得让 AI 独立执行需要专业执照的医疗任务，比如说让 AI 直接开处方安排检查。这个法案要求医疗机构要采取合理措施确保持证的专业人员能够独立判断，并且保有病人护理决策的最终决定权。 但是临床医师仍然可以使用 AI 工具辅助决策。 AI 用在文件记录和沟通上，包括发给病人的部分自动信息也是允许的。提案人呢是州的众议员，叫做米亚邦塔。他说 AI 不能仅仅为了更快更便宜的完成工作就被依赖。加州护士协会的主席表示，护理人员担心 AI 取代他们的工作。加州医院协会的发言人David Simon 则说，法案保留了医师和护士使用有益 AI 工具的权利，临床医师应该保有最终决定权。代表约50,000医师的加州医学协会以及医院协会对法案是持中立态度。医师团体呢，先前是反对过早期的版本，认为会广泛禁止 AI 在医疗领域的使用。后来呢，帮他缩小了措辞范围。另外呢，全国医疗保健工作者联盟今年7月向州和联邦当局对凯撒医疗集团啊提起了申诉，指控他的算法在没有持证临床医师监督的情况下提出护理建议。凯撒的发言人说 AI 不会替凯撒做护理决策。所以这是今天的一个消息啊，州长纽森签了这么样的一个法案，叫做1979。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对这个法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啊？想也想问问大家，假设这个 AI 可以备用，你愿意被这个 AI 不经医师把关就独立给您开药吗？如果愿意，您可以发送一个一到961961。您觉得坚决不同意，必须要医生把关，欢迎您发一个二到961961。好吧，看看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里是给大家一个提醒，现在的去医院呢，很多事情可能里面真的夹杂着 AI 在里面的一些工作，所以大家也真的是要小心了。毕竟这是涉及到我们自己生命健康的一些决定。好，接下来带给大家的一个消息呢是我们来谈谈蔡英文啊前总统的这一次湾区之行。上周五呢，驻旧金山办事处办了一场矽谷台湾社团青年级新创代表座谈，有上百人出席。那据报道，这是蔡英文卸任之后首次访美。他说选择旧金山，一是应斯坦福大学邀请演讲，二是呢要希望跟矽谷第一线的年轻世代来交流。他说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力量不只是政府或企业，而是人民，尤其是年轻世代是否愿意去尝试冒险。他希望说在 AI、 半导体、卫星通讯、医疗科技、供应链等领域的青年把台湾的经验和故事能够带上国际舞台。在现场有青年称他为政治创业家啊。他回顾了自己从贸易谈判代表、陆委会主委啊，到总统的历程，并表示说政治人物应该低调，该争论时争论，该认错时认错，也勉励青年要多些耐心和观察，不要害怕失败。座谈的主持人呢是叫做 T-Dome Labs 的创办人庄宗浩还有呢与会的人还包括Skydeck 的总监陈世普，还有叫做 Essence VC 的合伙人陈恩平， AI 新创公司的 PAX 执行长陈辟一，奇迹科技创办人林伯君，还有医疗 AI 创新公司 Luna Bell 共同创办人的叫做戴维。在现场呢还准备了很多台湾的美食，蔡英文前总统和青年人们啊热情的合影签名留念哈。那这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我们湾区发生的一些事情了。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大家再放松一下，咱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9: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10: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9: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11: 前睦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9: 太
12: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11: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13: 想要体验真正的艺术震撼吗？神韵演出将彻底刷新您对舞台美学的想象。这里有纯现场演奏的中西合璧交响乐团，舞台上绝美的中国古典舞，配合获得专利的动态天幕，让您瞬间穿梭时空，将华夏历史大戏活灵活现地搬到您的眼前。神韵每年推出全套全新的节目，今年的故事和旋律错过了就不会再重现，所以今年跨年带上全家一起体验这场世界顶级的艺术盛宴吧。12月26号到28号在圣何西表演艺术中心，12月30号到明年1月3号在旧金山歌剧院。购票热线888-633-6999，888-633-6999。
4: 硅谷重磅出售 Fremont Mission Peak Lodge 41房稀缺投资物业，
11: 坐拥自然山景，紧邻 Tesla，位于 Mission San Jose 顶尖学区，长短租需求旺盛，项目占地约35000平方英尺，41间客房，兼具稳定现金流和长期增值潜力，已获改建公寓初步审批，并具备 condo conversion 及再开发潜力，可打造精品酒店或长租公寓，专业团队全托管。
4: 投资咨询请发短信给 Bruce Lai 408-668-5558，408-668-5558。
5: 探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新闻看点，我是代班主持唐韵啊，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刚才呢，其实有几个问题给大家，一个是说这个算小费这件事情到底是该用折扣前的金额来算小费还是折扣后的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律选择按照折扣后来算，那就是说你实际吃的 66.66 啊，我想这个作为消费者，我觉得大家这样子觉得这样合理，真的是也是非常正常的，这也是老百姓的心声。然后我们也有听众留言发表感慨说，我小时候在美国，当时呢20多年前美国的小费就是10%而已，现在就是越来越高了，简直就是打劫，这叫离谱啊。那还有呢，他就是说还有更离谱的，就是普通的快餐店卖个波霸奶茶都还要问大家要小费啊。然后呢就是说餐馆的老板就是想客户通过用客户的小费来养他们的员工，所以就把员工的时薪给弄得很低等等，这就对老百姓来说呢就是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听众也感慨是越来越少外出吃饭了。那还有呢，就是对于医疗机构使用 AI 的话，我们也有听众朋友发表自己的感慨啊，就是说 AI 的相关管控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如果出了错的话，那谁为病人负责呢？所以这个也真的是提醒大家一定要相当的小心。好，那这是我们对上一段内容大家积极参与的一个感谢啊，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非常愿意听到听众朋友对很多新闻啊一些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当我们发出短信的时候，同时听听别人的想法，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很好的、有意义的一个互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一看美国今天的股市的一个情况。那今天的股市呢是有涨有跌的，我们先来看看道琼斯的工业指数呢是涨了 0.38%， 纳斯达克的综合指数呢是下跌了 0.44%，标普500指数呢基本上没动啊，下跌了 0.05%、啊、非常小的一个下跌。费半的指数呢下跌了 2.67%， 也触及了近3周以来的低点。那今天呢就是哥伦布日，当然也有的州管它叫做原住民日啊，这是为哥伦布带来的这些欧洲的殖民者的一种抗议啊，认为原住民其实蒙受了很多的苦难。所以呢美国今天是股市不休假，但是公债市场是休假的。那今天 拖累芯片股的呢是美光，美光下跌了 3.88%。 那原因呢就是有一家来自中国的公司叫做长鑫存储 CXMT， 它呢最近公布了新型的芯片结构的研发进展，所以这个消息一出呢，今天美光就下跌了 3.88%。 然后呢芯片股这边呢，英伟达跌了 1.29%， 博通跌了 1.88%， AMD 呢跌了 2.28%， 台积电跌了 1.98%。 那涨的股票个股有 Meta 上涨了 3.38%， 那主要是因为它推出了号称能力最强的 AI 模型啊 Muse， 这个大家最近讲的也非常的多，盘中它曾经一度上涨，最高上涨了 4.7%。 苹果公司呢涨了 1.29%， 微软涨了 1.14%。 所以微软公司呢市值时隔一年多也再次突破了4万亿美元。公司发布了第三代自研的 AI 芯片啊，叫做 Maya 300，计划明年呢可能部署超过100万颗。能源股类呢表现的是最好，上涨了 1.5%。 因为沙特的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在周末遭到了致命的袭击，所以油价每桶上涨了将近2美元，这才导致科技股啊也下跌了 0.几%哈。那这是今天的股市的一个情况。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跟踪一个加州代孕虐童案今天开庭。这件事情呢其实在10月6号的时候已经开过一次了啊，这件事情再给大家捋一下。住在加州洛杉矶县阿卡迪亚的一个家庭哈，他们呢就是中国人的，就是来自中国的，叫做宣国军，男的，女的叫做张思薇。这两个人呢通过代孕啊，他俩也生了两个孩子，然后其他的都是找代孕的母亲生了21个孩子。然后呢他们就出现了一个虐待孩子的一个情况啊，这个一会儿跟大家说。那10月12号今天是他们开庭的日子，结果开庭今天一早上清晨呢就是律师都到了法庭了才知道说这个宣国军他因为身体突发异常送医院了，没有出庭。那结果就是这个母亲张思薇身穿橙色的囚服带着脚镣出庭的。庭审呢先是因为文件不全从上午又推到了下午，下午复庭之后呢法官又因为薛国军缺席没有签署放弃出庭的文件，就把两个人的案子呢又改到周五10月16号了。法官说这两个案子合并审理啊，是为了弄清楚两人在财务和保释能力上的差别。那张思薇的律师就说辩方会请求法官降低保释金让两个人获释哈。根据大剧院的报道说呢，这个男方他是亲共的侨领，那他们呢因为涉嫌大规模代孕和虐待儿童面临着重罪的指控，检察官建议把两个人的保释金定为1亿美元，考虑到两个人有潜逃的风险，还有他的罪行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那么律师呢，这个法官在10月6号开庭的时候把保释金定为每人2000万美元啊，所以两个人呢截至到今天早晨是依然是被羁押的。检方在此前说这对夫妇拥有200多个银行账户，过去3年转移了超过2.5亿美元的资金，其中一个账户的余额超过7000万。案子呢是在去年5月就爆出来了，就是他们俩人在家里400美元的豪宅里面圈养了21名婴幼儿，这些孩子都是刚才说了不同的母亲代孕母亲生的。那么他们俩呢就是怎么虐待这些孩子呢，这个听起来真的有点恐怖哈。就是根据监控显示，这个保姆在去年2025年4月下旬到5月初的11天里，这个是视频哈，找到那一段时间的视频，对孩子打屁股扇耳光殴打棍子打。那么他打的时候，这个他的妈妈还有另外一个保姆李春梅现在在逃的还在一旁大笑。而根据检方的说法呢，这个宣国军还要让保姆打重一点， 然后他自己也打孩子屁股，打孩子的头，提着孩子的一只胳膊继续打。其实他俩这个事发呢，是因为有一个两个月大的孩子有一次就是受伤了，从床，他们自己说是从床上掉下来了，但是监控显示是李春梅把这个婴儿挪到了摄像头以外。他家里啊，就是为了监控这些孩子，安了30多个摄像头，然后就是挪到镜头外，就是有一声闷响停止了，这个孩子就不哭了，婴儿就叫不醒了。两天后，这个孩子抽搐被送到医院。检方说，这个夫妇拖了两天才就医，而且谎称孩子是从床上摔下来的。然后儿童医院认为说，这个解释和伤情不符。现在李春梅是在逃，悬赏的这个金额是10.5万美元。那么这个案子啊，现在仍在起诉和调查阶段。两名被告呢，目前还没有被定罪。一旦罪名成立，宣国军最高可能被判17年4个月的州监狱刑罚，而那个母亲张思薇可能会被判也是11年8个月的监禁。那么这个只能再看这个周五10月16号是否能够给他们两个人保释。所以这个案子的话呢，到现在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发酵。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洞见，我就是发动我自己的小脑袋，我想来想去也想不明白这对夫妇到底要干什么。这毕竟是他，虽然不全是他亲自生出来的，找代孕那也是你自己的血脉吧，那你这么折磨这些孩子是要想干什么呢？现在唯一听到的解释就是这个夫妇俩是要把他们培养什么，培养成对社会可用的人才，巴拉巴拉巴拉。我真的想不明白，很想不明白，也不知道这个案件最后走到最后，这夫妻俩能不能就是调查出来他究竟要干什么。非常期待我们听众朋友发挥您的智慧，把您的判断呢能够发到9619611上，说一说这夫妻俩他们要造一个什么特别的自己的一个小部队吗？还是要在未来搞点什么大事儿？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欢迎大家发表您的看法哈。好，那我们又到了休息时间了，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啊，不要走开，一会儿我们还有体坛快讯。

0: 好消息， G-NEX 西洋参黑高姿黑五优惠提前开跑，不用等到黑色星期五，现在您下单就可以享受黑五的特惠折扣，买黑高姿就到 FM961.net 上下单，输入优惠码961，立刻享受85折优惠，订单满399再减30元，双重优惠叠加，省上加省。而且秋冬正是养生滋补的好时机，趁着黑高姿黑五特惠价赶快下单，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健康呵护。现在就发短信黑这个字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买黑高姿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1: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2: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 他们怎么做到的？
2: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0: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3: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4: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3: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4: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5: 希望之声体坛快报，
6: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体坛快报，我是敏浩。首先来关注 NFL 方面，上赛季49人曾两次在赛季末输给海鹰，其中季后赛分区轮更是在阵容严重不整的情况下6-41惨败。本赛季双方首次交锋，49人完成复仇，客场32-29险胜海鹰，将开季战绩提升至5-0。这场比赛堪称是一场混战，两队合计出现赛季新高的7次球权转换。49人上半场一度取得21-13领先，其中两次打阵进攻分别只有11码和18码，都是利用海鹰失误获得的短场进攻机会。半场结束前更出现戏剧性一幕，海鹰为了争夺再次拿到球权，防守时主动使用暂停，但随后自己从4码线开始进攻时却出现吊球，格雷森·哈尔顿完成制造吊球并在端区内直接回收，49人取得达阵。进入下半场，比赛走势完全逆转，海鹰防守组先完成超节，随后达诺德找到恩基格巴完成16码达阵传球，帮助海鹰23-21反超。紧接着49人的迪伯·塞缪尔又出现吊球，海鹰再命中射门，以26-21扩大领先。不过第四节49人四分卫布洛克·伯迪和休赛期加盟的明星外接手麦克·埃文斯开始接管比赛，两人在一次关键进攻中4次连线，合计推进75码。尤其是49人因为故意弃球面临两档21码的不利局面时，伯迪依然找到埃文斯完成28码传球，随后伯迪向新援布兰丁·库克斯送出7码达阵传球，再与埃文斯完成两分转换，49人29-26重新领先。海鹰依靠射门追成29平，但伯迪再次率队推进43码。比赛还剩1:56时，埃迪·皮涅罗命中43码射门，49人32-29领先，海鹰仍然拥有最后一次反击机会。关键三档进攻，达诺德的长传已经送到49人25码线附近，但史密斯恩基格巴没能完成接球。随后的四档进攻，库珀卡普又在距离首攻线仅一码的位置被马利克·穆斯塔法拦下，比赛就此结束。伯迪全场29次传球完成19次，推进189码，贡献两次达阵和一次超节，而他的大部分推进码数都来自关键的第四节。最终49人32-29险胜海鹰，以5-0继续保持不败，海鹰则降至3-2。接下来再来看一笔 NFL 重磅交易，休斯顿德州人星期日26-3击败田纳西泰坦，终于获得本赛季首场胜利。但比赛结束后，更大的新闻随即而来， 德州人从亚利桑那红雀交易到24岁的外接手马文·哈里斯二世，同时获得一个2027年第七轮选秀权。根据美联社消息人士透露，红雀则得到2027年的第二轮和第六轮选秀权。这笔交易也意味着哈里森将与大学时期的队友德州人四分卫 CJ 斯特劳德重新联手。哈里森是2024年选秀大会的第四顺位新秀，大学时期曾被认为是几乎没有悬念的顶级外接手天才。不过进入 NFL 后的两个多赛季，他在亚利桑那的表现始终没有达到外界预期。本赛季前四场比赛，他更是只有五次接球，推进85码和一次达阵。随着迈克尔·威尔逊崛起，加上全明星近端锋特雷·麦克布莱德占据大量进攻戏份，哈里森在红雀进攻体系中的角色不断下降。本轮比赛他甚至没有进入球队激活名单。对于目前仅有一胜四负的德州人而言，这笔交易显然是在为斯特劳德寻找新的进攻武器。斯特劳德表示，哈里森拥有出色的跑动路线和接球能力，也是自己合作过最努力的球员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哈里森的父亲老马文·哈里森是职业橄榄球名人堂成员，职业生涯曾八次入选职业碗。最后来看华盛顿指挥官与纽约巨人的国联东区较量。因左膝脱臼缺阵数周的杰登·丹尼尔斯本场比赛正式复出，并迅速找回上赛季最佳新秀时期的状态。丹尼尔斯全场25次传球完成17次，推进199码，同时9次持球冲出103码并完成两次达阵，总推进达到302码。下半场他先后完成38码和26码冲球达阵，帮助指挥官一度以27-13领先。但巨人四分卫杰米斯·温斯顿在第四节发起疯狂反扑，他先找到以赛亚·莱克利完成17码达阵传球，随后在比赛还剩1分43秒时又找到马利克·纳波斯完成17码达阵，将比分追成27-0。温斯顿全场传出326码和3次达阵，纳波斯贡献11次接球121码和1次达阵，莱克利则有11次接球94码和2次达阵。比赛进入加时后，双方却接连错失取胜机会。巨人踢球手多米尼克·兹瓦达首先射门不中，随后巨人再次推进至足以尝试绝杀射门的位置，但卡姆·斯卡特伯出现吊球，让指挥官还在剩两分钟的时候获得球权。指挥官最终推进至巨人24码线，比赛只剩12秒，而且已经没有暂停。此时丹尼尔斯选择持球冲跑，却没有取得推进，也没能及时出界，指挥官已经来不及完成砸球停表，比赛时间直接归零，连最后一次绝杀射门的机会都没有获得。最终双方27-27握手言和，巨人战绩来到3胜1负1平，继续领跑国联东区，而指挥官则为1胜3负1平。接下来是足球方面，欧洲五大联赛周末继续开展争夺。首先关注英超，刚刚经历场外风波的曼城本轮做客安菲尔德球场挑战利物浦，面对主场球迷的嘘声，曼城用一场3-0的大胜做出回应。比赛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下半场第60分钟左右，利物浦中场赫拉贝芬赫吃到红牌被罚下，主队曼城随即掌控比赛，哈兰德、多库、谢尔基先后取得进球，最终帮助曼城客场3-0击败利物浦，拿下一场极具分量的胜利，并继续占据英超积分榜首位。其他比赛中，诺丁汉森林3-1击败水晶宫，埃弗顿则与赫尔城2-2战平。意甲方面，拉齐奥延续本赛季的出色开局，以3-1战胜蒙扎。开场仅23分钟，努诺·塔瓦雷斯和古斯塔夫0击败利物浦，拿下一场极具分量的胜利，并继续占据英超积分榜首位。其他比赛中，诺丁汉森林3-1击败水晶宫，埃弗顿则与赫尔城2-2战平。意甲方面，拉齐奥延续本赛季的出色开局，以3-1战胜蒙扎。开场仅23分钟，努诺·塔瓦雷斯和古斯塔夫·伊萨克森先后破门，帮助

0: 皮纳蒙蒂取得进球，拉齐奥才最终锁定3-1的胜利。凭借这场胜利，拉齐奥在积分榜上追平此前3-0击败帕尔马的卫冕冠军国际米兰，两队同分零跑。罗马则客场0-0战平科莫。罗马下半场第53分钟开始便因马伦的红牌少打一人，最终顶住对手围攻拿到一分，但也因此跌出榜首，目前落后拉齐奥和国际米兰两分。 AC 米兰本轮1-1战平萨索洛，尤文图斯同样收获一场1-1的平局。德甲方面，本轮积分榜榜首易主，由于多特蒙德和拜仁慕尼黑双双战平，弗赖堡抓住机会以2-1击败沙尔克。弗赖堡在第64分钟遭遇打击，日本球员铃木为人吃到第二张黄牌被罚下，不过少打一人的弗赖堡仍然在比赛最后阶段完成绝杀。凭借这场胜利，弗赖堡在积分榜上追平多特蒙德，凭借净胜球优势升至第一，同时领先拜仁两分。另一边，门兴格拉德巴赫换帅依然没有收到效果，他们1-2不敌科隆，遭遇5连败，新赛季至今仍然没有拿到任何积分，继续排名德甲垫底。西甲方面，皇家贝蒂斯5-2大胜奥萨苏纳，目前排名积分榜第三位，与马德里竞技同分，距离领头羊巴塞罗那还有5分。皇家社会则经历了一场惊险比赛，他们一度取得3球领先，随后又被罚下一人，最终以3-2险胜拉科鲁尼亚。法甲方面，雷恩4-1大胜欧塞尔，迪亚在补时阶段连入2球，帮助球队彻底锁定胜局。雷恩凭借竞争对手本轮丢分升至积分榜第三，与排名第二的里尔同分，距离领头羊摩纳哥仅有1分。马赛则终于结束5连败，客场2-0击败特鲁瓦，同时逃离降级区。美职棒大联盟季后赛进入联盟冠军系列赛，密尔沃基酿酒人星期日晚间主场2-1击败洛杉矶道奇，在7战4胜制的国家联盟杯冠军赛中取得1-0领先，这是自1976年以来国联冠军系列赛首次迎来两支常规赛百胜球队交锋，酿酒人也终结了面对道奇的季后赛7连败。首局双方均未能得分，第二局道奇率先发难，酿酒人先发米西奥罗夫斯基单局耗费35球，帕克斯敲出右外野安打，将大谷翔平送回本垒，道奇1-0领先。随后道奇一度形成满垒，但米西奥罗夫斯基制造双杀，没有让对手继续扩大优势。第四局布莱斯图朗从道奇先发斯库巴尔手中轰出阳春全垒打，将比分追成1-1。第五局加勒特米切尔获得保送，新秀库伯普拉特牺牲触击推进跑者，另一名新秀路易斯拉拉随即敲出中外野安打，帮助酿酒人2-1反超。此后酿酒人牛棚成功守住1分优势。第五局道奇在米西罗夫斯基退场后再次获得机会，但弗里曼击出双杀。第六局道奇攻占1-3垒，依然没能得分。第九局两人出局后，道奇仍有最后机会，塔克和戴达德堡连续获得保送，但穆基贝茨的中外野深远飞球最终在警戒区前被接杀，比赛结束。道奇全场3次击出双杀打，并留下9名残垒，得点圈有人时6个打数仅有1支安打。整个季后赛他们在得点圈有人时更是22个打数只有2支安打，关键时刻的进攻效率持续低迷，最终酿酒人2-1取胜，在国联冠军系列赛先下一城。双方第二场比赛星期一继续在密尔沃基进行，道奇将派出日本投手山本由伸先发，酿酒人则由洛根亨德森登板。道奇正在冲击 MLB 自1998年至2000年纽约洋基之后的首次世界大赛3连冠，而酿酒人则继续追逐队史首冠。
1: 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是本期体坛快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敏浩，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久坐腰痛找捉妖王，
3: 腰弯不下找捉妖王，
4: 腰疼老毛病就找捉妖王。
5: 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专治各类腰部疼痛，手法精，下手稳，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和运动康复，捉得准，调得快，做完真轻松。
6: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7: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程松。热带风暴 Rikyu 周日清晨在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登陆，残余风暴随后向美国西南部移动，引发了巨浪、洪灾以及大范围的降温，部分沿海居民被迫撤离。 Rikyu 是今年太平洋飓风季第19个被命名的风暴，曾增强为

0: 为三级飓风，登陆前呢已经减弱为后热带气旋，但仍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南加州沿岸出现了高达8到10英尺的巨浪，长滩市一条拥有百年历史的海滨木栈道遭到了摧毁，8栋房屋被列为了危险建筑，当局下令部分居民应强制撤离。城县新港滩也发生了海水倒灌，民宅及商铺被淹，当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风暴同时终结了南加州近期的极端高温，多地气温骤降，残余水汽继续深入内陆，预计为莫哈维沙漠及拉斯维加斯等地带来1到5英寸的降雨，并且增加突发山洪的风险。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报道，川普政府已经指示了全球美国外交使团审查2020年以来的签证及旅行记录，追查涉嫌赴美分娩、为子女取得美国国籍的生育旅游行为。国务卿卢比奥办公室上周二发出了内部电报要求，外交官员应当审查2020年1月24号到2026年8月1号的相关航班旅客资料，并于11月底前完成。涉嫌参与或协助生育旅游的外国人，包括部分亲属，可能被吊销现有签证或遭拒发新签证。国务院今年8月成立了专门工作组，加强了跨部门调查。截止到9月底，川普政府已经撤销了超过25万张签证，其中约有2300张涉及生育旅游。中国籍访客及相关月子中心长期以来都是执法的重点。不过呢，美方不能仅凭怀孕认定签证欺诈。最高法院此前阻止了川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措施，因此相关儿童不会因为父母涉嫌生育旅游而自动失去美国国籍。美国7名跨党派联邦参议员周日发表了联合声明，要求川普政府撤回允许进口俄罗斯柴油的决定。他们质疑政府违反了2022年通过的能源进口禁令，并且没有依法与国会协商。川普上周宣布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了柴油供应协议，计划近期进口数十万吨柴油，以缓解美国燃料价格上涨压力。财政部周五已经发布了一般许可，授权了相关进口交易。财政部长贝森特周日回应称，政府拥有执行协议的法律授权，强调相关制裁法律并没有禁止此举。反对该协议的议员指出，俄罗斯仍在入侵乌克兰，进口柴油可能为莫斯科提供战争资金。依照现行法律，解除进口禁令必须满足待定条件，并且提前向国会提交报告。美国9月的柴油零售均价达到了每加仑6.29美元。随着中东冲突以及能源供应紧张，燃料价格已经成为了11月中期选举前的重要议题。美国总统川普周日宣布，现任白宫新闻秘书扎卡利亚将于周一正式上任，并于周二上午9点半首次主持白宫新闻发布会。他将接替今年8月因为家庭原因离职的莱维特。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42岁的扎卡利亚曾于2011年到2013年在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工作，参与过国际商业法律业务，并曾为世界银行集团提供了相关的法律咨询。扎卡利亚还曾参与了北京外来务工子女公益组织的筹款工作，具备基础的中文交流能力。他毕业于佩伯戴因大学法学院，曾任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目前是川普旗下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的高级传播顾问。随着美中关系持续受到关注，外界也在观察卡扎利亚的中国工作经历是否会影响白宫未来的对华政策沟通。10月10号周六，中国民主党在纽约时代广场举行了集会，庆祝中华民国115年双十国庆，呼吁反对武力攻台，并借鉴台湾民主转型经验，推动中国大陆政治改革。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军涛发表了题为《守护自由台湾，开创民主中国》的声明，强调台湾通过自由选举、和平政党轮替及宪政实践，展现了华人社会实现民主治理的可能性。王军涛表示，中国民主党反对中共以武力统一台湾，支持台湾人民维护自由、安全及自主决定未来的权利。他指出，部分党员曾遭政治迫害，深知失去自由的代价。 王军涛强调，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不仅需要结束一党专政，还应建立受宪法约束的政府及独立司法体系。中国民主党将继续在纽约举行公共活动，向国际社会表达相关的诉求。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程松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重阳敬祖，也别忘了为家人未雨绸缪。百灵园重阳节限时优惠，生前预购特选家族墓园、福地火化复位及殡仪规划服务，最高可享35%折扣，更有分期付款及利息回赠计划。10月21号之前预购，可享额外5%优惠。未雨绸缪，福泽子孙。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为家人提前规划更安心的未来，优惠受条款限制，详情请致电查询。
2: Good View 华夏家俭，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7.5%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华夏家俭，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家俭。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
3: 位于 New Wo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4: 讲述美国往事，品味人性温度，欢迎收听美国故事。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美国故事，我是唐韵。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那今天呢是哥伦布日。不知道听众朋友您现在今天有没有上班啊，是在家里收听还是依然在下班的路上呢？那今天股市是开市的，但是政府很多部门是关门的。那如果您还在听我们的节目，真的是非常的开心。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希望大家能够非常放松的度过今天这个节日。当然今天这个节日呢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节日，这也是咱们今天要讲的故事的主题。在上周五啊，10月9号，川普总统呢在白宫的东厅还特别的主持了一场哥伦布日庆祝活动。他呢在活动当中称赞了哥伦布的勇气、冒险精神，还有他的聪明才智，还说呢，说他1492年的那次航行开启了最终通向1776年7月4日，就是美国建国嘛，那个日子的一个奇迹的力量。换句话就是说，美国能够建国和哥伦布开启了、发现了这一片新的大陆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在几个月前，有一座哥伦布的雕像的复制品被安放在了白宫的旁边。原来据说这个复制品是在华盛顿的，但是被很多不满哥伦布的人给砸了。那白宫又复制了一个，然后放在白宫旁边了。白宫的发言人也说，说在白宫里哥伦布是英雄。那这是白宫的说法。但是呢，今天美国也有17个州，还特别是华盛顿特区，却不过这个节日，他们纪念的是另外一个节日，叫做原住民日。为什么他们过这个节日呢？因为他们觉得就是哥伦布他呢发现了这个大陆，然后持续了，对原住民来说是持续了数百年苦难的一个开端，所以他们不过哥伦布日，他们过的叫做原住民日。所以大家这里看啊，同样是一个人，但是有对他两种截然相反的解读。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讲一讲 这个哥伦布他的前世今生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451年，在那一年呢，哥伦布他的全名叫做Christopher 哥伦布，出生在意大利的一个共和国，叫做热那亚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呢是靠航海立国的。当时大家知道意大利还不是一个国家，有好多个共和国，像威尼斯啊什么都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他的父亲呢是一名羊毛的纺织工。那哥伦布他从小呢从十多岁起就上船工作了。等他20多岁的时候，他乘坐的工作的那个船在葡萄牙海岸外呢被烧毁沉没，非常的危险的事故啊，他是侥幸逃生就来到了里斯本。里斯本呢是当时欧洲航海的中心，那他在这里面呢就一边学做生意一边自己自学航海。他还挺聪明的，他读马可波罗的游记，还有和佛罗伦萨的学者们通信。那逐渐的他就开始有了一个很大胆的想法，就觉得说我们不绕到非洲的好望角，我开着船一直从欧洲向西航行，同样可以到达亚洲，到达盛产黄金和香料的印度。他为啥那么想去印度呢？因为在当时啊，印度的香料是很火热的。大家知道印度，咱们吃咖喱都知道，那一个咖喱粉里面就有几十种香料，所以印度是盛产香料的。而印度的香料呢都是经非洲的南端呢、然后就是辗转反侧的就是运到欧洲，成本就加了很多倍。那时候据说胡椒什么的都是论粒儿来卖的，甚至有人把它就叫做黑色黄金。所以呢对于欧洲人来说啊，能够直航到印度，然后就以更便宜的价格把黄金和这些胡椒都贸易过来，那是一个很火热的生意哈。那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当时在欧洲知识界里面呢，大家已经有一个共识，就说地球它不是平的，是圆的。因为早在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有个学者叫做艾拉托瑟尼，他就用两个地方正午太阳影子的那个夹角推算出来了地球的周长。他算的有多准呢？他算的这个实际的，他算的长度和实际的长度就差了几个百分点啊，所以那时候算的还是很精准的，那就是在公元前3世纪。但是呢，那是他算的，并没有一个非常权威的证实说这个地球的周长到底是多长，是个球大家都同意，但到底这个球有多大。而哥伦布呢，他用他自己的估算呢，他其实是大大的低估了地球的周长。他算的长度是从欧洲往西走3000-4000海里就会到达印度，但实际是多长呢？实际的距离是他算出来的4倍左右的长度。所以呢，从1484年开始，他就啊最开始向葡萄牙的国王提出了他的航行直达印度的计划。国王呢也不傻啊，他有个专家团队，找了专家们就进行了评估，最后就否决了他的提案。理由就是说，这个大洋比哥伦布算的要宽广得多，这实际的路程要远得多。而事实上，其实这些专家算的是对的。如果哥伦布当时要是没有遇到美洲的这些岛啊，他是没办法一直走到印度的，他们的船队多半就会死在海上了，航行途中就会死掉了哈。所以呢，当时葡萄牙就拒绝了，然后他又向英国啊、法国啊一直推销他的计划，都被拒绝了。然后呢，哥伦布就把他的目光转向了西班牙。接下来的7-8年里啊，他就反复的找到西班牙的国王啊，斐迪南，还有女王伊莎贝拉，就跟他们去游说，也有很多次都被拒绝了。他呢就觉得很失望啊，直到有一次呢，宫里面据说是有一个官员出面劝说女王呢，终于改变了主意，所以才有了在1492年4月17日，那哥伦布和女王双方呢，在一个地方叫做格拉纳达城外的一个地方叫做圣塔菲，签下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合同，就叫做圣塔菲协议。 哥伦布提出的条件其实是挺苛刻的，他要的是什么呢？他说，我发现的土地我要当总督，我还要拿走这个土地上所有财富的十分之一，那我的头衔和我所获得的权利可以世世代代传给我的子孙。那女王呢，也全部答应了他的条件，毕竟那 90% 还是归西班牙国王嘛。所以从1492年的8月3号这一天起，哥伦布呢就带着三条船从西班牙的港口出发了。那他们先是到了加纳利群岛补给了一次，然后呢9月6号从加纳利群岛正式驶入大西洋，往前走又走了整整5个星期，眼前呢就是只有海水。那这时候距他们出发已经其实差不多，大家算算9月6号8月4号一个多月嘛，船员们就是非常的不安，毕竟没有走过嘛，这趟路到底有多长，那个风啊还是朝向他们的目标印度这方面吹的，所以水手们就开始担心啊，就回来的时候如果要没有朝这面的风吹，那我们不是回不去了吗？那个时候他们驾驶的是帆船哦。但是哥伦布呢就一直鼓励他们，告诉他们说一抱怨也没有用，我们反正就是一直要走到印度的。后来呢还有很多流传的说法啊，说到在他们发现新大陆的前三天呢，水手们就要起义了，就是再也不走了。但是他就劝说他们说，咱们再走三天，再走三天如果我们看不到陆地就返航。当然这个是没有历史记载的，在他的航海日记里没有记载这一段，只是有这一段说法。但是事实上哈，两天之后10月12号他们还真的就发现了陆地啊。10月12号的凌晨2点左右呢，在一个船叫做平塔号，三艘船嘛，有一名船员哈，他就大声开始喊了陆地陆地。船长叫平松哈，他就叫船员鸣炮示意。不过呢这哥伦布哈有这么一个记载，说他后来呀他自己就宣称说，他自己在几个小时之前就看到了岸上的一点灯火，因为国王和女王曾经许诺说，看到第一个见到陆地的人哈，第一个见到陆地的人是给一份奖金的。然后呢哥伦布就声称是他第一个看到的，所以他也把这份终身年金呢也据为己有。那他们登陆的地方呢其实是今天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当地人呢把它叫做瓜纳哈尼，哥伦布给他改了名字叫做圣萨尔瓦多，意思就是圣救主。上了岸之后呢他们发现了当地的人，土著人哈，叫做泰诺人。那么他们是没有带武器的，他们对陌生的这些远道而来的人还很友好。但是哥伦布呢他以为自己终于到了印度，因为他的目标就是印度嘛，所以他把这些人称作印第安人。大家想想印第安这个词哈，它就是印度加了一个尾缀哈，所以呢这个称呼也一直美洲大陆的原住民还叫做印第安人，就是从哥伦布那个时候这么称呼来的，但是其实它是不对的。根据哥伦布的航海日志啊，他们第一次见到泰诺人时就写下了这样的话，说有50个人，我们能制服他们所有的人啊，让他们做我们想让他们做的任何的事。他还写到说，在第一座岛上他就用武力带走了一些原住民。所以这是哥伦布在他的航海日记上写的。在这一次他的航行当中呢，他还探索了古巴和海地岛。在12月25号圣诞节的清晨，他三艘帆船里面的一艘圣玛丽号在海地北岸触礁了，就没有办法再航行了。他就用船上的木料建起了一个座小的据点。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啊，叫做纳维达德，意思就是圣诞的意思，因为那天是圣诞节嘛。他把39个人留在了这个岛子上，他的据点啊。然后呢他在转过年1493年的3月15号他就又带着其余的人回到了西班牙。当然当他在驶回西班牙的时候，他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国王和女王呢都起身迎接他，并请他坐在国王宝座的旁边。那他发现美洲大陆的这个日子10月12号嘛，其实后来也成了西班牙他们的国庆日， 其实也就是今天啊，是西班牙庆祝他们的国庆日。因为西班牙认为这一次航海就是打开了他们，就是成为了西班牙走向强大的一个开端，所以就定为是他们的国庆日。那么发现了新大陆之后呢，西班牙的国王又派他在1493年的九月再一次出征，再重新踏上了这片大陆。那这一次呢，他带着是17条船，还有1000多个人。这一次就不再是探险了，他是要去殖民的。当他们回到海地岛上的时候，哎，他发现他上第一次留下的那39个人都已经全部死了。但是呢，哥伦布他还是宣布啊，自己成为了这个地方的总督，他要为西班牙呢去找黄金。因为你是说服了女王，你告诉人家说这里是印度，这里有遍地的黄金，又有香料的啊，所以他呢就开始他的殖民统治了。他就规定啊，金矿附近所有14岁以上的泰诺人每3个月就要上交一定数量的黄金，而其他人就要上交棉花，完不成的就要受到惩罚。那么在1495年他还一次实施了一次大规模的抓捕行动啊，抓了1500名泰诺人，男女老少都有，关在围栏里，挑出了500名他认为是质量最好的，装上船运往西班牙去卖到那里当奴隶。其他的人呢就留在岛上也当做奴隶。他还在他的日志上写到哈，说要以圣三位一体的名义继续运送所有能卖出去的奴隶。但是伊莎贝拉女王对他的这种做法并不太满意，他认为呢，这些原住民都是他的臣民，不应该被当作奴隶这样的商品来出售。所以呢，他就下令啊，释放部分被运到西班牙的这种泰诺人，不当奴隶了哈。所以说哥伦布在当地的治理方式啊是比较残暴，这是后面的人的说法。而且呢，殖民者嘛，分赃也不均，在内部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不满。然后就有人跑回到西班牙王室去报告说他的种种行为哈。所以在1500年西班牙王室就派了一个像钦差大臣的人啊前往海地做调查。那这个人呢，他抵达之后就到处搜集资讯，听到了很多对他的投诉，他就非常的震惊，然后他就逮捕了哥伦布，给他戴上镣铐，然后就坐着船给他押送回了西班牙。那么在2006年的时候啊，有人发现了一份当年这个钦差大臣写的调查报告，一共48页，记录了23个人的证词，其中既有哥伦布的敌人，也有他的支持者。根据这份报告说，哥伦布曾因为有一个人偷了玉米，就下令把他的鼻子和耳朵都割掉了，又把他当作奴隶。所以这些都是记录的他的罪行。哥伦布呢回去之后，虽然国王和女王还是把他释放了，但是就没有再恢复他总督的职位。虽然后来他又进行了第4次航行，但是呢他这一辈子最后他临死的时候，他50多岁就去世了啊，1506年在西班牙去世，贫困交加，是在一个小旅馆里去世的。尽管那个时候他依然相信他自己到达的是亚洲的印度，至少是印度边缘的地方。那么很多泰诺人的命运呢，就是这个整个事件里最沉重的一部分。海地岛上的很多泰诺人据现在估算哈，说是当时是几十万甚至有几百万，但是现在呢他们就急剧下降，到了16世纪中叶，岛上的泰诺社会几乎就消失了。历史学家们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可能是传染病啊，像欧洲人带去的天花等传染病，另外还有奴役、强迫劳动、饥荒等等，也是一些因素吧。那么总之呢，这些西班牙的殖民行为是遭到了批评，也留下了大量的记录。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种族灭绝，也当然也有些人认为这是疾病的这种天灾啊。而且他们认为说哥伦布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不过尽管如此，他的行为在当年西班牙王室呢也认为他也做得太过了，所以才逮捕了他。所以这就是哥伦布这个人物的一个争议。那么哥伦布日怎么样在美国成为了一个节日呢？ 其实大多数美国人在18世纪中叶之前是并不太了解哥伦布的。一直等到1792年10月12日，在纽约呢，有一个叫做塔玛尼协会的组织，就是为了纪念哥伦布登陆300周年举办了一个庆祝的活动。那在当时呢，哥伦布它是一个象征，就是一个新的国家独立于旧欧洲的一个象征。真正让它变成全国性节日的是意大利的移民。当年19世纪有大批的意大利人呢涌入了美国，当然他们也面对着很严重的歧视和排斥。那么他们就觉得哥伦布是他们能找到的美国人也认可的最有名的意大利人了，所以纪念他呢就会让他们感觉很有面子嘛，所以他们就推动成立了一个哥伦布日这样的一个纪念日。但是后来呢，有一件事又让哥伦布日终于成为美国全国的节日，这是因为在1891年的时候，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当地的警察局局长遇害了，被怀疑是意大利的移民所为，所以呢有一些老百姓就私自的处死了11名意大利籍的人，这也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私刑之一。那当然意大利政府就要强烈抗议了，就导致美国和意大利的政府很紧张。所以转过年来1892年也刚好是哥伦布抵达美洲的第400周年，当时的总统本杰明·哈里森就宣布了一次全国庆祝这个哥伦布日。这个庆祝呢，其实是有意的安抚意大利裔的移民，想缓和和意大利的外交紧张。所以呢，这个事情就后来在哥伦布骑士会这个组织的游说下，国会呢就授权罗斯福总统在1934年10月12日啊，发表了一个公告，宣布说从1937年起，每年呢就哥伦布日成为了联邦的一个全国法定的假日，要么呢就是这个节日是定在了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一，也就是咱们今天啊10月12日。也很巧，今年刚好赶上了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一个日子。但是这个节日到了现在啊，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两种声音，一种就是反对，大家觉得你开启了原住民这几百年的灾难哈，所以就要过原住民日。但是呢他也在另外一方面呢被认为是联邦的假日，等于有些地区呢还有些并存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哈。所以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哥伦布日。故事结束的时候想问问听众朋友啊，大家来，如果您是法官吧，现在才觉得法官其实真的很难当哦，让大家做个选择，您觉得哥伦布日究竟还应不应该继续是联邦的全国的假日呢？您选择是，您就发一个是；如果您认为不应该，应该用原住民日哈，不应该过哥伦布日，您就发一个不是或者是否都行哈。非常期待着大家的投票，也看看在今天过节的时候我们还有多少听众朋友在听唐韵花了很大心力啊给大家汇总的这个故事。您觉得应该就发是，不应该就发不是或者是否，到961961这个号码。好，期待着您的答案。一会儿节目开始之前我会给大家公布一下大家的选择，那咱们就休息一下，接下来就是我们看今天的股市了。
3: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6: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3: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6: 这么厉害？
3: 当然 West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6: 太好了，
3: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 408-221-7763 408-221-7763 408-221-7763 408-221-7763
4: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3: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4: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3: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7: 2026年11月3号大选投票已经开始，邮寄投票选票已邮寄给所有活跃登记选民。您可以到选民登记处办公室，透过邮寄或到官方投放箱交回您的选票。你也可以在10月24号到11月3号期间，到任何投票中心投放您的选票或亲自投票。更多资讯，请前往 sccvote.org 或致电408-299-VOTE。请投票，因为您的意见很重要。
2: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5: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话说美国，我是唐韵。那今天是哥伦布日啊，我感觉听众是比较的少，因为收到的回复比较的少，但是我们有听众朋友回复说不是，说人类的历史充满了掠夺，这些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这些殖民主义，这些都是他们开启的啊。只是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参与。那如果对于我们其他还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觉得来让您做这个选择太烧脑了，您不想去动这个脑筋，也非常期待您能发个节日快乐到我们的961961这个短信平台上，让我知道还有人在听我们的节目哈，否则我有点发慌。好，发个节日快乐吧，期待着大家的参与。那我们接下来看看今天12号虽然是哥伦布日，债券市场是休假，但股市是照常交易的。今天呢，道指上涨，但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是小幅下跌。可以看到资金在从大型科技股流出来，转向能源、消费必需品板块等。那今天呢，道指是上涨了195.6点，涨幅是 0.38%， 收在了 51,850.55 点，它是唯一上涨的啊。标普500今天下跌了一点点，4.3点，跌幅是 0.06% 啊，收在了7807。纳指呢下跌是 120.27 点，跌幅是 0.44%， 收在27245。那么这是今天的股市的一个情况。在板块方面呢，标普500指数11个板块里，能源板块上涨 1.45%， 是属于领涨的。必需品的消费品板块上涨 1.17%， 而科技板块呢是表现的最差的，下跌是 1.25%。 非必需消费品的板块呢下跌是 0.53%。那么今天是什么原因导致有涨有跌呢？今天市场呢有两个主线，一个呢是油价。周末的时候，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啊，就连续的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根据福克斯新闻的报道，周六的袭击造成了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周日又有一人死亡啊，所以利雅得机场的关闭呢，要延长到10月17日，影响每天将近700个航班。美国的联邦航空管理局也发布就是通告啊，提醒美国航空公司注意沙特领空所有的高度风险，要这个通告有效期要到12月10日。那川普说呢，美国可能会和沙特一起采取行动来应对胡塞武装，市场就担心中东的局势进一步升级，能源的价格因此又要上涨了。第二个呢，就是资金的轮动。今天大型科技股承压，光通信还有存储芯片板块呢跌的是最重。 那这是今天的一个资金轮动的情况。另外还要注意一个现象，就是虽然通常认为利率高对银行有利，但是银行股呢近期却是在下跌的。根据雅虎财经的报道啊，纳斯达克银行指数现在已经比八月的高点下跌超过了14%。明天呢就有几个重要的金融机构，摩根大通、高盛还有花旗集团要公布他们三季度的财报了。那市场呢是非常的期待，想知道在高利率的环境下企业和消费者他们的真实的状况。那这就是今天银行的一个情况哈。好，那我们今天呢是没有特别重要的经济数据公布，但是呢本周还有两份很重要的数据，分别是周三10月14号要公布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那么还有呢就是周四会公布9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那它是衡量企业在生产环节的出厂价格，通常是被看作消费价格的一个先行指标。另外周四呢还有零售的销售数据，反映的是消费者到底花了多少钱。好吧，这就是这一周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看看今天的油价，原油呢今天11月的这个期货盘中是报每桶 93.78 美元 WTI， 上涨了 1.93 美元，涨幅是 2.1%。 布伦特原油呢它是报在了每桶约106美元，上涨是 1.2%， 这也接近两周以来的最高点了。黄金呢今天是下跌了 22.9 美元，报在了4193，跌幅是 0.54%。 比特币呢今天是下跌了 1314.16 美元，跌幅是 1.57%， 现在是来到了82422。好吧，那这就是今天市场上的一些情况。在进入休息之前呢，唐媛还想和大家安利一下我们的明星产品红海参啊。虽然我们今天没有抽奖，但是其实没有抽奖并没有挡住我们听众朋友对这个产品的认可啊。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还是在积极的购买红海参。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想了解这个产品，您可以发送一个红字到961961这个短信号码，了解更多的情况和购买的一些链接，欢迎您了解这个产品红海参。好，那我们接下来再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再来看我们今天美国发生的其他的一些重要消息。
8: 好消息，澳加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澳加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9: 您有没有发现，很多家庭开始寻找一种天然、安全的日常营养补充，希望支持身体健康，让生活保持更好的状态。日本冲绳被誉为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来自冲绳海洋的珍贵营养也一直受到全球关注。海之第一褐藻糖胶，精选日本天然海藻，采用高品质的褐藻糖胶配方，并获得了日本国家级别的 JHFA 认证。日常补充海之低，能帮助维持血糖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为健康生活提供营养支持。守护健康，越早开始越安心，不要等到需要的时候才想起应该照顾自己。现在就拨打电话免费领取海之低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是1-888-482-5888，1-888-482-5888。
10: 松柏园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 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2: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5: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话说美国》，我是唐韵。那唐韵特别感谢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发来的短信，节日快乐啊！感谢大家，心里非常的开心啊，觉得大家在听我们的节目，祝大家呢也拥有一个快乐的节日。不管这个节日吧，大家觉得该不该过，但是毕竟大家有一天非常轻松的时间，也让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去了解美国的这段历史哈。好，那今天有一件大事儿，抓紧短暂的时间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清晨的时候，华盛顿有一家被国土安全部给搜查了。这一家可不是普通的一家，他是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叫做伊尔汉·奥马尔，他的家。这个人是谁呀？他就是公开经常骂川普的人，比如说他曾经在社交平台上说川普邪恶的令人作呕，说他必须被弹劾，说他是个失控的疯子，必须被免职，巴拉巴拉。所以呢，今天就是国土安全部到他家，把他家给抄了。整个搜查行动是5个多小时哈，据说。那么去干嘛呢？就是针对他的出身，因为他是95年的时候，他在他12岁的时候作为难民从索马里来到美国，然后后来入籍成为美国公民，18年的时候当选联邦众议员的。那么很多人就认为说，他当年申请移民的时候，他的家从他爸爸那里就是在这个申请的档案里面就有问题，有一些不实的告知。所以呢，据大家推测，这一次调查的重点就是搜索他当年入原始的那些移民档案啊，找那些资料究竟是怎么回事吧。那这中间的一些细节就不跟大家讲了。总之呢，就是这件事是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海量的讨论。一方面呢，是很多支持川普的人呢就欢欣鼓舞，哇，说这个正义终于得到了伸张，让这个把索马里的海盗赶出去，说问责正义终于到来了啊，要这个司法部也好，国土安全部也好，要认真的对待这些潜在的犯罪分子们等等等。那么当然也有支持他的，比如说左派的一些新闻媒体就说川普政府这个武器化，认为是在动用政府机器来对付自己的政敌等等等吧，说司法部成了川普的党卫军。这个就是说的截然不同的两种论调。那这件事情呢，现在是并没有说这个明确的报道，官方也没有发声明对这个事件，但是在此之后肯定针对他的调查那就是要开始了。而且这也刚好是11月3号大选前的三周哈，他本人还要竞选连任呢。所以呢，这个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对他的一个突然采取的行动。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对这件事情持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呢？您是支持这个搜查请发一个一，如果您要是反对这个搜查呢，请您发送一个二到961961这个号码上。非常期待着大家的判断啊，看看您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上来看待司法部的这个行动啊，国土安全部的这个行动。好吧，那接下来咱们要再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继续。
10: 如果您的车不幸被撞，保险公司理赔时说要把这台车拖到指定的地方报废，那么您作为车主其实也可以有其他选择，比如说留下它捐给希望之声，这样您还可以获得 tax credit。 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华人公益组织，感谢您一路的支持和陪伴。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11: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给自雇业主介绍一个非常好的银行流水房屋贷款项目。这种项目通常需要12个月的银行流水单，如果你的生意有做2年以上，这个特殊的项目只需要3个月，也就是说只要你这3个月生意很好，你就可以贷款买房，通常年底房价最低。如果你想买房，真的可以规划了，最大贷款金额可以做到150万。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408-708-8815 408-708-8815。
12: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3: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2: 他们怎么做到的？
13: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4: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 650-882-6888。
15: 希望之声湾区生活看板。
16: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1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我是子涵。您刚才听到的是知名的音乐人李寿全演唱了一首歌，叫张三的歌。那这个是来自昨天子涵参加的一个特别的活动，是慈济北加州分会在东湾 Hayward 的 Chabot College 表演艺术中心，他们举办了一个年度的感恩慈善音乐会。这个音乐会他们已经是办了10几年了，那昨天的活动呢是吸引了超过1200名观众都来观看，他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慈善音乐会的形式唤醒更多的爱心，把这些爱心凝聚起来，来帮助更多的弱势家庭还有急难的救助。那刚才听到这首张三的歌，他的演唱者李寿全呢，他是一个知名的音乐人哈。那当天除了有他呢，还有另外的像是李健富，他是台湾民歌代表的歌手，他的代表作是《龙的传人》，等下来给您放一点啊，我想很多朋友一定是听过。那同时呢，还有一个年轻的组合叫寻人启事，他们非常特别，他们用的是没有伴奏纯人声的这种演唱哈、叫阿卡贝拉式的，就是通过人的声音来模仿这个乐器的声音的演唱，很特别。那当天很多熟悉的旋律呢，也是唤醒了现场观众很多青春的记忆，很多人跟着拍手啊哼唱呀、现场还用手机打出灯光啊，气氛非常的温馨。那音乐人李寿全呢，刚才放的张三的歌，这一首歌曲的演唱者哈，他其实主要是一个制作人和创作者，他已经是制作了10年了，他被称为是华语流行音乐的幕后的功臣。他曾经是担任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的制作人，他也是苏芮出道时候的作品《搭错车》的原声带的制作人。那像李宗盛也公开说过，说是李寿全启发他去做制作人，让他明白制作是一门学问。那像歌手王力宏还有张悬，他们的走红呢都和李寿全有关。那李寿全几十年来一直很低调啊，很少登台演唱，所以这次在湾区登台唱歌也是非常的难得。那他当天呢也是演唱了一首叫《蹒跚过岭》，这个是他特意为慈济的医疗事业创作的歌曲，而且呢是通过歌声来讲述慈济是在台湾的花莲兴建医院来改善偏远乡村医疗的故事。那张三的歌这首歌呢，也是被不同的歌手啊，像是蔡琴、齐秦、庾澄庆都唱过，那年轻一代后来也唱过，所以他在这个台湾和在大陆啊，一直是好几代人都是听过这个歌哈。那当时这首歌其实卖唱片的时候只卖了4万，成绩并不是很突出，但是后来很多人是听着这个歌走过了自己的低潮，所以呢这首歌一代代口耳相传，是越传 唱越有名。那他的这个歌的词曲作者叫张子石，当年也是为了全家移民美国，经历了一段曲折艰辛的过程。所以呢，这首歌从这个创作出来，然后到40年后，昨天音乐人李寿全又把这首歌带回了湾区，唱给同样是我们在异乡生活的华人听，也是非常的有意义哈。

0: 龙的传人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熟悉。那刚才听到的这位演唱者呢，他叫李健富，他是台湾校园民谣歌曲时代的代表歌手之一。当然龙的传人这个歌在两岸呢有不同的政治含义哈，不同的人心里可能有不同的解读。那演唱者李健富呢，他自己哈，他也是当年意外成为了一个歌手。他说最初他只是参加比赛玩一玩，然后后来呢是被这个唱片公司相中之后来重新诠释了《龙的传人》这首歌。那他后来呢也离开过歌坛，做过企业的顾问，也在互联网公司做过很多年，和我们湾区的很多朋友有着相似的这个职业生涯背景。那这一次呢，他是从唱歌到职场，再从职场再次回到舞台。他说昨天的演出呢是他第一次在美国正式登台演出。他说他能够在慈济的大家庭中和观众来分享他的音乐，也让他感到特别的珍惜。他也说自己在1991年的时候就和慈济结缘了，那多年以来也是看到慈济把他们的事业扩展到世界各地，让他非常的感动。那他和刚才的第一位音乐人李寿全呢，他们俩也是老交情了哈。那昨天李福建他还演唱了像是《再别康桥》，还有《旷野寄情》，还有一首情歌《守着阳光守着你》。那最后呢，在大家这个叫安可让他这个返台的呼唤声中啊，最后还加唱了一首《出塞曲》，也是把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那昨天呢，还有一个三男两女的年轻一代的歌唱组合叫寻人启事，这个也是他们呢来到美国巡演的第一站。
1: 欢迎寻人启事为我们带来加州

0: 那昨天呢，子涵也是听了他们的歌唱之后啊，才敢相信他们真的是没有乐声啊，完全是人声在配这个贝斯，在配鼓点，完全没有用任何的乐器，所以也是蛮特别的。他们在美国也拿了一些金曲的奖。那他们自己呢，当时也感谢音乐人李寿前从中牵线，让他们可以来到美国来展现他们的很特别的一个组合。他们也讲到自己过去呢，也是经常是在台湾的慈济学校演出，和慈济呢早已是结下了深厚的缘分。那除了精彩的表演呢，慈善捐款当然也是昨天音乐会的一个重要的目的。那子涵也采访了慈济北加州分会的执行长黄启珍，那他说呢，是希望通过音乐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慈济在这个医疗、慈善、教育和急难救助领域的服务，同时呢凝聚社区的力量来帮助更多的人。
1: 我们今年还是维持200万的捐款目标，那我们现在193，所以应该是快了。是，其实我们都是个人捐款，在政府单位是非常比例是非常非常小。我们有各种慈善的服务，还有义诊医疗的部分，还有就是在各个学校有一些低收入的学校、低收入的社区学生的这个发放的文具。还有就是刚刚我们有影片也有看到，就是我们在急难救助，包括我们在加州啊，在奥瑞冈州还有华盛顿州的火灾。其实我们前几年在San Jose这边，还有在 Santa Cruz 那边的水灾其实也都有，就是我们头顶人家的天，脚踩人家的地，那我们要取之当地，用之当地，不管你是哪一个族裔的人，就在我们的社区，那我想这些社区需要的人也更需要更多的爱心的凝聚，那这样子力量才会大。
0: 那慈济的足迹呢，现在已经是遍布全球139个国家。那他们北加州的分会呢，是以服务美国当地社区为中心，希望呢能够让社区的善款来回馈社区里需要的人。那昨天现场观众有一些反馈哈，时间的原因我们来听一位，那他是来自叫新希望华人抗癌光，遍布全球139个国家。那他们北加州的分会呢，是以服务美国当地社区为中心，希望呢能够让社区的善款来回馈社区里需要的人。那昨天现场观众有一些反馈哈，时间的原因我们来听一位，那他是来自叫新希望华人抗癌关怀基金会的会长肖。

0: 候就在听这个歌，然后每个人都会唱。
1: 那最后呢，送给您这首就是李寿全的《张三》的歌，希望这个熟悉的旋律也带给我们美好的回忆，唤起更多人的爱

0: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快报，我是雅贤。一名来自加州伯克利的华裔工程师徐大卫涉嫌长期向同事袁荣的饮水和食物中投放有毒重金属镉，导致袁荣和父母出现健康问题。袁荣上周六首次公开2019年拍摄的投毒视频，抗议司法判决过轻。两人都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警方调查发现，徐大卫疑似因为职场竞争，在长达18个月内多次投毒，袁荣长期出现呕吐、脱发等症状，随后安装隐藏摄像机取得证据。徐大卫原被控谋杀未遂等重罪，但2023年达成认罪协议，最终只被判了两年缓刑、一天监禁以及支付7058美元赔偿。徐大卫目前已经完成缓刑，定于周一申请撤销他的重罪定罪记录。袁荣计划出庭反对，担忧未来的雇主无法查到徐大卫的犯罪记录，检方也反对该申请。但是加州法律规定，如果徐大卫完成了缓刑期间的所有条件，法官就必须批准撤销申请。瑞典皇家科学院周一宣布，把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美国经济学家霍尔和伍德福德，表彰他们在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微观经济学基础方面的研究贡献。科学院指出，两位学者的研究推动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模型的发展，帮助经济学家解释经济衰退和复苏，并评估利率、税收和政府支出调整对经济周期的影响。相关模型目前广泛应用于全球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为制定货币和财政政策、控制通胀和缓解经济衰退提供理论根据。霍尔出生于加州帕拉奥托，现任斯坦福大学教授。伍德福德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奇科皮，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今年经济学奖奖金为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120万美元，由两人平分。这也是今年最后公布的诺贝尔奖项。中共外交部周一宣布，制裁巴拉圭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长比利亚特和伯利兹外交部长丰塞卡，指控两人推动与台湾维持正式外交关系。制裁措施包括冻结两人在中国境内的财产，禁止中国机构与其交易合作，以及禁止入境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巴拉圭和伯利兹是台湾目前仅有的12个正式邦交国中的两个。中共近年来持续向台湾邦交国施压，试图促使其与台湾断交，进一步压缩台湾的国际外交空间。台湾外交部强烈谴责北京干涉其他国家的主权和外交政策。比利亚特回应说，制裁在意料之中，巴拉圭将继续推进与台湾的合作项目，包括今年5月签署协议，投资预计约2亿美元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计划，目标于2027年底投入运营。伯利兹与台湾则刚刚庆祝建交37周年，目前尚未回应制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周一在泰国曼谷说，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热潮正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维持在约 3%， 抵消了部分能源供应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格尔基耶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上指出， AI 投资

0: 带来的需求增长，可能推动亚洲新进经济体增长率提高 0.5 至1个百分点，新兴亚洲经济体提高 0.2 至 0.8 个百分点，亚洲硬件供应商尤其受益。不过格奥尔基耶娃同时警告， AI 将深刻改变就业市场，全球约 40% 的工作可能受到影响，包括岗位升级、降级或遭到淘汰。美国目前已经有约 10% 的工作要求具备 AI 技能。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在同一活动中也提到， AI 正在减少应届毕业生的入门级就业机会，并可能扩大先进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呼吁各国积极创造优质工作岗位。周一清晨，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的联邦特工搜查了明尼苏达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奥马尔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住所，引发外界关注。据福克斯新闻报道，多名特工上午6点左右抵达现场，司法部证实本次行动依据法院授权的搜查令进行，属于正在展开的联邦刑事调查，但尚未公布具体案情。奥马尔也没有遭到刑事起诉。知情官员透露，调查可能涉及奥马尔童年时期的移民申请文件。奥马尔出生于索马里，幼年因为逃离战乱随家人来到美国。他还被指涉嫌为了协助他人取得绿卡而假结婚。不过，目前官方尚未公开证实相关指控的证据，奥马尔本人也否认相关指控。奥马尔近期还因为夫妻资产申报差异受到质疑，但相关道德指控已经因为会计申报错误获得澄清。这次的搜查是否导致进一步起诉，仍然有待司法部公布。以上新闻是由秋天编辑，雅贤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理财访谈。很多人准备退休时最关心的是自己有多少存款，但退休之后真正影响生活品质的是每个月有没有稳定收入。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退休收入规划。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Christina， 为什么退休规划不能只看自己累积了多少资产呢？
2: 因为拥有资产不代表每个月都有稳定现金流，退休前有薪金支付日常开支，但退休后薪金停止，所以退休规划不能只问我有多少钱，更要问这些钱每个月可以提供多少收入，又可以维持多久。
1: 退休人士最常面对哪些风险呢？
2: 首先是长寿风险，如果过早使用大量存款，将来可能出现资金不足。第二是通货膨胀，生活费会随时间增加。第三是市场波动，如果退休收入主要依靠投资，市场下跌时需要提款，可能影响资产日后恢复。
1: 那么应该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呢？
2: 可以把退休收入分成不同来源，例如社会保障金、退休金、储蓄、投资以及年金或其他收入工具。基本生活开支，例如住屋、食物、保险和医疗，最好由较稳定的收入支付。最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年龄、家庭需要、健康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建立合适的收入组合。
1: 最后，你有什么建议给正在准备退休的朋友呢？
2: 真正理想的退休不只是拥有一笔资产，而是拥有持续稳定配合生活需要的现金流，越早规划退休生活就越有安全感和选择。
1: 各位听众，如果想了解更多退休收入、人寿保险、年金或其他理财咨询，欢迎与 Christina 联络。咨询电话 510-882-0821， Christina 的电话是 510-882-0821。 谢谢大家。
3: 周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4: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3: 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这里是每周一的下午五点到六点带给大家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5: 我是李进。
3: 哎，问候大家。今天呢，我们的网络啊，就是在上午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故障，最近呢因为电台要搬家了，所以我们正在不停的调试当中啊，那也请大家多多包涵。当然了，过程中也有很多朋友来关心我们说，哎，怎么今天这个信号就是时段时
5: 续的，最近啊已经恢复了。当然了，如果您在路上再发现类似的情况，也欢迎您积极的告诉我们，通过我们的短信互动平台961961。那么今天您有任何的汽车问题，也欢迎您发送短信到961961，然后我们就可以为您解答了。那首先呢，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就来聊聊最近加州的新法吧。那么加州十月份上线了全新的新法，针对汽车经销商呢，很多这种叫不为人知的费用，或者说一些隐形的费用，有了一些要求。李金能不能和我们展开说说？
6: 那当然了，因为你知道买车本来就是一件乐事啊。 对你说人生最，当然买房子是一个最大的一笔投资啊，对咱们普通的人来说，
5: 嗯，
6: 买车就是第二笔，
5: 没错。
6: 所以在买车呢，但是谁都知道，以前就是说谁都不喜欢去那个代理商买车，因为他就给你耗啊，
5: 嗯，
6: 你还以为你跟他讲价，这是耗磨尽了嘴皮子。所以现在呢，很多这种新起的这个汽车公司，比如像特斯拉什么的，人家就是一口价，就是说你根本不用，很整个过程很轻松，就是这个价钱。好，你只要把这个文件签好了之后，这个钱就是这个价钱。但是呢，对很多传统的汽车代理商，他们是简直是什么想尽办法来从你的兜里让你掏钱出来。所以呢，比如说你去买家车，人家代理商跟你说这辆车3万，好，你签合同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哎，怎么忽然变成3万4了？
5: 对呀，那4000怎么回事呢？
6: 那4000怎么回事？咱们又举几个例子啊。一个叫 destination charge，就是说运输费吧，那么说。那你说你这架车已经到了这个代理商这块儿，难道我还要给你运输费吗？是，你要给运输费，这就叫 destination charge。 好，然后呢你的车买了车之后呢，政府是不是要收税啊？那当然是要收税了，对不对？
5: 嗯。
6: 所以呢，你还要加上这个政府的这个 sales tax， 还要加上这个车牌费，那这些呢都是必不可少的，没办法，
5: 嗯，
6: 你就得给。但是他一开始他不会跟你那么，他说这车3万，他不会说 including license 和 tax。
5: 嗯，所以告诉你的是没有含这些杂七杂八费用之前的一个价格，
6: 是，
5: 但是你最后结账那些就是要再叠加上去。
6: 是的，
5: 嗯。
6: 所以呢，这你说就是，你说他是在坑你们也不是，但是呢就是说往往你那么一算进去，你看那光是那个 sales tax 就10%啊，
5: 嗯，
6: 那你3万块钱的车马上就就多了3000块了，这3000块就那么来的了。好，然后呢，它还有一个什么叫 documentation fee， 文件。
5: 这个怎么理解的？文件也要钱吗？
6: 对啊，因为他说我是帮你这个准备签合同，
5: 嗯，
6: 这些都是人工啊。所以我要跟你收钱，所以呢，你说你这些人不白养着的？
5: 对呀，可你 dealer 来卖车不是就应该提供这个服务吗？
6: 对啊，你不提供，难道我提供吗？是吧？哎，这就开始有点那个什么了哈。好，然后呢，有的给你来个叫 market adjustment， 哦，这一点就是很什么？假如这架车很热卖，那这个车行呢，比如说原来这架车3万，
5: 嗯，
6: 但是非常热卖。那对不起，我们有个 market adjustment， 加上3000，你
5: 这是一个溢价吗？
6: 这个就是溢价，就是说对不起，这架车是，就是怎么说啊？
5: 爆款
6: 啊，对，爆款，你想买，这时候就这价钱，
5: 就跟爱马仕要配货一样。
6: 哎，对对对，配货，对，哎，你看还是女士们啊，这个尔丽，这是配货，你看一定是，
5: 我也只是听说过，
6: 是听说过还是配过？
5: 听说过，配不起。
6: 好。然后呢，然后有的这个它有一个 fee 叫做什么 dealer preparation fee，
5: 嗯，
6: 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架车呢，你知道从什么什么地方，可能从日本运过来或者从德州运过来啊，这一路上很多尘土什么，我要洗车，要不要我要把里边再擦干净一点啊等等等啊。他说呢，
5: 这个杂七杂八的费也太多了吧。
6: 是啊，所以就是说以前呢，而且这 dealer 他不会告诉你，就是他跟你讲这是3万块钱这架车，
5: 嗯，
6: 但是他不告诉你，等到你买的时候就变成35000了，
5: 嗯，
6: 是这样。所以呢，现在这个加州的法律呢，就说你必须要告诉这个最后的这个价钱，一项一项全都加了， 这样你买的时候至少绝对不会超过最底下那一栏。
5: 嗯，
6: 那你就可以问，哎，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有的，你比如说他说这什么 market adjustment， 那当然物以稀为贵，以少为奇。假如这家车确实是在热卖之中，那没什么好商量的。他是奇货可居呀。
5: 嗯，
6: 那你要想买，你就得给这钱，或者你去找另外一家，他不收这个的。
5: 那就是说，新法呢，它更加保障咱们消费者购买车以及二手车的一个利益了。这样子的话呢，至少让我明明白白的购物，我知道你加给我的钱，
6: 对，
5: 每一项都是怎么组成的，是怎么最后叠加到那个总数的。
6: 对，对，
5: 嗯。
6: 而且呢，比如说他还有这个有点抠门的啊。他说呢，为了防盗啊，我把这个车身的这个号码 VIN number 呢，我帮你刻在某一个地方。就是说呢，万一这个车被偷了，这个警方还可以在这些地方找，就是你的车原来出厂的这个车号。
5: 嗯，
6: 这个事情是可有可无的，你完全可以拒绝他。假如说我们已经帮你做了，我要收你250，你说对不起，这250你自己吃吧。
5: 嗯，
6: 啊，就这样。还有的呢，说啊，我帮你把这个车子的座椅上喷了一层这种哈，叫做fabric protection， 就是有时候你知道衣服有时候这个怕静电，你喷一下什么东西，就是那种东西，那是几块钱一瓶的，
5: 嗯，
6: 他给你喷完了之后就变成250了。
5: 那消费者在面对这种杂七杂八附加项的时候，有哪些方面是可以 say no 的呢？就是说，就像您刚刚讲的，哦，你给我刻那个 VIN number， 那我可以说这个是你自己做的，又不是经过我同意的，
6: 对
5: 吧？
6: 对。
5: 那还有哪些我可以拒绝来买单呢？
6: 这个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汽车代理商呢是千方百计的，也很抠门的，就是李进在这儿也没办法一概的就给你说出来。所以呢，我们刚刚举了几个例子啊，这个 destination charge， 这个运输费。这是绝对是要的，除非那个代理商啊，那这是太做大好人，就是说我这架车我要急的清仓，所以呢，我这也都不说，这当然就等于变相的这个减价，对不对？
5: 嗯。
6: 好，然后呢，什么 tax title 这肯定要，就加税，这个车牌费啊，等等等啊，这个必须要有。documentation fee 呢，这个呢就是要看了他收你多少钱，这个文件的这个费用啊。然后 market adjustment 那绝对说对不起，这个车这个费用我不给，但是不给没关系啊，你要不要这架车？假如这架车很热卖的时候，你一般没有选择啊，所以这些你自己要掌握哈。至于那个什么帮你的座椅喷一点这个什么这个保护这个绒面的这种，那你就说免了。
5: 嗯，
6: 你再喷，你喷十罐我也不买，就这样。
5: OK，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关于二手车要有三天解约期的这个消息，最近就是一些买二手车的朋友也比较关注，这个能不能再和我们
6: 对，就是说呢，
5: 聊一聊？
6: 有时候就是说，这个法律呢，同时就是说给你一个，就是说三天的这个叫做什么
5: 宽限期
6: 啊、宽限期。
5: 嗯，
6: 所以有时候你开这辆车突然间觉得有点问题，那怎么办？啊，突然间有些怪声。以前就没办法了，你只能把车开回去，你说哎，好像有怪声，那敌人说我没听到啊，给你来这个，给你耍皮，对不对？
5: 嗯。
6: 但是你现在就是有三天的时间，这三天时间，任何你完全可以无条件的还回给他，条件就是说你这个车哈本身并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故啊，等等等。
5: 嗯，相当于给消费者多了一点点保障。
6: 对。
5: 嗯，这里呢，我觉得也想问我们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在之前买车的时候呢，就是经历过类似李进刚刚说的那种情况呢？就是莫名其妙的被加了一些附加税啊，然后你自己当时也是很莫名其妙的。欢迎您上线来和我们就这个话题来聊一聊，方式就是编辑短信发送到961961。下一个时段呢，我们来一起聊一下这个 SpaceX 来进入手机电信商的一个新闻。
7: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8: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7: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一年半才完成。
9: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7: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9: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7: 好消息 ，GNEX 西洋参黑膏滋黑五优惠提前开跑，不用等到黑色星期五，现在您下单就可以享受黑五的特惠折扣。买黑膏滋就到 FM961.net 上下单，输入优惠码961，立刻享受85折优惠。订单满399再减30元，双重优惠叠加，省上加省。而且秋冬正是养生滋补的好时机，趁着黑膏滋黑五特惠价，赶快下单，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健康呵护。现在就发短信“黑”这个字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买黑膏滋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5: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10: Local firms are C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5: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希望之声国语台，这里是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6: 我是李金。
5: 哎，欢迎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随时和我们上线互动了，方式就是编辑您的汽车问题啊，或者对节目的话题想要发表见解的都可以编辑内容发送到961961发短信。那接下来咱们来聊另一个话题，就是 SpaceX。 在上周四啊，马斯克又干了一件大事儿，他呢就是达成了一项协议吧，宣布呢他要进入手机电信商了，收购了一个800兆的一个频谱，这个怎么回事呢？
6: 是这样，SpaceX 呢在差不多1年半2年前呢，就曾经跟 T-Mobile 哈，就是达成一个协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T-Mobile 允许 SpaceX 用它的一个频谱叫1.9兆，或者这个，就说你直接可以发短信，还真的就现在就可以做到。你的苹果手机，假如你是 T-Mobile 的用户，你就可以选择那个卫星的那个选项，然后你就可以发短信。
5: 然后走的是 SpaceX 的那个线路，
6: 就手机哦，现在就可以做到。当然，效果还不是那么好，所以呢，你也没听到谁谁谁就说：“哎呦，我现在开始用这个 T-Mobile SpaceX 的这个手机信号啊，可以做到，但是效果并不是那么好。”好，但是呢，这只是马斯克的第一步。那现在呢，马斯克呢就刚刚就是。他宣布他收购了这个800兆的这个频谱。好，那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就是在前几个礼拜啊 ，AT&T 的这个执行长啊，他的名字叫 John Stankey， 曾经多次提出呢，就说他认为呢 ，SpaceX 想跟我们 AT&T、Verizon 什么这些这些大的手机商竞争呢，我觉得没门儿。为什么没门儿呢？就是说。他这个 SpaceX 那个卫星用的这个
5: 星链
6: 这星链的这个波长频谱啊，就是太高频了。这种高频的信号呢，你说在大海上是没问题，在沙漠上也没问题，但是它穿透力，比如在森林里就不行。这个很多这个像纽约市啊、三藩市啊这些大的这个 building 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5: 哦，在开阔的地方还 OK， 但是一旦有遮挡物了，或者说建筑物啊、混凝土这种，它根本就穿不过去。
6: 对，
5: 哦，
6: 好，那怎么办？那实际上呢，这个 Mother Nature 呢，就是说，你想穿透的话呢，你就不要用这个高频，你要用低频。低频是什么呢？就是这个800兆。800兆，说这个800兆呢，就说就可以令到 SpaceX 这个穿透这个建筑物哈。好，那。SpaceX 砸了重金啊，就买了这个800兆，同时呢，他也跟另外一间公司呢，又买了这个两 gig， 就是2000兆。哎，那你说他原来跟 T-Mobile 那个一点 1900兆怎么办呢？哎，现在 SpaceX 已经跟T-Mobile 已经分道扬镳了，基本上哈
5: 不合作了。
6: 因为什么呢？他们已经形成一种竞争的这个
5: 关系了。
6: 对，
5: 嗯，
6: 所以呢，现在呢就是有高频有低频，然后呢 SpaceX 宣布在某些地方他们还会自己建立他的自己的信号塔在地面上。
5: 嗯，
6: 因为这样的话它综合考虑嘛，有点像是一个混合的动力的那种啊 hybrid architecture， 所以呢它会有高频有低频，地面上还有几个塔台，当然它不用像别的塔台那样。好，那么一来的话呢，现在 SpaceX 已经可以说是很快它就在等它的这个下一代的第三代的这个星链卫星发射上去。记得上次啊，咱们在这个星舰的那个新闻报道，它已经释放了26颗吧，啊，还是24颗，这个卫星呢，就是比起以前那个卫星呢，这个体积大很多，重很多，天线这个太阳能板张开来讲大很多。
5: 嗯，
6: 总之呢，就是说这样，那个卫星，我相信将来很快会取代。就是上次我们在节目中讲，现在 SpaceX 有11000多颗小的那个卫星，就是第一代和第二代的，但是呢，很快他们就会被第三代老大哥全部取代。
5: 取代了，
6: 这可能需要两三年吧。哎，同时呢，他还会发更多的这种老大哥的这个卫星哈。这样的话呢，你想看，他这个绝对是有它的优势，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地区，我不用去建那个塔，那都有时候很麻烦的，对不对？哎，我就是直接在这个太空，直接把这个信号给你拨下来哈，然后你艾琳，你走到什么地方，深山大野岭什么，这个你手机绝对有信号。
5: 嗯，那么就是它给未来手机的一些变革，其实提供了一些可能性。就是未来我们不光是会单纯的依赖于传统的这些电信运营商了。
6: 对。
5: 嗯，
6: 你很快你会发现，除了 AT&T、Verizon， 啊，还有这个什么 T-Mobile， 哎，你还有 SpaceX， 啊，嗯，那就是你说好 ，SpaceX 也可能收你几十块钱一个月，价钱可能都不会差太远，那就要看谁的效果好。
5: 嗯，好，这个我们就期待一下吧，未来能走到哪一步啊？但是呢，显然啊，美国的很多航空公司对星链是非常的有信心的。像美国航空呢，已经全面的导入星链计划了，而且还有几家小的航空公司啊，也陆续的在跟进。他们也说，未来呢，让星链要入驻到他们的这个班机当中、客机当中了。
6: 对，这个航空公司啊，其实现在也，他们也其实大家也是在审视你这个 SpaceX 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哈。
5: 嗯，
6: 那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飞机有星链的飞机上用过互联网。
5: 没有，我没有。嗯，
6: 因为很多的时候没有星链那种，你打开哦，假如你想发点短信9.99啊，然后你想上网可能这个29.99。
5: 对，先给你一个10分钟的体验，
6: 哎，
5: 之后就付费了。
6: 但是呢，在就是我做过这个 United 联航的那个，哇，那真是很方便。
5: 嗯，
6: 就随便你喜欢看 YouTube， 你这怎么都行，你也可以看他电影，你也看你自己 YouTube 都行。所以呢，就是说那个星链确实是非常方便，而且是免费的。
5: 这个要怎么操作呢？其实
6: 不用操作啊，
5: 说的我都没概念。
6: 你就是那个，你就是在飞机上，
5: 嗯，
6: 你就 log into。这架飞机的这个 WiFi， 因为这 WiFi 的另一端就是在飞机的机身的顶上有那个星链的天线，就这样，它就等于带你上这个卫星了哈。所以呢，你用起来很方便的，它就是 log in United 的这个 WiFi signal 就可以了。
5: 嗯，
6: 然后从那 log in 正常之后，你就随便上网，随便你干啥。
5: OK，哎，那么现在呢，美国航空已经率先的去进入
6: 了一个，它不算率先，
5: 哦，不是，
6: 是联合是率先，
5: 哦，联合是，
6: 然后西南还比它早一点，
5: 嗯，
6: 然后美国航空是第三，那现在还有一间航空公司呢，它就得打死都不跟那个马斯克，哈哈，这个，
5: 是谁呀？
6: 他是这个捷达Delta。这个，
5: 哦，达美航空
6: 啊，达美，对，达美航空，
5: 嗯，
6: 所以呢，这个咱们看吧，反正因为达美航空呢，它是跟那个什么 Amazon 的那个贝索斯的 Blue 这个叫什么？
5: 蓝色起源。
6: 蓝色起源 ，Blue Origin 的那个，但是问题就是 ，Blue Origin 距离发射卫星还有相当长的一个距离，
5: 嗯，
6: 还至少要两年以后，它的那个卫星才现在它只发了那么十几二十颗，二三十颗这样，那太，就算你上百颗也成不了什么气候，而且它用的那些发射的资源是很贵的。
5: 嗯，所以说还是得看马斯克的 SpaceX 和星链未来做得好不好。如果好的话，其实那市场的变化肯定是要随着他们的产品去变
6: 的。就是市场来底，就像他的那个什么 Robotaxi 啊，什么那些，对不对？我不管你是谁，你只要是我用起来方便，用户体验就是第一。
5: 是的，没错。好，那咱们稍事休息，下一个时段我们接着来聊。
7: 一辈子打拼买房，是为享受生活与守护下一代。出租房的管理常成为家庭负担。
11: 地产策划师 Bruce Lai 运用1031 Exchange 延税机制，打造极低管理负担、稳定收益、易于传承的资产配置。
7: 不论您的资产从35万美元到上亿美元，都有成熟的资源和策略为您量身定制。
11: 欢迎联系16年经验的地产规划 Bruce Lai。发短信到408-668-5558，408-668-5558。
12: 硅谷地产与科技投资论坛报名开启，回望20年投资机遇，探寻下一个财富风口。10月12日周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我们在 Santa Clara 与您不见不散。报名热线408-900-6688，408-900-6688。
13: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14: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13: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14: 这么厉害？
13: 当然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14: 太好了！
13: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5: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6: 我是李金。
5: 哎，今天是周一啊，那不知道很多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个周一的下班，自己的一个叫精神头怎么样呢？那么和大家问一个问题啊，您每天有没有喝茶喝咖啡的习惯呢？那今天和大家推荐一个健康新选择，就是海之滴的褐藻糖胶粉末型，它呢来自日本啊，日本制造的，原料是日本冲绳的裙带菜孢子叶和巴西的蘑菇。还添加了大量的大麦嫩芽呀、绿茶呀，口感非常的顺口啊，就可以让您用来维持日常的平衡，然后增添每天的活力，然后日常保健。
6: 嗯，可能是个很不错的选择啊，但是用法是很简单的，一天就那么一两包，一包融在一杯水里边，你早上泡一杯，傍晚泡一杯，就像喝茶一样。然后呢，它一盒里边有30包，每包呢都含有100毫克的这个。那什么，
5: 褐藻糖胶，
6: 然后这褐藻糖胶呢，提取是非常不容易哈。然后，那么说吧，它这个养分是非常非常
5: 稀少的，
6: 哎，而且它是一种怎么说呢？这功效很好，
5: 对，然后这款海之滴呢，它是在日本行销了很多年了，也已经有20多年历史了，也是日本 GHFA 认证的产品，价格也很实惠啊，一盒才80美元，那三盒以上它还有一个优惠。那想给自己试一试的，或者帮家里的爸妈备一份日常的保养，就像喝绿茶一样简单啊。大家都知道日本有很多类似的营养品，那都很适合让您这个试一试。海之滴呢，它还有免费试用装，您可 以拨打他们的国语免费领取热线888-482-5888来索要免费的试用装了，888-482-5888。哎，好，分享给大家这个健康资讯。接下来呢，咱们接着来聊一下特斯拉的电动卡车啊。那前段时间特斯拉推出了电动卡车叫做三买，那最近呢他们又开始做了一个动作，就是呢在加油巨头叫做 Pilot 啊他们的油站开始建超级充电站了、嗯、这个又是怎样的布局呢？
6: 那就说呢以前呢这个现在别看啊，虽然特斯拉很多年前七八年前就已经宣布有这个要生产三买，但是确实是它有一些关键的技术当时还不是那么成熟，
5: 嗯，
6: 但是这个 idea 已经是马斯克觉得是这个，其实我对这个三买是很看好，远远好过那个 Cybertruck。
5: 嗯
6: OK， 好，那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产品出来了之后，就像特斯拉第一代电动车出来的时候，充电站在什么地方？当时没有充电站的，
5: 嗯，配套系统得完善。
6: 对，那这配套系统你可以是不是要跟别的这些所谓的充电站的公司来协商呢？
5: 嗯，
6: 马斯克说我要等他们协商的话呢，这个黄花菜都凉了，所以呢他自己就哐就在这儿就自己真金白银呢掏钱出来造这个充电站，这样才能使第一批的初期的这个特斯拉用户的体验非常好。
5: 嗯，
6: 就是他真的可以说开着这个电动车从加州开到纽约，
5: 沿路都会有对应的充电站来满足充电的需求。
6: 好，那现在呢他的这个三买这个大卡车十八轮大卡车呢是就说已经开始量产了，现在已经在交货了。好，他估计呢就是今年还剩三个月吧，至少他可以交几千台这个大卡车哈。
5: 嗯，
6: 那这个用户他怎么充电呢？那就要看这个用户本身的他的 business model， 他的营运的这个方式。那假如像比如说 Pepsi 啊，上次我们讲这个 Frito-Lay， 他是做 potato chips， 他在这个 Sacramento 那个地方有他的总站、嗯、所以呢他自己在这个总站那个地方就建立他自己的充电站，因为他的卡车都是出去会回来，就像一个星状的这样一个 hub、
5: 嗯、
6: 啊。好，但是呢有的这些卡车它是跑单向长途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特斯拉呢现在已经在东岸的 Georgia 州那个地方开始造它的第一个这专门给卡车的这个充电站，
5: 而且是跑外州的这种卡车，至少说我跑过去了之后我油耗电耗的差不多了，我能续上，正好卡车司机还能休息一下。
6: 对，因为这卡车司机必须要就是每开多少小时就要休息哈。
5: 嗯，
6: 那 Pilot 呢实际上是美国最大的这个加油站，李金都用了好几次啊。哎，这你只要开出去80号公路，你就沿着那个人就隔一段时间就是一个牌子竖着高高的那种哈、啊、然后告诉你那个汽油当天的汽油是多少价钱。 Pilot 是其中一个很大的一种这个加油公司吧，那么说哈，就是油站公司，有点像 Chevron Shell， 但是它呢主要的客户就是大卡车，
5: 它主要加柴油的。
6: 哎，对，就是当然它也有汽油，但是它差不多都是柴油哈。
5: 嗯，
6: 好，那现在呢这个 Pilot 已经开始跟特斯拉呢就说瞄准未来的这个电动的这个三买拖头半挂拖头这个生意，所以呢它已经开始在它现有的这个加油站选个地方，就是专门给电动的这个三买充电。哎，这个我相信呢据说啊他这个第一个的就是在 Georgia 州的这个叫 Alabel 这个地方啊，这个小镇设立了这个充电站，然后呢据说在全美各地另有十来座在这个正在兴建中。他们这造这个其实很快啊，这个充电站呢你可是高功率哈，120万瓦，
5: 嗯，
6: 啊，120万瓦的这个电力哈、啊、所以呢，同时在那个我刚刚说这个 Alabel， 然后 Georgia 州的另外一个叫 Conley 也启动了另一个三买充电站，但是这个充电站呢和 Pilot 无关哈、啊，但是就两个不同的公司哈、啊，所以呢，我现在很看好，我相信它这个充电站的这扩充的速度呢会非常快，那据说呢，它首先要把这个充电站建在 第五号公路，那就是加州的这个南北横贯的公路哈，因为这个公路是最多人开。同时呢，十号公路横跨，同时这个横跨加州、印第安纳州、内华达州的那个其他的主要的货运走廊都将会选他们的这个地点，只是目前他们还没有透露，但是我们拭目以待。
5: 反正已经在为这盘大局来下棋了，
6: 对，
5: 来布置了。那么刚刚我看到了我们的短信后台啊，手机尾号9764的这位听众朋友，他呢来发来这个感谢李进的留言了。他说特别谢谢李进，我是 Jeff 啊，是您的一个粉丝，谢谢您的资讯和建议啊。之前呢他来询问了他的应该说是梅赛德吃德斯奔驰吧，C300 的一个叫 Turbo Charger， 他说他换了一个
6: Wastegate，
5: 哎，这是啥意思？
6: 就是呢，他这样，这个涡轮呢，它就等于是北京填鸭似的哈，但是你不能填爆了它，对不对？所以它到一定程度呢，它会卸一下，这个卸的这个阀门叫 Wastegate， 结果这个 Wastegate 呢，怎么着早卸了，所以呢，它这个 pressure 没办法保持正确的这个压力，所以呢，就他那个车开起来就没力气，很觉得很乏力。所以当时我跟这个 Jeff 我们就是讨论了几个可能性嘛，然后呢，看样子 Jeff 也很喜欢自己动手啊。他说我这个零件才34块，然后呢500块钱的 labor， 这500块钱 labor 大概是他请这个修车师傅帮他做，所以他一共花了530块。
5: 534块钱、
6: 哎，
5: 但是他的核心留言他说当时 dealer 给他的修理报价已经超过了9500了，我的天啊。
6: 所以 Jeff 当然很高兴在这里再次祝贺哈 Jeff 能够就说打一场漂亮的胜战，
5: 是省了净省9000块啊，
6: 哎，
5: 看来啊老常听我们李进的节目真的能长知识啊，也避免大家花冤枉钱啊，
6: 哎，
5: 也谢谢您将这个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们，
6: 感谢感谢，
5: 我们也觉得很开心能够帮到大家，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在听节目的同时都欢迎您上线来和我们互动了，你有任何汽车问题也欢迎您像 Jeff 先生一样啊编辑短信发送到9619611，看看能不能帮到您。好，咱们再稍事休息，过渡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5: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u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16: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7: 2027齐英医疗保险大变动，部分计划年底终止或全面改版，您的福利恐怕缩水。好消息是新加入了 Costco 合作计划，不需会员，部分公司牙齿补助高达4000元，怎么选才不吃亏？ Robert Ju 2027齐营保险讲座帮您一次比清楚，轻松转换，圣何西和 Fremont 办公室10月到12月每周开讲，名额有限，请致电 Robert Ju 408-996-7200 408-996-7200。
5: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欢迎回来，这里是希望之声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6: 我是李静。
5: 哎，最近呢，我们再关注一下川普总统的一个行政命令啊。近期呢，川普总统签署了一个红色燃料柴油的行政命令。哎，我看了这个标题的时候，我当时就很好奇啊，什么叫红色燃料柴油呢？柴油不就是柴油吗？
6: 是。柴油就是柴油，汽油就是汽油。
5: 嗯，
6: 那通常来讲它是没有颜色的哈，就是有点像水、或者有点浅浅黄黄的那种。好，那为什么有叫红色燃料柴油呢？是这样，在美国呢，你知道所有的这些柴油也好，汽油也好，有联邦税。你买一加仑的时候，你 Google 一下，你看就联邦可能收你3毛啊，然后呢州呢可能收你5毛。他为什么收这个？他说你看你在公路上跑来跑去，我要维修公路，这钱哪来啊？
5: 哦，
6: 实际上这个钱哪来？那你说你一年收我这个牌照费，这钱不够吗？哎，对不起，不够。哎，所以就是政府想方设法，就是
5: 再让你交点税，
6: 再交上这交点税哈、好，那农民呢就不干了。农民说我这几百亩地，我这拖拉机我又没上你的高速公路。我没有理由要给你交这个公路税吧？
5: 道路的税啊。
6: 对，
5: 嗯。
6: 所以呢，联邦政府，你说农民也是很强有力的啊，就说好，像尔林这个大农场主，所以他们这个就他这个上那个柴油就不用收税。但是怎么区别呢？我们不想让李进那个卡车公司的这家伙也用那种，所以呢，尔林的那个柴油是。就是加了一个红色的这种染色剂，所以呢，你假如拿出来在玻璃瓶子一看，一边是鲜红的，一边就是像水一样。
5: 哦，鲜红的就是给农用的那些拖拉机啊，然后这些叫做农业的这个设备使用的。
6: 对。
5: 哦，这么回事。
6: 所以呢，
5: 谢谢
6: 这个红色的和这个什么和这个煤色的。就区分了。
5: 那第二个问题，这个红的也可以给卡车加吗？
6: 绝对可以。
5: 哦。
6: 啊，并不说这个红色柴油就有问题，红色柴油和白色柴油是100%的一样，不同的就是加了这个红色染剂，
5: 嗯，
6: 就是给农民用的。
5: 嗯。
6: 啊，好，但是呢，就是那联邦政府也怕这个卡车司机想哈、到时候这小子到时候加了那个红色的咋办？所以他会。在那个卡车的那个，就是每隔一段时间，他们是要过那个称重的、称磅的，因为他有时候那卡车司机载货，他想就载多点，那么赚多点钱嘛。
5: 嗯。
6: 他就会抽查你的这个油箱，他有一个吸的东西放进去，你拿出来看，咦，
5: 红的，
6: 红的，马上没收卡车，这个那是。很
5: 就会罚款，
6: 罚款绝对
5: 就是说，你加了你不该你加的油，
6: 对，
5: 然后逃了税，其实相当于是
6: 对，
5: 嗯
6: 呀，就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呢，这川普现在大避讳，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柴油已经很那个什么。那天我看那汽油站，柴油9块钱，
5: 很贵了，很贵，对。
6: 所以呢，就是一会儿我们再讲一下为什么贵哈。但是就是说，这个柴油呢，我们现在紧急状况之下，联邦呢可以允许。就是他已经下令这个 IRS 啊等等等啊，美国的这个财务部啊，就是说 OK， 我们暂时不收这个税了，所以呢，卡车司机可以用红色的这个柴油。
5: 哦，相当于取消了这个限制。如果说柴油费太贵了，卡车司机可以加红色的柴油。
6: 就是现在根本就是就加红色柴油
5: 啊、
6: 一直到今年年底。
5: OK。
6: 同时呢，川普政府呢还告诉这个州政府啊，就是说你们也考虑，就是说怎么样把那个州的那个税也给 waive 掉，这样那个卡车司机就马上一加仑可能降5毛钱，那对他们来讲很厉害啊。他用的那个汽油箱超大。
5: 嗯，
6: 它是什么200到500加仑的那种，所以呢，
5: 那这样加一次油大概可以省多少钱？
6: 说不定可以省150块钱。
5: 哦，那这个还真的是
6: 真金白银
5: 的福利了
6: 呀。所以呢，就是说，当然现在州政府会不会跟他一起这个降价呢？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川普已经这个发表了他的这个行政令，就说呢，联邦政府知道今年年底不是啊。就是到今年年底把这个所谓红色柴油这个税拿掉。
5: 那这个消息呢，是对我们各位跑在路上的卡车司机是一个福利了。如果您今天听到了节目，那您可以注意一下了，是从现在开始可以加红色柴油了。现在是属于是联邦政府都允许了，总统都已经亲自签字认可了。
18: 是。
5: 那接下来再和我们说说最近这个柴油吧，怎么就这么贵了呢？
6: 哎，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李静也在想说，你看这你听是公有公理，婆有婆理哈，然后。怎么搞到那个什么？川普说让那个乌克兰就是赶快不要炸那个俄国的那个俄罗斯的炼油厂，而且呢还特别就是允许俄罗斯运一大船多少多少吨呢、啊？上几什么十万吨的这个油轮哈、啊、过来美国，就是柴油。
5: 嗯，
6: 哎，但是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油价那么高升啊，原因在什么地方？首先，你说美国现在已经是一个产油大国，它为什么不能够自给自足呢？原来是这样，就是说美国的原油的特征呢是产出轻质的，他们叫做 sweet 这个原油。
5: 嗯，
6: 啊，这种原油呢，它是特别适合于提炼汽油和航空汽油，就是比较轻质的油。但是那些重油呢，对不起，美国的这个原油呢不大适合来提炼这个柴油。那这个柴油需要是什么呢？它需要一种叫酸性的原油。这个原油哪儿来呢？主要产自哪儿？俄罗斯、中东和委内瑞拉。
5: 嗯，
6: 所以你别看这个沙特阿拉伯，它那个油几乎在沙漠上踩一脚就出油的那种，但是它那个油的质量和美国是不一样的。美国的那个油的质量可以产生就是航空汽油啊，或者是那个这个汽车用的汽油啊，但是柴油它同样一桶的这个柴油，不是一桶的原油，它能够炼出的柴油要低过中东的柴油或者是俄罗斯的这是中东的原油或者俄罗斯的原油。好，那这一点大家知道了。好，但是呢我们现在还有个问题，那就是说俄乌冲突的影响，那乌克兰的无人机呢炸毁了大量的这个俄罗斯的，就是炸伤了吧那俄罗斯的炼油厂，所以呢俄罗斯这边的这个柴油出口就有问题了。
5: 嗯，
6: 好，那中东又是因为这个呀被封锁这个海峡，所以又有问题了。
5: 嗯，
6: 好，另外呢就是说因为汽油是和国际贸易紧密相合的，所以美国的炼油厂它不需要把这油卖到美国，谁出价高他就卖给谁，
5: 就是商品经济，
6: 商品经济，
5: 谁给的钱多我可以卖谁。
6: 对，
5: 所以也导致了现在错综复杂的这种柴油价格飞涨了啊。
6: 对， 对，
5: 好，
6: 那你
5: 谢谢。
6: 那你说那咱们就进口好吧，禁止出口，那不行啊。那说美国炼油厂说我这本来就没那么多柴油。
5: 嗯，
6: 所以哎，
5: 好，
6: 一言难尽呐、
5: 啊，一言难尽啊！但是呢，刚刚李静带来的那个，解禁红色柴油燃料柴油的禁令是一个好消息啊，给我们各位卡车司机带来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强心针。那接下来我们有两位听众朋友等待回复，手机尾号9741的朋友他发来信息，他说2016年的斯巴鲁叫做。Legence 方向盘的钥匙常常被锁住拔不出来，要怎么办？然后呢，车子定期换机油需要在 dealer 做什么？还是可以在普通的加油站做？
6: 嗯，好，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说钥匙拔不出来，有的时候可能是这样，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方向盘是有一个那个锁的那种功能哈。
5: 嗯，
6: 就是你要这样，你叫拔不出来的时候，你把那个方向盘用力往左或者往右转一转，然后你再趁着那一下把这个钥匙拔出来。
5: 哦，
6: 啊，记着哈，就是说当你拔不出钥匙的时候，你把那个方向盘往左往右转一下，这一般来说都是什么，都是你刚刚把发动机停了之后你想拔钥匙嘛。
5: 嗯，
6: 你刚关闭了发动机嘛，对不对？
5: 对，
6: 那时候那个方向盘就很重了嘛，因为它没有 power steering， 记着你就用力转一下这个方向盘，
5: 拔了
6: 任何一个方向你可以试，总之有一个方向你的钥匙可以拔出来。
5: 嗯
6: ，OK， 好，第二个定期换机油是不是要在 dealership 做？假如你的车还是在那个三年保用期，我建议你还是在 dealer 那个地方做。超过那保用期，你就可以在任何一家做。
5: 嗯，
6: 啊，为什么呢？是这样，就是有的这个汽车公司啊，他说你这个，假如你突然间，比如说那么说吧，你换了这个机油的时候。 那个换机油的这家小店忘了把那个螺栓给你放回去，你那油漏光了，你的发动机烧了，这谁的错？有的汽车公司说，二林，你去找那个给你换油的那个公司。那你这不是有点什么吗？对不对？
5: 嗯。
6: 呀，那家小公司你让他赔，他也不想给你赔。所以呢，就是说在 dealer 那个地方上灌换机油有这个好处，有问题你找他。
5: 嗯，好的。那手机尾号7921的朋友他过来询问，他说我想问一下9年的雷克萨斯 Hybrid 车底保护 cover 的疑问。他说听 AI 也问了，修车师傅也说了，不安装会有砂石打到底盘。他说真的会这样吗？怎么感觉现在的车比80-90年代的车还脆了呢？不安装真的会有砂石搞坏底盘吗？特别想让你求证一下。
6: 假的啊，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很多 dealer 就是骗钱的一种做法。他就说你看二弟，你买这家车啊，
5: 嗯
6: 啊，怎么怎么的，我给你在底下给你喷一层这个保护层。
5: 哦，我以前买车好像也被喷过这个。
6: 哦，被
5: 喷过。他就说可以保护车底，还可以防水。
6: 对，
5: 反正还收了很多钱。
6: 对，你想这个汽车公司出这个车，它本来就得防水啊，对不对？它本来就得防水，所以呢那个保护层纯粹是
5: 就智商税。
6: 嗯，对。
5: 哦，好吧，那它真的有没有一点点这个保护作用呢？
6: 有那么一丢丢，但这一丢丢和你那几百块钱，你想选哪个吧？
5: 嗯，
6: 真的是没有什么大用处啊。Consumer Report 消费者报告杂志也都说，这个其实的车出厂之后，它本来就有这个保护层。
5: 哦，
6: 你还在保护？就你说双层保护吗？其实没用。
5: 嗯，而且车在路上走，这个底
6: 本来这底下就是路湿或者怎么样，对呀、啊，所以它本来就是湿的呀。你就而且它这个车厂还有另外的整套的这种保护，不是喷一点哈，所以放心，不用喷。
5: 好的，好，非常感谢李进的答疑。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儿了。在节目最后呢，再和大家推荐一下，如果说您正在为父母寻找一个安心舒适、适合华人长者生活的养老环境，向大家推荐位于湾区的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这家养老院呢，有专业的照护，它拥有临床经验丰富的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的专业护理和药品的管理啊，而且这个地点也临近医院。那同样的还可以有适合华人长者的南北式中餐啊，可以根据老人的口味进行制作，还提供呢中英文的双语服务，让大家吃得安心和习惯。而且呢它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家庭式的环境，比如说有机瓜果树啊，你自己可以摘果儿，然后还可以安排在室内室外有一些社交活动，让老人呢有人照顾，有人聊天，有人陪伴。如果您正在给父母找一个合适的湾区的华人养老院啊，欢迎大家了解一下晨光之家，他们的中文客服李小姐电话510-606-8455，510-606-8455。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的节目是每周一啊，这个下午的5点到6点为大家播出的。你有任何汽车问题，都欢迎您上线留言啊，到时候李进会为我们大家解答。那我是艾琳，
6: 我是李进，
5: 哎，
6: 我们下周一再见，
5: 再见。
18: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19: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快报，我是子涵。先来看今天我们在加州半月湾举行的巨型南瓜比赛，第53届世界巨型南瓜称重锦标赛今天周一在加州的半月湾举行。来自明尼苏达州的一位种植者金格 Travis Junger， 他呢是凭借重达2389磅的巨型南瓜夺得了冠军，这已经是他第5次赢得这项比赛了。今年呢是大约有45名选手参加比赛。金格是一名园艺教师，为了参加比赛，他和父亲从明尼苏达州的阿诺卡把巨型南瓜运送超过了2150英里，两个人开车30多个小时抵达了加州，途中他们还穿越了太浩湖地区。 金格曾经在2023年凭借2749磅的南瓜创下了当时的世界纪录。今年的成绩虽然是低于他的个人纪录，但是仍然拿到冠军。目前世界纪录是由一位英国的种植者叫 Ian Patton 上周才刚刚创造的，他的南瓜重量达到2857磅，比金格的纪录重了100多磅。根据比赛规则，冠军每一磅南瓜可以拿到$9的奖金，所以金格这次的奖金大约是$21,500。获胜的南瓜还会在本周末的半月湾的庆祝游行中展出。那还有一个细节，金格的这个南瓜呢名字叫 Rocky， 因为呢他去年参加比赛前啊，这只南瓜突然是裂开错过比赛了，让他觉得特别遗憾。那今年呢他特意用了史泰龙饰演的，还会在本周末的半月湾的庆祝游行中展出。那还有一个细节，金格的这个南瓜呢名字叫 Rocky， 因为呢他去年参加比赛前啊，这只南瓜突然是裂开错过比赛了，让他觉得特别遗憾。那今年呢他特意用了史泰龙饰演的拳王 Rocky 的名字来给

在周日傍晚，在马林县附近的一处住宅内，有三个人被发现死亡。他们是两名旧金山警察局的退休警官和他们24岁的女儿。马林县的警长办公室说，周日下午5点刚过，警方接获了一处住宅传出枪声的报案。报警的人当时自己也在屋里，但是随后安全的逃离。死者分别是68岁的退休警长凯文·曼尼克斯和他的妻子65岁的退休副警察局长安·曼尼克斯和他们的女儿凯瑟琳。旧金山警察协会表示，初步怀疑凯文是在枪杀妻子和女儿后举枪自尽。凯文曾经在旧金山警局任职27年，他的太太安也是服务了超过30年，她是旧金山警局首位加入并且领导特警队的女性。旧金山的市长罗伟 Daniel Lori 对事件表示哀悼，警方强调案发社区目前没有受到持续的威胁，案件仍然在调查中。好，再来看和投票相关的消息。美国司法部周日公布，在过去大约5周内，已经是在全美17个州起诉了64名外国的公民，指控他们非法投票或者是提交虚假的选民登记申请。自从川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已经有104人面临与投票舞弊有关的刑事指控。其中明尼苏达州被指控的人最多，总共11人，其次是宾夕法尼亚州10人，德州9人，路易斯安那州5人。司法部披露，部分被告涉嫌在2024年总统选举和今年的初选中非法投票，另外有人被起诉假冒美国公民登记选民。根据相关法律，在登记或投票时虚假声称自己是美国公民，最高可以被判处5年监禁。司法部强调，将持续追查非法投票案件，特别是在10月3号国会中期选举前，将加强执法。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名28岁的防鼠疫的研究员近日是因为不明原因的肺炎而死亡，引发了公众对鼠疫的疑虑。香港的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周一宣布，加强对俄罗斯抵达香港旅客的健康检测，防范潜在的风险。香港当局采取了4项措施，包括在相关航班闸口测量旅客的体温，要求过去14天到访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的旅客申报行程，安排有肺炎症状的人接受检查，以及加强与机场和航空公司的联系，同时提醒全香港医护人员及时通报疑似的病例。在中国的内蒙古、湖南和广东等地区也发布了鼠疫风险提示，哈萨克斯坦、蒙古等周边国家则是加强了边境健康检测。目前俄罗斯否认当地爆发鼠疫，并且已经解除相关的隔离措施，但同时没有公开确认死者感染的病原体。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俄罗斯方面提供的信息仍然不完整，目前无法独立评估风险，正持续要求俄罗斯提供检测结果。好，最后再来看一条轻松的消息，和万圣节糖果相关。万圣节即将到来，但糖果的价格明显上涨。不过呢，消费者过节的热情不减。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糖果和口香糖的价格同比上涨了 8.1%， 超过了同期整体通胀率 3.4% 的2倍还多。但美国零售联合会的调查显示，有 96% 的万圣节购物者还是计划购买糖果，预计全美糖果消费会达到41亿美元。今年万圣节整体消费预计会达到135亿美元，比去年增长大约 3.1%， 平均每名消费者计划是花费115块多，略高于去年的114块多。面对物价上涨，超过1/3的消费者准备货比三家，超过1/4的人计划寻找优惠券和促销商品，近半数的消费者还选择提前购物，还有人希望借此来分担开支。提供折扣的平价商店

比如 Walmart、Target 这样的零售店仍然是最受欢迎的购买糖果的地点，选择去那里买糖果的人占到四成，其次是万圣节专卖店和网上买糖果。另外呢，今年有 13% 的消费者计划在本地小商家购买万圣节用品，是十年前的两倍。好，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子涵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1: Comfort Eco 是大金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0: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1: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650-716-6666。
0: 此广告由 Daikin 大金赞助。
2: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3: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4: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3: 他们怎么做到的？
4: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5: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6: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新闻看点，我是唐韵。那今天呢，唐韵是代班主持啊，替我们的邓梅，因为今天是过节，所以每个人都有可能家里会有点事儿。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现在如果您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非常轻松的啊，在家里休息，或者是在吃晚餐，或者是您要是辛苦的工作，还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唐韵这里也代邓梅问候一下大家，大家辛苦了啊！今天是哥伦布日，好吧？那我们看看今天的新闻看点呢。首先给大家说一个在今天非常在网络上啊非常热的一个消息，是一个什么消息呢？就是今天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哈，他们的调查局，简称 HSI。他们呢进入了一位现任联邦众议员家里的，到他家里啊，这就是发生在华盛顿地区的一条街道。清晨的时候，发生在今天清晨，整条街道都被封锁了。那等于是说呢，这位议员是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伊尔汉·奥马尔，是位很年轻的女士哈。那可能熟悉她的人，大家都知道奥马尔她是民主党里面非常激进的反川普的人啊，他和川普也经常在互联网上两个人这个说评价对方，我都觉得哇，这怎么这么尖锐啊。比如说川普曾经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帖啊，威胁伊朗，然后奥马尔就在社交平台上，他是这么说川普的，说原话是说邪恶的让人作呕说川普呢必须被弹劾，还问说共和党同僚什么时候能硬气起来把他给免职了。另外呢，比如说像在4月5号的时候，川普发帖要求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奥马尔就说这个失控的疯子必须被免职，他形容川普总统是失控的疯子啊。所以呢，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针对索马里裔的众议员，他是原来从索马里移民来的，针对他的呢是联邦欺诈的调查，说这个调查呀可能会引发轩然大波，这个在川普政府里被戏称为是第11届世界大战。这个梗是怎么来的呢？因为索马里海盗曾经犯下过一个错误哈，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叫做 World War II， 那个 2 呢是两数哈，那索马里海盗就把它读成了11，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他们的口里就被读成了 第十一次世界大战，所以这个就留下了一个笑话哈。所以说这件事情呢，将会在政坛上会引起轩然大波吧。那我们先说已经确认的事实，根据媒体的报道，今天的搜查呢是由国土安全部调查局的探员执行的。美国的司法部呢随后就向媒体确认说，探员执行的是一份经法官授权的搜查令。这份搜查令是由司法部申请，司法部同时表示呢，这个行动是一项正在进行的联邦刑事调查的一部分。国土安全部呢则表示说，相关问题要去问司法部。所以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国会议员要享有政治豁免，这个家怎么能说被抄家就抄了呢？这不是一般的抄啊，这个进去的联邦探员都是穿着防弹背心的，而且在家里估计是翻腾了五个小时吧，现在有报道是这么说。那么问题是，搜查队伍他们手里拿着的确实是联邦法官亲手签字的放行的一个搜查令。其实这个要搜查一位现任议员的家，这个门槛还是很高的。首先呢，执法部门要先向联邦法官呈递宣誓书，列出确凿的合理的依据，证明说这个房子里确实存在着犯罪的证据。那没有过令的资料和法官就不可能在这个搜查令上签字。那他们到底要查什么呢？主要是针对奥马尔的移民欺诈指控。边境总管叫做汤姆·霍曼曾经公开证实过，说国土安全部对奥马尔有一项持续的刑事调查，调查的范围呢一路追溯到他当年从索马里作为难民入境申请身份以及入籍的全套的原始的档案。那么在过去很多年里呢，如果外界要讨论这些疑点啊，往往就被左派媒体扣上阴谋论的标签。现在呢，这个案子就直接进了联邦法官的卷宗。奥马尔还有他的团队对此当然是非常的愤怒啊，指责这是政治层面的定点打击。但是案子还是要看证据的啊，从难民入境文件到入籍申报，那这些白纸黑字的原始材料如果被搜出来了，都要拿到法庭上去过筛子了。现任国会议员呢就是他是被怀疑哈改过自己的年龄入籍。如果一个平民犯了法要承担责任，国会议员那他虽然穿着西装坐在国会山，同样当然你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所以呢，今天联邦探员就是带着法官的搜查令开始敲门，这场追查了多年的移民的疑云终于等于是要被摊到了阳光下。那么这次到底具体调查什么，目前官方是没有说。根据媒体的报道吧，比如说福克斯主要是说，还是说我们刚才说的他的移民文件有关，涉及到他已故的父亲在他还在孩子的时候填写移民材料，这个填写的一些虚假的信息，所以这个性质呢是欺诈调查。当然这些都是匿名人士的各种消息吧，并不是官方公开的结论。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人被捕也没有被起诉，搜查当中是否带走了什么物品，各家媒体呢也都没有报道。那这就是一个情况。再看奥马尔呢，他其实是出生在索马里，1995年12岁时作为难民来到美国，后来入籍成为美国公民，2018年首次当选为联邦众议员，代表明尼苏达州第五选区，包括明尼阿波利斯。那多年来共和党人一直对他的个人经历提出质疑，包括他的婚姻还有他的移民文件，而他自己一直是否认，他的办公室就把这些指控称为是捏造和诽谤。今年五月呢，副总统万斯也表示说这件事情里有蹊跷啊，政府会进行调查等等吧。这就是一直等于是在盯着他。川普当然也多次公开点名他啊。根据美联社的报道，本周末在田纳西的集会上，川普还说奥马尔的成长经历暗示万斯还有我们的人正在调查他。那今天呢，奥马尔是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他自己没事儿，认为这次搜查是针对政治对手把联邦执法武器化的一个企图，并且强调说我不会被晋升。那民主党方面呢，根据媒体报道，国会众议院的民主党高层领导人谴责了这次搜查，并质疑时间点，说政府的移民执法机器降临到他家门口，时间点是刚好发生在11月3号中期选举前三周。 奥马尔本人呢，他还在想竞选连任。美联社提到，历史上司法部通常会避免在选举前60天对候选人采取公开的调查行动，这是惯例，但不是法律规定。但外界呢，会拿它来衡量这次行动。接下来我们要看的事情呢，就是司法部会不会进一步调查，进一步就是说明调查的内容是什么，然后接下来就是会不会被起诉，搜查当中呢，到底带走了哪些文件或设备，还有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明尼苏达州的选情。那目前能确定的就是一份经过法官批准的搜查令已经被执行了，其余的呢，还要等待官方来说明。所以网上对这件事情今天讨论的是特别的多。首先呢，就是川普阵营的或者是支持川普的民众哈，就欢欣鼓舞，然后说问责和正义终于在到来，说要把索马里的海盗赶出去。当然左派的新闻就开始说这是武器化，说川普在动用政府机器在对付自己的政敌，说美国司法部成了川普的党卫军等等，就是双方的各持己见啊，在网上争论。所以这件事情呢，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如果您出任一下法官的这个角色啊，如果您对奥马尔他的情况有过跟踪和对他个人有一定的了解，欢迎您呢发送短信啊来发评价，发出您的观点。当然您也可以简单的说支持对他的这种调查和起诉，您可以发一到961961，如果您反对，那您可以发二到961961。那我们在休息过后呢，来看看大家对这件事情都有哪些看法。
8: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只要您的爱车是2010年以后150,000以下的车型，希望之声现金高价收购，match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哦。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408-45-98098。
9: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10: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9: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10: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11: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5: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6: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7: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新闻看点，我是唐玉，我今天是代班主持啊，戴邓梅。那我们刚才讲了刚才讲了这个起诉哈，这个事情看到了一下我们的后台，刚才唐韵看了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选的 全都是一哈，大家认为这件事情对他的起诉是应该的。感谢大家的参与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接下来的新闻。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个民生的新闻吧。大家平常出去上餐馆啊，去就餐，当然都少不了要付小费。这个小费呢，有的时候它是让你，虽然是说不是强制的啊，按照客人自愿，但是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餐馆就把小费直接就给你写在了你的结账单上了啊，不劳您来算了。那最近呢，有一个美国的连锁牛排馆啊，叫做 Texas Roadhouse， 他呢最近被有一位顾客就把他的这个小费结账的账单做成了视频传到 TikTok 上去了哈，结果就引爆了大家对这件事情的评论。根据桌上的付款设备呢，显示账单的金额是要付 66.66 美元，而屏幕上建议 20% 的小费，是小费应该付 16.28 美元。我可能这样说大家一时算不出来啊，咱们拿假设拿计算器按一下，66块6毛6的 20% 是多少呢？是13块3毛3。再看屏幕上打出的小费呢，是16块2毛8，这就多了差不多3块钱。这如果按照16块2毛8除以 66.66 呢，就是 24.4%。这明显比 20% 的小费还要高出 4.4 个百分点。那餐厅怎么说呢？根据报道，公司对这个事情的回应说呀，付款设备上已经标示了，是建议小费是按照税后任何折扣扣除前的金额来算的，而且小费不是强制的，顾客可以根据服务决定付还是不付。那反推一下，如果是付 16.28 美元，按照小费的比率 20%， 那么对应的基数呢，也就是说这个客人消费的应该是 81.4 美元，比账单上的 66.66 美元多了 14.7 美元。也就是说这位客人呢，可能是用了一个折扣的一个 coupon 哈，所以呢他吃了 81.4， 结果呢实际上他需要付 66.6。可是呢，这个建议的小费依然是按照折扣前的含税金额来算的。不过报道也强调，不清楚这位顾客到底有没有用过折扣券，仅凭视频呢，没有办法确认设备的完整计算基础和过程，也不能直接认定餐厅就算错了，或者是要刻意的多收。消费者专业媒体啊，给的建议是可以自己输入小费金额，要是建议比例跟账单对不上，付款前可以请店员说明，结账的时候要留意实际的金额，确认小费是按税前还是税后，折扣前还是折扣后算的。哎呀，我觉得我说这件新闻的时候都觉得很烧脑啊，这里很多数学题。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难不倒我们湾区很多工程师朋友啊，所以请您发表一下您的意见。就是这个小费到底是应该按折扣前的金额算，比如说我们上面那个客人按照81块几来算，还是按照折扣后的金额来算，66块6毛6来算呢？如果您觉得是应该按照折扣前来算，您扣一个1到961961。如果您觉得应该按折扣后来实际付的钱来算小费，您回复一个2到961961啊，看看大家对这件事情您是怎么理解的。另外如果您在出外就餐的时候也遇到这种强行被收小费的行为啊，也欢迎您来吐槽，发送短信到961961发表您的看法。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带来一个新闻呢，是和 AI 有关，也和我们大家每个人的健康有关。加州州长纽森呢，最近签署了一个叫做 AB1979 法案，内容是从2027年1月1号起，医院和诊所不得让 AI 独立执行需要专业执照的医疗任务，比如说让 AI 直接开处方安排检查。这个法案要求医疗机构要采取合理措施，确保持证的专业人员能够独立判断，并且保有病人护理决策的最终决定权。 但是临床医师仍然可以使用 AI 工具辅助决策。 AI 用在文件记录和沟通上，包括发给病人的部分自动信息也是允许的。提案人呢是州的众议员，叫做米亚邦塔。他说 AI 不能仅仅为了更快更便宜的完成工作就被依赖。加州护士协会的主席表示，护理人员担心 AI 取代他们的工作。加州医院协会的发言人David Simon 则说，法案保留了医师和护士使用有益 AI 工具的权利，临床医师应该保有最终决定权。代表约5万名医师的加州医学协会以及医院协会对法案是持中立态度。医师团体呢，先前是反对过早期的版本，认为会广泛禁止 AI 在医疗领域的使用。后来呢，帮他缩小了措辞范围。另外呢，全国医疗保健工作者联盟今年7月向州和联邦当局对凯撒医疗集团啊提起了申诉，指控他的算法在没有持证临床医师监督的情况下提出护理建议。凯撒的发言人说 AI 不会替凯撒做护理决策。所以这是今天的一个消息啊，州长纽森签了这么样的一个法案，叫做1979。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对这个法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啊？想也想问问大家，假设这个 AI 可以备用，你愿意被这个 AI 不经医师把关就独立给您开药吗？如果愿意，您可以发送一个一到961961。您觉得坚决不同意，必须要医生把关，欢迎您发一个二到961961。好吧，看看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里是给大家一个提醒，现在的去医院呢，很多事情可能里面真的夹杂着 AI 在里面的一些工作，所以大家也真的是要小心了，毕竟这是涉及到我们自己生命健康的一些决定。好，接下来带给大家的一个消息呢是我们来谈谈蔡英文啊，前总统的这一次湾区之行。上周五呢，驻旧金山办事处办了一场矽谷台湾社团青年及新创代表座谈，有上百人出席。那据报道，这是蔡英文卸任之后首次访美。他说选择旧金山，一是应斯坦福大学邀请演讲，二是呢要希望跟矽谷第一线的年轻世代来交流。他说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力量不只是政府或企业，而是人民，尤其是年轻世代是否愿意去尝试冒险。他希望说在 AI、 半导体、卫星通讯、医疗科技、供应链等领域的青年把台湾的经验和故事能够带上国际舞台。在现场有青年称他为政治企业家啊，政治创业家啊。他回顾了自己从贸易谈判代表、陆委会主委啊，到总统的历程，并表示说政治人物应该低调，该争论时争论，该认错时认错，也勉励青年要多些耐心和观察，不要害怕失败。座谈的主持人呢是叫做 T-Dome Labs 的创办人庄宗浩还有呢与会的人还包括Skydeck 的总监陈世普，还有叫做 Essence VC 的合伙人陈恩平， AI 新创公司的 PAX 执行长陈品一，奇迹科技创办人林伯君，还有医疗 AI 创新公司 Luna Bell 共同创办人的叫做戴维。在现场呢还准备了很多台湾的美食，蔡英文前总统和青年人们啊热情的合影签名留念哈。那这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我们湾区发生的一些事情了。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大家再放松一下，咱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12: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13: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12: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一年半才完成。
14: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12: 太
15: 太神了，我这牙可得找他们。
14: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16: 想要体验真正的艺术震撼吗？神韵演出将彻底刷新您对舞台美学的想象。这里有纯现场演奏的中西合璧交响乐团，舞台上绝美的中国古典舞，配合获得专利的动态天幕，让您瞬间穿梭时空，将华夏历史大戏活灵活现地搬到您的眼前。神韵每年推出全套全新的节目，今年的故事和旋律错过了就不会再重现，所以今年跨年带上全家一起体验这场世界顶级的艺术盛宴吧。12月26号到28号在圣荷西表演艺术中心，12月30号到明年1月3号在旧金山歌剧院。购票热线888-633-6999，888-633-6999。
5: 硅谷重磅出售 Fremont Mission Peak Lodge 41房稀缺投资物业，
14: 坐拥自然山景，紧邻 Tesla，位于 Mission San Jose 顶尖学区，长短租需求旺盛，项目占地约35000平方英尺，41间客房，兼具稳定现金流和长期增值潜力，已获改建公寓初步审批，并具备 Condo Conversion 及再开发潜力，可打造精品酒店或长租公寓，专业团队全托管。
5: 投资咨询请发短信给 Bruce Lai， 408-668-5558，408-668-5558。
6: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新闻看点，我是代班主持唐韵啊，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刚才呢其实有几个问题给大家，一个是说这个算小费这件事情到底是该用折扣前的金额来算小费还是折扣后的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律选择按照折扣后来算，那就是说你实际吃的 66.66 啊，我想这个作为消费者，我觉得大家这样子觉得这样合理真的是也是非常正常的，这也是老百姓的心声。然后我们也有听众留言发表感慨说，我小时候在美国，当时呢20多年前美国的小费就是10%而已，现在就是越来越高了，简直就是打劫，叫离谱啊。那还有呢，他就是说还有更离谱的，就是普通的快餐店卖个波霸奶茶都还要问大家要小费啊。然后呢就是说餐馆的老板就是想客户通过用客户的小费来养他们的员工，所以就把员工的时薪给弄得很低等等，这就对老百姓来说呢就是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听众也感慨是越来越少外出吃饭了。那还有呢就是对于医疗机构使用 AI 的话，我们也有听众朋友发表自己的感慨啊，就是说 AI 的相关管控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如果出了错的话，那谁为病人负责呢？所以这个也真的是提醒大家一定要相当的小心。好，那这是我们对上一段内容大家积极参与的一个感谢啊，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非常愿意听到听众朋友对很多新闻啊一些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当我们发出短信的时候同时听听别人的想法，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很好的有意义的一个互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一看美国今天的股市的一个情况。那今天的股市呢是有涨有跌的，我们先来看看道琼斯的工业指数呢是涨了 0.38%， 纳斯达克的综合指数呢是下跌了 0.44%，标普500指数呢基本上没动啊，下跌了 0.05% 啊，非常小的一个下跌。费半的指数呢下跌了 2.67%， 也触及了近3周以来的低点。那今天呢就是哥伦布日，当然也有的州管它叫做原住民日啊，这是为哥伦布带来的这些欧洲的殖民者的一种抗议啊，认为原住民其实蒙受了很多的苦难。所以呢美国今天是股市不休假，但是公债市场是休假的。那今天 拖累芯片股的呢是美光，美光下跌了 3.88%。 那原因呢就是有一家来自中国的公司叫做长鑫存储 CXMT， 它呢最近公布了新型的芯片结构的研发进展，所以这个消息一出呢，今天美光就下跌了 3.88%。 然后呢芯片股这边呢，英伟达跌了 1.29%， 博通跌了 1.88%， AMD 呢跌了 2.28%， 台积电跌了 1.98%。 那涨的股票个股有 Meta 上涨了 3.38%， 那主要是因为它推出了号称能力最强的 AI 模型啊 Muse， 这个大家最近讲的也非常的多，盘中它曾经一度上涨，最高上涨了 4.7%。 苹果公司呢涨了 1.29%， 微软涨了 1.14%。 所以微软公司呢市值时隔一年多也再次突破了4万亿美元。公司发布了第三代自研的 AI 芯片啊，叫做 Maya 300，计划明年呢可能部署超过100万颗。能源股类呢表现的是最好，上涨了 1.5%。 因为沙特的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在周末遭到了致命的袭击，所以油价每桶上涨了将近2美元，这才导致科技股啊也下跌了 0.5%。 那这是今天的股市的一个情况。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跟踪一个加州代孕虐童案今天开庭。这件事情呢其实在10月6号的时候已经开过一次了啊，这件事情再给大家捋一下。住在加州洛杉矶县 Arcadia 的一个家庭哈，他们呢就是中国人的，就是来自中国的，叫做宣国军，男的，女的叫做张思薇。这两个人呢通过代孕啊，他俩也生了两个孩子，然后其他的都是找代孕的母亲，生了21个孩子。然后呢他们就出现了一个虐待孩子的一个情况啊，这个一会儿跟大家说。那10月12号今天是他们开庭的日子，结果开庭今天一早上清晨呢，就是律师都到了法庭了才知道说这个宣国军他因为身体突发异常送医院了，没有出庭。那结果就是这个母亲张思薇身穿橙色的囚服，带着脚镣出庭的。庭审呢先是因为文件不全从上午又推到了下午，下午复庭之后呢，法官又因为薛国军缺席没有签署放弃出庭的文件，就把两个人的案子呢又改到周五10月16号了。法官说这两个案子合并审理啊，是为了弄清楚两人在财务和保释能力上的差别。那张思薇的律师就说辩方会请求法官降低保释金让两个人获释啊。根据大纪元的报道说呢，这个男方他是亲共的侨领，那他们呢因为涉嫌大规模代孕和虐待儿童面临着重罪的指控，检察官建议把两个人的保释金定为1亿美元，考虑到两个人有潜逃的风险，还有他的罪行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那么律师呢，这个法官在10月6号开庭的时候把保释金定为每人2000万美元啊。所以两个人呢截至到今天早晨是依然是被羁押的。检方在此前说这对夫妇拥有200多个银行账户，过去3年转移了超过2.5亿美元的资金，其中一个账户的余额超过7000万。案子呢是在去年5月就爆出来了，就是他们俩人在家里400美元的豪宅里面圈养了21名婴幼儿。这些孩子都是刚才说了不同的母亲代孕母亲生的。那么他们俩呢就是怎么虐待这些孩子呢，这个听起来真的有点恐怖哈。就是根据监控显示，这个保姆在去年2025年4月下旬到5月初的11天里，这个是视频哈，找到那一段时间的视频，对孩子打屁股扇耳光殴打棍子打。那么他打的时候，这个他的妈妈还有另外一个保姆李春梅现在在逃的还在一旁大笑。而根据检方的说法呢，这个宣国军还要让保姆打重一点， 然后他自己也打孩子屁股，打孩子的头，提着孩子的一只胳膊继续打。其实他俩这个事发呢，是因为有一个两个月大的孩子有一次就是受伤了，从床，他们自己说是从床上掉下来了，但是监控显示是李春梅把这个婴儿挪到了摄像头以外。他家里啊，就是为了监控这些孩子，安了30多个摄像头，然后就是挪到镜头外，就是有一声闷响停止了，这个孩子就不哭了，婴儿就叫不醒了。两天后，这个孩子抽搐被送到医院。检方说，这个夫妇拖了两天才就医，而且谎称孩子是从床上摔下来的。然后儿童医院认为说这个解释和伤情不符。现在李春梅是在逃，悬赏的这个金额是$105,000。那么这个案子啊，现在仍在起诉和调查阶段。两名被告呢，目前还没有被定罪。一旦罪名成立，宣国军最高可能被判17年4个月的州监狱刑罚，而那个母亲张思薇可能会被判也是11年8个月的监禁。那么这个只能再看这个周五10月16号是否能够给他们两个人保释。所以这个案子的话呢，到现在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发酵。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洞见，我就是发动我自己的小脑袋，我想来想去也想不明白这对夫妇到底要干什么。这毕竟是他，虽然不全是他亲自生出来的，找代孕那也是你自己的血脉吧，那你这么折磨这些孩子是要想干什么呢？现在唯一听到的解释就是这个夫妇俩是要把他们培养什么，培养成对社会可用的人才，巴拉巴拉巴拉。我真的想不明白，很想不明白，也不知道这个案件最后走到最后，这夫妻俩能不能就是调查出来他究竟要干什么。非常期待我们听众朋友发挥您的智慧，把您的判断呢能够发到9619611上，说一说这夫妻俩他们要造一个什么特别的自己的一个小部队吗？还是要在未来搞点什么大事儿？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欢迎大家发表您的看法哈。好，那我们又到了休息时间了，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啊，不要走开，一会儿我们还有体坛快讯。

0: 好消息， G-NEX 夕阳深黑高姿黑五优惠提前开跑，不用等到黑色星期五，现在您下单就可以享受黑五的特惠折扣，买黑高姿就到 FM961.net 上下单，输入优惠码961，立刻享受85折优惠，订单满399再减30元，双重优惠叠加，省上加省。而且秋冬正是养生滋补的好时机，趁着黑高姿黑五特惠价赶快下单，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健康呵护。现在就发短信黑这个字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买黑高姿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1: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2: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 他们怎么做到的？
2: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0: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3: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4: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3: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4: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5: 希望之声体坛快报，
6: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体坛快报，我是敏浩。首先来关注 NFL 方面，上赛季49人曾两次在赛季末输给海鹰，其中季后赛分区轮更是在阵容严重不整的情况下6-41惨败。本赛季双方首次交锋，49人完成复仇，客场32-29险胜海鹰，将开季战绩提升至5-0。这场比赛堪称是一场混战，两队合计出现赛季新高的7次球权转换。49人上半场一度取得21-13领先，其中两次打阵进攻分别只有11码和18码，都是利用海鹰失误获得的短场进攻机会。半场结束前更出现戏剧性一幕，海鹰为了争夺再次拿到球权，防守时主动使用暂停，但随后自己从4码线开始进攻时却出现吊球，格雷森·哈尔顿完成制造吊球并在端区内直接回收，49人取得达阵。进入下半场，比赛走势完全逆转，海鹰防守组先完成超截，随后达诺德找到恩基格巴完成16码达阵传球，帮助海鹰23-21反超。紧接着49人的迪博·塞缪尔又出现吊球，海鹰再命中射门，以26-21扩大领先。不过第四节49人四分卫布罗克·伯迪和休赛期加盟的明星外接手麦克·埃文斯开始接管比赛，两人在一次关键进攻中4次连线，合计推进75码。尤其是49人因为故意弃球面临两档21码的不利局面时，伯迪依然找到埃文斯完成28码传球，随后伯迪向新援布兰丁·库克斯送出7码达阵传球，再与埃文斯完成两分转换，49人29-26重新领先。海鹰依靠射门追成29平，但伯迪再次率队推进43码，比赛还剩1分56秒时，埃迪·皮涅罗命中43码射门，49人32-29领先，海鹰仍然拥有最后一次反击机会。关键三档进攻，达诺德的长传已经送到49人25码线附近，但史密斯·恩基格巴没能完成接球。随后的四档进攻，库珀·卡普又在距离首攻线仅1码的位置被马利克·穆斯塔法拦下，比赛就此结束。伯迪全场29次传球完成19次，推进189码，贡献两次达阵和一次超截，而他的大部分推进码数都来自关键的第四节。最终49人32-29险胜海鹰，以5-0继续保持不败，海鹰则降至3-2。接下来再来看一笔 NFL 重磅交易，休斯顿德州人星期日26-3击败田纳西泰坦，终于获得本赛季首场胜利。但比赛结束后更大的新闻随即而来， 德州人从亚利桑那红雀交易到24岁的外接手马文·哈里斯二世，同时获得一个2027年第七轮选秀权。根据美联社消息人士透露，红雀则得到2027年的第二轮和第六轮选秀权。这笔交易也意味着哈里森将与大学时期的队友德州人四分卫 CJ 斯特劳德重新联手。哈里森是2024年选秀大会的第四顺位新秀，大学时期曾被认为是几乎没有悬念的顶级外接手天才。不过进入 NFL 后的两个多赛季，他在亚利桑那的表现始终没有达到外界预期。本赛季前四场比赛，他更是只有五次接球，推进85码和一次达阵。随着迈克尔·威尔逊崛起，加上全明星近端锋特雷·麦克布莱德占据大量进攻戏份，哈里森在红雀进攻体系中的角色不断下降。本轮比赛他甚至没有进入球队激活名单。对于目前仅有一胜四负的德州人而言，这笔交易显然是在为斯特劳德寻找新的进攻武器。斯特劳德表示，哈里森拥有出色的跑动路线和接球能力，也是自己合作过最努力的球员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哈里森的父亲老马文·哈里森是职业橄榄球名人堂成员，职业生涯曾八次入选职业碗。最后来看华盛顿指挥官与纽约巨人的国联东区较量，因左膝脱臼缺阵数周的杰登·丹尼尔斯本场比赛正式复出，并迅速找回上赛季最佳新秀时期的状态。丹尼尔斯全场25次传球完成17次，推进199码，同时9次持球冲出103码，并完成两次达阵，总推进达到302码。下半场他先后完成38码和26码冲球达阵，帮助指挥官一度以27-13领先。但巨人四分卫杰米斯·温斯顿在第四节发起疯狂反扑，他先找到以赛亚·莱克利完成17码达阵传球，随后在比赛还剩1:43秒时又找到马利克·纳波斯完成17码达阵，将比分追成27平。温斯顿全场传出326码和3次达阵，纳波斯贡献11次接球121码和1次达阵，莱克利则有11次接球94码和2次达阵。比赛进入加时后，双方却接连错失取胜机会。巨人踢球手多米尼克·兹瓦达首先射门不中，随后巨人再次推进至足以尝试绝杀射门的位置，但卡姆·斯卡特伯出现吊球，让指挥官还在剩两分钟的时候获得球权。指挥官最终推进至巨人24码线，比赛只剩12秒，而且已经没有暂停。此时丹尼尔斯选择持球冲跑，却没有取得推进，也没能及时出界，指挥官已经来不及完成砸球停表，比赛时间直接归零，连最后一次绝杀射门的机会都没有获得。最终双方27-27握手言和，巨人战绩来到3-1-1，继续领跑国联东区，而指挥官则为1-3-1。接下来是足球方面，欧洲五大联赛周末继续开展争夺。首先关注英超，刚刚经历场外风波的曼城本轮做客安菲尔德球场挑战利物浦，面对主场球迷的嘘声，曼城用一场3-0的大胜做出回应。比赛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下半场第60分钟左右，利物浦中场赫拉贝芬赫吃到红牌被罚下，主队曼城随即掌控比赛，哈兰德、多库、谢尔基先后取得进球，最终帮助曼城客场3-0击败利物浦，拿下一场极具分量的胜利，并继续占据英超积分榜首位。其他比赛中，诺丁汉森林3-1击败水晶宫，埃弗顿则与赫尔城2-2战平。意甲方面，拉齐奥延续本赛季的出色开局，以3-1战胜蒙扎。开场仅23分钟，努诺·塔瓦雷斯和古斯塔夫·伊萨克森先后破门，帮助拉齐奥取得2-0领先。第35分钟，蒙扎的卢凯西在诺斯林形成单刀机会时将其放倒，被裁判直接出示红牌罚下。不过少打一人的蒙扎并没有立即崩盘，下半场刚刚开始，哥哥利基泽便扳回一球，此后蒙扎甚至创造出多次扳平比分的机会，直到比赛最后阶段皮纳蒙蒂取得进球，拉齐奥才最终锁定3-1的胜利。凭借这场胜利，拉齐奥在积分榜上追平此前3-0击败帕尔马的卫冕冠军国际米兰，两队同分领跑。罗马则客场0-0战平科莫，罗马下半场第53分钟开始便因马伦的红牌少打一人，最终顶住对手围攻拿到一分，但也因此跌出榜首，目前落后拉齐奥和国际米兰两分。 AC 米兰本轮1-1战平萨索洛，尤文图斯同样收获一场1-1的平局。德甲方面，本轮积分榜榜首易主，由于多特蒙德和拜仁慕尼黑双双战平，弗赖堡抓住机会以2-1击败沙尔克。弗赖堡在第64分钟遭遇打击， 日本球员铃木为人吃到第二张黄牌被罚下，不过少打一人的弗赖堡仍然在比赛最后阶段完成绝杀。凭借这场胜利，弗赖堡在积分榜上追平多特蒙德，凭借净胜球优势升至第一，同时领先拜仁两分。另一边，门兴格拉德巴赫换帅依然没有收到效果，他们1-2不敌科隆，遭遇五连败，新赛季至今仍然没有拿到任何积分，继续排名德甲垫底。西甲方面，皇家贝蒂斯5-2大胜奥萨苏纳，目前排名积分榜第三位，与马德里竞技同分，距离领头羊巴塞罗那还有五分。皇家社会则经历了一场惊险比赛，他们一度取得三球领先，随后又被罚下一人，最终以3-2险胜拉科鲁尼亚。法甲方面，雷恩4-1大胜欧塞尔，迪亚在补时阶段连入两球，帮助球队彻底锁定胜局。雷恩凭借竞争对手本轮丢分升至积分榜第三，与排名第二的里尔同分，距离领头羊摩纳哥仅有一分。马赛则终于结束五连败，客场2-0击败特鲁瓦，同时逃离降级区。美职棒大联盟季后赛进入联盟冠军系列赛，密尔沃基酿酒人星期日晚间主场2-1击败洛杉矶道奇，在7-4的国家联盟杯冠军赛中取得1-0领先，这是自1976年以来国联冠军系列赛首次迎来两支常规赛百胜球队交锋，酿酒人也终结了面对道奇的季后赛7连败。首局双方均未能得分，第二局道奇率先发难，酿酒人先发米西奥罗夫斯基单局耗费35球，帕克斯敲出右外野安打，将大谷翔平送回本垒，道奇1-0领先。随后道奇一度形成满垒，但米西奥罗夫斯基制造双杀，没有让对手继续扩大优势。第四局布莱斯图朗从道奇先发斯库巴尔手中轰出阳春全垒打，将比分追成1-1。第五局加勒特米切尔获得保送，新秀库伯普拉特牺牲触击推进跑者，另一名新秀路易斯拉拉随即敲出中外野安打，帮助酿酒人2-1反超。此后酿酒人牛棚成功守住一分优势。第五局道奇在米西罗夫斯基退场后再次获得机会，但弗里曼击出双杀。第六局道奇攻占1-3垒，依然没能得分。第九局两人出局后，道奇仍有最后机会，塔克和戴达德堡连续获得保送，但穆基贝茨的中外野深远飞球最终在警戒区前被接杀，比赛结束。道奇全场三次击出双杀打，并留下9名残垒，得点圈有人时6个打数仅有1支安打。整个季后赛他们在得点圈有人时更是22个打数只有2支安打，关键时刻的进攻效率持续低迷，最终酿酒人2-1取胜，在国联冠军系列赛先下一城。双方第二场比赛星期1继续在密尔沃基进行，道奇将派出日本投手山本由伸先发，酿酒人则由洛根亨德森登板。道奇正在冲击 MLB 自1998年至2000年纽约洋基之后的首次世界大赛3连冠，而酿酒人则继续追逐队史首冠。
7: 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是本期体坛快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敏浩，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久坐腰痛找捉妖王，
9: 腰弯不下找捉妖王，
10: 腰疼老毛病就找捉妖王。
11: 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专治各类腰部疼痛，手法精，下手稳，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和运动康复，捉得准，调得快，做完真轻松。腰痛就找捉妖王，王医师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九，评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本性。前言：喧嚣100多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带给人类的只有战争、贫穷、血腥和专制。随着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崩溃，这场危害人间的荒诞剧在上个世纪末终于走入了尾声。从老百姓到党的总书记，都再也没有什么人相信共产主义的鬼话了。既不是军权神授，也不是民主选举的共产党政权，在其赖以生存的信仰彻底破灭的今天，其执政的合法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不愿顺应历史的潮流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施展在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中积累的集邪恶之大成的各种流氓手段，开始了又一轮寻

照合法性，图谋起死回生的狂乱挣扎。改革也罢，开放也罢，中共的目的只是为了死死维持其集团利益和独裁政权。中国最近20年的经济发展，中国人民在仍然受到严密束缚下取得的辛劳果实，不但没能使中共放下屠刀，反而被中共窃为执政合法性的资本，让其一贯的流氓行径更具欺骗性和迷惑性。最可怕的是，中共正在倾其权力，摧毁着整个民族的道德根基，企图把中国人都变成大大小小的、程度不同的流氓，来给中共提供与时俱进的生存环境。为了民族的长治久安，为了让中国早日步入没有共产党的时代而重塑民族的辉煌，在历史的今天，认清共产党为什么要耍流氓及其流氓本性，也就变得尤为重要。

一，共产党的流氓本质从来没有改变。共产党的改革是为了谁？历史上，每次中共遇到危机时，都会表现出一些改善的迹象，诱发人们对中共的幻想。无一例外的是，这些泡影一次一次都破灭了。今天，在中共急功近利的橱窗式经济繁荣假象之下，人们对共产党又产生了幻想。但是，共产党自身的利益同国家民族利益的根本冲突，决定了这种繁荣不可能持久。其许愿的改革只是出于维护中共的统治，只能是换汤不换药的跛足改革。畸形发展的背后潜伏着更大的社会危机，危机一旦爆发，国家和民族又将受到巨大冲击。随着中共领导人的世代交替，他们不再有打天下的资历，也越来越没有做天下的威信。但是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在合法性的危机中，维护他的集团利益却越来越成为维护个人利益的根本保障。这种以私为本而又无所约束的政党，人们幻想它能在不折腾中发展，不过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我们看看中共的人民日报是怎么说的。历史的辩证法教会了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变的必须改变，不变则衰，不该变的绝不能变，变则自我瓦解。什么是不该变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人们弄不懂它的中心和基本点到底是什么，但是谁都明白共产邪灵维护其集团利益和独裁专制的决心是死不悔改的。诚然，共产党在世界范围内溃败了，那是共产主义行将就木的定数，但是越要败亡的东西越具有垂死挣扎的毁灭性，同共产党谈改良民主无疑与虎谋皮。没有共产党，那中国怎么办？在共产党走向衰败的时候，人们意外地发现，邪灵附体的中共几十年来靠着千变万化的流氓手段，已经把共产党的邪恶因素注入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当年，多少人在毛泽东的遗像前痛哭流涕地重复着一句话，没有了毛主席，中国怎么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几年后的今天，在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合法性之时，中共新的媒体宣传又同样使人们发出了没有共产党，那中国怎么办的担忧。事实上，中共无孔不入的统治方式，让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思维方式，甚至判断中共的标准，都深深打上了中共的烙印，甚至就是中共的那一套。如果说过去是靠灌输来控制人们的思想，现在就是中共收获的时候了。因为那些灌输的东西已经被消化，已经演变成人们自己的细胞，人们自己就会主动按照中共的逻辑去思考，去设身处地从中共的角度出发来论证事情的对错了。六四开枪，有人说，我要是邓小平，我也用坦克镇压。镇压法轮功，有人说，我要是江泽民，我也要彻底铲除。禁止言论自由，有人说，我要是共产党，也得这么干。真理和良知没有了，只剩下共产党的逻辑了。这是中共流氓本性中最阴险毒辣的手段之一。只要人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中共的这些毒素，
中共就会从中吸取能量而维持其流氓生命。没有共产党，那中国怎么办？这种思维方式正是中共梦寐以求的，让人们用他的逻辑来思考问题。中华民族在没有中共的情况下，早已走过漫漫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世界上任何社会也并没有因为一个王朝的覆灭而停止前进的步伐。可是经历了数十年中共统治之后的人们对这些已经麻木了。中共长期的宣传，把党比作母亲的教育，无所不在的中共政治，使得人们已经想不起来，要是没有了中共，我们该当如何生活了。没有了毛主席，中国并没有倒下。没有了共产党，中国就垮了吗？谁是真正的动乱之源？很多人对中共的流氓作为有相当了解和反感，厌恶共产主义那一套整人骗人的东西。但是老百姓被中共的政治运动和挑起的动乱搞怕了，害怕中国乱。一旦中共用动乱的名义来威胁百姓，人们出于对中共强权的无奈，常常只好默认中共的统治。事实上，拥有几百万军队和武警的中共，才是中国真正的动乱之源。老百姓没有理由去动乱，更没有资格去动乱。只有逆潮流而动的中共，才会草木皆兵，把国家拖入动乱。稳定压倒一切，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成为中共镇压人民的理论基础。谁是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就是搞专职暴政的中国共产党，搞动乱的中共，反用动乱来要挟人民。流氓从来就是这样做的。

经济发展成为中共的祭品，盗用人民辛勤劳动创造的成就。中共自认的合法性就在于这20几年的经济发展。事实上，经济的发展正好是中国人民在中共的束缚中被稍稍松绑后一点一滴建设起来的，同中共毫无关系。但是中共却宣传成是他的功劳，还要人民感恩戴德，好像没有中共就没有这一切。大家知道，在许许多多其他没有共产党的国家，早就有了更好的一切。奥运会夺了金牌，运动员要感谢党，党自己更是当仁不让地把虚假的体育大国的冠冕作为歌颂党的英明领导的资本。中国被非典折腾得够呛，最后却说靠的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才战胜了病毒。神武上天本是航天科技人员的贡献，却被中共当作只有他才能领导中国人民挤入世界强国的证据。就连那个2008年的奥运主办权，本是西方伸出的鼓励中共人权改善的橄榄枝，却被中共当作为其合法性贴金、大肆镇压民众的借口。外国人看好的巨大市场潜力，原本来自13亿中国人民的消费能力，却被中共据为己有，作为要挟西方配合中共统治的锐利武器。但凡坏事都是反动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干的，好事则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才干成的。任何一件成就，中共都拿来为其统治的合法性涂脂抹粉。就连有些坏事，中共也可以让其坏事变好事来为他服务。例如，在被中共严密封锁的艾滋病泛滥真相再也包不住的情况下，中共摇身一变，精心布置，动用从知名演员到党总书记的宣传攻势，马上把罪魁祸首的中共装扮成了患者的福音、艾滋病的克星、人类疾病的挑战者。多么人命关天的大事，中共想到的只是利用来粉饰他自己。这种明抢暗夺、草菅人命的行为，也只有中共这样的流氓才能做得出来。短期行为导致后发劣势。面临着严重合法性危机的中共，为了维护统治而推行的改革开放急功近利，使中国落入了后发劣势。后发劣势或后发优势的概念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就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所以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技术模仿虽然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看到发展的效果，却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导致长期发展失败。中共正是走的这条后发劣势的失败之路。这20几年的技术模仿取得了一些成就，中共把这些成就作为向老百姓证明他的执政合法性的资本，从而进一步抵触危及中共自身利益的政治体制改革，宁愿牺牲民族的长期发展利益。

中共的经济发展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中共一直在夸耀他的经济进步，实际上，中国经济在世界的地位还不如乾隆年代。清朝乾隆时期，中国国民生产总值 GDP 占全世界的 51%。 孙中山先生创建民国初年，中国 GDP 产值占全世界的 27%。 民国11年时， GDP 仍然达到 12%。 中共建政时，中国的 GDP 占全世界的 5.7%， 而到2003年，中国的 GDP 占全世界还不到 4%。 与国民政府时期遭遇的几十年战争引发经济下降不同，中共则基本是在和平时期引发的经济下降。中共如今为了执政合法性而搞起了急功近利，以维护党的集团利益至上的跛足经济改革，却让国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资源榨取性的过度消耗甚至浪费的基础之上，并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中国的 GDP 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2003年，中国贡献世界经济总量不到 4%，对钢材、水泥等材料的消耗却占到全球总量的1/3。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中国每年沙化土地面积从1000多平方公里增加到2460平方公里。1980年，中国人均耕地近2亩，2003减少到1.43亩。在轰轰烈烈的圈地热潮中，最近几年全国耕地就减少了1亿亩，而圈起来的土地利用率仅占 43%。 中国目前的废水排放总量为 439.5 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 82%。 七大江河水系中，不适合人类和牲畜饮用的水占 40.9%， 而 75% 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中国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突出，这样的增长，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承受不起。沉醉于眼前的高楼大厦的人们，对于越走越近的生态危机也许还茫然无知。可是一旦大自然要报复人类的时候，那对中华民族的打击将会是灾难性的。对比抛弃了共产主义以后的俄罗斯，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同时进行，在经历了短暂的痛苦之后，开始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1999年至2003年，俄罗斯 GDP 累计增长 29.9%， 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西方商界不仅开始议论俄罗斯经济现象，而且开始大举进入俄国这一新兴投资热土。俄罗斯在世界最具投资吸引力国家的排名由2002年的第17位提升到2003年的第8位，首次进入世界最受欢迎的十大投资地之列。就连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中，贫穷落后、种族冲突不断的印度，从1991年经济改革以来发展明显加快，经济每年增长率提高到了 7% 到 8%。 印度有比较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健康的金融系统、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沉稳的国民心态，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国家。相反，中共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在短期的经济繁荣假象之下，阻碍制度进化的自然选择性。这种不彻底的半吊子改革，让中国社会愈加畸形化，社会矛盾愈加尖锐。人民今天取得的发展没有任何制度性的保障。中共特权阶层更是在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过程中
借用权势，中饱私囊。

中共对农民的一次次欺诈。中共的天下是靠农民打下来的，老区的百姓更是为中共奉献了一切。但是中共夺权后，农民却受到了严重的歧视。中共建政后制定了极不公正的制度，户籍制，强行划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一个国家无端制造出两极分裂和对立，农民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失业救济，没有退休，不能贷款。农民是中国最贫苦阶级，却也是赋税最沉重的阶级。农民要交公积金、公益金、行管金、教育费附加、计划生育费、民兵建设训练费、乡村道路建设费和优抚费，此外还要交公粮、农业税、土地税、特产税、屠宰税等等，而各种摊派更是名目繁多。而所有这些税费，非农业人口都不用承付。在2004年年初，温家宝发布了一号文件，揭示出中国农民、农业、农村面临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严峻时期。多数农民收入出现徘徊甚至减收，越来越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在四川东部的一个林场，上级拨款50万用于植树造林，林场领导先吞下20万给自己，其余的30万承包下去，一层一层克扣，最后所剩无几的钱分给了真正去造林的当地农民。政府不用担心农民嫌钱少不去植树，因为太穷了，再廉价农民也一定会去干。中国制造的东西之所以如此便宜，也是同样的道理。用经济利益要挟西方国家。很多人都认为贸易往来能够促进中国人权、言论自由、民主改革，经过十几年下来，证明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事。最典型的就是做生意的原则，西方的公平透明在中国变成了人际关系、行贿受贿、贪污腐败，许多西方大公司成为在中国为腐败推波助澜的急先锋，更有的成为中共践踏人权、镇压人民的掩护体。打经济牌是中共流氓手法在外交上的体现。中国的飞机订单是给法国还是美国，这完全要看谁在人权、言论等方面有没有对中共说三道四。中国的经济利益把为数不少的西方商人和政客紧紧地套住了。北美的一些网络公司为中共封锁互联网提供专门产品，一些门户网站为了登陆中国自动要求自律，过滤中共不喜欢的信息。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04年4月底，全国累计合同利用外资金额为 9901.3 亿美元，外资为中共经济大输血的作用可见一斑。而在这输血的过程中，外资并没有把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作为基本的原则带给中国人民。外商和外国政府的无条件配合和有些国家献媚的讨好，反而成为中共用作宣传的统治资本。在经济的表面繁荣的幌子下，官商勾结，瓜分国家财产，阻碍政治改革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三，中共的洗脑术从赤裸裸走向精致化。常常听到人们说这样的话，我知道中共过去谎话连篇，但这一次他说的是真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把时光倒流，在很多次中共历史上犯错误的重大时刻，人们说的都是这样的话。这就是中共几十年来练就的欺骗人民的谎言本领。由于人们对放卫星式的谎言有了些抵抗力，于是中共的谎言宣传也走向了精致化、专业化的道路。谎言从过去的口号式宣传变得更加循序渐进、细致入微。特别是在信息封锁下，用基于某些片面事实的谎言来误导民众，其危害比放卫星更具迷惑性。英文杂志《中国聚焦》2004年10月登载了一篇中共今天如何用更精致的手法制造谎言、掩盖真相的案例分析。在2003年大陆 SARS 病期间，外界普遍质疑中共隐瞒疫情，但中共一再否认。为了了解中共对于 SARS 病的报道是不是客观，作者阅读了新华网从年初到四月初的所有400多篇关于 SARS 病的报道。从这些报道中，作者了解到 SARS 病一出现，从中央到地方的专家及时会诊给予治疗，病人已经康复出院，坏人掀起抢购风，政府及时辟谣，杜绝谎言，保障了人民生活秩序的稳定。外国极少数反华势力没有根据地怀疑中国政府隐瞒，但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是不相信他们的。广州国际交流会将是历史上参展厂家最多的一次。外国游客作证说，在中国旅游是安全的。特别是被蒙蔽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也出面说中共配合得好，措施得当，没有问题。被耽误20多天的专家还被批准去广东公开考察。读完这400多篇报道，作者觉得中共在这4个月的时间里一切都很透明，对人民健康绝对负责，怎么可能隐瞒什么消息呢？直到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中国 SARS 病全面爆发，变相承认一直隐瞒疫情，作者才明白真相，切切实实见证了中共与时俱进的流氓欺骗手段。在台湾大选上，中共也是用这种循序渐进、谆谆诱导的方式暗示人民，选举总统将会导致自杀率上升、股市崩盘、怪病增多、精神失常、岛民外移、家人反目、生活消极、市场冷清、当街乱射、纷争抗议、包围总统府、天下大乱、政治闹剧，一天一天的给大陆民众灌输这些乱象消息，让人民用自己的思维自觉地得出，这一切都是选举惹的祸，我们千万别搞民主选举。在法轮功问题上，中共的抹黑手法更是创出水平，一切都演得那么逼真，一个接着一个的出台，不由得许多老百姓不信。中共骗人的流氓手法做到了让被骗者心甘情愿主动相信中共的谎话，被骗者还以为自己真理在握。在这几十年间，中共洗脑宣传的骗人功夫变得更加精致微观，是其流氓欺骗本质的自然延伸。

四，中共的人权伪装。从为夺权争民主到独裁统治和人权伪装，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绝不是正规，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制，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您也许认为这是境外敌对势力讨伐中共的檄文，您错了。以上宣言出自1945年9月27日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高唱普选，要求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的中共，在窃取政权之后，连普选的话题都成了禁忌，号称当家作主的人民却毫无作主的权利。如此行径，连流氓二字都不足以形容中共的面目。如果您认为毕竟事过境迁，靠杀人起家、谎言治国的中共邪教现在要改良从善，愿意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那您又错了。我们来听听，在60年过去后的今天，中共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是如何说的。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是巩固党执政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的根本需要。在中共最近抛出的所谓新三不主义，居首的是在不争论中发展。发展是假，强调一言堂的不争论才是中共的真实目的。江泽民曾接受 CBS 著名记者华莱士采访，对中国为何依然没有实现普选的问题，他当时做出如下解释：中国人素质太差。可是早在1939年2月25日的新华日报上，共产党就呼吁，他们国民党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然而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才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这就是中共流氓面目的生动写照。六四后的中共是背负着沉重的人权包袱重返世界舞台的。历史给了中共选择的机会。第一条路是学会尊重人民，真正改善人权。第二条路是对内继续侵犯人权，对外进行人权伪装，逃避谴责。非常不幸的是，流氓本性注定中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条路，豢养出一大批包括科学界、宗教界在内的专门向外欺骗宣传、鼓吹中共人权进步的伪装人才，拼凑出了一大套强词夺理的什么温饱权之类的人权谬论。当人肚子饿了就不能有说话的权利了？就算不准肚子饿的人说话，那肚子饱的人也不能替挨饿的人说话。以及无止境地玩弄人权游戏，来蒙蔽中国人民和西方民主国家，竟然可以自吹目前是中国人权的最好时期。

中共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这纯属中共玩弄的文字游戏。在中共的统治下，多少人被剥夺了信仰、言论、出版、集会、辩护的权利，甚至还规定某些团体的上访都算违法。2004年以来，一些上访团体多次要求在北京组织游行，政府不仅不同意，还把申请的人抓起来。就连被中共宪法确定的香港一国两制都是骗局，什么50年不变，5年便要试图通过23条恶法将两制变为一制，利用言论宽松假象来掩盖监视控制的实质，是中共新的流氓策略。中国人现在说话比过去看起来宽松多了，互联网的出现也使得消息传播起来更快，所以中共就宣传说言论自由了，而且很多民众也这么认为。这是个假象，不是中共变得仁慈了，而是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中共挡不住了。从中共在互联网上扮演的角色看，它是在封网、过滤、监视、控制、治罪，完完全全是逆潮流而行。到今天，在一些违背人权良知的资本家的帮助下，中共的警察已经实现了在警车行进中就可以监测所有上网人士一举一动的技术装备。看看中共在世界民主自由的大潮流下的所作所为，当着人的面公开干坏事，他的人权怎么可能进步了呢？连他自己也说是外松内紧，流氓本质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为了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争取脸面，2004年中共搞了一系列严惩人权侵犯的活动。可是这都是做给外国人看的，完全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因为在中国，最大的迫害人权之徒就是共产党自己以及他的前总书记江泽民、原政法委书记罗干、公安部长周永康和副部长刘晶，靠这些人来打击人权犯罪活动，无疑贼喊捉贼。这就如同一个强奸惯犯，过去在背地里一天凌辱10个少女，后来来往的人多了，罪犯只能当着行人的面一天凌辱1个少女，能说这个罪犯是在变好？从过去背着人到现在当着人面强奸少女，只能说明这个罪犯干得够当，比原来还要下流无耻。而这个强奸惯犯的本性一点没变，只是做起来不如以前方便罢了。中共就如同那个流氓强奸犯，中共的独裁本质害怕失去权力的本能，注定了他不会尊重人民的权利。他在伪装人权上所花的人力、物力、财力，远远超过其真正用于改善人权的努力。共产流氓肆虐中华，这是中国人民的大不幸。利用法律手段，穿着西服耍流氓。中共为维护特权集团的私利，一方面私下伪装，彻底抛弃工农民众。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共人权丑闻曝光到国际社会，欺骗和流氓手段也与时俱进，用法治、市场、为民、改革等等时髦的词汇给人灌迷魂汤。穿着西服的中共邪恶流氓本性没有改变，比以前穿中山装的中共更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而已。就像动物农场中描述的猪学会了站起了用2条腿走路一样，站着走的猪给了猪新的形象，而猪的猪性没有改。
一、制定违反宪法的各种法律、法规和条例。这些东西被作为所谓的法律依据，下达给各级执法人员，来严厉打击人民群众反迫害、争自由、维护人权的各种努力。二、非政治化的问题，用政治化的手段来解决。把普通的社会问题上升到同党争夺群众、亡党亡国、动乱、敌对势力等高度，将非政治化的问题蓄意政治化，然后用搞政治运动的宣传方式来煽动人们的仇恨情绪。三、政治化的问题用非政治化的手段来解决。对于一些民运人士或自由知识分子，中共最新的打击手法就是设计圈套，制造嫖娼、偷税等民事刑事罪，来把他们投入监狱，既掩人耳目，又逃避了外界谴责，更能利用这些败坏名誉的罪名，把当事者在大众面前羞辱一番。如果要说中共的流氓本性有变化的话，就是变得更可耻，更没有人性。

绑架十几亿人民的人质流氓文化。如果一个破门入室、见色起心的强盗在法庭上辩护说，他的强奸行为使他没有机会杀死受害人，在强奸和杀人之间，不是杀人更坏吗？所以他应该被当庭无罪释放，人们还应该歌颂他强奸有理。听起来很荒唐，可是在这一点上，中共六四镇压的逻辑跟那个强盗是一样的。他说，镇压学生及时地避免了一场可能会引起的内乱，所以比起内乱来，镇压有理。强盗在法庭上反问法官，是强奸好还是杀人好？这说明了什么呢？这只能说明这个强奸犯的流氓无耻。同样，在六四问题上，中共和其同路人不是检讨杀人该不该认罪的问题，而是质问社会是镇压好还是打内战好。中共控制了整个国家机器和宣传工具，可以说13亿老百姓就是被中共劫持的人质。只要有这13亿人质在手，中共的人质理论总是可以说，如果他不镇压某些人，就有可能出现内乱，国家将陷入灾难。在这样的借口下，中共随时随地想要镇压谁，都可以镇压谁了，而且永远镇压有理。如此强奸民意，还有比这更无赖的大流氓吗？胡萝卜加大棒，从恩赐自由到变本加厉的镇压。人们普遍感到现在比过去自由多了，从而对中共的改良前景充满希望。其实，人民被赐予的自由程度同中共本身的危机感有很大关系。只要有利于维护党的集团利益，中共是什么都可以做的，甚至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要什么给什么。但是，在共产党统治下，靠恩赐所得到的自由是没有法律保障的。这个自由是中共在国际大潮流下用来麻痹控制人民的工具。从根本上看，它跟中共的专制利益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一旦这个冲突激化到超越中共的容忍程度时，中共就会瞬间收回一切自由。中共历史上出现过几次言论相对自由的时期，后来又跌入严厉管制时期，反反复复就是中共的这种流氓本性的表现。在如今的网络时代，如果大家去读新华网或者人民网，你会发现那里确实有相当分量的负面消息。一是现在坏消息太多，传播也快，行业竞争不报不行；二是这个报道的基点符合了党的利益，小骂大帮忙，坏事的原因都归到某个人身上，与党无关，而解决的途径一定要落脚到非靠党的领导不可。中共对于什么该报、什么不该报、报到什么程度，是大陆媒体报还是让海外收编的亲共媒体报，如何把坏消息升华为凝聚民心的好结果，可谓炉火纯青。许多大陆年轻人觉得现在中共言论挺自由的，从而对中共恩爱有加，充满希望。就是中共这种精致的流氓媒体策略的牺牲品。更有甚者，中共把社会局面搞得越是一团糟，赋予适当报道的负面消息，反而能威胁人民，只有依靠中共的强权才能控制大局，胁迫人们除了拥护中共外别无他途。所以，如果看到中共释放出什么改善人权的善意，大可不必认为中共就脱胎换骨了。中共在推翻国民党的斗争中，本来就是以民主斗士的面目出现的。
中共的流氓本性决定了中共的一切承诺都靠不住。

五，中共流氓嘴脸面面观。卖国求荣，维护统一是假，出卖国土是真。一定要解放台湾，统一台湾，是中共数十年的宣传口号，借此扮演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卫道士。中共真的关心国家的领土完整吗？非也。台湾不过是国共之争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被中共用来作为打击对方、笼络人心的筹码。早期的中共在国民政权之下成立中华苏维埃，其宪法第14条宣称，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甚至各省都可以独立建国。为了呼应俄国，中共的口号也是保卫苏维埃。在抗日战争中，中共的最大目的是利用时机发展壮大自己。苏共红军1945年进军东北时奸淫掳掠，以及苏共扶植外蒙独立时，中共都没有给予一字谴责。1999年底，中共同俄国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承认了清政府与俄国之间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卖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相当于几十个台湾。2004年，中俄签订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后，据称又已失去黑龙江省半个黑瞎子岛的主权。在其他边界划分、南沙群岛甚至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上，由于对中共保持政权没有什么利益，所以中共根本不在乎。中共大潮统一台湾不过是用来转移内部矛盾、煽动民族主义、大耍流氓的烟幕弹而已。没有道德底线的政治流氓。政府总是需要被监督的，在民主国家，其分权的政治制度和言论新闻自由本身就是很好的监督机制，宗教信仰更是提供道德上的自我约束。而共产党宣传的是无神论，没有神性对他的道德约束，他实行的又是集权专制，没有政治上的法律约束，所以中共耍起流氓来可以无法无天。那中共是如何向人民交代谁来监督他呢？自我，这是中共几十年来欺骗人民的口头禅。从早期的自我批评，到后来的自我监督、自我完善党的领导，到最近的自我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中共强调的都是共产党具有所谓自我改善的强大功能。党不仅口头上说，还真有行动，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办等具有迷惑性的花瓶机构。没有道德和法律约束的自我改善，用传统的话讲，就是自心生魔。这不过是中共拒绝外界监督、拒绝开放党禁报禁的借口，是政治流氓为维护其集团利益和执政合法性所用来糊弄人民的幌子。耍政治流氓手腕是中共的特长。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政治协商等等都是骗人的玩意儿，除了专政之外没有一样是真的。

耍阴谋诡计，从假抗日到假反恐。中共一向宣称是他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人，但是大量史料爆出，中共有意不参与当时的抗日战争，并趁国民党抗战积蓄力量，拖抗日战争的后腿。中共唯一参与的大型会战只有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就平型关战役而言，中共根本不是指挥和参加这一场战斗的领导和主力，不过是伏击了敌人的补给部队而已。百团大战在中共内部却被认为是违背了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此后，毛泽东和他的中共非但再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战斗，并且没有产生一个如董存瑞、黄继光那样的抗日英雄，只有少数高级军官战死在抗日的疆场上，甚至至今连起码的伤亡数字也无法公布。在中国大陆广阔的土地上，也难得一见中共的抗日烈士纪念碑。当时的中共在抗日大后方建立所谓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搞一国两制，搞国中之国的两个中国。虽然在指战员个人中不乏抗日热情，但中共高层却没有抗日的诚意，而是有目的、有步骤地保存实力，利用这场战争发展壮大自己。在中日建交时，毛泽东向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吐露了心声。中共要感谢日本，如果不是那场抗战，中共就不可能夺得天下。这就是中共自称领导全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直至最后胜利的骗局的真相。半个多世纪之后，美国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反恐成为世界的潮流。中共又一次耍起假抗日的流氓诡计，中共利用反恐做借口，把很多宗教信仰、异议人士、地域、民族纠纷等团体归为恐怖主义，从而在国际大气候的掩盖下大肆暴力镇压。2004年9月27日，新华社转述《新京报》消息，指北京有可能成立全国各省市中第一个反恐局。海外某些亲共媒体更是以610办公室加入反恐为标题渲染报道。610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声称反恐局将重点打击包括法轮功在内的恐怖组织等。中共把手无寸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和平上访的群众定义为恐怖分子，趁机动用武装到牙齿的特种反恐部队，去快速镇压这些中国的弱势群体和善良民众，并且以反恐的名义逃避外界的谴责和注意，同当年假抗日、真扩张的流氓手法如出一辙，给国际社会的反恐行动蒙上了巨大的耻辱。阳奉阴违，认认真真走过场，自己都不信，还要强迫他人信，是中共这个邪教最流氓的手法之一。他知道邪教的教义是假的，社会主义是假的，已经破产，他自己都不信，但是还要人民信，不信还不行，不信就要镇压。最荒谬无耻的是，党还把他的这种欺骗理论写进了宪法，作为立国大纲。在实际生活中，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中国官场的政治斗争中，因腐败落马的高官们，白天在大会上还在大讲特讲、廉洁奉公，晚上就去贪污受贿、声色犬马。原云南省长李家庭、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
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等等这些人民公仆们个个如此。如果大家去查一查他们的讲话，无一不是在贪污受贿的同时，还反复在各种各样的报告中要求大家廉洁从政，加大反腐败力度。中共树立过很多典型，也常常吸收一些有理想有作为的人入党来装潢党的门面。但是今天中国的道德水平败坏到何种地步，人们有目共睹。为什么中共的精神文明宣传不起作用呢？其实共产党领袖们教导大众常说什么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为人民服务，差不多都是鬼话。马克思婚外生子，列宁嫖妓染梅毒，斯大林霸占歌星被控诉，毛泽东纵情声色，江泽民淫乱，罗马尼亚党魁齐奥塞斯库全家鸡犬升天，古巴党酋卡斯特罗外遇银行存款数亿，北朝鲜吃人魔王金日成子孙日费万金。共产党领袖们的言行不一，表里相反，从祖师爷马克思就已开始。在中国老百姓篇，古巴党酋卡斯特罗外遇银行存款数亿，北朝鲜吃人魔王金日成子孙日费万金。共产党领袖们的言行不一，表里相反，从祖师爷马克思就已开始。在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人们讨厌

但就是没人去捅破。这种现象被人们称为认认真真走过场。前一阵的三个代表，后来的提高执政能力，以及近一阵的暖人心、稳人心、得人心的什么三颗心，都是说了等于白说的废话。哪个执政党不应该代表人民的利益？哪个执政党不讲究执政能力？哪个执政党不是为了得人心？不然早被轰下台去了。可中共把这些废话当作什么深不可测的精妙理论，要全国人民轰轰烈烈地学起来。当走过场潜移默化为十几亿人民的习惯，成为一种党文化现象时，就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假大空现象和诚信危机。中共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过去是为了主义，现在是为了利益。明知是走过场也要走，如果不搞这些，就没有流氓恶霸的感觉了，还如何让老百姓拥戴惧怕自己？泯灭良知，让个人的正义感臣服于党的利益。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专门讲述了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的服从党的利益。历史上的中共党员中，从来都不缺乏忧国忧民的正义之士和愿意为百姓做实事的清官。可是，在中共这部利益机器中，这些官员是不会有出路的。他们总会在人性服从党性的压力下，或难以为继，或被淘汰出局，甚至不得不正义，不再相信公理。先是委屈地臣服于强权，进而麻木不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思考的逻辑也是自觉地顺从于强权。这就是中共的黑社会流氓本性。

爱国主义全国紧急总动员的邪教号令。中共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口号是诱惑人们的糖衣。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不仅是共产党的大旗，也是他屡试不爽的号令。几十年不敢回国定居的老华侨，看上几年的人民日报海外版有关民族主义的宣传，就比在国内的人还爱国。不敢也不能对共产党任何政策说不的中国人，在党的组织下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帜，就赶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领事馆门口去扔鸡蛋、扔石头、烧汽车、烧美国国旗。共产党认准了这一点，凡是需要全中国人服从的大事件，都是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方式紧急动员民众。对台湾、对香港、对法轮功、对中美撞击事件，无不以高压恐惧和集体洗脑并重的方法，把全国人民带入一种战争式的状态，这和当年的德国法西斯非常相似。由于信息封锁，党的洗脑就格外成功。中国人即使不喜欢中共，也都难免用他的思维考虑事情。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不少人在看中央电视台每天的主观电视节目分析时，摩拳擦掌，带着痛恨、复仇、渴望战争的心理诅咒另一场战争。寡廉鲜耻，党国错位，强迫人民认贼作父。中共常用来警告人民的一句话就是亡党亡国，党在国的前面。立国方针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人民从小受的教育是听党的话，做党的好孩子，唱的歌是我把党来比母亲，党啊亲爱的妈妈，党的恩情比海深，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行动的指南是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政府救灾，人民说的是感谢党和政府，

先谢党，后谢政府。军队的口号是党指挥枪。连大陆专家尝试设计的为法官穿的法袍领口上的四颗金色纽扣，也是从上到下分别象征着党、人民、法律和国家。尽管你是法官，党也是永远在法律、国家和人民之上。党在中国成为了至高无上的称呼，国家反而成为党的附庸。国家为党而存在，党成为人民的化身，国家的象征。爱党、爱党的领导人、爱国被混为一谈，这是中国爱国主义被扭曲的根本原因。在长期教育宣传的潜移默化影响下，很多党员、非党员都自觉不自觉地把党和国家错位，认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或者说默认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从而给中共流氓集团制造了很大的出卖国家利益的空间。耍平凡诡计，把罪行变成违纪。历史上中共犯了很多大错，但是他总是通过平反昭雪把错误归到某个人或某个团体身上，不但让受害者感恩戴德，更把中共的罪恶推得一干二净。不但善于犯错误，而且敢于纠正错误，成为中共一次次死里逃生的仙丹妙药。于是中共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许有一天中共会给六四平反，会给法轮功平反，但是这些都只是中共在走投无路时苟延残喘的流氓手段而已。他不会有反思自己、清算自己罪行的勇气。

六，流氓嘴脸大暴露，以国家恐怖主义铲除真善人。中共邪教集团搞的天安门自焚骗局，堪称中共的世纪谎言。为了打击法轮功，一个政府居然诱骗五人冒充法轮功学员到天安门广场伪装自焚，结果是有的被当场打死，有的被事后灭口。中央电视台录像的慢镜头清楚无误地显示出自焚现场的刘春玲是被警察击打死亡的。录像中有关王进东打坐的姿势，灭火后两腿间夹着的塑料瓶，医生和刘思颖的对话，摄影师如何到场等等的许多破绽，都充分证明这场自焚事件是江泽民流氓集团为了诬陷法轮功而恶毒设计的一场骗局。一个政党用这种无比卑鄙残忍的手法，倾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积累的举国之力，动用党、政、军、警、特务、外交以及各种各样的政府及民间组织，操控覆盖全球的媒体系统，采用从人盯人到高科技的严密信息封锁系统来对付一个修身养性的和平团体，这是中共流氓本性最彻底的一次大暴露。历史上任何一个流氓无赖都没有像江泽民和中共的弥天大谎来得彻底，来得无所不在。他针对每一个人心中的各种各样的观念，用各种各样的谎言全方位的来迎合人的想法，再加以利用放大，让人接受谎言，以制造对法轮功的仇恨。你相信科学吗？他就说法轮功是迷信。你反感政治吗？他就说法轮功参与政治。你妒忌别人发财出国吗？他就说法轮功敛财。你不喜欢有组织吗？他就说法轮功组织严密。你厌倦了几十年的个人崇拜吗？他就说法轮功搞精神控制。你爱国情绪高昂吗？他就说法轮功反华。你不是害怕动乱吗？他就说法轮功破坏稳定。你说法轮功讲真善忍吗？他就说法轮功不真不善不忍，从善心要生出杀心。你相信政府不会再撒那么多谎吗？他就把谎越来越大的撒下去，从自残自杀到自焚，从杀亲人到杀他人，从杀一个人到杀一群人，多得让你不得不信。你同情法轮功，那就把你的政绩同处理法轮功挂钩，有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就免你官职，让你下岗，扣你奖金，逼你与法轮功为敌，更是把无数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洗脑班，用各种歪理邪说，用亲情、就业、就学作为压力，用连坐法去胁迫家人、同事，加上酷刑折磨，一定要让你签下不练的保证，让你放弃正信，然后再让已被洗脑转化的人去围攻转化别人。流氓中共就是要把人变成鬼，让人在一条黑道上走到底。

七，中国特色的流氓社会主义。中国特色是中共的遮羞布。中共一向宣称，他在中国革命中的成功要归功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滥用特殊性是中共的一贯手法，为其反复无常的流氓政策做了理论铺垫。反复无常，瞒天过海。在这种流氓性的中国特色招牌下，中共成就的却只有荒谬和可笑。共产党革命的目的是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欺骗了许多年轻人为了共产大同的理想加入党的队伍，其中有不少人背叛了有资产的家庭。但83年之后，资产阶级又回来了，只不过这次变成了当初打着大同旗帜的共产党自己。如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子女亲属中，不乏腰缠万贯的新资本家，不少共产党员们也争先恐后地加入这个队伍。共产党以革命的名义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掠夺了他们的私有财产，现在党的新贵们贪污腐败，成了比过去资本家还更富的官僚资本暴发户。对于那些跟随党打天下的人来说，真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流血奋斗了几十年，到头来看，只不过是把自己父兄的财产和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共产党这个邪教。共产党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实中党的贪官污吏的官僚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高压建筑，所以镇压人民成为党的基本路线政策。中共又一个流氓特性，就是可以给人类文化中的任何概念更换内涵，然后用这些变异概念去批判和专政所有的人。比如党，其实人类社会中结党的现象古来都有，遍布中外，但是只有共产党完全超出了党集团的利益范畴。你入了他那个党，他就要控制你一切乃至人性生存和私生活，你让他当权，他就要控制社会政府国家机器的一切，大到谁做国家主席，谁做国防部长，制定什么法规条例，小到谁能在哪里居住，和谁结婚，生几个孩子，而且把这些控制方法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共打着辩证法的名义，彻底破坏哲学的圆融思维方式、思辨能力和探索精神。共产党讲的是按劳分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过程完成的却是按权分配，打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幌子欺骗有此类美好理想的人，然后对这些人进行洗脑和全面控制，逐渐把这些人变成全心全意为党服务而不敢为民请命的驯服工具。中国特色的流氓党，正是这种为了党的利益不顾一切的原则，中共以邪教的运作方式扭曲了中国社会，在人类社会造出了一个真正的另类。这个另类和任何国家、政党、团体都不一样，它的原则是无原则，在它的微笑背后没有诚意可言。不过善良的人们理解不了中共，因为他们按人类通行的道德标准推测中共，无法想象竟有那么流氓的一个东西，代表着一个国家。党以这样的中国特色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特色是中共流氓特色的缩写。中国跛足资本主义就变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失业变成了中国特色的待业，解雇变成了中国特色的下岗，
贫穷变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言论、信仰自由的人权变成了中国特色的生存权。国家流氓化，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道德危机。9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流行一句话：我是流氓，我怕谁？这就是中共几十年流氓治国的恶果，国家流氓化。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虚假繁荣，是整个社会道德的全面下滑。中国人大代表在开会期间大谈诚信问题，中国高考作文要写诚信题目，可见丧失诚信道德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场看不见却又无处不在的巨大危机。贪污腐败，假货泛滥，欺诈成风，人心卑劣，世风极下，人与人之间的没有了基本的信任。口口声声满足于生活改善了的人们，最关心的不就是生活的稳定吗？什么是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就是道德。一个道德沦落的社会是不可能有安全保障的。时至今日，中共几乎已经镇压了所有的传统宗教，解体了传统的价值观，而中共对财富不择手段的攫取，对人民不择手段的欺骗，上梁不正下梁歪，迅速带动全社会走向流氓化。靠流氓手段执政的中共，从本质上讲也正需要一个流氓社会作为其生存的环境，因此中共想方设法要把人民拉下水，试图把中国人民变成程度不同的大大小小的各种流氓。中共的流氓本性就是在这样葬送着维系中华民族的道德根基。

结语：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历史证明，中共每次放松枷锁和铁链，都并不意味着会放弃锁链。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之后，中共曾经以三字一包来恢复农村生产，但那并不意味着中共会改变中国农民农奴的地位。80年代的自由化和经济改革也丝毫不影响1989年中共对人民举起屠刀。未来中共也绝不会因为改换了门面而改变其流氓本性。如果觉得已经事过境迁，此党已非彼党，而满足于眼前的假象，甚至误认为共产党已经改良，或者正在改良，或者有意改良，从而不断地淡忘过去，那就是给予中共流氓集团继续生存、危害人类的机会。共产党所有的努力，就是要人们忘记，而人民所有的挣扎，则是要努力记住。事实上，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割裂人民记忆的历史，是后一代不知道前一代真相的历史，是亿万百姓生活在对共产党过去的咒骂与对共产党现实的期望这种巨大矛盾之中经历磨难的历史。当共产主义这个邪灵来到人世间，共产党通过流氓起义和痞子革命夺取政权在人间立足后，他干的就是通过血腥暴政来建立和维护一个党附体形式的专制社会，以反自然、反天理、反人性、反宇宙的所谓斗争精神来摧毁人类的良知善念，来摧毁人类的传统文明和道德观念，用血腥屠杀和强制洗脑来制造一个全民疯狂的共产邪教的一统天下。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过红色恐怖到达顶峰的猖狂时期，也有过几近灭亡落荒而逃的狼狈时刻。共产党每每都是靠了耍尽流氓来度过危机，走向下一个猖狂，继续愚弄人民百姓。当人们都能认识到共产党的流氓本性，并不为其假象所蒙蔽的时候，也就是终结中共及其流氓本性的时候。

0: 与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相比，中共统治中国的五十余年不过是弹指之间的事。在没有中共的日子里，中国曾经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文明。趁着中国的内忧外患趁机做大的中共，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劫难。这种劫难不仅仅是使中国人付出了数千万人的生命和无数家庭破碎的代价，付出了我们民族生存所依赖的生态资源。更为严重的是，我们民族的道德资源和优秀的文化传统已几乎被破坏殆尽。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样？中国将向何处去？这样沉重的问题，复杂而又极难简而言之。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没有中华民族的道德重建，没有重新清晰人与自然、天地的关系，以及没有人与人和谐共处的信仰和文化，中华民族不可能有辉煌的明天。中共几十年的洗脑和镇压，已经把他的那些思维方式、善恶标准压入了中国人生命的深层中，以至于我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并认同了他的歪理，并成为了他的一部分，由此向中共提供了其存在的意识形态基础。从生命中清除中共灌输的一切邪说，看清中共十恶俱全的本质，复苏我们的人性和良知，使平顺过渡到非共产党社会的必经之路，也是必要的第一步。这条道路是否能够走得平稳和平，取决于每一个中国人发自内心的改变。虽然中共表面上拥有国家一切资源和暴力机器，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能够相信真理的力量，坚守我们的道德，中共邪灵将失去存身之处，一切资源都将有可能瞬间回到正义的手中，那也就是我们民族重生的时刻。没有了中国共产党，才能有新中国。没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才会有希望。没有了中国共产党，正义善良的中国人民一定会重塑历史的辉煌。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九评之九，评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本性，是由陈刚为您播出的。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全球第一家向中国大陆播出的民营独立电台。我们的播出时段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9点635兆赫；早上7点到8点，7点310兆赫，九频专题广播；晚上9点到10点，7点310兆赫；凌晨0点到1点，11.765兆赫。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Gree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FM 九六点一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们的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上午五点到下午七点，周六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希望之声为您提供及时的新闻、热门的话题和具有价值的生活资讯。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2: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慢生活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 FM 九十六点一。直播期间您可以和主持人现场互动，节目重播时您也可以把反馈发短信到961961。
3: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首先感谢手机尾号0536摩卡收到您的午间问候了。节目还没开播，您的问候

周末就在眼前了，猫卡今天就先送上一份周末的礼物，就是价值70美元的韩国红海参养生胶十支装。今天呢还要再送出两盒，是开奖两次哦。第一次呢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50分，莫卡会现场开奖，从上午到现在参加的朋友里抽出第一位幸运听众。第二次开奖是在今天下午的5点钟，是莫卡和小芳主持的旅游节目《希望之旅》里再开奖一次，从下午参加的朋友里送出第二盒，所以说是有两次机会啊，不要错过了。参加

0: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顾佩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顾佩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1: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2: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3: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2: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3: 这么厉害？
2: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3: 太好了，
2: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0: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0: 他们怎么做到的？
1: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2: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3: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4: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3: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4: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0: 长途搬家超值优惠，就选喜悦搬家。15年专业经验，服务全美超过6万户家庭， Google 评价高达4.8星。从洛杉矶到旧金山湾区，每周固定发车往返，还提供存储拼车服务，家庭办公室餐馆搬迁，钢琴等贵重物品搬运，喜悦最专业，百万保险保障，全程安心。搬家就找喜悦，热线电话650-666-5288，650-666-5288，650-666-5288。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雕塑公园的创始人陈伟明，雕塑家，我是希望之声的忠实读者，希望之声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真正的信息，包括国际新闻，还有特别像我们那些爱好自由民主的人士，有大量的这方面的有关政治方面的准确的信息，它像一个窗口，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闻自由的一个多视角的这么一个空间。我也希望其他的华人朋友，我们一起来支持希望之声，让它办得更好，有更多的资讯提供给我们，谢谢你们。
2: 如果您也认同希望之声一直以来的努力，请您捐款支持我们，支持华语公共媒体为华人社区发声，无论金额多少，都将化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想支持希望之声，就请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即可获取捐款链接。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

0: 九九重阳，感恩怀念，思亲祈福。松柏园将在10月17和18号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在 Hillside 园区举行重阳思亲祈福法会，诚邀您与家人一同参加。现场提供免费午餐、幸运抽奖，预购墓园福地更享优惠及免利息分期付款。松柏园安乐园欢迎预约参观。华人服务部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1: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不推房屋贷款广告，这是给我们交大校友会每年 BBQ Party 做宣传。这周六10月10号，交大校友会在 Sunnyvale 一个公园里举办中秋游园烧烤活动，届时有精彩的主题游园互动活动，如职业发展、创业投资、思源土著会、相亲相友、亲子养娃、手工工艺、体育运动、猜灯谜、诗词飞花令、投壶、汉服、试穿等等活动，欢迎大家来参加。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索要具体信息，408-708-8815，408-708-8815。

0: 管理投资房可真烦，可是卖掉还得交税。
1: 想要省心延税还能按时收租金，可以运用 DST 的方式做1031 exchange， 交给专业机构管理，投资到不同地区的不动产，如商场、仓储、医疗中心和大型公寓等等，继续享有稳定的租金收益，当个轻松的房东。详情请致电多元投资顾问 Rex 周，408-520-9558，408-520-9558，520-9558。DST 缺乏流动性，仅适合 accredited investor。
2: 海参是一种滋补食材，深受华人喜爱，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更方便的选择了。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韩国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不错的选择。去 FM961.net 下单，享85折优惠。由于红海参热销，美国库存已告急，现在下单预售，11月中旬发货，早下单早排队。推荐大家选择月订，月订用户库存提前预留，按月配送，无需反复下单。不用担心断货，价格更划算，最低8折，还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0: 2027齐鹰医疗保险大变动，部分计划年底终止或全面改版，您的福利恐怕缩水。好消息是，新加入了 Costco 合作计划，不需会员，部分公司牙齿补助高达4000元，怎么选才不吃亏？ Robert Zhu 2027齐鹰保险讲座，帮您一次比清楚，轻松转换。圣何西和 Fremont 办公室10月到12月每周开讲，名额有限，请致电 Robert Zhu 408-996-7200 408-996-7200。
1: 车是越放越不值钱，如果家里多了台车，暂时也用不上，那就建议赶快卖掉。
2: 希望之声为您提供卖车解决方案，比如说卖车前提供尾气检测 smog check， 如果车辆有安全问题，最好啊是修好了再卖，否则呢可能产生 liability 责任。
1: 卖了车可不是仅仅数了钱就完事儿了，最好要确保新买家做过户手续，不然开着你名下的车闯红灯乱停车，万一撞了人， liability 可全是你的呀。
2: 希望之声 Car Center 提供卖车一条龙服务，把车子卖给希望之声，您那就什么心都不用操喽。
1: 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
2: 希望之声二手车专线408-45-98098 408-45-98098。

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新闻看点，我是唐玉。看看今天的新闻看点呢，首先给大家说一个在今天非常在网络上啊非常热的一个消息。是一个什么消息呢？就是今天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哈，他们的调查局简称 HSI， 他们呢进入了一位现任联邦众议员家里的，到他的家里啊，这就是发生在华盛顿地区的一条街道。清晨的时候，发生在今天清晨，整条街道都被封锁了。那等于是说呢，这位议员是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伊尔汉·奥马尔，是位很年轻的女士哈。那可能熟悉她的人，大家都知道奥马尔她是民主党里面非常激进的反川普的人啊，他和川普也经常在互联网上两个人这个说评价对方，我都觉得哇，这怎么这么尖锐啊。比如说川普曾经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帖啊，威胁伊朗，然后奥马尔就在社交平台上，他是这么说川普的，说原话是说邪恶的让人作呕，说川普呢必须被弹劾，还问说共和党同僚什么时候能硬气起来把他给免职了。另外呢，比如说像在4月5号的时候，川普发帖要求川普呢必须被弹劾，还问说共和党同僚什么时候能硬气起来把他给免职了。另外呢，比如说像在4月5

是第十一届世界大战。这个梗是怎么来的呢？因为索马里海盗曾经犯下过一个错误哈，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叫做 World War II， 那个 two 呢是两数哈，那索马里海盗就把它读成了十一，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他们的口里就被读成了第十一次世界大战，所以这个就留下了一个笑话哈。所以说这件事情呢，将会在政坛上会引起轩然大波吧。那我们先说已经确认的事实，根据媒体的报道，今天的搜查呢是由国土安全部调查局的探员执行的。美国的司法部呢随后就向媒体确认，说探员执行的是一份经法官授权的搜查令。这份搜查令是由司法部申请，司法部同时表示呢，这个行动是一项正在进行的联邦刑事调查的一部分。国土安全部呢则表示说，相关问题要去问司法部。所以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国会议员要享有政治豁免，这个家怎么能说被抄家就抄了呢？这不是一般的抄啊，这个进去的联邦探员都是穿着防弹背心的，而且在家里估计是翻腾了五个小时吧，现在有报道是这么说。那么问题是，搜查队伍他们手里拿着的确实是联邦法官亲手签字的放行的一个搜查令。其实这个要搜查一位现任议员的家，这个门槛还是很高的。首先呢，执法部门要先向联邦法官呈递宣誓书，列出确凿的合理的依据，证明说这个房子里确实存在着犯罪的证据。那没有过令的资料哈，法官就不可能在这个搜查令上签字。那他们到底要查什么呢？主要是针对奥马尔的移民欺诈指控。边境总管叫做汤姆·霍曼曾经公开证实过，说国土安全部对奥马尔有一项持续的刑事调查，调查的范围呢一路追溯到他当年从索马里作为难民入境申请身份以及入籍的全套的原始的档案。那么在过去很多年里呢，如果外界要讨论这些疑点啊，往往就被左派媒体扣上阴谋论的标签。现在呢，这个案子就直接进了联邦法官的卷宗。奥马尔还有他的团队对此当然是非常的愤怒啊，指责这是政治层面的定点打击。但是案子还是要看证据的啊，从难民入境文件到入籍申报，那这些白纸黑字的原始材料如果被搜出来了，都要拿到法庭上去过筛子了。现任国会议员呢就是他是被怀疑哈改过自己的年龄入籍。如果一个平民犯了法要承担责任，国会议员那他虽然穿着西装坐在国会山，同样当然你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所以呢，今天联邦探员就是带着法官的搜查令开始敲门，这场追查了多年的移民的疑云终于等于是要被摊到了阳光下。那么这次到底具体调查什么，目前官方是没有说。根据媒体的报道吧，比如说福克斯主要是说，还是说我们刚才说的他的移民文件有关，涉及到他已故的父亲在他还在孩子的时候填写移民材料，这个填写的一些虚假的信息，所以这个性质呢是欺诈调查。当然这些都是匿名人士的各种消息吧，并不是官方公开的结论。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人被捕，也没有被起诉。搜查当中是否带走了什么物品，各家媒体呢也都没有报道。那这就是一个情况。再看奥马尔呢，他其实是出生在索马里，1995年12岁时作为难民来到美国，后来入籍成为美国公民，2018年首次当选为联邦众议员，代表明尼苏达州第五选区，包括明尼阿波利斯。那多年来共和党人一直对他的个人经历提出质疑，包括他的婚姻还有他的移民文件，而他自己一直是否认，他的办公室就把这些指控称为是捏造和诽谤。今年五月呢，副总统万斯也表示说这件事情里有蹊跷啊，政府会进行调查等等吧。这就是一直等于是在盯着他。川普当然也多次公开点名他啊。根据美联社的报道，本周末在田纳西的集会上，川普还说奥马尔的成长经历暗示万斯还有我们的人正在调查他。那今天呢，奥马尔是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他自己没事儿，认为这次搜查是针对政治对手把联邦执法武器化的一个企图，
并且强调说我不会被

0: 晋升。那民主党方面呢，根据媒体报道，国会众议院的民主党高层领导人谴责了这次搜查，并质疑时间点，说政府的移民执法机器降临到他家门口，时间点是刚好发生在11月3号中期选举前三周。奥马尔本人呢，他还在想竞选连任。美联社提到，历史上司法部通常会避免在选举前60天对候选人采取公开的调查行动，这是惯例，但不是法律规定。但外界呢会拿它来衡量这次行动。接下来我们要看的事情呢，就是司法部会不会进一步调查，进一步就是说明调查的内容是什么，然后接下来就是会不会被起诉，搜查当中呢到底带走了哪些文件或设备，还有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明尼苏达州的选情。那目前能确定的就是一份经过法官批准的搜查令已经被执行了，其余的呢还要等待官方来说明。所以网上对这件事情今天讨论的是特别的多。首先呢，就是川普阵营的或者是支持川普的民众哈，就欢欣鼓舞，然后说问责和正义终于在到来，说要把索马里的海盗赶出去。当然左派的新闻就开始说这是武器化，说川普在动用政府机器在对付自己的政敌，说美国司法部成了川普的党卫军等等，就是双方的各持己见啊，在网上争论。所以这件事情呢，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如果您出任一下法官的这个角色啊，如果您对奥马尔他的情况有过跟踪和对他个人有一定的了解，欢迎您呢发送短信啊来发评价，发出您的观点。当然您也可以简单的说支持对他的这种调查和起诉，您可以发一到961961，如果您反对，那您可以发二到961961。那我们在休息过后呢，来看看大家对这件事情都有哪些看法。
1: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 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2: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world.com GANJINGWORLD.com。 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3: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新闻看点，我是唐韵，我今天是代班主持啊，戴邓梅。那我们刚才讲了刚才讲了这个起诉哈，这个事情看到了一下我们的后台，刚才唐韵看了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选的全都是一哈，大家认为这件事情对他的起诉是应该的，感谢大家的参与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接下来的新闻。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个民生的新闻吧。大家平常出去上餐馆啊，去就餐， 当然都少不了要付小费。这个小费呢，有的时候它是让你，虽然是说不是强制的啊，按照客人自愿，但是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餐馆就把小费直接就给你写在了你的结账单上了啊，不劳您来算了。那最近呢，有一个美国的连锁牛排馆啊，叫做 Texas Roadhouse， 他呢最近被有一位顾客就把他的这个小费结账的账单做成了视频传到 TikTok 上去了哈，结果就引爆了大家对这件事情的评论。根据桌上的付款设备呢，显示账单的金额是要付 66.66 美元，而屏幕上建议 20% 的小费，是小费应该付 16.28 美元。我可能这样说大家一时算不出来啊，咱们拿假设拿计算器按一下，66.6毛6的 20% 是多少呢？是13.3毛3。再看屏幕上打出的小费呢，是16.2毛8，这就多了差不多3块钱。这如果按照16.2毛8除以 66.66 呢，就是 24.4%。这明显比 20% 的小费还要高出 4.4 个百分点。那餐厅怎么说呢？根据报道，公司对这个事情的回应说呀，付款设备上已经标示了，是建议小费是按照税后任何折扣扣除前的金额来算的，而且小费不是强制的，顾客可以根据服务决定付还是不付。那反推一下，如果是付 16.28 美元，按照小费的比率 20%， 那么对应的基数呢，也就是说这个客人消费的应该是 81.4 美元，比账单上的 66.66 美元多了 14.7 美元。也就是说这位客人呢，可能是用了一个折扣的一个 coupon 哈，所以呢他吃了 81.4， 结果呢实际上他需要付 66.6。可是呢，这个建议的小费依然是按照折扣前的含税金额来算的。不过报道也强调，不清楚这位顾客到底有没有用过折扣券，仅凭视频呢，没有办法确认设备的完整计算基础和过程，也不能直接认定餐厅就算错了，或者是要刻意的多收。消费者专业媒体啊，给的建议是，可以自己输入小费金额，要是建议比例跟账单对不上，付款前可以请店员说明，结账的时候要留意实际的金额，确认小费是按税前还是税后，折扣前还是折扣后算的。哎呀，我觉得我说这件新闻的时候都觉得很烧脑啊，这里很多数学题。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难不倒我们湾区很多工程师朋友啊，所以请您发表一下您的意见。就是这个小费到底是应该按折扣前的金额算，比如说我们上面那个客人按照81块几来算，还是按照折扣后的金额来算，66.6毛6来算呢？如果您觉得是应该按照折扣前来算，您扣一个1到961961。如果您觉得应该按折扣后来实际付的钱来算小费，您回复一个2到961961啊，看看大家对这件事情您是怎么理解的。另外，如果您在出外就餐的时候也遇到这种强行被收小费的行为啊，也欢迎您来吐槽，发送短信到961961发表您的看法。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带来一个新闻呢，是和 AI 有关，也和我们大家每个人的健康有关。加州州长纽森呢，最近签署了一个叫做 AB1979 法案，内容是从2027年1月1号起，医院和诊所不得让 AI 独立执行需要专业执照的医疗任务，比如说让 AI 直接开处方安排检查。这个法案要求医疗机构要采取合理措施，确保持证的专业人员能够独立判断，并且保有病人护理决策的最终决定权，但是临床医师仍然可以使用 AI 工具辅助决策。 AI 用在文件记录和沟通上，包括发给病人的部分自动信息也是允许的。提案人呢是州的众议员，叫做米亚邦塔，他说 AI 不能仅仅为了更快更便宜的完成工作就被依赖。加州护士协会的主席表示，护理人员担心 AI 取代他们的工作。加州医院协会的发言人David Simon 则说，法案保留了医师和护士使用有益 AI 工具的权利，临床医师应该保有最终决定权。代表约50,000医师的加州医学协会以及医院协会对法案是持中立态度。医师团体呢，先前是反对过早期的版本，认为会广泛禁止 AI 在医疗领域的使用，后来呢，帮他缩小了措辞范围。另外呢，全国医疗保健工作者联盟今年七月向州和联邦当局对凯撒医疗集团啊提起了申诉，指控他的算法在没有持证临床医师监督的情况下提出护理建议。凯撒的发言人说 AI 不会替凯撒做护理决策。所以这是今天的一个消息啊，州长纽森签了这么样的一个法案，叫做1979。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对这个法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啊，想也想问问大家，假设啊这个 AI 可以被用，你愿意被这个 AI 不经医师把关就独立给您开药吗？如果愿意，您可以发送一个一到961961。您觉得坚决不同意，必须要医生把关，欢迎您发一个二到961961。好吧，看看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里是给大家一个提醒。现在的去医院呢，很多事情可能里面真的夹杂着 AI 在里面的一些工作，所以大家也真的是要小心了，毕竟这是涉及到我们自己生命健康的一些决定。好，接下来带给大家的一个消息呢是我们来谈谈蔡英文啊前总统的这一次湾区之行。上周五呢，驻旧金山办事处办了一场矽谷台湾社团青年级新创代表座谈，有上百人出席。那据报道，这是蔡英文卸任之后首次访美。他说选择旧金山，一是应斯坦福大学邀请演讲，二是呢要希望跟矽谷第一线的年轻世代来交流。他说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力量不只是政府或企业，而是人民，尤其是年轻世代是否愿意去尝试冒险。他希望说在 AI、 半导体、卫星通讯、医疗科技、供应链等领域的青年把台湾的经验和故事能够带上国际舞台。在现场有青年称他为政治企业家啊，政治创业家啊。他回顾了自己从贸易谈判代表、陆委会主委啊到总统的历程，并表示说政治人物应该低调，该争论时争论，该认错时认错，也勉励青年要多些耐心和观察，不要害怕失败。座谈的主持人呢是叫做 T-Dome Labs 的创办人庄宗浩还有呢与会的人还包括Skydeck 的总监陈世普，还有叫做 Essence VC 的合伙人陈恩平， AI 新创公司的 PAX 执行长陈辟一，奇迹科技创办人林伯君，还有医疗 AI 创新公司 Luna Bell 共同创办人的叫做戴维。在现场呢还准备了很多台湾的美食，蔡英文前总统和青年人们哈、热情的合影签名留念哈。那这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我们湾区发生的一些事情了。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大家再放松一下，咱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4: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5: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4: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5: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6: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7: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
1: 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6: 他们怎么做到的？
1: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6: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黄文姿，文迪晃，联邦众议院加州第14选区候选人。作为一位华裔移民，我深知真实资讯和社区支持的重要。25年来，希望之声秉持真相、关怀、成长的理念，持续为湾区华人提供值得信赖的新闻以及各方面实用资讯。希望之声是非盈利公益电台，如果您认同这份使命，今天就慷慨捐款。你的每一份爱心都是对华人社区今天和未来的投资。谢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和你的家人。
6: 如果你也认同希望之声一直以来的努力，请您捐款支持我们，支持华语公共媒体为华人社区发声。无论金额多少，都将化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想支持希望之声，就请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即可获取捐款链接。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
3: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新闻看点，我是代班主持唐韵啊。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刚才呢，其实有几个问题给大家，一个是说这个算小费这件事情，到底是该用折扣前的金额来算小费还是折扣后的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律选择按照折扣后来算，那就是说你实际吃的 66.66 啊，我想这个作为消费者，我觉得大家这样子觉得这样合理，真的是也是非常正常的，这也是老百姓的心声。然后我们也有听众留言发表感慨说，我小时候在美国，当时呢20多年前美国的小费就是10%而已，现在就是越来越高了，简直就是打劫，叫离谱啊。还有呢，他就说还有更离谱的，就是普通的快餐店卖个波霸奶茶都还要问大家要小费啊。然后呢，就是说餐馆的老板就是想客户通过用客户的小费来养他们的员工，所以就把员工的时薪给弄得很低等等，这就对老百姓来说呢就是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听众也感慨是越来越少外出吃饭了。那还有呢，就是对于医疗机构使用 AI 的话，我们也有听众朋友发表自己的感慨啊，就是说 AI 的相关管控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如果出了错的话，那谁为病人负责呢？所以这个也真的是提醒大家一定要相当的小心。好，那这是我们对上一段内容大家积极参与的一个感谢啊，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非常愿意听到听众朋友对很多新闻啊一些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当我们发出短信的时候，同时听听别人的想法，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很好的、有意义的一个互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一看美国今天的股市的一个情况。那今天的股市呢是有涨有跌的。我们先来看看道琼斯的工业指数呢是涨了 0.38%， 纳斯达克的综合指数呢是下跌了 0.44%， 标普500指数呢基本上没动啊，下跌了 0.05%、啊、非常小的一个下跌。费半的指数呢下跌了 2.67%， 也触及了近3周以来的低点。那今天呢就是哥伦布日，当然也有的州管它叫做原住民日啊，这是为哥伦布带来的这些欧洲的殖民者的一种抗议啊，认为原住民其实蒙受了很多的苦难。所以呢，美国今天是股市不休假，但是公债市场是休假的。那今天 拖累芯片股的呢是美光，美光下跌了 3.88%。 那原因呢就是有一家来自中国的公司叫做长鑫存储 CXMT， 它呢最近公布了新型的芯片结构的研发进展，所以这个消息一出呢，今天美光就下跌了 3.88%。 然后呢芯片股这边呢，英伟达跌了 1.29%， 博通跌了 1.88%， AMD 呢跌了 2.28%， 台积电跌了 1.98%。 那涨的股票个股有 Meta 上涨了 3.38%， 那主要是因为它推出了号称能力最强的 AI 模型啊 Muse， 这个大家最近讲的也非常的多，盘中它曾经一度上涨，最高上涨了 4.7%。 苹果公司呢涨了 1.29%， 微软涨了 1.14%。 所以微软公司呢市值时隔一年多也再次突破了4万亿美元。公司发布了第三代自研的 AI 芯片啊，叫做 Maya 300，计划明年呢可能部署超过100万颗。能源股类呢表现的是最好，上涨了 1.5%。 因为沙特的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在周末遭到了致命的袭击，所以油价每桶上涨了将近2美元，这才导致科技股啊也下跌了 0.5%。 那这是今天的股市的一个情况。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跟踪一个加州代孕虐童案今天开庭。这件事情呢其实在10月6号的时候已经开过一次了啊，这件事情再给大家捋一下。住在加州洛杉矶县 Arcadia 的一个家庭哈，他们呢就是中国人的，就是来自中国的，叫做宣国军，男的，女的叫做张思薇。这两个人呢通过代孕啊，他俩也生了两个孩子，然后其他的都是找代孕的母亲，生了21个孩子。然后呢他们就出现了一个虐待孩子的一个情况啊，这个一会儿跟大家说。那10月12号今天是他们开庭的日子，结果开庭今天一早上清晨呢，就是律师都到了法庭了才知道说这个宣国军他因为身体突发异常送医院了，没有出庭。那结果就是这个母亲张思薇身穿橙色的囚服，带着脚镣出庭的。庭审呢先是因为文件不全从上午又推到了下午，下午复庭之后呢，法官又因为薛国军缺席没有签署放弃出庭的文件，就把两个人的案子呢又改到周五10月16号了。法官说这两个案子合并审理啊，是为了弄清楚两人在财务和保释能力上的差别。那张思薇的律师就说辩方会请求法官降低保释金让两个人获释啊。根据大剧院的报道说呢，这个男方他是亲共的侨领，那他们呢因为涉嫌大规模代孕和虐待儿童面临着重罪的指控，检察官建议把两个人的保释金定为1亿美元。考虑到两个人有潜逃的风险，还有他的罪行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那么律师呢，这个法官在10月6号开庭的时候把保释金定为每人2000万美元啊。所以两个人呢截至到今天早晨是依然是被羁押的。检方在此前说这对夫妇拥有200多个银行账户，过去3年转移了超过2.5亿美元的资金，其中一个账户的余额超过7000万。案子呢是在去年5月就爆出来了，就是他们俩人在家里400美元的豪宅里面圈养了21名婴幼儿，这些孩子都是刚才说了不同的母亲代孕母亲生的。那么他们俩呢就是怎么虐待这些孩子呢？这个听起来真的有点恐怖哈。就是根据监控显示，这个保姆在去年2025年4月下旬到5月初的11天里，这个是视频啊，找到那一段时间的视频，对孩子打屁股、扇耳光、殴打、棍子打。那么他打的时候，这个他的妈妈还有另外一个保姆李春梅现在在逃的还在一旁大笑。而根据检方的说法呢，这个宣国军还要让保姆打重一点， 然后他自己也打孩子屁股，打孩子的头，提着孩子的一只胳膊继续打。其实他俩这个事发呢，是因为有一个两个月大的孩子有一次就是受伤了，从床，他们自己说是从床上掉下来了，但是监控显示是李春梅把这个婴儿挪到了摄像头以外。他家里啊，就是为了监控这些孩子，安了30多个摄像头，然后就是挪到镜头外，就是有一声闷响停止了，这个孩子就不哭了，婴儿就叫不醒了。两天后，这个孩子抽搐被送到医院。检方说，这个夫妇拖了两天才就医，而且谎称孩子是从床上摔下来的。然后儿童医院认为说，这个解释和伤情不符。现在李春梅是在逃，悬赏的这个金额是10.5万美元。那么这个案子啊，现在仍在起诉和调查阶段。两名被告呢，目前还没有被定罪。一旦罪名成立，宣国军最高可能被判17年4个月的州监狱刑罚，而那个母亲张思薇可能会被判也是11年8个月的监禁。那么这个只能再看这个周五10月16号是否能够给他们两个人保释。所以这个案子的话呢，到现在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发酵。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洞见，我就是发动我自己的小脑袋，我想来想去也想不明白这对夫妇到底要干什么。这毕竟是他，虽然不全是他亲自生出来的，找代孕那也是你自己的血脉吧，那你这么折磨这些孩子是要想干什么呢？现在唯一听到的解释就是这个夫妇俩是要把他们培养什么，培养成对社会可用的人才，巴拉巴拉巴拉。我真的想不明白，很想不明白，也不知道这个案件最后走到最后，这夫妻俩能不能就是调查出来他究竟要干什么。非常期待我们听众朋友发挥您的智慧，把您的判断呢能够发到9619611上，说一说这夫妻俩他们要造一个什么特别的自己的一个小部队吗？还是要在未来搞点什么大事儿？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欢迎大家发表您的看法哈。好，那我们又到了休息时间了，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啊，不要走开，一会儿我们还有体坛快讯。

0: 九九重阳，感恩怀念，思亲祈福。松柏园将在10月17和18号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在 Hillside 园区举行重阳思亲祈福法会，诚邀您与家人一同参加。现场提供免费午餐、幸运抽奖，预购墓园福地更享优惠及免利息分期付款。松柏园安乐园欢迎预约参观。华人服务部电话650-297-7820 650-297-7820。
1: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 650-461-4880。
2: 对很多华人朋友来说，西洋参并不陌生。在传统中医药文化里，西洋参是一味大家熟悉的参类药材，很多家庭也有用西洋参泡水煲汤的习惯。到了今天，生活方式变了，每天上班工作，照顾孩子，照顾父母，忙了一天下来呀，很多人也开始关注怎么把自己的身体顾好。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以高品质的西洋参为原料，浓缩提取制成黑膏，不用煲汤，也不用准备复杂的材料，每天一勺，方便日常补充。如果您本来就有食用西洋参的习惯，现在可以多一种方便的选择。GenX 西洋参黑膏滋目前在 FM961.net 上购买，享85%优惠。想了解产品详情和订购方式，可以上 FM961.net 点击961推荐好物查看。GenX 西洋参黑膏滋将传统的西洋参融入现代生活，发送短信黑到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短信黑到961961。讲述美国往事，品味人性温度，欢迎收听美国故事。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美国故事，我是唐韵。1814年的8月24日，华盛顿城市一片混乱，英军的炮声越来越近，白宫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收拾行李细软，准备逃命。可是就在这座危在旦夕的建筑里，有一位女士却站在墙边，死死地盯着一幅巨大的油画，坚持不肯离开。她甚至下令把画框硬生生砸开，把这幅画卷起来打包带走。这位女士啊，就是美国第四任第一夫人多莉·麦迪逊。就在他离开白宫之后几个小时，英军就赶到了，白宫被付之一炬。可是这幅画还有他在危机面前展现出来的那份镇定，却被永远地写进了美国的历史里。1768年，多莉·麦迪逊，她的本名叫做多莉·佩恩，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吉尔福德县的一个贵格会居住地。他的父母啊，当时是临时居住在北卡，所以不久之后他们就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多莉搬回了维吉尼亚州的汉诺威县家族种植园。他呢是家里九个孩子当中的第四个。大家知道贵格会向来是以简朴克制而著称，所以多莉的童年也是在一种非常朴素的氛围里度过的。她并没有接受什么非常正式的学校教育，更多的是在家中学习针线还有持家等等这些在那个年代女孩子的分内之事。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维吉尼亚州通过法律允许贵格会的信徒解放奴隶。多莉的父亲呢，也响应教义，释放了家中的奴隶，随后全家就前往费城。这当时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国际化，也是贵格会势力最集中的城市。15岁的多莉从那个时候起真正的见识到了大都市的生活。1790年，22岁的多莉遵从病重的父亲的嘱托， 嫁给了一位同为贵格会的信徒，他是一位年轻的律师，叫约翰·托德。婚后呢，他们生了两个儿子。可惜啊，好景不长，1793年，三年之后，一场席卷费城的黄热病疫情，先后地夺走了他的丈夫还有小儿子的性命。多莉非常的难过，她带着幸存的长子，侥幸地从这场瘟疫当中逃过了一劫，但是也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寡妇。一年之后，也就是1794年，经过一位参议员叫做阿伦·博尔牵线，多莉呢就认识了弗吉尼亚州的众议员詹姆斯·麦迪逊。这个人呢，就是日后被称为美国宪法之父的人。他当时是个头不高，性格内敛，但是却是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比多莉年长了整整17岁，但是两人是一见如故，同年9月15日就步入了婚姻。因为麦迪逊当时并不是贵格会的信徒，所以呢，多莉也被贵格会正式除名了。这也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解放了他的天性，因为他天生性格就带着一股非常鲜活外放的热情，但是原来的家庭环境却是一个格外强调朴素克制的贵格会家庭，因而从那个时候起呀，他被压抑多年的性情就绽放开来，很快他就成了费城社交圈里面备受瞩目的南方佳丽。也正是在这一段自由开放的都市生活里，他学会了很多当时特别时髦的社交，比如说打牌、跳舞、追赶最时髦的巴黎时装等等。而真正让多莉显得与众不同的是，他待人接物时有一份近乎本能的热络还有记忆力，他总能精准地记住每一位客人的姓名、喜好，甚至人家的家庭琐事。寒暄时呢，让每一个人都感觉到自己被真诚地放在心上。他也从不吝啬于主动地打破社交党派之间的隔阂和敌意，常常把政见相左的双方都请到自己家中，请客吃饭，把酒言欢。其实就是这一点，对她丈夫呢，也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补充。因为麦迪逊他本人呢，就是天生沉默寡言，不善辞令，在正式的社交或政治场合里，经常显得既拘谨又疏离。而多莉呢，恰恰用自己这份浑然天成的亲和力，给她的丈夫补上了一个短板。也难怪当时啊，在竞争总统的时候，他的对手就感叹说自己是同时被麦迪逊先生和麦迪逊夫人两个人一起击败的。时间来到了1801年，托马斯·杰弗逊就任总统，任命麦迪逊为国务卿，这夫妇俩呢也正式移居到华盛顿。当时的杰弗逊总统他是一位官夫，没有太太，所以呢白宫里就缺乏一位得体的女主人来打理各类社交场合，而热情大方、擅长交际的多莉就经常受邀协助杰斐逊充当白宫招待外宾的临时女主人。这段经历也无意间为她日后成为正式的第一夫人打下了一个基础。1809年，麦迪逊当选为美国第四任总统，而多莉呢，也正式的成为了第一夫人。她当时可是第一位为白宫举办正式就职舞会的第一夫人，也是第一位公开支持慈善事业的总统夫人。可以说，她这些开创性的举动，让第一夫人这个角色第一次有了实质性的公共分量。此后呢，历任的第一夫人或多或少都延续了她开创的这些传统。但是三年之后，也就是1812年，美国和英国爆发了第二次战争，史称1812年战争。起因呢，就是英国在与拿破仑的法国交战期间，屡屡在公海拦截美国的商船，强征美国水手，还被怀疑在背后支持印第安部落，阻挠美国向西扩张的步伐。所以这场战争打得是十分焦灼，美军多次进攻英属加拿大，均告失败，反倒给了英国人反攻的机会。1814年8月，一支英国远征军在切萨皮克湾登陆，一路是势如破竹，直逼美国首都华盛顿。8月24日这天，英军已经逼近城郊，消息传到白宫，几乎所有的人都劝多莉赶快收拾行李，赶快撤退。而她的丈夫麦迪逊总统那个时候正在城外督战， 白宫里只剩下多利还有几名仆人。但是多利并没有立刻走，他给他的妹妹安娜写了一封后来广为流传的信，信中详细记录了自己在最后关头做的这一切。他先是抓紧时间指挥仆人把重要的国家文件和珍贵的银器打包装箱，随后呢，他看到了那幅悬挂在白宫墙上由著名画家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绘制的乔治·华盛顿的全身油画像。这幅画尺寸巨大，是当时白宫最珍贵的国家财产之一，象征着美国这个年轻国家最重要的精神。眼看英军是越来越近，仆人们都劝他别管这幅画了，赶快逃命要紧呢。可是多利执意不肯放弃，他就下令与其浪费时间去拧螺丝拆画框，不如直接把木质画框砸开，把画布从画框里面抢救出来。据记载，当时参与这次行动的除了多利本人，还有白宫的一个黑人男仆，还有总管以及一位园丁，就是这几个人一起动手，才在英军抵达前最后关头把这幅画抢救出来，转移到了安全地点。除了这幅画，他还抢救出一份独立宣言的副本以及其他重要的国家文件。一切安排妥当后，多利才终于登上马车逃离了华盛顿，在路上与同样在逃难的丈夫麦迪逊会合。当晚呢，英军就攻入了华盛顿，放火焚烧了白宫、国会大厦等一系列公共建筑，国会图书馆当时收藏的3000多册藏书也在大火当中都被焚毁了。所幸的是，这场突如其来的猛烈风暴在英军占领华盛顿仅仅24小时后就迫使他们仓皇撤退，美国人很快又重新夺回了首都。之后呢，麦迪逊夫妇一度搬进华盛顿城内一处临时官邸办公，白宫呢也经过数年重建，才在1817年恢复使用。1817年正是麦迪逊卸任总统的那一年，夫妻俩后来就回到了弗吉尼亚州的蒙彼利埃庄园，安详了近20年的田园生活，直到1836年麦迪逊去世。多利的晚年啊，并不是十分的顺利。大家还记得他和前夫生有一个儿子，其实他和约翰逊总统后来是没有生孩子的，而这个儿子却是不太成器，嗜赌成性，欠了很多钱，所以多利晚年曾经一度陷入经济困境。但他凭借着自己在华盛顿社交圈积累的多年的声望吧，最终呢是重返华盛顿定居，继续活跃于政坛的社交场合，被当时的人尊为是美国第一夫人的活体典范。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甚至称他是一座国家级的机构。直到1849年7月12日，多利·麦迪逊在华盛顿去世，享年81岁。他的葬礼是当时华盛顿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公开葬礼之一，几乎是全城人都倾城相送。听众朋友，1814年8月24日那个兵荒马乱的夜晚，多利·麦迪逊本来可以像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转身就跑，大家也不会怪他，可是他却选择在最后一刻再多冒那么一些风险，抢救出更多的国家珍宝。所以说，什么是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勇敢不仅仅是在炮火轰鸣的战场上浴血奋战，还体现在人人都已经转身逃离时，能够选择留下来再多做一件事的瞬间。所以说，尽管来到现在，我们大家都应该感谢多利，为美国多保存了一份这个国家的记忆。

0: 哎呦，我的腰又疼了，肩颈也僵了，晚上还老失眠。
1: 赶紧找捉妖王。
0: 捉妖王？捉什么妖啊？
1: 哎呀，我说的是腰腿的腰。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经验丰富，主治颈肩腰腿痛和失眠，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与运动康复，疗效好，恢复快。
0: 这么厉害，怎么联系？
1: 王医生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0: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2: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0: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2: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3: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4: 2026年11月3号大选投票已经开始，邮寄投票选票已邮寄给所有活跃登记选民，您可以到选民登记处办公室透过邮寄或到官方投放箱交回您的选票。你也可以在10月24号到11月3号期间到任何投票中心投放您的选票或亲自投票。更多资讯请前往 sccvote.org 或致电408-299-VOTE。 请投票，因为您的意见很重要。
5: 健康小贴士，请听胡乃文医师回答听众提问的精彩片段。
6: 这位女士呢，她应该是60多岁的年龄，她说她特别怕冷，早上起床的时候感觉很冷很冷，都好像很痛，冷到痛的那种感觉，但同时的话呢，她也爱出汗，就平时出汗能出到内衣裤都湿透了。
7: 会冷会痛的意思，所以她这是痛而且是冷，所以不叫发炎，叫做就是关节痛。那么这关节痛的话呢，我们中医治疗的时候，从风寒湿三个方面来治。它这是冷，就是寒啊。然后假如遇到风会痛，那就是风痛，就是风寒湿三种的疼痛。那么我们特别称之为三痹，就是风痹、寒痹、湿痹。风
6: 痹
7: 呢就是会跑动的，寒痹就是痛得不得了的，湿痹呢就是在那个地方就停在那一个位置，然后觉得重重的那种感觉，这是风寒湿三痹。那么看它有哪一些状况，我们就称之为哪一种痹。
6: 什么哪一个痹字，胡医师？
7: 痹就是麻痹的痹。
6: 哦，小儿麻痹症的那个痹。
7: 哎，就是那个痹。
6: 哦，那这位女士她的这种冷，您有一些判断吗？它是属于什么情况？
7: 它的冷呢是虚寒啊，是虚寒，因为它的流汗就可以分辨出来了。
6: 它
7: 流汗呢可以说是无时无刻的这样子流的话，这种我们中医称之为表虚。表就是表面的意思，表虚呢就流汗。表虚假如说是这个流汗呢是白天，就是这个醒觉的时候流汗，我们称之为表阳虚。假如睡着了的时候流汗叫做表阴虚。那么这样就分辨出来了，该用什么药就很简单了。
6: 那像他好像是白天流汗是不是？
7: 白天流汗叫自汗嘛，这就是表阳虚的意思。表阳虚得要用例如黄芪呀、防风啊等等这些东西来给他治疗就好了。那么他这种呢就是不正常出汗，不正常出汗就是一定是病。
6: 那所以您要帮他开开方子吗？还是要他找？他说他找中医师就没有调好过，一两年了。
7: 这也许了啊，就是说，用中医的方式哈，第一就是治表阳虚嘛。 治表阳虚，那么例如说我们有几个方子啊，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方子就叫做玉屏风散。
6: 哦，
7: 玉屏风散呢，你听那个名字就知道了，屏风
6: 是
7: 玉做的，
6: 就把风挡住了，
7: 那这样子
6: 是这个意思，
7: 所以可以啊，可以挡风啊，
6: 哦，
7: 可以挡风，这是玉屏风。玉屏风散呢，它就是黄芪、防风、白术，就这三味药。
6: 哦，
7: 那么这三味药呢，假如说你像他这种情况呢，他还得要加了桂枝啊、芍药啊之类的来怎么样来止汗。
6: 哦，止汗。哦 ，OK。
7: 哎，对，就是说，像这刚才讲的桂枝等等这些东西，它是本来是发汗的啊。
6: 哦。
7: 但是发汗又兼止汗的作用，就是让那个汗呢发出来，
6: 哦，
7: 让里面那种所谓的肌肉里头的汗把它发出来，
6: 嗯，
7: 我们称之为解肌。那解了肌以后，那么这个汗呢就自动的就收住了，这叫就叫做解肌发汗的方式来止汗。
8: 林毅税务讲堂，
9: 欢迎来到林毅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川普总统在2025年的国庆日签署了大美丽法案，在税务的许多层面都产生影响。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个人车贷的抵减。在以往的税法下，个人的车贷利息是不能抵扣的，然而在大美丽法案下，在2025至2028年之间，合格的车贷利息是可以抵减的。不同于房贷利息的抵减，就算纳税人不使用列举扣除额，仍然有可能获得抵减，其抵减的上限为$10,000。这项抵扣有所得的上限，单身$100,000，夫妻合并申报为$2,000,000。除了有所得的限制之外，合格的抵减还需要包括合格的利息与合格的车辆。所谓合格的利息，指的是由12月31号2024年后用于购买自用新车的利息。注意，是要用于购买合格的新车，二手车不算，租车费用也不算。但是若是车子在购买后进行重贷，则重贷的利息仍然是合格的利息。而所谓合格的车辆，可以是一般的四轮车、卡车、 SUV、 van， 甚至是摩托车，但是总重量必须小于14000磅，而且是需要在美国装配。而要如何确认车子最终是在美国装配的呢？可以在车子的经销商的门店看车上的标签，或是查看车子的 VIN 及车子的验证码。而借款方收到利息收入时必须告知国税局，所以纳税人在申报税表时也应该与该数字相同，以防收到国税局的通知。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爱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4087251700，7251700。
8: 好消息， GNEX 夕阳深黑高姿黑五优惠提前开跑，不用等到黑色星期五，现在您下单就可以享受黑五的特惠折扣，买黑高姿就到 FM961.net 上下单，输入优惠码961，立刻享受85折优惠，订单满399再减30元，双重优惠叠加，省上加省。而且秋冬正是养生滋补的好时机，趁着黑高姿黑五特惠价赶快下单，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健康呵护。现在就发短信黑这个字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买黑高姿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0: 92,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每天早上七点，咱们相约在 FM 96.1，一起聊聊新闻，也分享健康和生活中的点滴。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有约。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这里是湾区有约，我是主持人娱乐。
3: 早上好，我是袁成。
2: 哎，今天呢是10月13号，星期二。
3: 嗯，
2: 今天是个好日子。
3: 有抽奖。
2: 哎，对了，听众朋友拿起手机先发送抽奖两个字哈、
3: 哎、
2: 到961961，我感觉一抽奖顿时觉得这个节奏也快了，心情也好起来了。今天我们抽什么呢？我们再抽一个高尔夫的惊喜大礼包。
3: 嗯，
2: 以前我们送过这个大礼包，
3: 对，
2: 然后受到了很多听众的好评嘛。今天呢，哎，又给您争取到了一个高尔夫惊喜大礼包哈！拿起手机，哎，这次不是发送抽奖了，要发送字母 G，
3: 嗯
2: ，sorry，
3: 代表高尔夫，
2: 要发送字母 G 代表高尔夫，
3: 嗯、
2: 到961961哈，您就有机会获得由高端室内高尔夫球馆 Golfers BZ 提供的惊喜好礼。这个奖品呢是一张50美元的消费卡，还有一套价值差不多100美元的高尔夫装备礼包，包括高尔夫手套、 T 恤衫、帽子和一小盒球。我们一会儿呢再为您介绍一下哈 Golfers BZ 专门的它的一些特点。重要的是您先发送 G， 今天
3: 先抽奖。
2: 对，今天不是发送抽奖哈，是发送G。 哎，有的朋友一个尾号8967的朋友，麻烦您再发送一个G 哈，我看看是不是抽奖也可以到发送 G，
3: 字母 G，
2: 对，字母 G 就是以前袁成说
3: 高尔夫球的、那个、
2: 高也是 G，
3: 然后英文的 golf 也是
2: G。 好的，今天呢是全天抽奖，晚上6点钟的时段会为您揭晓哈。
3: 嗯，
2: 好了，让我们还是按着老样子，先来关注一下本地的新闻。
3: 嗯，
2: 这则新闻呢是关于
3: golf 也是
2: G。好的，今天呢是全天抽奖，晚上6点钟的时段会为您揭晓哈。
3: 嗯，
2: 好了，让我们还是按着老样子，先来关注一下本地的新闻。
3: 嗯，
2: 这则新闻呢是关于旧金山公立学校的。对于

0: 自己居住社区附近的学校。为什么要改革呢？因为旧金山长期以来采用的学校选择和分配制度呢，让不少家庭觉得，哎呀，太复杂了。家长要了解不同的学校，提交志愿，再等待分配结果。有时候呢，孩子最后被分到的学校啊，距离家里并不近。对于每天要上班的父母来说呢，接送孩子可能就成为一个很大的负担。
1: 嗯，
0: 新方案呢，希望提高就近入学的机会，让学校和社区建立更稳定的联系。但是呢，这个问题也有另外一面，就是如果学校主要是按照居住地区分配，那么房价高、资源好的社区会不会更容易保留优质的教育资源呢？而住其他社区的孩子是不是就少了一些跨区选择学校的机会？你觉得我们好像一说这个房子是学区房，就其实好像很多地方都是就近入学的。
1: 是。
0: 诶，所以表面上看呢，这是一个提议的改革哈。表面上看是孩子要上哪所学校的问题，实际上呢也涉及了教育公平啊、住房价格以及不同社区之间的资源分配。学区计划呢会在周二讨论。
1: 嗯。
0: 对。周二讨论相关的方案，最终呢实施安排还要看正式的决议哈。就是这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教育公平究竟是让孩子就近上学，还是让每个家庭都有机会选择不同地区的学校？两种做法看起来都有自己的道理，关键还是怎么样让不同背景的孩子真正获得好的教育。
1: 另外一条呢，是可以说是 sad news。马林县呢发生了一起造成三人死亡的家庭枪击事件。根据警方公布的初步调查呢，死者包括一名退休的旧金山警员，他的妻子，还有他们24岁的女儿。警方初步认为，这名退休警员涉嫌枪杀了自己的妻子还有女儿之后吞枪自杀。案件呢仍然需要最终的调查结论为准。特别令人关注的是呢，这个家庭跟旧金山警察局有着长期的联系，其中一名死者曾经担任警察局的高级职务。我们常常会认为，长期从事执法工作的人应该会更加了解法律，也更清楚暴力行为的后果。但是家庭暴力和家庭内部危机并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职业、社会地位或者是教育程度而自动的消失。当然了，目前外界还不能仅凭职业背景来判断这起案件的动机，不过这也提醒我们，家庭关系出现严重危机的时候，及时寻求专业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人面临现实的人身威胁，首先要考虑安全，而不是独自承担。
0: 好，再来看一条和湾区地理环境有关的新闻。北湾部分沿海地社区呢，最近再次受到了高潮位的影响，海水涌上岸边，一些低洼区域呢出现了积水。湾区不少居民对于暴雨造成的洪水已经比较熟悉，但是有一种情况呢，不需要下大雨也可能发生，就是高潮位造成的沿海积水，尤其是在海湾的边缘，还有地势比较低的道路啊和社区，当潮位上升的时候呢，海水呢就可能倒灌。这也引出了一个长期的问题，湾区拥有美丽的海岸线，但许多道路啊、住宅啊和基础设施建在了靠近海平面的地区。
1: 嗯，
0: 未来面对海平面上升以及更频繁的极端的高潮位，城市究竟应该不断加高防洪的设施，还是逐步调整土地的使用方式呢？对于居民来说，这不是很遥远的环保话题，而是道路能不能通行、房屋会不会受损，以及保险费用可能会怎么样变化的问题。
1: 你记得咱们上个月还提到过影帝尼古拉斯凯奇、
0: 哦、
1: 他家的
0: 门
1: 前的那
0: 个
1: 车道，
0: 一个
1: 对吧，
0: 一个大坑，
1: 大坑
0: 天坑，
1: 对，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海水侵蚀造成的。
0: 所以
1: 住在海边有好处啊，也是有一些风险。
0: 现在这个环保啊，还真的是，就是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整个的生活了哈。
1: 嗯，
0: 好了，接下来这条新闻呢是挺好玩的一个新闻哈。
1: 哎
0: 哎， 我们先说之前哈，再次提醒一下，如果您刚刚 tune in FM96.1 啊，我们今天抽奖高尔夫大礼包，你可以就发送一个 G， 就是高尔夫的高字，到九六一九。

0: 是高字，是
1: 高 G，
0: 对
1: G，
0: 字母 G。
1: 哦 ，sorry， 发作一个 G，
0: 对，字母 G 代表高尔夫的高字。
1: 我们的后台小编会回来跟我没完了，发送一个字母 G，
0: 对，
1: 到9619611就会参加到我们今天的抽奖上哈。
0: 嗯，
1: 好的，接下来我们这个轻松一点的话题。
0: 哎，
1: 袁成，你不是自家小院，据说你是种菜高手吗？
0: 哎，
1: 你种南瓜吗？
0: 我种，今年种了三款南瓜，但是今天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结的最多的是那种奶油南瓜。就那种，
1: 就是淡绿色的。
0: 它不是，它就是长条形的。
1: 哦，
0: 对，
1: 像日本南瓜。你种的南瓜有多重？
0: 哎呀，这不太小了，最多可能也就两磅三磅吧。
1: 哎，你知道在半月湾举行的第53届世界巨型南瓜称重锦标赛哈？
0: 嗯，
1: 有一个他的那个中奖的那个冠军南瓜是多重吗？
0: 哎。
1: 2389磅，
0: 快到一吨了。
1: 对，就是1084，超过一吨了，1084公斤。
0: 嗯、对，
1: 这个半月湾举行的巨型南瓜称重锦标赛是非常有名的秋季传统活动，每年都会吸引来自美国各地甚至海外的南瓜种植高手。
0: 嗯，
1: 今年的冠军呢，来自明尼苏达州，种植者呢叫 Travis 啊 Ginger。他的南瓜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洛奇 Rocky。
0: 哎呀，听起来像电影那个什么
1: 史泰龙
0: 拍的那个片子是吧，第一滴血的那个主角。
1: 对，就讲的是一位拳击手经历了挫折之后重新挑战自己的故事。那他为什么给南瓜起这个名字呢？因为这位种植者去年遭遇了挫折，他原本准备参加比赛那个南瓜呢在生长过程中裂了。
0: 嗯，
1: 所以最后他就没有办法参赛了。今年呢，他重新来过，给南瓜就是取名 Rocky， 就像电影里的拳击手一样，能够卷土重来，强悍。你这个，袁成才比一个非常那个全健美的那种男性的，就是都是
0: 肌肉啊，
1: 大肌肉的那个姿势，对，强悍，一吨呢、啊，
0: 对，
1: 一吨的南瓜。哎，我觉得这要是吃的话得吃多长时间。不过 anyway， 重点是他真的赢了。
0: 嗯、
1: 而且呢这次奖金呢是21501美元。如果按照南瓜重量的计算的话呢，那就是每磅。
0: 嗯，
1: 他这个每磅南瓜为他赢得了9美元。
0: 哎，也不错啊。
1: 但其实不是钱的事哈，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哎呀，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种出了一吨的南瓜。
0: 嗯，但是其实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南瓜有多重吗？
1: 啊，这还不是最大的。
0: 不是最大的。
1: 有多重？
0: 最大的南瓜现在是罗德岛州一个居民种出来南瓜，3100多磅。
1: 哇塞！刚才是
0: 2300磅，
1: 现在3100磅，就等于快
0: 一吨半
1: 了。
0: 一个简单的比喻，比一辆小型的汽车还要重。你知道咱们那个 Toyota Corolla 或者是 Honda Civic，
1: 嗯，
0: 也就2900磅左右，这个是3100磅，比一辆小汽车还重。
1: 那我估计他拉都没法拉，如果来参赛的话。
0: 对，而且有意思的是，之前在10月初刚刚有一个英国的一个种植者，他种出了世界上吉尼斯世界纪录，已经录进去了。
1: 啊，
0: 大概2800多磅。现在这个
1: 又打破了
0: 记录，现在正在申请，比他还重300磅。
1: 哎呀，这个记录是一直在往上飙升啊。
0: 嗯，
1: 他就刚才说起你那么重的南瓜怎么运呢？他和家人呢、啊、开了大约35个小时的车，然后把这个超过一吨的南瓜从明尼苏达州运到了半月湾。
0: 嗯，还真不容易。
1: 这光运输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啊。
0: 对啊，
1: 而且种这个南瓜不光是说哎多浇水多施肥那么简单，种植者需要长期研究种子啊、土壤啊、温度啊、营养和生长条件。这次冠军种植者还表示，未来呢他可能要考虑使用温控设施。
0: 嗯，
1: 因为天气变化对巨型南瓜的影响非常大。如果大家这个周末有空啊，可以去半月湾参加南瓜节。
0: 嗯，
1: 冠军南瓜也会在活动中展出。 半月湾每年秋天的南瓜节不只是一个农业比赛，也已经成为湾区非常有代表性的社区文化活动了。
0: 嗯，
1: 一个南瓜呢能够把农民、游客、商家和整个小镇连接在一起哈，这也是我喜欢湾区的一点，有最前沿的科技产业，也保留着这些非常传统、非常有生活气息的活动。
0: 对，估计去参观的话，我看他也得给那个南瓜单独盖一个房子之类的。
1: 肯定是承重都是个问题哈。
0: 是啊，
1: 哎，可能您去看一看哈，回来告诉我们一下。好的，我这就是我们今天为您啊、准备的一部分当地的新闻。再次提醒您一下哈，今天呢我们有做抽奖，为您送出高尔夫的大礼包啊、价值有超过差不多150块钱，因为有50块钱的啊、礼券，还有价值100块钱的手套啊。T 恤呀、啊、球啊
0: 球，
1: 还有帽子。
0: 嗯，
1: 对，好的，我们今天呢，先为您送出一首歌吧。一会儿呢，再来为您介绍高尔夫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已经是秋天了哈，虽然可能您那儿没有特别的说温度有什么变化，但是秋叶已经慢慢的变红了。有一首歌叫做《墨尔本的秋天》，非常的好听，送给您。

0: 数。
1: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2: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1: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一年半才完成。
3: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1: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3: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4: 九九重阳，感恩怀念，思亲祈福。松柏园将在10月17和18号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在休赛园区举行重阳思亲祈福法会，诚邀您与家人一同参加。现场提供免费午餐、幸运抽奖，预购墓园福地更享优惠及免利息分期付款。松柏园安乐园欢迎预约参观。华人服务部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3: 位于 New Wo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5: Comfort Eco 是大金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3: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5: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650-716-6666。
3: 此广告由 Daikin 大金赞助。
6: 希望之声 FM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7: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有约》。我是娱乐，
8: 我是袁成。
7: 我又想说抽奖了，然后又想介绍袁成，一下就，今天呢，我们为您送出大礼包哈，就是高尔夫的，50块钱的券，还有100块钱的。价值100块钱的大礼包，然后这个高尔夫呢，它是 Golfers BZ， 它在圣马雕，它是一个室内的一个，它有模拟专业高尔夫的一个打的一个，就是又可以在室内打球，然后它又享受那种像在室外打的那种感
8: 觉，
7: 而且我觉得特别好的是，它还有 AI 可以帮助你看看你的，这个姿势
8: AI 教练
7: 对不对啊？是你要是。就是户外打一场18洞呢，要4到5个小时。你在恒温的室内包厢里，大约1个多小时就轻松体验全程了哈。适合那种工作忙又想练球放松的朋友，不是不让您去打外边的那种，也是很阳光，还可以漫步走，就是不同的需求，至少你有一个选择哈。它的那个AI 呢，可以给你分析你的挥杆啊，你的动作呀，然后马上就可以把这个你的击球轨迹角度都给你回放，所以一下就让你看到，你是哪儿不对。如果您需要呢，它还有1对1的私教，还有小组课程，最重要的呢，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约会的一个地点，就是你平常我们要是找谁，你就去咖啡店或吃饭，这个呢又健康，然后呢他那儿也有聚餐，就是不同的一个享受吧，一起室内打打高尔夫球，然后没准把这个以前签合同
8: 商务也搞定了。
7: 对，所以这个高尔夫不一定在外面打了哈。如果您想要这个高尔夫惊喜大礼包呢，就发送一个字母 G， 就是代表高尔夫英文和中文都是 这个字母的这个 G 哈，到961961，今天下午的五六点钟的时候呢，在那个时段就会为您揭晓。所以呢，如果您还没有啊抽奖的话，就拿出手机哈，发送一个 G 字到961961。好的，接下来呢，还是让我们继续聊本地的新闻。
0: 哎，
7: 这条就是关系到加州居民的钱包了哈。
0: 尤其是有房子的朋友，这几年呢，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房屋保险呢是越来越贵，有时候甚至不是贵不贵的问题，而是能不能买得到。尤其在野火风险比较高的地区，一些保险公司为了减少承保或者是不再续保，房主呢不得不寻找其他的保险方案。就在昨天10月12号， CBS 湾区报道，加州的保险专员候选人 Jim Kim 提出了一项新的主张，由加州建立一个州营非盈利性质的自然灾害保险计划。这个想法呢有点不太一样啊。我们现在通常呢是向私人保险公司购买房屋保险，保险公司呢收取保费，承保约定的风险，如果是发生承保范围内的损失，就会按照合同来赔偿。但是 Jim King 认为，面对越来越严重的野火啊、洪水、地震等等这些灾害的风险，单靠现有的私人保险市场已经不能够充分解决加州居民面临的问题，所以呢，他提出来，能不能由州政府组织一个公共保险资金池，专门承担重大自然灾险灾害风险呢？私人保险公司啊，就可以继续提供其他的保险保障。他设想啊，这个公共计划主要是依靠保险来筹资，而不是简单的由地方政府免费的提供保险。哎，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很有吸引力啊？
7: 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问题也来了，保险公司的风险呢，不会因为换成州政府来经营就自动消失。如果再发生一次非常严重的野火，造成几十亿美元的损失呢？公共保险资金池也没有足够的钱赔偿。那如果这样的话呢，资金从哪儿来？是提高保费呢，借钱呢，还是需要政府提供额外的支持哈？这也是另外一位保险专员候选人州参议员 Ben Allen 提出的疑虑之一。他质疑呢，公共保险计划可能给加州带来的财政风险啊，同时更强调通过降低野火风险，改善现有保险市场来解决问题。而且还要特别说明呢，加州呢已经有一个叫 Fair Plan 的保险安排了。
0: 可能有些朋友已经听说过了。Fair Plan 呢，主要是为那些难以在传统市场购买保险的房主啊，提供有限的财产保险保障。但是它并不是一家由州政府直接经营的保险公司，而是由持牌保险公司共同参与的保险安排。所以呢 ，Jim King 提出的公共灾害保险，并不等于现有 Fair Plan 简单是换一个名字，而且这还只是竞选期间提出的政策方案，还没有实施，也需要立法支持。初始的资金究竟需要多少，目前呢还没有明确的数字。
7: 我觉得这条新闻有意思的地方呢，就在于它反映了加州一个越来越大的矛盾。我们希望居住在环境优美的地方啊，山边啊，森林边啊，海边啊，但是自然灾害的风险就是越来越高了啊。
0: 对，
7: 当风险上升的时候，保险价格必然受到影响。那么究竟是应该由个人承担更多风险呢，还是由整个社会共同分担呢？这是一个很难有简单答案的问题。而且对我们普通居民来说，保险不是一个抽象的经济概念，有房贷的家庭往往还需要维持符合贷款的要求的保险。如果保险费持续上涨，实际上也增加了住房的持有成本。所以未来加州的住房负担问题呢，可能不只是房价和利率，还要把保险成本算进去哈。
0: 好，我们接下来讲一下科技吧。
7: 昨天呢，10月12号 ，Meta 发布了一款新的人工智能模型，名字叫做 Muse Wonder。
0: 哎，说到这里啊，可能有听众觉得奇怪，上个月我们不是已经介绍过这个 Meta 推出的 Muse 了吗？怎么今天又出了一个什么 Muse Wonder 呢？有什么区别？
7: 其实这个都叫 Muse， 但是呢稍微有点区别，就是九月推出那个 Muse 呢是一个 AI 的个人助手，就是 AI agent， 它就不只是回答问题了，还可以帮你安排旅行啊，处理邮件啊， 甚至网上购物一样，但是它就像你是一个小助理吧。那现在推出的这个 Muse Wonder 呢，是驱动这个助手的新一代的 AI 模型。就打个比方，好像 Muse 呢就像你雇佣的私人助理、Muse Wonder 呢就相当于给你这位助理呢升级了大脑，让他记忆更好，处理复杂的问题的能力更强，遇到困难呢也能尝试其他的方法。
0: 哎，大家也知道哈，过去这两年呢，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是非常的激烈。OpenAI 有 ChatGPT， Anthropic 有 Claude，Google 呢有这个 Gemini， 而 Meta 呢虽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也在人工领域呢布局多年，但是外界一直在关注它究竟能不能在最先进的 AI 模型竞争中追上其他的公司呢？这次发布的 Muse Wonder， Meta 方面呢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突破。Meta AI 的负责人叫做Alexander Wang， 他表示新模型呢已经具备了跟领先的模型竞争的能力，尤其是在编程啊以及处理金融还有法律等复杂问题方面。当然了，这些也是 Meta 管理层对自己产品的评价，还需要更多的独立测试还有实际用户的体验来检验。
7: 但是市场反应很明显，据旧金山商业时报报道， Meta 当天的股价就上涨了大概 4%， 这说明投资者对这次发布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不过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啊，过去我们讲互联网公司竞争的是用户数量、广告收入、社交网络，现在竞争什么呢？竞争是谁拥有更好的人工智能，谁有足够的资金购买算力，谁能吸引最优秀的 AI 研究人员。
0: 哎，讲到这个 AI， 我们应该换一个词儿了，川普总统说
7: SI
0: 对。
7: 而且呢，人工智能和以前的软件产业还有一点不同啊。过去一家公司开发一款软件可能卖给100万人、1000万人、
0: 哎、
7: 现在呢很多SI 服务比每次用户提问啊、生成图片、处理文件背后都需要计算资源，这意味着公司不仅要有好的产品，还要持续的投入大量的资金去维持这个运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SI 呢，竞争越来越像一场资金、人才和技术能力的，现在是一个综合的较量哈。
0: 对，但是对于湾区来说呢，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矛盾吧。一方面呢 AI 产业创造了新的公司、新的投资机会，也带动了大量的技术人才需求，另一方面呢人工智能正在逐步承担过去由人完成的一些工作，比如说这个整理资料啊、基础编程啊、客户服务分析等等，还有以及现在这种办公室的行政工作。当然了，这也不代表这些职业马上就会消失，但是工作的内容正在发生变化。所以呢，湾区今天面对的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正在创造可能改变全世界工作方式的技术，而我们自己呢，也可能是最先被这种技术改变的一群人。
7: 哇，好深奥。对于普通上班族来说呢，最实际的问题恐怕不是哪一家 SI 模型排名第一哈，而是自己的工作中有哪些部分可以已经用SI 提高效率，哪些能力呢是自己需要继续培养的。我想未来几年这可能比单纯追逐每一个新的 SI 产品更重要哈。
0: 嗯哼，
7: 好的。
0: 另外一条新闻
7: 啥？
0: 商业科技是不是要值得留意一下？
7: 你来讲讲。
0: 昨天的旧金山商业时报呢还提到了哈，亚马逊呢正在讨论一项可能涉及到大约70亿美元的收购，目标呢是一家旧金山的初创企业。目前呢公开信息仍然属于是潜在的交易阶段，不代表收购已经完成了。
7: 为什么这件事值得关注呢？因为过去我们常常把硅谷创新哈、想象成是一家创业公司从零开始，最后自己成长为大公司。
0: 嗯，
7: 但实际上科技产业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发展路径，就是被更大的企业收购。对于创业公司来说，被收购呢可能让创始人和投资者实现回报，对于大型的科技公司来说呢，收购呢可能会帮助他们更快地获得技术、产品和人才。
0: 嗯，
7: 当然呢潜在的交易能否达成还取决于价格啦、双方谈判等等，还有监管因素。这也提醒我们，湾区的科技经济不只是那些大家熟悉的大公司，还包括许多正在寻找机会的初创企业。
0: 哎，讲到这儿还有一个消息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如果您正在为父母寻找一个安心舒适适合华人长者生活的养老环境的话呢，今天特别向大家介绍位于湾区的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对于很多华人家庭来说呢，给父母选择养老院最关心的是什么呢？照顾专不专业呀，吃饭习不习惯呢，老人住不住的舒服。晨光之家呢在这方面呢特别的重视，首先就是专业照护。晨光之家拥有正规的执照，有临床经验丰富的注册护士亲自助理，提供24小时的专业护理，还有药品管理。而且呢，养老院的地点呢是临近医院，让年长者呢得到更安心的照护，也让子女呢少一份担心。其次呢，是华人家庭呢特别在意的生活习惯，这里提供南北式的中餐，可以根据老人的口味呢进行制作，并提供中英文的双语服务，让老人家吃的习惯，沟通方便，生活呢也更加自在。
7: 我觉得还有一点特别的重要，就是晨光之家采用温馨舒适的家庭式环境，庭院里还有这个有机瓜果，还有果树什么的。
0: 当然是没有那个巨型南瓜了，
7: 但是你可以在那儿发挥你的余热去种点菜什么的，
0: 说不定也能种出个小型巨型
7: 小型巨型中小型巨型并他们还可以安排丰富的室内室外和社交活动哈，让老人每天除了有人照顾还有人聊天，有活动有陪伴。所以对父母来说，晚年需要的不只是专业护理啊，还要真的是吃的习惯，住的舒服，最重要的是每天有人陪伴，过得开开心心哈。
0: 对，如果您正在寻找华人的湾区的华人养老院的话呢，晨光之家真的值得您了解一下。如果您想了解各方面的资讯的话呢，欢迎拨打电话510-606-8455 510-606-8455找晨光之家的李小姐。
7: 哎，说起南瓜哈，刚才我们有一位尾号2058的听众朋友，他讲了一个事儿，他说以前纳帕有一个人得过两次冠军，他说、他说他的一个秘诀呢，就是每天对着南瓜说你是最棒的，你一定会得冠军。后来那个南瓜长得就特别特别好。
0: 哎，
7: 你听过就是水的那个测试吗？就是你日本的一个科学家做的，如果你对着一个水就是说哎呀你特别好啊，是说一些善意的好的话，然后另外一个水一杯水呢就是竟是说的一些 negative 不好的骂他的，然后那两个水结出的结晶完全不一样。给他每天说好话的，他就那个结晶就超美。然后那个每天你跟他说不好的，它那个结晶就根本就不成样子。
0: 哎，看来真的是应了那句话，万物皆有灵啊。
7: 是，而且就是还要真的是要有一个善意。然后从这个南瓜也想起啊，如果你要觉得谁帮助过你，然后你觉得哎谁做了一些挺好的事情，就是要对他讲出来说出来，可能对南瓜都能长得更大，对人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鼓励哈。好的，我们休息之前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今天进行全天的抽奖活动，送高尔夫惊喜大礼包，您就发送一个字儿，就是 G，
0: 字母 G，
7: 字母 G 到961961，今天就有机会获得由高端室内高尔夫球馆 Golfers BZ 提供的惊喜好礼哈，奖品包括一张50美元消费卡，还有一套价值100美元的高尔夫装备礼品，包括手套、 T 恤、帽子和一小盒球。Golfer BZ 是在圣马雕，它的设备呢相当的好，我们一会儿再给您介绍一下。那最重要的就是发送字母 G 到961961，看看您今天是不是那位幸运的听众，拿到这个150美元的大礼哈。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8: 2026年11月3号大选投票已经开始，邮寄投票选票已邮寄给所有活跃登记选民，您可以到选民登记处办公室透过邮寄或到官方投放箱交回您的选票，你也可以在10月24号到11月3号期间到任何投票中心投放您的选票或亲自投票，更多资讯请前往 sccvote.org 或致电408-299-VOTE。 请投票，因为您的意见很重要。
9: 退休是另一段人生的开始， 位于德州休斯顿的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华人长者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以及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现在推出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可省2000美元，另有押金抵租金方案，押金10万美元起可大幅降低月租，优惠仅限前20位入住者。立即预约参观永春庄，了解适合您的入住方案。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10: 对很多华人朋友来说，西洋参并不陌生。在传统中医药文化里，西洋参是一味大家熟悉的参类药材，很多家庭也有用西洋参泡水煲汤的习惯。到了今天，生活方式变了，每天上班工作，照顾孩子，照顾父母，忙了一天下来呀，很多人也开始关注怎么把自己的身体顾好。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以高品质的西洋参为原料，浓缩提取制成黑膏，不用煲汤，也不用准备复杂的材料，每天一勺，方便日常补充。如果您本来就有食用西洋参的习惯，现在可以多一种方便的选择。GenX 西洋参黑膏滋目前在 FM961.net 上购买，享85折优惠。想了解产品详情和订购方式，可以上 FM961.net 点击961推荐好物查看。GenX 西洋参黑膏滋将传统的西洋参融入现代生活。发送短信黑到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短信黑到961961。
6: FM96.1 希望之声湾区有约，请您继续收听。
7: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有约，我是雨乐，
0: 我是袁成。
7: 哎，我们刚才说了哈，今天呢我们全天都在做抽奖活动，
0: 哎，
7: 抽一个高尔夫惊喜大礼包，它是由 Golf BZ 是位于圣马雕的 Golf 一个俱乐部来给您提供的。他们呢有专业的高尔夫模拟系统，可以模拟体验全球150个知名的球场。您或者的也可以说，我就想练练发球，纠正一下我的动作。他们还有 AI 的这个挥杆分析系统哈，给您多角度的回放你的动作和击球的轨迹。那你如果说，诶，我看看我想再更提高一下，还有1:1的私教和小组课程。那你如果想，我就想放松一下，家庭聚会啊，朋友聚餐啊，商务活动啊，他们有很大的空间，还提供卡拉永远 OK 的服务。
0: 卡拉
7: OK， 对。您如果想把这份高尔夫惊喜大礼包带回家，就拿起手机发送字母 G 到961961的平台，今天呢就有机会成为幸运的听众。我觉得换一个方式哈，如果是生日啊，或者是聚餐呐、去一个高尔夫球，大家在那儿打打高尔夫球，也活动一下，
0: 健身啊，又聚会。
7: 而且我觉得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一个聚会的一个方式。我自己去就挺喜欢的，因为尤其是女生，我觉得都会喜欢，你就不用特别的晒，担心把脸给晒黑了。高尔夫也可以学了，也可以 enjoy 把这个18个洞都打了，所以。如果您要是有兴趣哈，就千万不要忘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发送 G
0: 字母 G。
7: 哎，如果您要是有朋友，您觉得我们的节目做的挺好听的，也可以跟他们分享哈，我们的961的希望之声的节目，那他们也可以来参加抽奖哈。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换一个话题。说到旧金山啊，过去几年我们听到都是不少商店关门啊，商业区人流减少的新闻。但是最近呢，有一家大家非常熟悉的日本服装品牌重新回到了旧金山市中心。这家公司就是 Uniqlo， 优衣库。为什么他选择这个时候回来呢？而且一家以卖基本款衣服闻名的公司，究竟是怎么样把生意做到全世界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这个故事哈。相信很多听众都买过他的衣服，我自己对这个品牌也特别的感兴趣。你自己有没有买过优衣库？
0: 以前我太太可能买过，
7: 而且它里边有很多特别好的设计，特别的简单，而且它还有什么防，就是有透风的，还有可以保暖的，总之设计很多了。 T 恤、衬衫、牛仔、毛衣、羽绒服，书包、袋子，很多很多。他呢离开了5年了，为什么现在回来呢？10月9号上周五，优衣库在旧金山 Market Street 开设了一家新的旗舰店，在801号哈。这件事情为什么值得报道呢？因为优衣库并不是第一次进入旧金山市中心。
0: 对，早在2012年的时候，他就在 Paul Street 开设过旗舰店，后来呢2021年那家店就关掉了。其实大家回想一下，2021年对，就是那个疫情的时候遭到了巨大的冲击，大量的员工呢居家办公，游客减少，旧金山市中心的人流量是明显的下降，很多的零售商呢都面临同一个问题，原来依靠办公室的员工、游客还有购物人群支撑的商业模式呢还能不能够继续维持。所以呢过去几年呢，我们不断听到旧金山市中心的商业空置啊，店铺关门的消息，而现在呢优衣库选择重新回来了。
7: 他的新店呢距离过去的店址并不远，而且还选在了以前 Old Navy 啊使用过的商业空间，这就很有意思了。同样是服装零售，为什么有些品牌离开了，而另一些品牌呢又重新回来？那不是说优衣库回来代表旧金山市中心全面复苏哈，但是至少说明优衣库经过自己的市场判断，认为这个位置仍然有商业的价值。而且这次开店它不只是孤立的一家新店，优衣库今年正在扩大美国市场的布局，包括纽约、芝加哥、迈阿密，所以旧金山的新店呢实际上也是它整个美国扩张计划的一部分。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优衣库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为什么它能不断的扩大规模。
0: 我就来替娱乐说一说这个优衣库的故事。这就要从他的日本企业家叫做刘景正他说起了。刘景正呢出生于1949年，他的父亲呢经营服装生意，后来他进入到家族企业，并逐步改变原来的经营模式。1984年的时候，他在日本广岛开设了第一家优衣库。那个时候呢，日本服装市场已经有很多品牌了，也有不少的百货商店，但是刘景正选择的方向并不是高端时装，也不是靠设计师不断推出新潮流，他希望做的是一种普通人每天都能够穿、价格合理、质量又比较可靠的休闲服装。这有什么特别呢？卖普通服装不是最容易的事情吗？但是恰恰相反，卖一件特别的衣服啊，可能只需要吸引一部分他喜欢他的人，卖一件人人都能穿的衣服却必须要满足非常多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7: 比如说一件最普通的白色 T 恤哈，你觉得它很简单，但是呢消费者会在意什么？比如说像我们挑衣服的时候，就会看领口会不会变形啊，
0: 对，
7: 你洗了以后会不会缩水啊，然后你穿的时候面料是不是舒服，颜色会不会褪色啊，价格是
0: 不能接受啊，
7: 对，能不能接受，这些季节做得好，消费者就可能反复购买。所以优衣库真正想做的并不是每年让大家追逐一种新的时尚，而是让消费者形成一种习惯，需要一件基本款的时候就想到了优衣库。这种商业模式一旦成功就非常有力量哈。那优衣库到底卖什么呢？为什么基本款可以做成大生意？优衣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牌理念叫 life wear， 就可以叫理解成是适合日常生活的服装。它就强调简单、实用、舒适这种服装功能。大家熟悉的那种保暖内衣啊，天气冷的时候你谁都不喜欢穿得很臃肿，就会选择比较薄的这种保暖衣，就是Heat Tech， 它就是这种。还有一种呢是 Airism， 就是轻薄、透气和舒适，特别的适合比如说运动啊什么的。还有轻型的羽绒服，它们的共同点就是说，不是告诉消费者今年流行什么颜色、什么款式，而是试图解决日常穿衣的问题。冷的时候怎么保暖，热的时候怎么舒服，旅行的时候怎么样少带几件衣服，这是非常清晰的产品定位哈。 我觉得他可以拿他和另外两类服装品牌做比较，一类就是奢侈品牌，消费者购买的就不是衣服的本身，是设计啊、品牌历史啊、身份象征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快的时尚品牌，比如说 Zara 呀，它更强调流行的趋势啊、款式的变化和快速响应市场。当然优衣库也会推出联名设计和季节性的产品，并不是完全不追求时尚哈，但它的核心产品就是长期围绕基本款和功能性服装展开。这个模式呢，就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就形成了一个习惯，而且他们不用每次的都去设计哈。这个呢，就意味着说，从商业角度看，单纯的依靠潮流驱动的服装生意呢，就有很大的区别。所以现在优衣库呢，就发展的非常快哈。而且呢，是整个就是欧洲啊、美洲啊、亚洲都特别的时髦，所以他现在财务扩张就已经就是相当的大了。好的，让我们现在呢，是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同时休息之前呢，也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是在做抽奖哈，发送 G 就是一个字母 G 到9619611，就会收到价值150美元的高尔夫大礼包，一张50美元的消费卡，一张价值近100美元的高尔夫的装备礼品，包括手套、 T 恤、帽子和一小盒球就发送 G 一个字母，然后到9619611就好了。好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1: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12: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市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13: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2: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13: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3: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13: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3: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14: 好消息， G-NEX 西洋参黑高姿黑五优惠提前开跑，不用等到黑色星期五，现在您下单就可以享受黑五的特惠折扣，买黑高姿就到 FM961.net 上下单，输入优惠码961，立刻享受85折优惠，订单满399再减30元，双重优惠叠加，省上加省。而且秋冬正是养生滋补的好时机，趁着黑高姿黑五特惠价赶快下单，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健康呵护。现在就发短信黑这个字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买黑高姿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6: 希望之声 FM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7: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有约，我是雨乐。
0: 我是袁成。
7: 今天呢，我们给您抽奖啊，再跟您说一遍，都希望您今天能够有机会中大奖。我们是送出大礼包高尔夫球馆抽奖。那高尔夫球的球馆呢是在圣马雕，它呢会给您送出价值150美元的大礼包，它是有50块钱的消费卡，还有100块钱的装备。它位于圣马雕，有很大的空间给你做比如说朋友聚会啊、生日啊、或者大家一起去唱个卡拉 OK 啊，而且呢它还有就是有那种 不同角度用 AI 来给您看看你打球的姿势，还有一对一的老师可以给您上个课。总之呢，是非常好的一个休闲活动哈。如果您想抽奖的话呢，就发送 G 一个字母到961961，今天下午呢，我们就会抽发现看看来抽奖，看看您是不是这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有一位听众朋友留言哈，说认同袁成说的万物皆有灵，他也是每天，他说我每天在我的后院里对我的植物说，你们是我的宠物，我爱你们，所以应该他们的植物也会生长得很好，就像南瓜似的，每天说你很棒啊，南瓜就长得很高很大。好的，然后我们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健康的栏目哈。
0: 今天娱乐要给我们介绍哪方面的，是讲穴位吗？还是
7: 对，跟穴位呢有关系。因为娱乐呢，大家知道我上个礼拜不在哈，由丁月替班儿，我去了冰岛去看极光，超美的。可但是呢，现在就觉得嗓子有点紧，连老中医都不能幸免，因为实在是太冷了。我是想说啊，出门呢真的是多就是要备一点什么这些衣服啊、药品什么的。我就想跟你分享一下我朋友那个小药包的那个袋子啊。他出门的时候呢就带了很多东西。就那个小包一打开，有什么酒精棉，有抗过敏药，有防退烧的，就是治退烧药。
0: 创可贴。
7: 创可贴，还有折叠的折叠成一个半个手指那么长的小剪刀，指甲刀，还有就是他常用的一些药，还有一些什么花粉的那个也有，还有防蚊虫的
0: 啊，
7: 还有一种就是防晕船、防晕车的。那我今天就想跟您说，如果是你就是可以吃点药啊，但是有一个穴位呢，确实是跟你就是晕车什么的，特别的容易缓解，而且也特别容易找。我就想说，今天跟大家也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内关穴
0: 啊。内关穴。
7: 内关穴呢，就是特别的简单。它呢，你比如说有人晕车，或者是你在旅途里面就觉得心情也不太好，很焦躁，然后就可以轻轻的按一下。如果你自己平常觉得有点忙有点累心烦意乱的呢，也可以按它缓一缓哈。内关穴在哪儿呢？它就在我们的手腕上，就在你的手腕不是有一个横纹吗？然后你在手腕的横纹的地方放你的三个
0: 手
7: 指头。对，在三横指。
0: 小指就是中间。
7: 中间的。
0: 中指跟无名指。
7: 是的。我觉得我们袁成也有希望可以重新的学一下中医哈，自己家里就有人学中医的。就比如说吧，你现在伸出左手来，然后你在左手手掌不是有一个横纹吗？然后你用你右手放你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沿着你的横纹放下去，就三指。在你这边就有一条线呗，然后再加上你手臂的中间画一条线，就这个就可以定位了，这就是内关穴。然后你轻轻的摁一摁，然后由轻到深的这样摁哈，它这个穴位呢就可以，比如说它是个神经镇静啊、调节肠胃啊、防晕车的一个万用穴位，
0: 可以安心凝神哈。
7: 对，所以尤其是你们要一起出门，有个人晕车的话，你就给他摁一摁内关穴。我上次有一个朋友，就是我给他摁内关穴，摁了一分钟，他就说，我说怎么样？他说，你肯定是你摁了，然后我这儿内关穴摁的疼了，我的那个就是头晕什么就被你吓住了。我说好吧，是被我吓的，不是内关穴的功效。
0: Okay. 至少还是起作用了吧？
7: 是，其实这真的是挺管用的。再跟您说一下哈，我们要试一下嘛，就是你伸出你的左手，然后呢，在你的手腕的横纹处放你的三个手指头，就是你的无名指压住你的手的横纹，然后中指、食指，所以在你食指左边的这个地方呢，就画一条线，这就是横线，然后在你胳膊这个就是正中线画条线，那这个焦点呢就是内关穴，你可以轻轻的按一下哈。 哎呀，这个健康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健康。
0: 对，我们刚才也听到广告里面也提到了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呢，黑五的优惠提前开跑了，不用等到黑色星期五，现在下单呢就享受黑五的特惠价。现在到 FM961.net 在线上下单，输入我们的优惠码961，立即享受85折，订单满399再减30块，双重优惠叠加，省上加省。秋天，刚才我们娱乐也提到了，就是滋补的好时机，趁着这个黑膏滋黑五的优惠呢，赶快下单，给自己还有家人呢多一份健康的呵护。发短信黑这个字到号码961961，就可以获得优惠的订购链接。
7: 而且呢，今天呢，我们还是在做抽奖哈，这个真的是好久，给我感觉我是好久没有做抽奖了，所以今天觉得非常的兴奋。
0: 嗯，
7: 哎，如果您要是想做抽奖的话，就发送字母 G， 代表高尔夫哈，就发送一个字母 G。嗯，到961961就有机会获得由高端的室内高尔夫球馆 Golf BZ 提供的惊喜好礼。Golf BZ 呢，它是位于圣马刁，配备了专业的高尔夫模拟系统，可以模拟体验全球150个知名球场。平常您要是在户外打一场十八洞啊，往往要4-5个小时，而且还有点晒。那在这种舒适恒温的室内包厢里，1个小时您就轻松体验全程，这个就适合比较工作忙啊又想练球放松的朋友。它我们刚说了，还有 AI 的挥杆分析系统，可以马上多角度的回放你的动作啊，看你的击球轨迹，这样你就可以改善你的姿势。你如果需要一对一呢，还有私教，还有小的课程哈，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他们还提供餐饮，还有卡拉 OK 的服务。今天呢，就发送 G 到961961。那么在今晚6点的直播节目结束前，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
0: 哎，至少我们7点的听众，至少据我所知，已经有至少是中了3次奖了，所以早起的鸟儿有食吃哈。
7: 没错没错，您在现在就赶紧的发送哈，看看今天中奖的会不会又是我们7点到8点湾区有约的听众朋友。
0: 哎，
7: 今天呢就跟您呢分享到这儿，祝您今天好运哈，不要忘了发送 G 到961961，我希望听到您中奖的好消息哈。
0: 哎，
7: 我们明天早上准时空中相约。
15: 我是摩卡，作为神韵的特约记者，我已经连续做现场采访将近20年了，采访了上千位观众。我经常看到那些见多识广的政商名人和学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眼睛里闪烁着泪光，那些眼光挑剔的演艺界名流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语无伦次，顶级的服装设计师曾经向我惊叹，神韵的服饰色彩绚丽，轻盈飘逸，简直就赋予了服装艺术的灵魂。钢琴家和音乐家更是盛赞，现场的中西合璧的交响乐，每一声琵琶和二胡的切入都精准地敲击在灵魂深处。在我眼里，神韵把那些传统的历史大戏真的在舞台上复活了。我永远都忘不了《三国演义》里草船借箭上演的时候，舞台上万箭齐发，惊心动魄的那种震撼。忘不了长坂坡上赵云单骑救主，一个人银枪突围，杀出千军万马的英雄气魄。还有孩子们最爱的《西游记》，孙悟空施展72变降妖除魔，真人和高科技天幕无缝切换，神乎其技。每当看到这些失传的传统之美，我总是在想，这么美好的演出，我们最爱的人看过了吗？除了为父母准备精心的物质关怀，更推荐您带上他们来经历一次能铭记一生的精神盛宴。在孩子们平日持之以恒的琴房练习之余，见证一次中西方交响乐完美融合的奇迹，真正点燃他们的艺术梦想。今年这份世界殿堂级的感动再次来到了我们湾区，12月26号到28号在圣荷西表演艺术中心，12月30号到明年的1月3号在旧金山歌剧院闪亮登场。 带上全家一起去现场，找回那份久违的震撼和感动吧。购票热线888-633-6999，888-633-6999。
16: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7: Hi, 早上好，
18: 早上好，
19: 早上好，
20: 早上好，
21: 元气满满出发

听众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弯曲早安，很开心啊，又一次和大家啊，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早晨跟各位在这里聊天哈、以特别的形式在空中见面了啊。那今天呢，我们依然准备了这个最新的股市财经动态的更新，那还有几个主要的话题呢，首先预告一下啊，一个是这个应用材料啊，在硅谷又要盖大的 AI Data Center 了啊，选址在哪儿，影响又是什么呢？等会儿我们也来看一看。那再来呢，在 Alameda County 啊，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房源啊，湾区都是这个寸土寸金嘛啊，所以呢，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啊，就是让上了年纪的人啊，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上了年纪的很多朋友来硅谷早嘛，买房子也早，地又大啊，那很有可能他们的这个地块是可以分割，然后盖 ADU 啊，再去分割出售的啊，那这确实一定程度上也能够缓解就是湾区的这种缺房的压力啊。那么这个具体是怎么操作的，相关的一些法规限制又是什么呢？除了 Alameda County， 其实其他湾区的一些城市包括整个加州啊，都有类似的法规，等会儿我们也来看看啊，相关的情况是什么。那再来呢，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 IRS 啊，最近有推出一个就是买新车的贷款利息扣除优惠啊，那这个优惠怎么申请，如何去应用呢？等会儿也会带大家一起来看。好，那就是基本上都有类似的法规，等会儿我们也来看看啊，相关的情况是什么。那再来呢，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 IRS 啊，最近有推出一个就是买新车的贷款利息扣除优惠啊，那这个优惠怎么申请，如何去应用呢？等会儿也会带大家一起来看。好，那就是今天啊，接下来8点到9点

小朋友在听啊，那今天早上应该都回来了吧，因为今天不是假日了是不是？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想法问题反馈呢，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短信啊到961961啊跟丁月来去互动啊。那首先提醒大家一下，想必从7点钟听到现在的朋友已经知道了，我们今天又再一次安排抽奖了。那今天的奖品呢是价值150美金的高尔夫惊喜大礼包啊，只要你拿起手机发送字母 G 啊，代表高尔夫嘛啊，发送字母 G 到961961，你就有机会获得这个高端室内高尔夫球馆 Golfers BZ 提供的惊喜好礼。Golfers BZ 在 San Mateo 啊，它是这个专业的高尔夫模拟系统啊，你可以在室内体验150个知名球场啊。那这次它提供的奖品啊，就是你有机会今天就抽取到的呢，是50美金的现金消费卡，还有接近100美金的高尔夫装备礼包啊，有高尔夫手套、 T 恤、帽子、小盒球什么的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想要试试手气，或者对这个室内高尔夫球馆体验感兴趣的话，不妨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发字母 G 到961961就可以了。同样啊，今天是全天都可以参与啊，你只要发字母 G 到961961，我们今天晚上6点钟啊，就是全天的直播结束之前，7点之前会现场抽出幸运的听众，并且公布在我们的官网上，然后同时也在节目直播当中会告诉大家哦，欢迎大家这个多多参与啊，然后到时候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那接下来咱们就赶快看一下股市啊，早上的一个表现是如何的。我赶快来刷新一下，每天我都到这个时候啊，去刷最新的数字，但是如果是炒股的朋友知道，分分钟都在变是吧，秒秒钟都在变。现在道琼呢从开盘到现在是跌了 53.66 点，跌幅 0.1%， S&P500 是小跌了10个点左右，跌幅 0.13%， 纳斯达克从开盘到现在是跌了65点啊，跌幅是 0.24%。那么为什么今天市场的表现是这样的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算是市场呈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传统金融和医疗股在撑住道琼，但是科技股和半导体股又在拖累纳斯达克哈。那么我们看，就是首先今天最值得关注的一个一块内容吧，一个板块，就是华尔街几个大型的银行啊公布了它的第三季度的业绩财报，那市场的反应呢也是各不相同。先来看这个摩根大通啊 JP Morgan， 它的第三季度的营收呢是509.1亿美金，这是低于市场预期的512.2亿啊，每股获利是5.57块，这也比分析师原本预计的要低。但是摩根大通呢同时上调了全年的净利息收入预期啊，那现在说2026年净利息收入就可能达到1062亿啊，这个比预估都要高一些，所以呢股价一度下跌啊，这个 JP Morgan 啊，但是现在呢又开始逐渐走强啊，涨幅大概是 0.7% 左右。那高盛啊表现就更加的亮眼了，根据财报呢，它第三季度的营收是有 186.8 亿美金，高于市场预期的 167.1 亿。今天我们看到开盘之后涨了大概是 1.46% 了啊，那盘初的时候高盛涨幅一度超过 4% 的，那现在还有所这个收敛了一些。那相对来说呢 Wells Fargo 就是富国银行就显得稍微弱了一点了啊，第三季度的每股获利是1.87块，比市场预期高出了那么一点点啊，预期是1.85块啊，但是它的营收呢 21.87 亿，远低于市场预期啊，盘中股价是 Wells Fargo 下跌了接近 1%。整体来看呢，银行股的财报讯号不是全面的利好啊，反映出目前其实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在高利率高成本环境下的一些不同状况啊。那再来呢，今天也看一下这个医疗股 United Health 啊，表现是非常的亮眼，它公布了第三季度的业绩呢是超过市场预期，调整后每股获利是 4.69 美金啊，高于市场预期的4.14块，营收达到 1126.9 亿啊，也比分析师预估的要高。在盘初的时候呢 United Health 它的股价一度是上涨了大约有 3% 啊，现在呢却
却小跌了一些哈，比昨天跌了 0.65%， 所以这个现象也挺有意思的啊，就是基本面

0: 常好的一些公司呢，股价没有一路上涨，代表呢说现在市场其实对于企业财报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啊，好像似乎这个超乎华尔街预期或者超乎投资人预期的已经不够了啊，还要看它超出预期多少，是不是？所以这个很像这个什么中国式家长的教育哈，就是你考第一名不行，你要比第二名高出多少才行啊，有点这种意味哈。那第三呢，就是今天值得关注的是拖累大盘的 AI 和记忆体晶片类的股票啊。今天的科技股的压力呢，主要都是来自于这个半导体板块。我们看到就是首先你看那个南韩有一个 KOSPI 指数嘛，今天暴跌了 5.46% 哈、其中记忆体和 AI 相关的股票跌幅是非常大的啊，什么 Seagate 下跌 6%， Western Digital 下跌 7%， 还有这个 Micron 跌幅啊是超过了 5%， SanDisk 也下跌超过 4% 啊。根据这个最新的盘中报价 ,Micron 现在的股价是跌了 4.7% 了啊，超过。那为什么半导体突然跌这么多呢？首先就是市场会担心 AI 相关股票的前期估值是不是太高了啊，物超所值了，价超所值了啊。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中国的记忆体晶片公司啊，就是 CXMT, 宣布呢它计划今年年底推出一个更强的新的芯片，让投资人就担心说中国方面的竞争啊会加剧。再加上呢这个 Broadcom 的执行长啊 Hock Tan 最近警告说AI 投资人目前存在着极端预期，甚至把部分 AI 的投资热潮比作赌场 Casino 啊，因此今天不是单纯一家公司的问题，而是整个 AI 硬件投资故事啊开始受到了市场的重新评估。那另外呢，一些大型的科技股啊也开始受到压力，那像今天的焦点呢还是集中在 AI 这一部分啊，但是 NVIDIA, AMD, Broadcom 这些 AI 相关的晶片股呢今天都受到整个半导体板块下跌的一个影响。目前盘中 NVIDIA 跌了大概 1% 左右， AMD 跌了 3%, 博通显然也受到压力嘛。那对于湾区很多的科技从业者，科技公司的这个员工或者投资人来说呢，今天最值得注意的哈，不是说道琼涨了多少，而是现在看这个 AI 产业的资本支出啊，是处于一个非常热闹的这个大潮当中嘛。那接下来能不能继续持续转化成真正的营收和利润啊，这是这一个财报季最大的一个看点。那再来我们也看一下美国的国债殖利率啊，美国的国债殖利率呢出现了回落，但是仍然非常的高。昨天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哥伦布日啊，假日，债券市场是休市的啊，但是今天有恢复啊。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殖利率呢是 5.19% 到 5.22% 之间徘徊，目前呢是 5.219% 啊，下降了大约 2.5 个基点。30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呢是 5.56% 啊，还有两年期的国债殖利率是 4.8%。那十年期的国债率我们都知道为什么每天看啊，影响房贷车贷信用卡长期借贷成本。那么十年期的殖利率仍然在 5.2% 这个位置呢，就意味着整体的利率环境依然是偏紧的。那接下来呢，市场会高度关注本周的一个通货膨胀数据，因为通货膨胀数据就直接影响到联储局下一步的这个动作啊，还有利率政策的预期。那再来我们也看一下原油的价格啊，今天呢能源市场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落，布兰特原油一度是跌到了每桶105美金附近， WTI 原油呢是在92-93每桶这个位置徘徊。最新的市场资料显示呢，WTI 是 92.05 啊，跌幅 1.8%， 布伦特呢是 104.93， 跌幅是 1.6%。那么根据路透社报道啊，其实市场现在正在消化俄罗斯柴油出口可能会增加啊，包括中东地缘政治风险不断的这些消息。昨天其实布伦特原油是冲破了106啊，所以今天是有所回落。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油价在100美金附近徘徊，其实就会影响到通货膨胀了啊。所以你看现在市场在看 这一串的连锁反应啊，就是油价会不会带动通膨，通膨会不会带动利率，然后影响国债殖利率，最终房贷车贷啊，一切的借贷成本都会受到影响。最后我们也来看一下黄金和比特币的啊，今天黄金有小幅上涨，现货黄金呢大概是4179美元一盎司，上涨了大约 0.2%， 12月的黄金期货价呢是4203，上涨大约有 0.3%。 比特币呢目前在83000左右震荡啊，今天其实比特币一度是冲破84000，但是现在有所回落，整体呢目前还是一个上涨的趋势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看点呢？首先就是继续看银行业的财报啊。今天公布的摩根大通、高盛、富国银行、花旗之外呢，其实未来还有很多大型银行股的公布啊，值得您关注。第二就是通货膨胀，本周呢之后会公布9月份的通膨数据啊。再来就是 AI 相关的股票， Micron、 Western Digital 还有 SanDisk 啊，这个记忆体类的股票大跌，其实不是个别公司的问题啊，是在市场重新评估整个产业链的估值和竞争情况啊。所以呢这就是今天啊带大家关注的一些最新动态的更新，以及未来啊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些方向啊。当然以上内容呢只能作为资讯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啊。接下来呢我们会休息两分钟，休息之前再次提醒您，今天有价值150美金的高尔夫球啊，室内高尔夫大礼包的这个抽奖啊，价值150美金。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发 G 啊，字母 G 到961961，因为 G 就是高尔夫的这个缩写嘛，发 G 到961961就可以参加了啊！看看今天是不是最幸运的这个朋友是您呢？能不能把这个高尔夫大礼包领回家呢？啊，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接下来休息两分钟，我们马上回来带您关注啊，应用材料在湾区新盖这个资料中心的一个情况。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呢已经有30多年了，对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雀斑呐、老年斑呐、晒斑呐以及黄褐斑呐，各种斑斑点点都有很多的经验了。我们思义美容引进了一个特殊的美容激光射频，它针对雀斑、黄褐斑、老年斑以及色素斑，还有呢色沉暗黄的和松弛的皮肤呢，在治疗过程当中都有一次性的非常明显的效果。这个效果呢特别好，也不会影响工作，也不疼也不肿，可以洗脸呢化妆啊。这个科技突破对于大家都是一个福音，所以呢思义美容针对各种像皮肤护理啊、纹眉的设计啊、像那个眼睛上脖子上凸起的幼粒呢，都有特殊的治疗方法。思义美容在 Fremont 46164 Worms Brins 布鲁尔，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10-252-9393。思义美容恭候大家的光临。
2: Good View 华夏家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7.5%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华夏家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家景，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好消息 ，GNEX 夕阳深黑高姿黑五优惠提前开跑，不用等到黑色星期五，现在您下单就可以享受黑五的特惠折扣。买黑高姿就到 FM961.net 上下单，输入优惠码961，立刻享受85折优惠，订单满399再减30元，双重优惠叠加，省上加省。而且秋冬正是养生滋补的好时机，趁着黑高姿黑五特惠价赶快下单，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健康呵护。现在就发短信黑这个字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买黑高姿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3: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湾区早安，我是丁月。谢谢尾号9915的朋友啊，刚才跟丁月打招呼说早安，您也早安啊，很开心啊，每天早上可以以这样这个欢快的心情啊跟各位在这里见面啊。那么刚才这个休息的时候大家也听到了啊，我们节目的赞助商来自加拿大的 GNEX 西洋山黑高姿，它的黑五优惠已经开始了啊，所以不用再等什么黑色星期五全年最低价了，其实它现在已经就有了啊。为什么呢？其实前几天我们跟厂家联络的时候，他们说因为黑高姿的这个产能确实有限啊，也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况，所以在这个他们就把这个黑五优惠提前啊，让大家就是想要的朋友呢可以赶快下单，下单之后可能下一批他们就要转成预售了啊，因为供不应求，所以12月中旬才会再发货。所以呢就是大家早拿到优惠折扣早下单啊，以免您之前就是说已经有长期使用黑高姿保养的朋友呢中间断货哈。它的这个回购率很高，我们问了厂家说 54% 吧，超过一半的人买了之后还会再买啊。因为西洋参黑高姿它是西洋参的这个浓缩提取嘛，100%的啊，没有任何添加，所以呢很多人发现诶，用它来作为长期保养的话方便啊，而且这个浓度就是100%，你不用担心什么添加是吧。西洋参呢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滋补品，现在进入秋冬了也很合适嘛啊。有些朋友就选择就是长期服用，一天一小勺啊，那中间断货了人家肯定不愿意嘛，所以呢就是这个它现在黑高姿也推出一个季度定制活动啊。其实它的一瓶一天你说挖一勺一克的话，100克是不是也能吃3个月啊，是吧。所以呢就是你看起来好像啊100-200-300好像有点贵，但其实你平摊到每一天啊是非常非常经济实惠的一个补养方式了哈。所以呢在这里丁月也顺便提醒大家吧，因为刚好我也听到那个广告了哈，如果您啊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黑五优惠黑高姿已经开始的话呢，现在可以去关注一下，只要发短信黑到9619961就可以了啊，我们把详细的情况发到您的手机上。好，下面咱们赶快来看一下这个应用材料啊，就是 Applied Materials 到底在哪里要盖资料中心呢？这对我们湾区的就业呀、房地产啊其实都会带来这个相关的影响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应用材料它的总部就在 Santa Clara 啊，这是一个半导体设备大厂啊。昨天它刚刚宣布要斥资50亿美金打造这个大型的研发中心啊，加快它的 AI 晶片的开发和量产。那这个设施呢它取了个名字啊，叫 Epic Center 啊，听起来就很大气是吧。占地大概60万平方英尺啊，耗资50亿美金嘛。那他们形容呢这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设备和制造流程研发中心。为什么这个 Applied Materials 要砸这么多钱啊？他的 CEO 呢 Gary Dickson 说，现在啊一项新的半导体技术从实验室里出现到突破到真正进入大规模量产往往需要10年的时间，而且 AI 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啊。晶片的性能和能源效率又是 AI 产业能不能继续扩张的一个关键，所以呢他们希望透过这个新的就是 Epic Center 把研发流程大幅缩短。它的目标是呢让整个晶片的技术从研发到上市的周期至少要缩短 30% 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时间就是金钱嘛是吧，在这个半导体科技业啊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谁更快谁就有更叫做什么抢占先机啊。更重要的是呢这不只是就是这个应用材料自己关起门来做研究，目前呢有参与 Epic Center 的合作企业啊，包括全球晶片制造龙头台积电、 Intel、 三星、美光还有 SK 海力士。据消息呢这个 Broadcom 也会加入合作啊。另外呢还有 Stanford 大学、 UC Berkeley、 UCLA 还有以及这个 Arizona 州立大学还有伦斯勒理工学院等等这些顶尖的学术机构的研究人员也会参与到这个应用材料的 Epic Center 当中。那换句话说呢，从芯片的设计、制造设备、材料制成到大学研究，过去分散在不同公司的研发工作呢，现在他们希望能够更加紧密的合作。 应用材料是认为说未来芯片最大的突破啊，不是说某一个公司单独研发垄断啊，而是整个半导体供应链一起来加速。这个事情其实对弯曲呢也非常的重要啊。因为呢现在我们知道 AI 大势所趋嘛，这个为了发展 AI 相关的 AI 的资料中心消耗大量的这个电力啊，那如果这个 AI 模型越来越大，晶片的能源效率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个应用材料表示说呢，新一代的晶片如果能在性能和能源效率上大幅提升的话，就可能降低 AI 资料中心的能源压力啊。所以你看这个芯片进步的最后不只是影响 AI 公司，它从手机、电脑、医疗、教育、工业产业啊，甚至整个未来的消费电子品啊，都会受到相关的影响。再来就是美中科技之间的这种竞争啊，美国呢持续限制先进的 AI 晶片和技术出口到中国啊，他怕这个为这个集权政府中共所利用，回头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嘛。所以这个半导体的制造能力也是美中科技竞争的一个重要战场。那 Applied Materials 的 CEO 啊，Dickerson 是直言说，最终谁能够把全球最好的研究人员、工程师聚起来，把最快把这些技术变成产品，那谁就能在这个 AI 竞备赛中获胜哈。那对于我们湾区老百姓来说也意味着一个事儿哈，就是 AI 的竞争呢不只是几个科技公司之间的竞争啊，那它从晶片设备、半导体制造到大学研究整个产业链哈，都会带动相关的一些发展啊。而且这个50亿美金打造的 Epic Center 就在我们硅谷嘛，哎，对周边的这种就业啊、房地产啊都会带来非常积极的一个影响啊。那其实刚才说到这个 AI整个竞争当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赛道就是 data center 嘛， AI data center。那我刚刚查了一下，在整个硅谷啊，其实有154个啊 data center 的设施和项目啊，这个有的是已经建了，有的是还在申请当中啊，其中111个投入运营，4个施工，还有31个在规划啊。当然这些 data center 不是所有都是 AI 的 data center， 也有普通的 data center 啊，但是现在最近一两年再重新申请的那大部分都是 AI data center 了哈。那不管是什么类型的 data center， 刚才说了电力是一个核心需求，也是一个瓶颈啊。所以刚才说的这个 Applied Materials 应用材料要建的 Epic Center， 它的这种发展啊，建立能够如果是真的在技术性上取得突破的话，那么解决这个电力供应的瓶颈啊，那真的是叫做什么，解决了现在当下的一个痛点，是不是？哎，所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啊，未来这个 Epic Center 它的一个建设啊，它整个的一个进展呢，我们也会为您持续的关注和报道。好，说到这儿呢，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个我们今天全天都有抽奖活动啊。那今天的奖品呢，是由中半岛 Samatil Golfer Speedy 高端室内高尔夫球馆赞助的价值150美金的高尔夫大礼包啊。奖品呢是一张50美金的现金卡、啊、然后价值100美金的高尔夫装备包，有手套、 T 恤、帽子和高尔夫球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你就发字母 G 代表高尔夫啊，到961961就好了啊。大家注意要发字母 G 啊，因为我们真的是参与的人太多了，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在后台就是一一回复大家哈、啊、所以呢大家要发正确的关键字就可以触发短信系统的一个自动回复，那么自动回复的同时，我们的系统也就记录了您参与抽奖了哈，你就成功参与了哈，不然的话呢，有可能会漏掉啊。所以提醒大家啊，今天的抽奖关键词是字母 G 啊，代表高尔夫，发到961961就可以了啊。那这个室内高尔夫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哈，这个因为我们知道美国人哈，以前看那个美剧也好什么，反正就是高端啊，商务局都会喜欢打高尔夫哈，边走边聊嘛哈，很适合这个推进关系哈。但是可能我们普通人喜欢就是叫做什么，这个技术流，喜欢打球，喜欢钻研球技的话，可能那种打一局要4-5个小时的话不是很适合我们哈。所以这种室内高尔夫呢就很适合你想练球技的朋友啊，你在室内大概1个多小时你就能 就是走完全程啊，轻松体验，然后又不用风吹日晒的是吧。然后它现在也有 AI 系统的应用啊，就是你打完球之后它帮你回放啊，然后还有一对一的私教啊，包括这个地方我看应该是一个华人朋友办的啊，这个有家庭聚会啊，聚餐啊，卡拉 OK 啊，反正就是老少咸宜啊，适合你练球又适合聚会聚餐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抽奖试试看哈，能不能把这个大礼包领回家，带着你自己啊，你的亲朋好友去体验一下啊，发字母 G 到961961就可以了啊。那我们今天的开奖时间呢，是在全天的节目直播结束之前啊，我们直播结束是到7点钟嘛，所以7点之前大概6点50左右会开奖啊，敬请期待。好，接下来呢，咱们再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啊，这个关于先说哪个好呢？先说一下，就是 LS 好了 ，LS 推出一个你购买新车啊，有税务抵免优惠的一个新规则哈，马上回来跟您分享。
3: 2026年11月3号大选投票已经开始，邮寄投票选票已邮寄给所有活跃登记选民，您可以到选民登记处办公室透过邮寄或到官方投放箱交回您的选票。你也可以在10月24号到11月3号期间到任何投票中心投放您的选票或亲自投票。更多资讯请前往 sccvote.org 或致电408-299-VOTE。请投票，因为您的意见很重要。
4: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5: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市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0: 股销售冠军得力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3: 因为反应热烈，百灵园重阳优惠现延长至11月15号，生前预购特选家族墓园、福地、火化福位及殡仪规划一条龙服务，最高可享35%折扣优惠，更有分期付款及利息回赠计划，提前规划福泽子孙，优惠限时，请把握良机。查询预约请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以上优惠均有条件限制，只适用于特选园区。
6: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湾区早安，我是丁月。我一看后台啊，真的是太好笑了，可能大家这个上班路上比较匆忙是吧，哎，但是提醒大家参与抽奖的时候安全第一啊，你车要停在路边，或者说你已经稳稳的坐在这个办公室或者家里的时候再发啊，要注意安全啊。为啥呢？我看到后台好多听众朋友发457的，发字母 J 的，字母 Z 的，可能是丁月舌头太大了啊，不好意思，我再说一遍啊，今天的抽奖的关键词呢是发字母 G 啊 ，G for girl 啊，所以呢这个G for高尔夫对吧 ？Golf， 所以呢大家发这个 G 到9619619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高尔夫球抽奖。 好不好？哎，那如果你这个关键词没发对的话啊，不好意思，因为它触发不了我们系统的自动回复嘛，你可能发了也着急，是问我到底参没参与啊，是不是？哎，订阅就提醒大家一下啊，今天抽奖要抽高尔夫大礼包的话，要发字母 G。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接下看这个 LS 啊，它最新的一个扣除优惠的规定啊，刚刚公布的，就是说呢，如果你在考虑买新车的话啊，特别值得关注啊。根据它的公告呢，从2025年到2028年期间，如果您买了是符合条件的美国组装的新车，这个车贷利息一年最高可以从应税收入当中扣除$10,000啊。先提醒大家一下，这里讲的是应税收入啊，扣一万。比如说你年收入100万啊，你扣一万，你就是按99万来收啊。我只打个比方哈，不是说直接政府直接给你一万的这个退税啊，不是这个意思哈。但不管怎么样，总比没有强，是不是？哎，那尤其硅谷那个，虽然很多朋友收入高啊，但是这个税务的压力也是蛮大的啊。所以我看到这个消息，今早上第一时间我就想，哎，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比如你一年符合资格的车贷利息是$8,000，那么这$8,000呢，就可以用来降低您的应税收入。最后能省多少税，要看您的收入和适用的税率了啊。那这个优惠的一个特点是，不管你报税的时候选择是这个叫做标准抵除额 standard， 还是去 itemize 都可以啊，所以这个你就不用考虑，你就都给他申请上，好不好？什么样的车符合资格呢？就是你只要买新车的朋友，而且不是说你未来要买，你2025年买了，到现在都2026都快过去了，是吧？你只要去年2025年开始到2028年之间买的新车都可以使用这样的就是利息扣除优惠哈。还有呢，就是车子必须是你自己买的，你如果商业用车就不符合了哈。还有就是这个车是在美国组装的哈。其实呢，这个美国组装不等于是美国品牌啊，很多这个日本车、欧洲车也是在美国组装的哈。所以呢，你购车的时候跟 dealer 去了解好啊，这也非常重要，以便于你进行这个税务的扣除优惠，好不好？那当然，所以我看了一下啊，先帮大家这个大概扫了一眼，不一定是福特啊，就福特我们知道肯定是美国车嘛哈，福特通用哈，但是外国品牌符合的车辆也有，包括这个 minivan 这个不是 minivan 的，是这个符合这个税收抵免的这个车型啊，是有 minivan SUV。pickup truck， 甚至摩托车哈、都可以，所以你不一定是买这个就是小轿车或者是什么的都可以哈、所以大家就是打开思路啊，如果你去年到现在买了新车的，或者接下来你马上要买新车的话，在报税的时候要注意有这样的一个优惠哈。那么租车怎么算？有些朋友是 lease 的哈、那就很抱歉，不能算了。那这个税收优惠的话，有没有收入限制呢？其实有啊。夫妻联合报税的门槛是20万，如果是单身报税的话呢，那就是10万了啊。所以呢，不是说你超过了你就不能去享受这个税务优惠，它是随着你的收入增加然后逐渐减少。所以呢，每收入超过1000元就这个扣除额减少$200。如果你比如说夫妻收入超过30万，或者个人收入超过15万的话，那才不能完全享用这个优惠哈。所以呢，你如果真的想申请这个税收扣除，就是买新车的这个税务优惠的话呢，你报税的时候要提供这个车子的 VIN number， 就是车辆识别号。那怎么确认这个车是不是在美国完成组装的啊？你可以看经销商的新车标签啊 ，VIN number， 或者用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这个 VIN decoder 去查询也可以哈。而且呢，现在 LS 官网上也有公告，上面也有详细的啊，你去查询包括这些资格的一些信息。所以总结一下啊，就是说最高$10,000啊，你可以就是买新车。可以去 从你的应税收入当中去扣除哈，所以呢，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你就可以在今年报税的时候去好好利用起来这个买新车的一个税务优惠了哈。那如果大家觉得信息太多太繁琐记不住的话呢，你也可以发税啊，税这个字到961961啊，订阅也可以把这个 IRS 的公告的链接发到你的手机上哈，还有这个最主要的一些关键信息发到你的手机上做一个参考吧。因为现在毕竟距离报税还有一段时间了哈，但是我觉得这个消息你把它保存起来记住，然后到时候报税或者你自己报税或者跟会计师说哈，都是有必要的啊。所以这个就先分享给大家。嗯，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啊，就是阿拉米达康体它要推出一个很特别的 ADU 啊，老人住房计划。目标呢是让一些有房子的年长者能够继续住在自己熟悉的社区里，同时呢又能解决退休后有房但是手上没现金的困扰啊。这个计划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要鼓励一些符合条件的年长者的屋主先在自己家后院盖一个 ADU， 也就是附属住宅单元。盖好之后呢，老人搬到后院这个小房子里，接下来把原来的主屋所在的地块分割，再把原来的房子卖掉，卖房子的钱呢就可以用来去偿还新建 ADU 的贷款，剩下的又可以变成老人退休生活的现金储备。那这个计划呢是 Alameda County 住房部推出的，叫做 SHIFT 计划啊。那么旗下的这个就是它有专门的扶持帮助老人完成一整个流程的相关的一些配套服务啊。那这也是因应加州近些年来就是一个趋势吧啊，加州也通过这个住房法嘛，比如说 AB68 啊，这个规定就是允许在住宅地上兴建 ADU。接着呢又利用19号提案啊，规定说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维持原本的房产税的基础啊，你不用多交房产税。最后再利用 SB9 这个法案呢，把原来的土地拆成两块出售其中的一个房屋。所以对于很多就是退休老人来说啊，这个想法最大的吸引力就是你不用搬家也可以把你的房产变现啊，而且呢一分为二，自己有地方住还能有很多的现金出来。那对于老人来说，这个房子可能很多年了对吧，房产价值已经滚得很高了，但是退休收入是有限的啊，你如果想说让这些老人贷款几十万去盖个 ADU 或者拿几十万现金出来盖 ADU 其实是不容易的啊。但是呢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啊，就可以帮助这些老人实现这一点。我不知道大家都是处于什么一个年龄阶层哈，就是现在可能孩子小啊，或者是就是有个大房子啊，就是比较好。但是真的上了年纪之后啊，像我父母那辈儿住大房子很困扰哈，就是尤其是有楼梯的，还要上上下下的，那就更难受了哈。你光清洁打扫卫生啊就是一个负担哈，当然你也可以雇人帮你啊，但是呢很多老人尤其是华人老人是不愿意的对吧，啊省钱好像比赚钱还开心是吧。所以呢这个 ADU 的这样的一个 Alameda County 的计划我觉得还真的挺适合华裔老人的哈，所以如果您或者您的父母啊确实有这样的资产想要变现啊，这个住了很久的房子了啊，地块又大啊，不妨可以去了解一下哈。但前提是得这个老人愿意啊，也许有人就愿意住大房子，这个也无可厚非是吧，我辛苦一辈子了我就想住得舒服啊，打扫不过来我就雇人打扫或者什么的也不是不可以哈。但是我觉得这个新的阿拉米达康体的项目就给大家多了一种选择啊。其实呢很多湾区其实不缺房啊，反正看你怎么说了哈，就是从数量上来说其实是够多的，但是呢大部分这房很多这个美国的分析不也说吗，掌握在 baby boomer 的手中啊，那这部分人呢已经就是步入老年了嘛对吧，那他们这个房子又不容易卖又不想卖哈，有些人不想卖不想搬家，主要是不是说不舍不得这个房子，是舍不得这个社区是吧，那这个新的规定规则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哈。其实不只是阿拉米达康体了啊，我看到 很多就是说湾区其他的地方也有类似啊，就是支持 ADU 的政策，包括 San Jose 啊，前一阵子我们不是看过还卖出了首个 ADU 分割出来的地块的这个房产，大概卖了50几万是吧。哎，所以这个大势所趋啊，就是说当寸土寸金，土地资源有限的时候，怎么样最大化的利用啊，把大地块的 single family home 去进行一个分割哈，不只是阿拉米达康体现在在尝试做啊，湾区很多地方都开始哈。那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计划安排感不感兴趣哈？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多多了解哈。我们其实每周二有一个会请这个 ADU 专家来哈，因为确实看到现在社区当中相关的问题需求很多哈，所以我们也请相关的专家来给大家来解答相关的问题哈。所以大家对于这个 ADU 啊，它的这个分割，就是在你后院土地上盖完之后，然后分割一分为二再卖出这个计划感兴趣吗哈？如果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给订阅留言哈，之后订阅也可以再做相关的更加深入的一些系列的节目哈，供您参考吧哈。所以现在无论刚才我们讲的是阿拉米达康体的 shift 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实验性的项目哈，但是刚才说了旧金山阿拉米达 city San Mateo County 啊，包括 San Jose都不同程度上有提供 ADU 的建设协助、贷款、预批设计，甚至呢就是探索让 ADU 独立出售的产权哈，现在都是有可能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多多了解。好，说了这么多了，又到该休息的时候了啊。休息之前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全天又有抽奖活动，今天的礼品是价值150美金的高尔夫球大礼包啊，50美金现金卡将还有将近价值100美金的一个高尔夫装备包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你就发字母 G 代表高尔夫到961961就可以了。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带您关注这个。
7: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8: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7: 他们怎么做到的？
8: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7: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 650-882-6888。
9: 您有没有发现很多家庭开始寻找一种天然安全的日常营养补充，希望支持身体健康，让生活保持更好的状态。日本冲绳被誉为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来自冲绳海洋的珍贵营养也一直受到全球关注。海之第一褐藻糖胶，精选日本天然海藻，采用高品质的褐藻糖胶配方，并获得了日本国家级别的 GHFA 认证。日常补充海之滴能帮助维持血糖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为健康生活提供营养支持。守护健康，越早开始越安心，不要等到需要的时候才想起应该照顾自己。现在就拨打电话免费领取海之滴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是1-888-482-5888，1-888-482-5888。
8: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10: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临时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8: 临时保险这么厉害？
10: 当然了，临时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11: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临时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3: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湾区早安，我是丁月。我看后台好多参与抽奖的朋友哈，那同时呢也有这个向丁月索要最新的 IRS 关于你买新车利息可以抵税的这个规则啊。那大家如果对这个消息感兴趣，刚才听了一时之间可能记不住，想存起来的话呢，你就发税这个字啊，税啊，到961961就可以了啊。丁月可以把 IRS 的它的这个详细规则的一个 link 啊，包括我总结的一个要点发到你的手机上啊。因为这个它不光是说现在之后到买新车，而是2025年你买过啊，你产生的这个利息最低可最高可以抵10000美金哈，那它有一些规则和限制吧哈，我觉得值得大家有空的时候去看一下哈，看看今年在报税的时候你是不是能享受到这个优惠哈，你就发税这个字到961961就可以了。同时呢，参与抽奖的朋友再次提醒，关键词是字母 G 啊，发961961。我看有些朋友是961961加 G 一起发哈，很抱歉，这样也没有办法触发到这个自动回复了哈。所以您如果没收到的话呢，就别着急哈，是因为这个没有触发自动回复的一个原因哈。那你一方便的话可以再发过来一个字母 G 到961961就可以了啊。好，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还剩几分钟时间哈，我看了一个挺有意思的消息哈，我不知道现在咱们听众当中有多少是买了房的屋主啊，还是在租房的房客呢啊。其实有一个最新的统计啊，是租屋平台这个 Jumper 做的，分析了全美80多个城市的数据啊，帮我们来算到底是租房划算还是买房划算。显然这个取决于当地的房价是吧哈。最最明显的就是圣何西啊，圣何西是咱们湾区也是硅谷的代表城市嘛哈，现在房屋中位价是203万美金，各种房型的租金中位数呢是3073。那如果比较每个月的住房支出的话，平均啊买房比租房要多花出去8593美金，换算下来也就是说买房的成本比租房一年要超过10万美金。所以单纯从现金流来看啊，每个月现金流来看呢，在圣何西可能租房比买房要轻松很多哈，不是说更划算，因为买房可能有这个叫什么appreciation 对吧，房屋的增值的部分对不对啊，那所以这个账可能看你是看这个 short term 还是 long term 了哈。但不管怎么样，你从现金流每个月的这个经济压力来看，圣何西租房一定是比买房轻松的啊。那南加州呢 Anaheim 排名第二啊，房价租金比是 47.8， 然后圣地亚哥呢排名第六，旧金山排名第八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些排名前十的都是租房比买房要压力小得多哈，或者说花费的每个月的现金要少得多得多啊。然后这个些城市有一个共同特点啊，就是说房价涨得比租金快，所以即使加州租金已经很贵了，但是你要看每个月掏多少现金的话，租房还是可能比买房省钱的啊。但也不是说让大家都不买房都去租房啊，你主要是要看你生活在哪儿，你的需求啊，你是为了投资还是为了每月省钱减少压力哈，而且每个家庭的状况也不同吧哈。但是呢这个我觉得这个租屋平台它这次看的两个指标也值得大家参考，一个是房价租金比，就是房价相对租金到底有多高啊，这个比例如果超过21的话，那租房就是更划算啊，低于15的话买房就有优势。还有一个叫做PITI 成本差距，就是把所有的房贷本金利息还有这个 property tax 包括这个房屋保险全都算进去的话，再跟租金去比较就完全不同了。你不是只算你每个月的房贷啊，这个房屋有很多的隐形成本，或者说不隐形就是但是可能让人忽略的成本都在这里面哈。所以在圣何西、旧金山，在我们湾区显然啊房价非常高的地方，你除了考虑房屋升值啊，也要去看每个月的现金流了哈。是买是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了但是我想问问听众朋友，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买200多万的房子啊，还是说每个月付3000多块的租金呢哈。看看我们听众朋友是怎么想的哈，欢迎你把你的想法啊也编辑短信发到961961上来啊。说到这个租房子啊，我想到 应该是周末的时候啊，有一个听众朋友问丁月说，应该是上个月了吧，上个月丁月有分享一个消息，是2018年到2025年期间哈，有租过公寓的话啊，就是那种就是你跟大的这个租屋公司租过公寓的话，其实他们之前有被告过啊，就是他们发现就是有这个大的租屋平台啊，租屋公司他们在使用这个 Real Pitch，就是一个 AI 工具吧哈，那这个会导致他们就是把所有的租屋价格哄抬高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们后来被消费者发现觉得是侵权就告了嘛哈，这样的话就是现在有这个和解金下来，如果你在2018年10月到2025年11月期间是有租过房子的话啊，尤其是租这个大平台上的公寓的话，你就可以去申请啊，申请这个 settlement 的这个和解金赔偿啊。那如果你对这个消息有需求的话呢，这是上个礼拜天哈，有朋友问我说，哎，好像上个月听丁月讲过啊，但后来不知道怎么找了，他为朋友来问啊。那你如果也需要这个信息的话，因为我还没有删除啊，就在后台，你就发个字母 R 代表 rent。到961961就可以了哈，看看大家吧，这个截止日期申请是到2027年哈，所以在这之前你是曾经租过房子的，你都值得去上那个网站上查询一下，看符不符合你领取和解金的一个资格哈。好，说这么多呢，今天的节目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哈，订阅就是8点到9点的直播，这一个小时真的太丰富了哈，我们有抽奖，有这么多资讯啊，这么多资讯的分享，如果你喜欢订阅的节目的话呢，也欢迎你给订阅留言啊，做多多的鼓励和支持哈。节目结束之前呢，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全天有抽奖活动，别忘了你只要发字母 G 到961961就可以参加哦，有机会拿到价值150美金的这个高尔夫球大礼包啊，谢谢这个中半岛 San Mateo 的 Golfers BZ 的赞助哈，那也谢谢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早上的陪伴和收听。节目的最后呢，丁月送给大家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希望你一天轻松愉快，让我们明天再见。

0: 九九重阳，感恩怀念，思亲祈福。松柏园将在10月17和18号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在 Hillside 园区举行重阳思亲祈福法会，诚邀您与家人一同参加。现场提供免费午餐、幸运抽奖，预购墓园福地更享优惠及免利息分期付款。松柏园安乐园欢迎预约参观。华人服务部电话650-297-7820 650-297-7820。
1: 对很多华人朋友来说，西洋参并不陌生。在传统中医药文化里，西洋参是一味大家熟悉的参类药材，很多家庭也有用西洋参泡水煲汤的习惯。到了今天，生活方式变了，每天上班工作，照顾孩子，照顾父母，忙了一天下来呀，很多人也开始关注怎么把自己的身体顾好。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以高品质的西洋参为原料，浓缩提取制成黑膏，不用煲汤，也不用准备复杂的材料，每天一勺，方便日常补充。如果您本来就有食用西洋参的习惯，现在可以多一种方便的选择。GenX 西洋参黑膏滋目前在 FM961.net 上购买，享85折优惠。想了解产品详情和订购方式，可以上 FM961.net 点击961推荐好物查看。GenX 西洋参黑膏滋将传统的西洋参融入现代生活。发送短信黑到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短信黑到961961。
2: 西洋参我觉得现在办得非常好，因为我还记得大概10年前来美国，也是在别人车上听的话，当时还只是一些音乐的点播啥的，没有很多的节目，现在办得非常丰富。我平时比较关注健康，还有一个时政节目，所以说对你们这个比如说名医胡乃文呐，还有那个方伟的美国宪法方面的这个节目比较感兴趣。从10年前听希望之声到现在这么丰富的节目，我是希望希望之声越办越好，然后陪伴我们的时间每天越来越长，希望在湾区的广大华人都能够支持希望之声。
3: 如果您也认同希望之声一直以来的努力，请您捐款支持我们，支持华语公共媒体为华人社区发声，无论金额多少都将化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想支持希望之声，就请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即可获取捐款链接。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

定高质量的客户群。如果您符合以上任何一个特征，您就需要考虑一套有针对性的推广策略。希望之声电台是您行销策划的最佳伙伴。咨询电话88848-7388，888-848-7388。

这里是 FM 96.1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小芳。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现在是9:01。九点钟的节目安排还是方伟带给您的《早安美国》。今天的话题呢，会谈到几个方面，一个是中东战争五大走向各是什么，方伟给您带来最新的更新，以及它和美国中期选举的关系是什么。再有国会四人帮议员奥尔玛他的家被搜查后最新的三个进展，关键是搜查的原因是什么呢？还有就是《华尔街日报》做了一个报道啊，谈到中国目前当下的现状是什么样的，那也带给您。最后呢，是中期选举最大的金主是谁呢？稍后的节目也会啊，把这个结果跟大家来分享。那节目开始之前呢，也是哈、跟您分享一个商业的一个信息，就是海之滴这个产品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如果您每天是不是有喝茶喝咖啡的这样的一个习惯，那早晨一杯咖啡下一杯茶可能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日常的状态。那今天想跟您推荐一个就是新的健康选择，就是海之滴褐藻糖胶的粉末型，它是日本制造的，原料呢是来自于冲绳啊，这个日本长寿之都。它呢是用海中的就是裙带菜孢子叶和巴西蘑菇等等，再添加上大麦嫩芽呀、绿茶呀，口感非常的顺口，用来平常维持健康是不错的选择。用法很简单，就是一天一到两包，一包呢泡在一杯水里哈、早上泡一杯，然后就像喝茶一样啊，一盒是30包，每包呢还有100毫克的褐藻糖胶。褐藻糖胶的提取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在含褐藻糖胶的新鲜的这种植物当中呢，它只能萃取不到1%的褐藻糖胶，是一种稀少成分。那萃取优质的褐藻糖胶其实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但是海之滴这个产品呢有20多年的历史哈、是被日本认证的产品。那一盒80美金，如果一次买3盒以上哈、每盒是70，只能萃取不到1%的褐藻糖胶，是一种稀少成分。那萃取优质的褐藻糖胶其实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但是海之滴这个产品呢有20多年的历史哈、是被日本认证的产品。那一盒80美金，如果一次买3盒以上哈、每盒是70美金，还蛮有优惠。

0: 讲今天的产品是高尔夫的大礼包啊，那您发这个代表高尔夫的 G 啊这个字母，然后来参与到抽奖当中。希望这一天也是带给您一个好的心情，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1: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2: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1: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2: 这么厉害？
1: 当然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2: 太好了！
1: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3: 方伟时间，
4: 方伟给您带来的 Good Morning America 早安美国节目，希望之声硅谷调频96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5: 这个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在短短5天之内被打了4次，也导致沙特阿拉伯的政治权力核心陷入高度的紧张。那么现在呢，沙特的领导人王储哈，就是沙赫曼那，那么已经连续6天没有在公众面前现身了。那报道说呢，那经历这件事情之后，他一直是在地堡之间哈，在几个王宫的地堡之间辗转。那么我们都知道，星期六发生的是10年以来伤亡最惨重的攻击，胡塞武装打击，就轰炸叫做打击沙特的首都的国际机场，造成13人死亡，至少300多人受伤。而航厦这个机场呢，随即就是宣告关闭。那现在呢，就是利雅得机场约60%的预订航班都预计取消。那面对这个空袭的刚才我说的关闭是指那个航站那个楼关闭哈。那沙特的能源部长就是说呢，沙特的回应将同样严重，但是呢，在强硬的这个外交辞令的背后，沙特的权力核心正在承受前所未有的叫做安全压力哈。所以王储呢现在在向多国求援啊，这个讲到法国、英国、巴基斯坦跟埃及都在寻找防空支援，因为现在就变成说面对打进来的这些导弹跟无人机，防空拦截是吃紧哈。而且沙特官员已经坦言说，目前的防空拦截的导弹库存已经面临吃紧，所以呢，那目前到底该怎么办？现在出现两个变化哈，一个就是说呢，那伊朗外长阿拉奇啊，已经开始喊话了，就是说我们会愿意帮助你促成这个你们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对话。但我们都知道，胡塞武装就是伊朗的那个嘛，伊朗他的人嘛。所以这就等于是敌人伸出橄榄枝要跟你谈判。那另外呢，就是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呢，也在通过美国的调解人向沙特提出要求，允许以色列的国防军加入对也门的胡塞武装的打击。所以呢，在巨大的叫做军事跟这个经叫做民意压力之下，你怎么办？那么沙拉曼尼是倒向你的敌人还是倒向你未来的朋友，这是他们现在面临的情况哈。到底他会怎么做呢？我们就只能说拭目以待。那另外呢，就伊朗当下的情况是什么样哈？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呢就近日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跟经济封锁正在持续削弱伊朗的政权，而那面临日益严峻的财政压力，那么最终的局势的走向将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好，那么这个贝森特说哈，首先美国做了哪些事情？第一呢，就是持续拦截伊朗的船只；第二，限制伊朗获取任何的国际金融资源。那么第三呢，打击相关的加密资产的交易，因为当国际金融资源全部被封锁之后呢，那伊朗就会走向加密货币哈。那么这方面也是这个叫做严厉打击，把它截断掉。那么第四就是陆地运输的截断，因为这个战前哈，伊朗80%的贸易通过海运进行哈，海运是比陆地要远远这个效率更高，一条这个超级油轮可以运几千个集装箱。 但如果就在陆地呢，就是非常笨重，非常无效，但是呢是不

0: 不走陆地哈，所以呢，巴基斯坦其实成为伊朗的货物那么进出的关键的通道。在巴基斯坦这个它的这个伊朗的东部哈，那么开通了六条边境走廊。但是呢，这种还有土耳其这边哈，往西去土耳其，往东去巴基斯坦。那么，但是卡车长途跋涉，那、通过这个还要通过边境出口，那么道路是拥挤不堪，到边境还要排队，那么造成很多的延误啊、食物腐败啊等等之类的东西。总而言之是非常没效率。但是即使如此，美国都要关掉那么伊朗通向巴基斯坦和通向土耳其的这个陆地运输。那你说美国怎么关得掉？关得掉，为什么？贝森特说，我们跟土耳其的这个年贸易额是400亿美元，而土耳其跟伊朗的年贸易额才70亿美元，所以土耳其输不起美国这个贸易伙伴。巴基斯坦也是同样的哈。那美国是巴基斯坦最大的叫做外贸出口国，对，那因此呢，就是每年出口是53亿美元啊，而这个伊朗对巴基斯坦的出口那就是少之又少。所以呢，预计呢，这两个国家都会叫做配合美国哈。那现在伊朗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就是三个情形哈。第一就是叫做资金流动陷入困境，这是贝森特说的。第二呢是部分企业面临工人缺勤等问题，就是工人不来上班了。那工人不来上班是原因是什么？很简单呢、那就是说不发工资了，老是来做义工吗？那么第三呢，因为没有办法获得美元，所以呢，现在伊朗当局在通过增发货币来应对财政压力，说白了就是印钞票过日子，印钞票发工资。那它带来的当然就是通货膨胀哈，就是货币迅速贬值。那对于这个伊朗的结局是什么呢？贝森特说三个结局哈，三个可能，一个就是民众起义，第二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内部分裂，第三就是伊朗当局那跟主动来找美国达成协议。所以说白了就是三个东西，一个叫民变，一个叫政变，一个叫做屈服啊。那么贝森特以这个柏林墙突然倒塌为例，指出重大政治变化常常在意想不到的时刻发生。他说目前呢没有办法确定哈，伊朗的民众是否会起来反抗，或者革命卫队内部是否会爆发冲突，或者说伊朗当局是否会重新评估局势之后选择谈判。那么他说如果封锁持续2个月到4个月，伊朗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进而被迫做出让步啊。不过他也承认说战争的最终走向存在不确定性。他说的我觉得都是大实话哈。你这种叫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强制的叫窒息式的制裁，能不能让一个政权屈服？你就没有地面部队的情况下，你不逼到他面前的情况下，让他屈服是否能够发生？这点在历史上是没有这样的实验的哈，所以美国在做这场实验。那伊朗这边的动作现在其实有没有？不仅有，而且非常大。那么首先呢，就是现在在目前这个当口，在昨天开始哈，伊朗革命卫队正在进行2月28号美伊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个演习跨越伊朗的好几个省啊，然后呢就是发射导弹跟无人机，光导弹就打了30多发，无人机就更多。所以呢，就显得就是声势浩大啊，也说明了什么呢？伊朗的导弹不缺。他30多枚导弹用演习的把它打掉哈，可见他的导弹根本就不缺，无人机也很多。那另外呢，就是福克斯新闻呢在周一报道说呢，伊朗正在加强全国边境的军事部署，已经调动超过50支军事部队，其中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跟炮兵部队。干什么呢？这个伊朗的陆军地面部队司令他就说，在10月10号说，我们的部队的主力部署在伊朗的西北部、西部、西南部、东部、东北部跟东南部边境地区，尤其是叫马克兰沿海地区哈，这些部队目前保持着非常良好的战备状态。这显示什么呢？伊朗军备很强啊，国境线全线布防，你看大家全说东南西北还有什么全部都包括哈，国境线全线布防啊，所以实力还在。 Really? 是吗？所以呢，在我看来哈，你要下面就是方伟评论了，这叫做色厉内荏啊，色厉内荏。有句话叫做咬人的狗不叫哈，叫的狗不咬。在美国也不出动陆军去打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出动军队去打他的时候，他在国境四面八方全部布防干什么？他就做给老百姓看的嘛，对不对？做给外国看，就是显示 muscle 啊。其实这个他的肌肉什么用都没有。那另外呢，他打导弹。打几十发导弹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大家知道伊朗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沿岸的雷达都被打掉了，所以眼睛是瞎掉，天上的这个卫星呢它又没有，原来靠的是中共哈，中共现在不给它卫星图像了，所以呢它天上的眼睛也没有， 所以等于是他的导弹跟无人机现在是盲打，没有目标可以打。所以他打掉几十发能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还是一样哈，向大家秀肌肉，向美国秀肌肉。你看我导弹多到根本就不用担心，随便演习都可以打掉。那另外一面呢，是他真的是没有目标可以打啊。与此同时啊，另外一个相当很有意思的一个对照就是这样，在 X 上有一些网贴哈，我有些这个叫做 X 的号哈，网红号还是蛮大的，就是或者说蛮有信用的。其中一个网红号这么说，他说以色列空军跟太空军星期天在伊朗西部啊，不是在以色列，在伊朗西部的天空上做了一场演习。这次演习涉及叫非隐形这个战斗机，比如说 F-15I 雷霆跟 F-16I 的风暴，他们飞越伊朗，导致这个伊朗的空域关闭啊，影响了伊朗国内跟国内的航班啊。那另外呢，就说另外一个这个帖子说，似乎最近有不寻常的事情正在展开，以色列上空的空中活动激增，与过去一周美国的空中加油机和这个远程轰炸机在中东和欧洲各基地大量集结相吻合。所以呢，你要问我说美国跟以色列在干什么，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做不说，所以呢，伊朗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他就只说不做，对不对？所以我的分析你同意吗？咬人的狗不叫，叫的狗不咬。伊朗这么多的动作正好显示他有问题。好，那么第三个方向的发展就是关于中共跟俄罗斯哈，还在支撑伊朗。有人会说，如果中共不断的支撑伊朗啊，那么伊朗总是垮不了，对不对？这是好问题啊。所以呢，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发了个推，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个推文本身哈。他说，我看到那么多的来自于激进左派这个疯子的评论，说中共和俄罗斯正在帮助伊朗啊，帮助伊斯兰共和国，如果他们真的在帮，也是非常低程度的 low level， 但是我根本不相信他们在帮，他们有太多东西会丢掉啊，如果他们帮的话哈，而我们会知道这件事情，而且很快会知道。感谢你们对此事的关注啊，总统唐纳德·川普。所以呢，川普什么意思啊？川普就说他们没帮，他们要帮的话帮一点点，因为他们如果帮伊朗的话代价太高。所以呢，你相不相信川普说的这句话？我们做个民调好吧，你相不相信这个伊朗跟这个俄国中共跟俄国没有在大规模的帮助伊朗？大家相信吗？反正我看川普这段话就很有意思啊，就跟对手啊，跟他的敌手打交道，川普真的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人，真的是软硬兼施哈。那么他收拾他的对手或者驯服他的对手，真的像驯个马或者驯个狗一样的，真的很厉害哈。所以呢，大家记得哈，前几天伊朗一个议员呢在媒体上公开说，中共现在不给我们卫星图像了，那是不是真的？当时我在说，我也不知道哈。那也许就是表面上说一说，私下还在给，但是哈，时间可以看得出来，如果美军没有被伊朗准确的打中，没有造成伤亡，就是没有给，因为伊朗绝对不会客气，一旦拿到的话。所以呢，确实哈，这个川普在美国哈，跑到机场去接习近平，然后跟他陪他两天的时间，所有这一切，包括对普京那么的客气哈，所有这一切不会是白做的。其中有一个东西就是，你一定要帮我，你不许帮助伊朗。否则的话，你就辜负了我做的所有这一切，投桃报李吧。那这些专制独裁者哈，虽然是独裁者，但是呢，美国总统的面子他还是要卖的。所以呢，在这些方面，我觉得川普说的很大程度上是真的哈。我不能说百分之百是真的，很大程度上是真的。因为这个话呢，一方面是在说川普所认为的事实，他从对方拿到的条件。第二，他这个话也是说给再次说给习近平跟普京听的，给他们看的。你们不要乱来啊。好，那么下面有个事情跟前一个很像。大家知道那个川普前天说哈，我现在宣布俄罗斯跟乌克兰能源停火，立即实施。结果呢，泽连斯基说啊，那是什么东西？我没有不知道哎。那他在社交媒体上才听到过，然后他就说那可以啊，如果这样的话俄罗斯愿意停我们就停。结果然后呢，川普发完帖子之后几个小时，那个俄罗斯就打了这个叫做乌克兰的东北部的哈尔科夫的电这个城市的电站电厂。所以呢，这记者就盯着，昨天就盯着这个川普啊，就说你不是说了吗，这个你已经同意，他们已经同意停火了，但是我们问了他们双方都没有说他们同意，所以这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是不是你跟我肚子里都有的问题？你知道川普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吗？他说了一句非常非常川普的话，他 他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他们就同意了。这事情必须了结，这场战争简直就是灾难。我看到网上有一个网友啊留言呢、啊，他说这就是真正的大哥气场啊，因为泽连斯基跟普京对伊朗来对川普来说都是小弟，无论是川普怎么看他们，他包括他们怎么看川普，他们都是小弟，因为川普把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其实都搞到很好，才能这样对他们说话。也有川普对他们说话的时候是不用解释，不用求人，不用商量，直接定调，你们能源停火。所以呢，记者还在抠，到底人家有没有答应啊？你是嘴巴说的还是书面协议啊？川普已经在用自己的方式在公开逼对方停手，停止互相攻击对方的能源设施。所以这件事情就这么个原因哈。所以我这里讲到川普讲话的 那种强硬程度啊，语言的夸张，甚至有时候他的要求的那种离奇，让很多人会不舒服啊。在当代美国历史上是没有这样的总统，甚至没有这样的政治人物这么讲话的。那么甚至有的人就因为他的讲话态度就决定我不要再投票他了，投票给他了哈。但是你到底怎么看待川普的这个样的行为哈？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那汉森教授，胡佛研究院的汉森教授做了一个视频讲这个事情，我看了之后非常同意啊。我呢就把它读完之后呢，我加了一下我的注解，然后我会做一期节目。其实昨天晚上就想做出来，很抱歉啊，昨天晚上太忙了，我会做一期大家了解一下哈，就是到底怎么解读川普。我觉得你看了那个视频之后呢，我认为我想你就会对他有一个很准确的解读。那毕竟你知道汉森教授川普是怎么说的，川普在今年9月6号发推的时候发了一个推，他说有一个人比我自己还更加懂我自己，这个人就是汉森教授啊。 OK 好吧，那就这样哈，大家点击一下订阅好不好，点击一个订阅，然后呢打开小铃铛，这样不会错过方伟的这个加更的节目哈。另外呢就是这个对，订阅点击一下就好哈。还有那个91985，给91985发一个短讯，如果是美国观众朋友的话，那么加更的这个即时讯息短讯发出来，你就不会错过这个节目。我觉得非常值得看。对不起还没做好哈，我觉得大概明天会公布。好，那么现在再说一下第五条线，这场战争毕竟进到第八个月了哈。美国能源成本上升，特别是柴油价格现在成为美国中期选举最大的变数，或者对川普来说最大的负数哈。也是川普这个共和党所面临的一个顶头风。那怎么办呢？现在短期内能够解决柴油价格吗？很难呢，非常难。那怎么办？那川普就只有是拼命的竞选。所以在俄亥俄州呢，昨天去了第二次哈，他今天贴了个图，但你看到没有？两个图哈，那么一个是这个俄亥俄州的现任的共和党的参议员，一个是俄亥俄州的要去竞选州长的威威克。他说我去了之后啊，就是最后一节哈，你看到没有？两个的走向全部都是上扬，一个现在领先对手 2%， 一个是领先对手 1%， 这就是俄亥俄州目前的情形。川普真的是啊，现在是像他现在跑竞选跟2024年几乎差不多了啊，在全职工作的情况下，那个时候他是没工作的，那么今天是有总统工作的情况下去跑竞选。所以呢剩下这个选举只有多少天了，今天是整整的20天的时间了哈，短短20天的时间将是中期选举。好，新闻聊到这里呢，我们借我们的广告赞助商哈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的时间给大家说一件高兴的事儿哈。蓝莓优品最近有个感谢有你的一个这个叫做抽奖啊，每个礼拜二呢揭晓这个名单。我跟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哈，我们这一期呢我们频道就有两位观众中奖了啊，我们一块看一下这个抽奖揭晓的视频啊，看看是哪两位这个幸运的这个观众朋友。那么第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的订单号是 B18210， 这是一个美国观众哈。第二位观众幸运的观众的订单是 B18604， 这是一位台湾的观众哈。那恭喜这两位，蓝莓优品的客服呢随后会主动跟两位观众联系，也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说一声哈，这个抽奖啊你不用你专门报名，只要上一周你有订单就自动会进了抽奖池，等于你平时下个单订个货就自动多了一次中奖的机会。再说回到红海参本身哈，各位老观众都熟，韩国济州岛的野生的红海参，那含小分子胶原肽，那么海参皂苷这些个成分能给关节呀、给日常生活的恢复力啊补上一份营养支持。它贵在一个肠字哈，不是吃一两次就见效。 而是天天补慢慢养，每日一只，独立包装，撕开就可以吃，是非常的便利。那正因为这个养生重在坚持哈，我一直建议大家呢开通月订，这个非常方便也非常实惠啊，每个月自动发货啊，而且优先发货。那么怎么办？就输入方伟的优惠码方伟，那订阅第一，订阅后第一单就可以享受85折，第二个月呢最低可以享受到8折，而且蓝莓优品呢特别为月订会员增加了一个加赠的回馈，10月开通月订，每30只额外加赠1只红海参，那多订多赠。那所以无论您是初次订阅的新朋友还是我们的老会员，那本月开通或者续订都可以享受这份的优惠哈。所以想了解的朋友呢就是点击下方的链接，不方便网上买的呢可以直接打客服电话啊，800-880-5697，800-880-5697，好吗？有专门帮您下单。好，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下一个呢就是美国的国会议员奥尔玛，他的目前是什么情形哈？昨天呢，他在 DC 的住所被搜查之后，那么联邦叫做国土安全部啊，搜走了什么东西？搜走了几个箱子，箱子里是什么？我们现在不知道。当然了，这个正在调查的案件，这个政府也不会去公布。那么现在呢，他有没有被起诉？现在没有被起诉，但是昨天的搜查确实引发了政坛的地震。我昨天在讲节目的时候，我说民主党还没有太表态哈，但是接着他们就都出来表态了。现在是什么样的表态呢？先说奥马尔自己的表态哈，他就对联邦探员搜查的这些件事情，他就说这是把这个联邦执法部门武器化啊，我不会被沉默。他的通讯主任呢就说这是一次令人愤慨的滥权，任何总统都不应该能够动用联邦政府的权力来恐吓他们的政治敌人。那么到目前为止呢，他本人没有开记者会，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情哈。最强的反应是开记者会，不是发几个字就完了，是把记者叫来详细的给他们讲一番故事。那么民主党众议院的领袖杰弗里斯哈，民主党的党鞭跟这个党团主席，我们说的都是众议院哈，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说令人深感不安，川普政府一直在瞄准奥马尔，但是奥马尔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所以他到底做错了还是没有做错？那么从昨天到现在呢，出现了三件新东西哈。第一呢，搜查令的内容被曝光，纽约时报呢把搜查令拿到手了，然后这上面列的搜查的罪名是什么？叫做移民文件虚假陈述、移民欺诈和一项概括性的共谋 conspiracy。 那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搜查的，我们现在知道是要搜他已经去世的父亲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所填写的移民美国的文件。那具体要找什么呢？没有说哈，但是我给大家说说大概是什么。这是昨天到现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哈。你说我怎么知道的？当然这个国土安全部不会跟我讲哈。但是在2022年，奥尔玛在竞选明州第5国会选区的他的竞争对手叫做 AJ 科恩啊，科恩他说奥马尔在所有地方这个看出来的这个出生日都是1981年的10月4号，谁都知道他是1981年的10月4号出生的。但是他的父亲原来是索马里的一个军官哈。那么他的父亲在1995年才来到美国，这是谁都知道的。从难民规划到美国公民必须等5年，所以呢他的父亲最早是公元2000年规划成美国公民，而他作为17岁以下的孩子跟着父亲就可以变成美国公民哈。但是2000年减上1981年是18到19岁，他当时他已经18到19岁了，不可以再以未成年子女的资格跟随父亲改换身份而成为美国公民。所以科恩他就说呢，现在的问题是奥马尔本人他是不是合法的美国公民。那科恩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根据叫做资讯自由法已经向联邦政府索取资料，但是呢联邦政府需要当事人就是这个伊尔汉奥马尔本人的同意才能够释放资料给他。那么奥马尔迄今为止没有同意。那这里头就显然引发一个问题，对不对？为什么不同意？那是不是对自己不利才会不同意呢？否则你就同意了，然后就澄清自己不就行了吗？包括说搜查他的这个住所哈，他开一个记者会把所有证据拿出来，那么正面反击不就行了吗？但他没有做哈。所以科恩说在奥马尔批准联邦政府释放他的合法身份他是合法的，是合法的获得身份之前，他说我们只能说他是索马里公民，而索马里人当然是不能当选美国国会议员的。所以呢这里头的新问题是什么哈？不再是奥马尔是否跟他的弟弟结婚帮他弟弟拿到绿卡的问题， 是他自己的美国公民身份有没有问题。大家能听明白这个情形哈，这事情就变了，变得更加严重，离他更加近了。那虽然奥巴尔本人不同意联邦政府释放他的信息，但联邦政府自己知道啊，对不对？那只是公众不知道，科恩不知道而已。所以呢，很可能我觉得就有了这番搜查。而第二个消息哈，纽约时报也抓到了，就是查出来叫司法部长布兰奇事先知道这次搜查。也就是说呢，这个消息是通的层级有多高，是通到司法部长那里去。同时呢，司法部的叫公共诚信处 Public Integrity Section 也被事先咨询过，就说我们如果做这件事情是否会违反道德。 OK， 所以呢是司法部从最高下的指令，就这个意思哈。那现在民主党呢，针对这件事情的这个叫做对攻的策略是什么？就是说呢，司法部违反了60天规则。那众议院的司法委员会民主党的首席议员呢，叫 Ruskin， 他就说哈，他就指控司法部违反了自己选举前60天避免在政治敏感案件中采取公开行动的政策。这什么意思哈？这司法部自己内部的一个惯例，就是在选举前60天呢，不要办什么这个叫做敏感的案件啊，不要影响选举，不要因为我们办案而影响选举，就这个意思。所以当初在2016年啊，在年底的时候，司法部公布出就是希拉里克林顿的那么一个叫做电油门事件，说他没事儿啊，后来又说他有事儿。这个事情就是在60天之内，当时就非常的敏感啊，引发很大的这个政治波澜。所以他就说司法部本来就有60天，现在已经只有20天就要选举了，你现在搜人家的家，你不是影响选举吗？所以呢Ruskin 就正式要求查明是谁批准了这次搜查啊，是谁执行的。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哈，纽约时报已经查出来了，布兰奇事先就知道这件事情，显然就是矛头直指布兰奇哈。那共和党的对攻策略是什么呢？说 So what? No one is above the law。 那这句话呢是奥马尔自己说的， No one is above the law。 因为这60天的这个规则啊，是司法部自己的一个传统，既不是立法，也不是司法部的正式的规则，只是一个传统，一个尊重，对候选人的尊重而已。那么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说现在不是说他对这搜查对他的选举造成负面影响，现在司法部查的是一个根本就不能选举的人在选举。那我要不要查他？进到60天之内了，我要不要查他？你说造成负面影响，那边说的是这个人根本就不该选。所以呢，咱们就不说奥马尔啊，我觉得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不该参加选举的人在选举，那是不是在选举前任何一天都应该叫破这件事情呢？这是我问大家的问题哈，你觉得呢？大家觉得呢？你同意民主党吗？民主党说破坏自己的六十天规则，你不是搞政治打击吗？共和党就说 Well, no one is above the law， 六十天它只是一个怎么讲呢？只是一个惯例而已啊，并不是法律的要求。那方伟，我的观点是确实在60天以内，对吧？但是呢，如果一个不能选举的人在选举，你叫破还是不叫破？大家可以表达一下您的观点哈。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那川普总统怎么说这个事情啊？川普总统昨天呢就跟记者说，我认为他说奥马尔是一个很可怕的人，这要看司法部，他说我跟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关系，基本上就是司法部的独立在查哈。他说我知道他们在非常仔细的查他，那现在呢就是白宫说所有问川普的话都转给司法部哈。总而言之吧，这就是目前的一个情形。然后我们就方委会持续跟踪这件事情，给大家带来最新的一个消息好吗？好，下面来看一个稍微轻松一点的消息，也很有意思哈。当美国总统川普在最近的造势集会上提议把大西洋或者太平洋改为美洲，或者说美国洋或者叫川普洋的时候，很多人呢只觉得这是一个政治脱口秀哈，是开玩笑的。但是呢，当川普宣布把人工智能全部改成超级智能的时候 ，AI 改成 SI 的时候，硅谷的巨头的反应却出乎意外的迅速哈。我们稍微回顾一下，9月29号。白宫颁布行政令啊，联邦政府通通都得把 AI 改成 SI。 川普随即在公开演讲中说，并且在社交真相社媒上这个就是强调说，人工 artificial 听起来就像假的一样啊，但这项技术一点都不假，它非常的神奇。然后呢，在10月8号他更在社交媒体上真相社媒上说，白宫认为任何继续使用人工智能 而不用超级智能的人啊，都是敌人，都是我们的敌人。大家知道改名啊是件很难的事情，何况这个名字已经用了我觉得最起码半个世纪了，所以 change is hard right， 改动总是很困难的，你需要有序的东西，需要有时间等等之类的，川普就硬推。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觉得 AI 改成 SI 这件事情能够在短期内顺利的改出来吗？能够改成功吗？我要帮我们做一个民调好不好，大家觉得呢？我们说这样吧，三个月之内 AI 全部改成 SI 能够成功吗？大家说一下概率是多少，90%、70%、30%、10%，好不好，我们来做一个这个民调好吗？好，这样的哈，那根据华尔街日报跟华盛顿邮报的多家媒体报道，现在从马斯克到这个叫做 Salesforce 的叫这班尼欧夫哈，班尼欧夫到黄仁勋啊，到这个叫做谷歌的Natala 等等之类的，这些曾经对政坛保持距离或者公开批评政府监管的科技巨头，现在一个接一个的在配合由白宫发起的 AI 品牌大改名。首先 SpaceX 跟 XAI 的创始人马斯克哈，那么最早响应白宫的呼吁，承诺将旗下的叫做 SpaceXAI 改成 SpaceXSI， 好多 S 哦，更新了，而且更新了相关的社交媒体的账号名。那 Salesforce 旧金山的 Salesforce 的执行长哈的班纽夫，在川普发表敌人论贴文之后几个小时之内，就宣布将旗下的核心 AI 代理平台叫 AI Force 改成 SI Force， 并且说超级智能的时代已经来临。英伟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呢，在10月初亲自出席川普的 AI 高峰会哈，呼应川普的叫做外界夸大 AI 的危险这样的观点。随即呢，黄仁勋就宣布说将投入10亿美元啊，推动科学研究，并特别把这个超级智能研究纳入官方的声明，也改成 SI。微软的执行长叫做纳德拉哈，这不是谷歌，对不起，说错了。那么也是在公开的文章中多次主动改用那这个大写的哈，叫做 Super Intelligence。即使 OpenAI 的执行长哈奥特曼也表示，这个公司暂无改名，把这个 OpenAI 改成 OpenSI 的计划。但是呢，他的总裁仍然在10月初出席了白宫的峰会，并且签署了川普推出的叫做 Accord on Super Intelligence。所以呢，大家看到哈，在这个川普的第二任期内呢，硅谷的科技界展现出非常积极的政商沟通态度。怎么会做到这一点的哈？其实我给大家讲过那个叫做Chamath 他做的那个叫做 All In 的 podcast 哈，前后一个多小时我都仔细听了，他们里头就共同怎么讲同意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把整个的科技界抓到一块同步走，只有一个人可以做到，这个人就是川普总统。因为这些人本互相之间都是王不见王啊，都真的是矛盾非常大的啊，谁都不服谁的啊。但是呢，川普用两个方法把他们拉到一起，第一就是跟他们讲共同的诉求点，就是让美国更加伟大。OK， 第二呢，川普的耐心、他的宽容、他的礼貌、他的照顾，他作为在这个人群中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作为一个主持人，一个 moderator， 一个很好的 moderator， 能够呢向他们就怎么讲推销或者争取啊一个跨党派的答案。所以呢，那这个陈茂在这个 All In 的 podcast 时候说，政府就应该这么做事，碰到难处了把这个国家最优秀的人聚在一起，然后呢用跨党派跨越意识形态的观点来处理这个事情，把事情就做成。那么只有川普能够在这么迅速的情况下，在几天之内就把一个那么一般的政府可能要拖上几年都做不成的一个协议做出来，就是 AI 的自我监管啊。好吧，那另外一些花絮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川普已经成功的或者半成功的哈，把美国的地图都改了，这个叫做墨西哥湾现在变成美国湾或者叫美洲湾，那安大略湖变成美国湖啊。那现在川普要改这个太平洋跟大西洋，你觉得他开玩笑吗？他在星期天呢，在田纳西啊，星期六在田纳西叫做克拉克斯维尔哈，在造势会上说，希望在卸任之前呢，能够把一片海洋或者一条大河命名。他说：“大河，你注意了，我不会改那个密西西比河哈。”他同时呢，就是半开玩笑的说：“但是可以把大西洋或者太平洋改一改嘛，要么改成 Ocean of America， 美国洋，要么改成 Trump Ocean。”川普洋怎么样，大家同不同意啊？有没有人同意这个观点呢？所以真的是川普讲话真的是就是 不是什么 generation leader 哈，这个人是 不是 once every century， 这是大概250年才出一个人，一个这样的人啊，非常非常的独特哈。好，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哈，共和党的中期选举超级金主是谁？我下面自问自答，不难猜，对不对？马斯克呢，从七月以来向共和党相关团体捐了多少钱？大家知道吗？$2.76亿呐、啊，成为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最大的远遥遥领先的捐助人。那随着共和党力图在今年11月份20天之后守住华盛顿 DC 的国会的多数席位，那这笔资金呢是迅速放大了马斯克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也让这个竞选周期他的政治捐款总和冲到$3.66亿。OK， 那么就是说已经超过他在2024年的总统选举中所掏的腰包，掏的$2.9亿的支出。那么这个最新的这个捐款哈，最大的一笔是$1.58亿，捐给谁？捐给参议院领导基金，叫 Senate Leadership Fund， 这是叫做支持共和党参院选战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另外呢，他也向自己创立的叫做 America PAC 哈，一个超级行动委员会，就是独立的哈，他的候选人是相叫做什么不联系的，但是他可以独立的自主的去支持他选中的哪个候选人，只要不跟那个候选人打交道就可以了。他给他们捐了7600万啊。那么这个组织呢，在竞选激烈的摇摆选区哈，建立了大规模的拉票动员网络，成为共和党争取选民投票的重要的一个资金。那除了这两笔大额捐款之外呢，他还向支持众议院候选人的主要的超级行动政治委员会，叫做国会领导基金 Congressional Leadership Fund。 大家知道国会哈，叫国会有的时候就跟众院是一样，有时候是通指参众两院，有的时候就是指的众院，在这里呢指的就是众院。他捐了2000万给他们啊，同时向共和党州长协会捐出1000万，向共和党州检察协会捐出200万。所以呢，《纽约时报》现在披露的这些数据哈，然后啊，这基本上就是事实了。然后呢，在2025年，大家记得哈，在去年5月份，马斯克刚刚退出Dodge的时候，还说了这么句话，说就政治支出在竞选上花费这个意思哈，我未来会少做很多。然后后来呢，他就跟川普闹翻了，公开决裂哈。那现在等于是两人关系已经可以说完全修复哈。那最近几场行动中都是同框出现啊，就是马斯克完全回归，但一旦回归就带进来这么大的这个金额，真的是truly amazing哈。好，下面一个故事讲一下中国的故事啊，但是《华尔街日报》的中国故事，我觉得还是很值得说，叫做《华尔街日报》的中国故事。所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经济情形到底怎么样？这个故事很长很长哈，我就讲一些要点。他先举了4个中国年轻人的故事。那一个年轻人叫27岁，他姓马哈，然后呢，这都是化名嘛。他原来在这个大学里头读计算机硕士学位，读到一半，去年他就停止上课，因为他读的是软件工程嘛。软件工程曾经是一个很高端的安全的职业选择，但人工智能的兴起和中国科技公司的一波一波的裁员啊，让这位小伙子就认为自己没有办法毕业之后能找到工作，他也不觉得再学下去有什么意义。所以呢，当他的同学们每天早上离开宿舍啊去上课的时候呢，他在北京闲逛啊，坐在公园里头看流浪猫。结果今年早些时候呢，他更是跑到了云南大理，在那里呢，一个漂泊者的身份啊，欣赏风景优美的山脉和悠闲的生活节奏。而他的父母认为他还在家，还在学校读研究生，但他没跟他父母讲，怕他们担心。他跟记者说：“你展望未来的时候呢，现在是没啥希望。”啊，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杭州的一对就男女朋友哈，女生呢叫做张天，男的叫程明，当然也是化名了。张天呢在房地产热的时候呢，大学学的是景观建筑啊，所以很热门的一个行业。这个后来呢，他就在一个房地产公司做景观设计师，结果做了6个月就被裁员，然后呢只好放弃专业，在上海找了一个行政助理的工作，但薪水比以前更低。到去年年底，他再次被裁员。她的男朋友呢是在2家房地产公司做事，都被陆续裁员，然后开始上线去学习软件，后来在一个小型科技公司找到一个销售工作，结果很快公司破产，她在4月份再次被裁员。所以两个人都被裁员呢，她说内心感到一种被社会压得喘不过气的感觉。现在呢，这个张天跟程明呢计划学习人工智能，希望能够找到科技界的工作，但是这个行业呢也很不稳定，特别是在 AI 的冲击之下。 那另外一个年轻人叫做 Jamily 李，他呢在2021年大学毕业，相对顺利哈，在一家电影公司找到一份工作，但是呢他想去深造，给自己更大的发展机会，就辞职回到学校去攻读媒体跟传播硕士。但是今年一月份他毕业之后，他到现在已经投了100份这个工作的申请了100份工作，现在都没有找到。当然他也拒绝了2份工作，因为薪水太低哈，而且他必须搬到很远的地方啊。那么对于北京的一家大型新闻机构的另外一份工作，给他的工作哈，他是不是给他了，他申请的，他通过了2轮写作测试跟2轮面试，成为最终候选人，所以希望很大，最终呢还是没被录用，就竞争非常强啊。他呢就结果就一直跟父母住在家乡济南啊，他花光了积蓄啊，所以呢现在只能靠在国有企业，在国营企业工作的父母支持他的生活。第四个是一个26岁的女性哈，7月份从百度的用户界面设计师岗位被裁员，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自己最后一天的视频哈，交还电脑，交还工牌，然后在公司北京的总部挥手告别，获得几百万观看啊，就是视频 go viral， 然后呢自己收拾行李搬回江西省啊，跟父母同住哈，现在白天就补觉睡，跟亲戚吃饭，找不到下一份工作。他说我脑子里接下来的都是该做什么的问题哈，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快，我该从这里走向何方。所以呢那另外的就是说呢，顶级的雇主啊，像阿里巴巴呀，字节跳动都在悄悄的裁员啊。虽然这些公司没有公开把裁员归咎于人工智能，但是熟悉情况的内部人士说，这个技术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啊。所以从电影制作到金融等行业都在利用人工智能在减少招聘。那中共啊是全力压住人工智能，敦促各个公司迅速拥抱人工智能，但是很有意思啊，但是呢国务院这个副总理何立峰他做了一个叫问卷调查，结果当他回来听到人工智能可能会消灭现在工作岗位的30%或者更多的时候，他相关人士说，有一个人表示说看到何立峰似乎被这些回应震惊了，所以他也不知道他在拼命的推人工智能在干嘛。你知道中国啊，现在中共最关心的就是他的政权的保障，对不对？当你去推人工智能要跟美国竞争，结果把大量的工作全部消灭掉之后，他其实给自己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定时炸弹。所以呢结果何立峰就干嘛呢，他就再发一个通知说尽量用 AI， 但是不能解雇人，这个中共版本的既要又要啊。但是核心问题是中国现在没有创造足够稳定和高薪的工作给年轻人，甚至中年人。所以呢但跟谈不上哈，这个中共习近平对于这个能够吸收很多这个高薪工作的私营行业，像私人辅导啊等等之类的哈，那么进行了打压啊，房地产也崩掉了。总而言之吧，现在就是中国经济消费需求低迷，再进一步削减了这招聘，因为公司赚不到足够多的钱，就没法去招人或者提高工资。所以呢汇丰银行的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叫做诺伊曼说，中国这一代人正面对相当暗淡的局面，不清楚高薪工作将从哪里来。所以整体来看呢哈，就是经济学家认为说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比官方统计的显示的要更加糟糕。那清华大学的教授叫李道奎最近就估计说，考虑到至少2年找不到工作又被排除在官方数据之外的人，中国广义的失业率实际为10%，那我认为都可能太低了。与此同时呢，出生率急剧下降，一些 Z 世代啊干脆退出啊，靠储蓄生活或者选择加上选择躺平。而这个16岁的24岁的城市青年不包括学生啊，失业率是约为19%，而美国同年龄呢只有9%。但是呢目前哈，就中国引发的这些经济情况带来的是顺从而不是愤怒哈。因为很多父母还能够承担这个年轻人的生活费用。但是年轻人的幻灭感，这个记者说，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说，就可能转化成或者硬化成对中国共产党更加危险的东西，比如说动荡。哎呀，真的是很叹气哈。反正美国这边呢，是我觉得经济是强劲的，但是也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也是方伟每天早上跟大家讲的。那中国那边就是完全另外一番故事了。所以我们从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不可以给我们留个言，好不好？说一下这个中国大陆的情形到底怎么样啊？您的什么感受啊？或者你同不同意《华尔街日报》所做的这个叫做什么报道？ 好，那最后给大家说说出去玩的事情吧。我们讲完严肃的东西，讲讲轻松的事情啊。现在是秋意转身，北方是变冷，但在台湾呢却是气候干凉爽不冷，是赏枫叶泡汤和这个叫做单车环岛的最佳时机，也是这个落雨松啊这个芒草变色的时节。想出去走走的朋友呢，十月份的台湾环岛人文之旅呢就值得大家考虑。这是八天七夜哈，从台北日月潭出发，一路走到台南、高雄、垦丁，再加上阿里山，再上阿里山哈，这看的不仅是山海美景，还能品尝台湾的美食，逛老街、走小镇，感受台湾最有人情味的日常生活。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联系希望之旅旅游热线哈，855-955-5227。再说一遍，855-955-5227。啊，前几天跟大家宣布了方伟会员之家正式上线哈，叫方伟.us。很多朋友已经加入了，也有不少朋友留言啊，说会员网的节目内容真的很丰富。我简单说一点，大家就能体会到我们的会员之家的诚意哈。那第一呢，是有精品的这个系列哈，像这个笑谈风云呐、美国史话呀、中华文明史啊，还有方伟的美国宪法101的课程，过去要单独买的朋友，现在会员全部免费。那以后还有更多的精品加入。第二呢，就是免费的电子书、有声书，有这个方伟推荐的哈和出品的叫做裸体的共产党人拯救美国系列丛书，美国丛书，还有张天亮教授的几部书哈，都在免费开放给会员。以后每个月还会送上一部新的畅销书，都是免费的。除了丰富的节目内容呢，我们还增加了很多节目之外的福利啊，有免费的 VPN， 这次单独买也要一个月要10块钱啊，还有会员的购物节，每个月1号到3号可以领到高达5到15美元的现金券。这些福利啊，就是光是这个 VPN 加上这个叫做现金券就顶上了会员费了。因为会员费呢，第一个月加入只要1.99块，那以后呢变成15块钱，但15块钱光前面说的那两项就已经抵了。那整个的全部价值加在一起每个月是值800块钱啊。所以呢，我们这次还特别为高级会员设计了成本价的旅游这个超级服务。我跟新田呢会参加这样的旅行，所以大家有机会跟我们同流啊。高级会员呢实际上就是赞助方伟的朋友们啊，一年是1500美元，那比普通会员享受更多的额外福利啊，而且可以跟方伟每个月都有时间对话啊。所以具体的会员方案有多种，大家可以到方伟.us 点击会员之家来查看。那
1: 以上节目精选自方伟的 YouTube 官方频道方伟时间。如果想要观看更多方伟关于美国时政的分析，只要在 YouTube 上搜索方伟时间，点击订阅即可第一时间收听收看最新内容。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2: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3: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 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4: 硅谷地产与科技投资论坛报名开启，回望20年投资机遇，探寻下一个财富风口。10月12日周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我们在 Santa Clara 与您不见不散。报名热线408-900-6688，408-900-6688。
5: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6: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市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7: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卷吗？
8: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7: 那我的车 smart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8: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9: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10: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刘芳，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我们先来关注沙加缅度县检方对承诺为家庭建造小型房间以度过住房危机的固定微型住宅公司，两名兄弟共同创办人奥斯汀·普卢斯和克顿·普卢斯提出35项重罪指控，指控两人在承建附属住宅单元期间涉嫌非法收取客户大笔工程预付款项后并未施工，并挪用资金。检方指出，两人涉嫌向客户收取约104万元，但没有提供材料或按工程进度施工，另有超过30名客户名下的65万元从公司账户被用于与客户工程无关的支出。起诉书并未列出资金流向，其中一名奥克兰客户表示，未完工的 ADU 让其家庭损失了大约8万元。这家公司之后倒闭，加州并撤销其工程职业执照，许多已付款客户被迫另找承包商并再次支付部分工程费用。两兄弟目前正在联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案件预计下周在沙加缅度高等法院审理。检方表示，案件仍在进行中，目前不便进一步评论。在此提醒您，州法规定的很清楚，工程项目承包商最多只能预收1000元的工程预付款。加州保险市场持续面临保费上涨、保单取消及灾害风险增加等问题。周一，州保险专员候选人、前旧金山市议员金简提出建立由州政府管理的非盈利灾害保险公司，作为他竞选主张之一。金表示，这项名为全民自然灾害保险的计划将由保费支持公共保险基金，主要承保野火、洪水和地震等重大灾害，其他风险仍可由私人保险公司承包。他表示，计划若要实施，仍需加州立法机构批准。他的竞争对手州参议员本·艾勒则质疑，这项方案可能让州政府承担较大的财务风险。两人都是民主党人，已从6月初选晋级，将在11月大选中竞争加州保险专员职位。目前的加州公平并非州营的保险公司，是由持牌保险公司组成，主要为难以从一般市场取得房屋保险的民众提供保障。现任保险专员里卡多拉拉已连任2届，不得再寻求连任。加州公路巡警周一表示，两周前发生在旧金山奥克兰湾区大桥附近的一起枪击案的两名嫌犯已被逮捕，分别为19岁男子奥尔曼·森迪亚·马丁·内古拉和一名15岁少年。19岁嫌犯上周四在家中被捕，查获一把枪械，目前被关押在圣瑞塔监狱，面临包括谋杀未遂、向有人乘坐的车辆开枪等相关指控，并预定于周二出庭进行认罪程序。15岁嫌犯当时已因另一起案件遭拘留。警方表示，案发地点位于80号洲际公路东向湾区大桥收费站以西。调查人员认为，
11: 枪击案可能源于先前在旧金山发生的一场肢体冲突，之后嫌犯尾随受害者车辆进入高速公路，并朝车辆开枪，造成一名乘客腿部中弹受伤。
12: 好消息， GNEX 夕阳深黑高姿黑五优惠提前开跑，不用等到黑色星期五，现在您下单就可以享受黑五的特惠折扣，买黑高姿就到 FM961.net 上下单，输入优惠码961，立刻享受85折优惠，订单满399再减30元，双重优惠叠加，省上加省。而且秋冬正是养生滋补的好时机，趁着黑高姿黑五特惠价赶快下单，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健康呵护。现在就发短信黑这个字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买黑高姿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13: 2027齐英医疗保险大变动，部分计划年底终止或全面改版，您的福利恐怕缩水。好消息是新加入了 Costco 合作计划，不需会员，部分公司牙齿补助高达4000元，怎么选才不吃亏？ Robert Zhu 2027齐英保险讲座帮您一次比清楚，轻松转换。圣何西和 Fremont 办公室10月到12月每周开讲，名额有限，请致电 Robert Zhu 408-996-7200 408-996-7200。
14: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5: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16: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高姿冠名播出。黑高姿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17: 好好听音乐，音乐好好听，这里是您的音乐补给站，弯曲 Melody， 越听越 happy。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昨天我们没有正常见面啊，因为我们电台的网络出了一点问题，那后来下午就修复了，所以今天的节目是直播的。我是艾琳，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到湾区 Melody 的节目当中。今天上午如果顺延听下来的一定会知道，今天我们也有一个抽奖福利啊，那就是高尔夫惊喜大礼包。您呢只需要拿起手机发送字母 G 啊，就是那个高尔夫的这个 G 到961961，就有机会获得由高端的室内高尔夫球馆叫 Golfers Bees 提供的惊喜好礼。这个奖品呢就包括一张$50的消费卡，一套价值近$100的高尔夫装备礼包，它里面还有高尔夫的手套啊、 T 恤啊、帽子和一小盒球。这个高尔夫 BZ 呢，它是位于 Samatil， 配备着专业的高尔夫模拟系统，可模拟体验全球150知名的球场。那不管怎么样，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如果拿到这份奖品，就可以约上好友一起去打一场高尔夫了。商家也是诚意满满啊，送上了$50的消费卡，还有一套近$100的高尔夫装备礼包。感兴趣的朋友发送字母 G 啊到号码961961。说到这个运动的事儿啊，其实呢昨天在中国这边就是也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比赛啊，那么就是郑清文这位女单的这个网球选手。那根据中国路媒的报道，那这个郑清文呢，她是网球名将了，她又再次拿下了中网的女单冠军。在颁奖礼上呢，她一开口居然唱了一首歌，叫做《梦的光点》，就是《神兵小将》的主题曲。那其实她很喜欢这首歌啊。那么原唱王心凌还曾经留言回过她，大意就是谢谢喜欢这首《梦的光点》，希望这首歌继续给你带来力量。虽然说这是一首20年前的歌了，但是也成为了这个郑清文呢他自己很喜欢的一个叫做得奖的一个伴奏曲吧。所以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梦的光点》。

哎，这首歌挺好听的，是2005年的一首歌了，距今天已经21年的时间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也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 callback 吧，因为在郑钦文啊，他自己说他童年的时候就看《神兵小将》，然后这首《梦的光点》作为主题曲，给了他很大的勇气和力量。因此呢，他在晋级中网16强的时候，就在社交评论区清唱过《梦的光点》。之后呢，这个王心凌就看到了，然后就赶紧给他留言说：“谢谢喜欢这首歌，希望继续给你力量。”结果呢，就促成了这一轮啊。最后他夺冠摘得桂冠的时候呢，再次在主持人的这个叫做怂恿下吧，开麦清唱啊，也成就了一段很励志的故事。这首《梦的光点》分享给大家。接下来我们播送听众朋友的点歌啊，昨天没点，很多朋友就积攒了一些歌曲。首先呢，这首歌呢是阿琳演唱的《幸福在唱歌》，这首歌也是很火的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幸福版主题曲。

0: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1: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2: 阿里建筑成立于2008年，是一家专注于房产咨询、设计与施工的一站式综合建筑公司。公司不仅提供房屋的新建、加建服务，尤其在加州的 ADU 建筑领域独占鳌头。除了可以提供 ADU 设计到施工的一条龙服务，还能根据您的需求为您量身定做豪华版 ADU。 自2017年加州政府提出 ADU 概念以来，迄今已建成1500多套，工艺精湛，服务上乘，价格亲民，不仅深受广大客户的喜爱，也赢得了上百家合作伙伴的信任。以客户为中心，注重细节与质量，是阿里建筑的核心优势。如果您或家人朋友有房屋建筑需求，阿里建筑一定能帮到您。快来预约参观我们的 ADU 样板间吧，眼见为实，阿里建筑就是最正确的选择。阿里建筑北加分公司电话：408-900-6688，408-900-6688。

0: 哎，欢迎回来，这里是希望之声的弯曲 Melody， 我是艾琳啊。我们今天有抽奖活动，抽出的是位于 San Mateo 的Golfers Beez 啊，就是 BZ 高尔夫球馆的一个叫做套餐吧，啊，它会含$50的一个打球的费用，还有呢一套价值$100的高尔夫装备。您呢只需要发送字母G 啊到号码961961，就有机会来赢取这份奖品了。今天晚上的6点我们会为大家开奖。对，然后呢在周末的时候，艾琳做了一个全新的版头啊，给大家播播看。这个呢就是让大家来点歌的片头，我们一起欣赏。
1: 俗话说，人生至少要有2次冲动，一次奋不顾身的爱情，

怎么样，这个氛围烘托的还不错吧？看来气氛已经烘托到这儿了，还点不点？我点我点我点点点啊！欢迎大家来上线和我们互动，发送歌名到号码961961就可以了。接下来呢，还有一则很好的资讯啊，要分享给大家。其实我当时看了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还觉得蛮意外的，我真的没有想到哎，周杰伦呢，他参报了第69届格莱美奖。这个奖会在2027年颁发，然后呢，他申报的是出现在了亚洲艺人的申报名单当中。那据媒体报道，这也是他出道26年来的首次申报。那这次申报的主体是由他的唱片公司环球音乐集团代为他提交的，也在配合其全球专辑的推广，也不是他自己就是自发的啊。但是呢，这次具体的申报曲目和参评的奖项还没有公开。那么格莱美官方呢，现在也有了一点变化，他从第69届开始就新增了最佳亚洲流行音乐表演等相关的类别，并且呢，他放宽了以往需要在美国本土发行的门槛，相当于把他的评选的门槛和范围扩大了。与此同时呢，就有一些亚洲的团体开始报名了，比如说像周杰伦呐、Jennie 啊，这个是韩国的明星，还有赵露思，他不是演戏的吗？但是他好像也出专辑了，还有日本的知名歌手米津玄师啊等等，亚洲艺人均出现在了申报名单当中。但是呢，这个韩国组合防弹少年团他们呢不满专属设立而宣布不报名啊，可能是有一点点不知道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是呢，这个报名不代表提名，代表着他们会纳入到这次的奖池当中，然后看看到时候谁能通过层层的筛选，最后评上这个奖，叫做最佳亚洲流行音乐表演啊。反正对，如果说周杰伦获奖，那么我也挺开心的，会恭喜他。说到周杰伦的歌啊，我觉得他虽然有些人说哎他咬字不清啊，但是他的一些歌曲确实挺有他自己的味道的，比如说这首代表秋天的风。

好的，这首周杰伦的风已经播送完毕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吧。那么在听节目的同时啊，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今天的抽奖活动。我们今天会为大家送出的是位于 Summerhill 的哈一家高尔夫球馆的一个高尔夫套餐，它含50块钱的一个就是叫打球的一个钱吧，然后呢它还有一套价值100美金的叫做这个高尔夫套装。您呢只需要发送抽奖是 G 啊，字母 G 到号码9619961就行了。我刚刚看到有一些朋友好像还是不会发，他先发 G 然后又跟着9619961，不对，您呢只需要发送一个字母 G 啊，就是大写的 G 到号码9619961就可以了，就属于参与成功了啊，就只是一个字母 G 就好，就是高尔夫的那个第一个大写字母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来播送的这首歌来自梁静茹，无条件为你。

0: 好消息， GNEX 夕阳深黑高姿黑五优惠提前开跑，不用等到黑色星期五，现在您下单就可以享受黑五的特惠折扣，买黑高姿就到 FM961.net 上下单，输入优惠码961，立刻享受85折优惠，订单满399再减30元，双重优惠叠加，省上加省。而且秋冬正是养生滋补的好时机，趁着黑高姿黑五特惠价赶快下单，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健康呵护。现在就发短信黑这个字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买黑高姿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1: 久坐腰痛找捉妖王，
2: 腰弯不下找捉妖王，
3: 腰疼老毛病就找捉妖王。
4: 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专治各类腰部疼痛，手法精，下手稳，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和运动康复，捉得准，调得快，做完真轻松。腰痛就找捉妖王，王医师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0: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5: 懂生活，更懂您的耳朵，在琐碎的日常里，用音乐舒缓您的压力。希望之声弯曲 Melody， 听见幸福，让爱随行。

来吧，伴着我们这个“我要找到你”的这个新台宣哈、啊，新的一个叫节目宣，我们又开始了新的一段。这个时段呢，有听众朋友的点歌，首先为大家播送的就是，张学友的《驱到病》啊，这个“驱”是委屈的“驱”，委屈到病吗？是这个意思吗？其他的听众朋友在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上线这个。跟我们来抽奖互动嘛，发送号码这个字母 G 啊到号码9619619就可以了。

好，这首叫《驱盗病》啊，为大家播送完毕了。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播送另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它有一点点古风，然后呢，当年也掀起了一阵狂潮，叫做《游山恋》啊，演唱者叫做海伦，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

好，这首歌叫做《游山恋》啊，挺好听的。接下来呢，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为大家送上许冠杰的经典《珍惜》。

0: 的，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2: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3: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2: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3: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4: 生活百分百，
5: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生活百分百，我是千瑞。皮肤容易色素沉着的朋友，比如说容易生斑的，本来就有斑点的，加州的阳光真的是又刺眼又伤害皮肤，你这不注意防晒的话，这脸上的斑就会越来越重，没有斑点的话，你的皮肤也会变黑，那年纪小可能不会当回事儿，随着年纪的增长啊，这个色素沉着它就会一直留在脸上，气色显得不好，而且又显老，怎么办呢？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一个问题。今天千瑞邀请的是具有30多年美容经验的思义美容院的美容主理杨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请他从专业的美容师的角度来帮我们看一看如何防晒，如何祛斑。你好杨老师。
6: 你好千瑞，很高兴呢在这里呢与大家见面。
5: 在加州应该四季都要擦防晒了哈，
6: 是。
5: 但是现在已经有斑点的人，或者是皮肤已经开始暗沉的朋友，尤其上了一定年纪嘛，皮肤问题就是一个很困扰的问题了。那你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6: 是的，我想建议一下，如果在户外呢，一定要擦 UV50 以上的防晒。如果呢出汗了的时候，在2-3个小时也要再补一下。特别是中老年人，皮肤比较脆弱了，也比较薄了。它脂肪层啊以及蛋白层呢、啊、不是活跃的状态、嗯、那么特别是眼睛部分，它皮肤比较脆弱也比较薄，容易产生色素沉淀。那么色素沉淀以后呢，中老年的代谢程度呢减弱了，使那些色素沉着时间比较长，甚至说终身了，不会掉了、哦、那么色素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长它也长。我在思义美容工作了30年，我真的看到这些老年人那个斑呐、啊，有一些很可怜呐、啊。
5: 这个老年斑不是到一定年纪，比如说我看有一些老年人，他们就脸上有那种大块大块的斑，
6: 是的，
5: 甚至有的
6: 它叠叠成层。
5: 那不是到年纪自然会长吗？
6: 也不是，如果你在特殊的保护的前提下呢，长得少，甚至说不长。老年斑呢，它不单是光是晒出来的，还有遗传的原因。遗传的因素呢，造成你色素沉淀呢比较多。我看到的客人眼睛和两侧的密密麻麻的，他们也多么渴望有这样的地方，有这样的佳音让他们来治疗。我见到的这些客人都很感激，现在呢经济条件呢都很好，丰衣足食，精神生活呢也对一些中老年人呢也是很重要的。他们对面部上的斑斑点点呢都有些没有自信了， 了，当他来的时候，那种疑惑呀、自卑呀。
5: 确实现在老年人他有社交嘛，不像过去老年人可能在家里就带孩子带孙子了哈。那现在老年人他就希望能有更好的面目展示给人。
6: 是的，
5: 那如果生了很多老年斑的话，不管男性还是女性，他都会有一些不舒服，感觉哎不好意思见人了。
6: 是的是的。
5: 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杨老师，你没发现吗？就是年轻的时候你不化妆，人的自然美很好看。
6: 是的。
5: 可是随着年龄增长以后，你发现你不化妆你出不了门了。
6: 是的。
5: 就感觉皮肤颜色也暗了。然后黄了，感觉不化妆丑了，是怎么办呢？就是你在美容院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6: 其实呢，这些衰老呢是一个自然正常的情况，因为呢现在人的水平高了，要求的精致标准也高了，特别是老年人生活也很活跃，走出去的时候呢希望自己的面子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四亿美容呢现在采用一种方法和技术，我们引进的机器也非常好，那么射频技术打比喻它不会伤害皮肤。我们在买机器测试的时候就用一个气球，气球里面放的是黑色的纸，我们就是用这个机器打到这个气球，气球没有碎，可是里面的黑色素爆破了。
5: 哦，
6: 对，所以这个先进的技术呢不疼，它射进皮下组织的黑色素的部分。那么你说把这个黑色素粉碎了之后，它用皮肤的微细血管代谢就掉了，皮肤一点儿没受伤害，不疼不肿不红，完全能达到现在最新的技术了。
5: 哇，太神奇了。
6: 是的。
5: 您刚才说就像气球，就像人的脸皮儿一样。
6: 是的。
5: 所以呢就是在做这个祛斑或者是去掉皮肤暗沉的这个过程中，
6: 不伤害皮肤，
5: 皮肤
6: 皮肤完好无损的。
5: 哇，那怎么可能？我记得过去好些年前我记得说用激光祛斑，
6: 是的，
5: 都是要，
6: 现在是射频激光，不同了。
5: 哦，
6: 对，他掌握的技术呢是在皮肤表皮，有真皮有深皮三层皮肤组织，它通过表皮把这个真皮组织或者再深一点的黑色素沉淀的部分给激活给粉碎，经过代谢自然一周的时间、
5: 哦、一周
6: 一周的时间就慢慢的缓解代谢。那老年人呢打比喻稍微长一点，10天左右色素就掉了，一次性的就能达到你多年色素沉淀40%掉了。
5: 哦，所以就是不管是老年斑也好，还是色素沉着这种色斑呀，
6: 黄褐斑、晒斑、
5: 印尘斑也可以吗？
6: 对的，
5: 印尘斑也可以，
6: 都引进这个技术和这个设备。
5: 哦，那如果像我刚才讲的那种皮肤暗沉、发黄、发黑的那种皮肤，也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吗？
6: 是暗沉、黄这样的皮肤，我们采用了一种脉冲光。这个脉冲光呢它就能把你这个黑色素和暗黄的皮肤粗糙的皮肤就像剥洋葱一样、那经过日晒啊年老啊、老化呀，那个皮表面上你知道干枯的，虽然它像剥洋葱一样皮肤嫩白在里面，你说有剥脱的作用吗？你看不到的。它呢采用这种脉冲激光呢，它特别温柔，能把表面是通过不是剥皮是代谢，就像我们那个皮肤每一天都有代谢嘛、皮屑呢它就通过你洗脸呐、洗澡啊慢慢的自己就分解掉了，
5: 所以也是不红
6: 不
5: 肿
6: 不
5: 破皮。
6: 是的，
5: 所以呢就感觉自己的变化是慢慢的，
6: 是通过你生理反应自然反应慢慢的改变。
5: 哇，那现在的美容仪器实在太先进了，
6: 现在都是用高科技的武器，大家也都知道无论是生活呀还是工作呀都是运用了更高的科技来保护你的皮肤，并且也能给医治改变，这个是更好的福音呢、
5: 那这个算是所谓的医美吗？往脸上打针呢、让皮肤变得
6: 更好，这个叫微整。现在好多人呢说整形是不是开刀，是整形是开刀，这个微整形那皮肤就像洋葱一样变白了变细了变年轻了变光滑了，它是改变型的，那么也可以叫微整。 它变化很大。
5: 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也好，不开刀不痛苦，不红肿，不破皮，
6: 不疼，
5: 然后不疼不结痂，然后不影响洗脸化妆洗澡和生活、
6: 啊、
5: 我觉得这就已经足够了，
6: 是
5: 吧？又可以去斑，然后呢又可以去痘，是不是？将来还可以去痘，还可以
6: 去
5: 肉，
6: 去
5: 肉粒，把毛孔粗大变成细腻，哈，皮肤变白变细腻，然后变年轻，十岁不是梦吧？
6: 是的，是的，真的，好多客人就跟我说，自从他做了这个射频美容之后，上班的时候别人说你去韩国了。就是变化很大的，别人看不出来你做什么了，但是能看出来你有很大的变化。
5: 嗯，好，不光是这些，我记得思义美容其实还有瘦脸的技术，
6: 是的，
5: 大脸变小脸哈，还有纹眉、纹眼线、秀唇，都是很纯天然的色素哈。
6: 是的，
5: 然后眉毛呢也是经过精心的根据你的身高啊、长相去设计的哈。所以呢，听众朋友，不管您是想要祛斑，还有色素沉着、皮肤变老化了，需要纹眉、纹眼线、秀唇了。不管是眉脸还有眉体啊，大脸变小脸啊，都可以在思义美容找到一套方案解决这些问题。毕竟杨老师已经有30多年的行业经验了，不管是从技术经验包括设备都是领先的啊，在湾区也是拔尖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变美，那就一定要找杨老师去免费咨询一下哈。杨老师，您电话是多少？
6: 思义美容电话是510-252-9393，510-252-9393。思义美容呢，还有各种皮肤护理，打比喻像水光针呐、啊，补充皮肤的水分，那滋润皮肤，皮肤呢补足了营养，特别饱满。还有各种各样的皮肤护理，比如说像暗疮治疗啊、除皱啊，皮肤护理我们现在还有 promotion 呢、啊，也欢迎客人在我们这儿重新恢复年轻的色彩。
5: 嗯，那现在有多少的 promotion 优惠呢？
6: 皮肤facial呢有30%的折扣，激光美容呢有20%的折扣，像的媒体呀、啊、还有纹眉呀、眼线都有一些优惠政策。欢迎大家呢电话咨询，我的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 电话是510-252-9393，
6: 地址是在弗雷芒46164 Worms Burns Boulevard 小台北附近。
5: 嗯，大华附近哈，
6: 是的，
5: 有一个 Plaza， 原来有个168超市，可能熟悉的人比较了解哈，就在 Warm Spring 条路上，思义美容，思呢是思想的思，义呢是神采奕奕的义，你在 Google 上搜索也能找到杨老师的地址和电话。我再重复一下电话号码：510-252-9393，510-252-9393，它的地址是46164 Warm Springs Boulevard， Fremont。
7: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金欧阳这次给自雇业主介绍一个非常好的银行流水房屋贷款项目。这种项目通常需要12个月的银行流水单，如果你的生意有做2年以上，这个特殊的项目只需要3个月，也就是说只要你这3个月生意很好，你就可以贷款买房，通常年底房价最低。如果你想买房，真的可以规划了，最大贷款金额可以做到150万。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静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8: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9: 硅谷销售冠军得力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2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8万，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u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六房五全浴两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1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9: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
11: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早安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 FM96.1。 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12: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9: 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很开心啊，又一次和大家啊，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早晨跟各位在这里聊天哈、啊，以特别的形式在空中见面了啊。那今天呢，我们依然准备了这个最新的股市财经动态的更新，那还有几个主要的话题呢，首先预告一下啊，一个是这个应用材料啊，在硅谷又要盖大的 AI data center 了啊，选址在哪儿，影响又是什么呢？等会儿我们也来看一看。那再来呢，在 Alameda County 啊，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房源啊，湾区都是这个寸土寸金嘛啊，所以呢，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啊，就是让上了年纪的人啊，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上了年纪的很多朋友来硅谷早嘛，买房子也早，地又大啊，那很有可能他们的这个地块是可以分割，然后盖 ADU 啊，再去分割出售的啊，那这确实一定程度上也缓解，能够缓解就是湾区的这种缺房的压力啊。那么这个具体是怎么操作的，相关的一些法规限制又是什么呢？除了 Alameda County， 其实其他湾区的一些城市包括整个加州啊都有类似的法规，等会儿我们也来看看啊相关的情况是什么。那再来呢，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 IRS 啊，最近有推出一个就是买新车的贷款利息扣除优惠啊，那这个优惠怎么申请，如何去应用呢？等会儿也会带大家一起来看。好，那就是今天啊，接下来8点到9点的一些主要的话题了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一直锁定收听希望之声 FM96.1 啊。那昨天呢，丁月这个早上就呼吁大家说跟丁月打个招呼啊，不知道多少朋友在听啊，那今天早上应该都回来了吧，因为今天不是假日了是不是？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想法问题反馈呢，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短信啊，到961961啊，跟丁月来去互动啊。那首先提醒大家一下，想必从七点钟听到现在的朋友已经知道了，我们今天又再一次安排抽奖了。那今天的奖品呢，是价值150美金的高尔夫惊喜大礼包啊，只要你拿起手机发送字母 G 啊，代表高尔夫嘛啊，发送字母 G 到961961，你就有机会获得这个高端室内高尔夫球馆 Golfers BZ 提供的惊喜好礼。Golfers BZ 在 San Mateo 啊，它是这个专业的高尔夫模拟系统啊，你可以在室内体验150个知名球场啊。那这次它提供的奖品啊，就是你有机会今天就抽取到的呢，是50美金的现金消费卡，还有接近100美金的高尔夫装备礼包啊，有高尔夫手套、T 恤、帽子、小盒球什么的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想要试试手气，或者对这个室内高尔夫球馆体验感兴趣的话，不妨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发字母 G 到961961就可以了。同样啊，今天是全天都可以参与啊，你只要发字母 G 到961961，我们今天晚上6点钟啊，就是全天的直播结束之前，7点之前会现场抽出幸运的听众，并且公布在我们的官网上，然后同时也在节目直播当中会告诉大家啊，欢迎大家这个多多参与啊，然后到时候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那接下来咱们就赶快看一下股市啊，早上的一个表现是如何的。 我赶快来刷新一下，每天我都到这个时候啊去刷最新的数字。但是如果是炒股的朋友知道，分分钟都在变，是吧？秒秒钟都在变。现在道琼呢，从开盘到现在是跌了 53.66 点，跌幅 0.1%。 S&P500 是小跌了10个点左右，跌幅 0.13%。 纳斯达克从开盘到现在是跌了65点啊，跌幅是 0.24%。那么为什么今天市场的表现是这样的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算是市场呈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传统金融和医疗股在撑住道琼，但是科技股和半导体股又在拖累纳斯达克哈。那么我们看，就是首先今天最值得关注的一个一块内容吧，一个板块，就是华尔街几个大型的银行啊公布了它的第三季度的业绩财报。那市场的反应呢也是各不相同。先来看这个摩根科技股和半导体股又在拖累纳斯达克哈。那么我们看，就是首先今天最值得关注的一个一块内容吧，一个板块，就是华尔街几个大型的银行啊公布了它的第三季度的业绩财报。那市场的反应呢也是各不相同。先来看这个摩根大通啊 JP Morgan。

通呢同时上调了全年的净利息收入预期啊。那现在说2026年净利息收入就可能达到1062亿啊，这个比预估都要高一些。所以呢股价一度下跌啊，这个 JP Morgan 但是现在呢又开始逐渐走强啊，涨幅大概是 0.7% 左右。那高盛啊表现就更加的亮眼了。根据财报呢，它第三季度的营收是有 186.8 亿美金，高于市场预期的 167.1 亿。今天我们看到开盘之后涨了大概是 1.46% 了啊。那盘初的时候高盛涨幅一度超过 4% 的，那现在还有所这个收敛了一些。那相对来说呢 Wells Fargo 就是富国银行就显得稍微弱了一点了啊。第三季度的每股获利是1.87块，比市场预期高出了那么一点点啊，预期是1.85块啊，但是它的营收呢 21.87 亿远低于市场预期啊，盘中股价是 Wells Fargo 下跌了接近 1%。整体来看呢，银行股的财报讯号不是全面的利好啊，反映出目前其实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在高利率高成本环境下的一些不同状况啊。那再来呢，今天也看一下这个医疗股 United Health 啊，表现是非常的亮眼。它公布了第三季度的业绩呢是超过市场预期，调整后每股获利是 4.69 美金啊，高于市场预期的4.14块，营收达到 1126.9 亿啊，也比分析师预估的要高。在盘初的时候呢 United Health 它的股价一度是上涨了大约有 3% 啊，现在呢却小跌了一些哈，比昨天跌了 0.65%。 所以这个现象也挺有意思的啊，就是基本面非常好的一些公司呢股价没有一路上涨，代表呢说现在市场其实对于企业财报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啊，好像似乎这个超乎华尔街预期或者超乎投资人预期的已经不够了啊，还要看它超出预期多少，是不是？所以这个很像这个什么中国式家长的教育哈，就是你考第一名不行，你要比第二名高出多少才行啊，有点这种意味哈。那第三呢，就是今天值得关注的是拖累大盘的 AI 和记忆体晶片类的股票啊。今天的科技股的压力呢，主要都是来自于这个半导体板块。我们看到就是首先你看那个南韩有一个 KOSPI 指数嘛，今天暴跌了 5.46% 啊，其中记忆体和 AI 相关的股票跌幅是非常大的啊，什么 Seagate 下跌 6%， Western Digital 下跌 7%， 还有这个 Micron 跌幅啊是超过了 5%， SanDisk 也下跌超过 4% 啊。根据这个最新的盘中报价 ,Micron 现在的股价是跌了 4.7% 了啊，超过。那为什么半导体突然跌这么多呢？啊，首先就是市场会担心 AI 相关股票的前期估值是不是太高了啊，物超所值了，价超所值了啊。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中国的记忆体晶片公司啊，就是 CXMT 宣布呢，它计划今年年底推出一个更强的新的芯片，让投资人就担心说中国方面的竞争啊会加剧。再加上呢，这个 Broadcom 的执行长啊 Hawk Tan 最近警告说AI 投资人目前存在着极端预期，甚至把部分 AI 的投资热潮比作赌场 casino 啊，因此今天不是单纯一家公司的问题，而是整个 AI 硬件投资故事啊开始受到了市场的重新评估。那另外呢，一些大型的科技股啊也开始受到压力。那像今天的焦点呢还是集中在 AI 这一部分啊，但是 NVIDIA、AMD、Broadcom 这些 AI 相关的晶片股呢今天都受到整个半导体板块下跌的一个影响。目前盘中 NVIDIA 跌了大概 1% 左右， AMD 跌了 3%， 啊博通显然也受到压力嘛。那对于湾区很多的科技从业者、科技公司的这个员工或者投资人来说呢，今天最值得注意的哈，不是说道琼涨了多少，而是现在看这个 AI 产业的资本支出啊，是处于一个非常热闹的这个大潮当中嘛。那接下来能不能继续持续转化成真正的营收和利润啊，这是这一个财报季最大的一个看点。那再来我们也看一下美国的国债殖利率啊，美国的国债殖利率呢出现了回落，但是仍然非常的高。昨天呢，因为

0: 们看到这个哥伦布日啊，假日债券市场是休市的啊，但是今天有恢复啊。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殖利率呢是 5.19% 到 5.22% 之间徘徊，那目前呢是 5.219% 啊，下降了大约 2.5 个基点。三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呢是 5.56% 啊，还有两年期的国债殖利率是 4.8%。那十年期的国债率我们都知道，为什么每天看啊，影响房贷车贷信用卡长期借贷成本。那么十年期的殖利率仍然在 5.2% 这个位置呢，就意味着整体的利率环境依然是偏紧的。那接下来呢，市场会高度关注本周的一个通货膨胀数据，因为通货膨胀数据就直接影响到联储局下一步的这个动作啊，还有利率政策的预期。那再来我们也看一下原油的价格啊，今天呢能源市场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落，布兰特原油一度是跌到了每桶105美金附近， WTI 原油呢是在92-93每桶这个位置徘徊。最新的市场资料显示呢，WTI 是 92.05 啊，跌幅 1.8%， 布伦特呢是 104.93， 跌幅是 1.6%。那么根据路透社报道啊，其实市场现在正在消化俄罗斯柴油出口可能会增加啊，包括中东地缘政治风险不断的这些消息。昨天其实布伦特原油是冲破了106啊，所以今天是有所回落。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油价在100美金附近徘徊，其实就会影响到通货膨胀了啊。所以你看现在市场在看这一串的连锁反应啊，就是油价会不会带动通膨，通膨会不会带动利率，然后影响国债殖利率，最终房贷车贷啊，一切的借贷成本都会受到影响。最后我们也来看一下黄金和比特币的啊，今天黄金有小幅上涨，现货黄金呢大概是4179美元一盎司，上涨了大约 0.2%， 12月的黄金期货价呢是4203，上涨大约有 0.3%。比特币呢目前在83000左右震荡啊，今天其实比特币一度是冲破84000，但是现在有所回落，整体呢目前还是一个上涨的趋势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看点呢？首先就是继续看银行业的财报啊。今天公布的摩根大通、高盛、富国银行、花旗之外呢，其实未来还有很多大型银行股的公布啊，值得您关注。第二就是通货膨胀，本周呢之后会公布9月份的通膨数据啊。再来就是 AI 相关的股票， Micron、 Western Digital 还有 SanDisk 啊，这个记忆体类的股票大跌，其实不是个别公司的问题啊，是在市场重新评估整个产业链的估值和竞争情况啊。所以呢这就是今天啊带大家关注的一些最新动态的更新，以及未来啊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些方向啊。当然以上内容呢只能作为资讯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啊。接下来呢我们会休息两分钟，休息之前再次提醒您，今天有价值150美金的高尔夫球啊，室内高尔夫大礼包的这个抽奖啊，价值150美金。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发 G 啊，字母 G 到961961，因为 G 就是高尔夫的这个缩写嘛啊，发 G 到961961就可以参加了啊。看看今天是不是最幸运的这个朋友是您呢，能不能把这个高尔夫大礼包领回家呢啊，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接下来休息两分钟，我们马上回来带您关注啊应用材料在湾区新盖这个资料中心的一个情况。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呢已经有30多年了，对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雀斑呐、老年斑呐、晒斑呐以及黄褐斑呐，各种斑斑点点都有很多的经验了。我们 C 美容引进了一个特殊的美容激光射频，它针对雀斑、黄褐斑、老年斑以及色素斑，还有呢色沉暗黄的和松弛的皮肤呢，在治疗过程当中都有一次性的非常明显的效果，这个效果呢特别好，也不会影响工作，也不疼也不肿，可以洗脸呢化妆啊，这个科技突破对于大家都是一个福音。所以呢思义美容针对各种像皮肤护理啊、 纹眉的设计呀、啊、像那个眼睛上脖子上凸起的肉粒呢，都有特殊的治疗方法。思义美容在 Fremont 46164 Warm Springs 布鲁尔。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10-252-9393。思义美容，恭候大家的光临。
2: Good View 华夏家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

0: 4081992920，4086219920。好消息 ，GNEX 夕阳山黑高姿黑五优惠提前开跑，不用等到黑色星期五，现在您下单就可以享受黑五的特惠折扣。买黑高姿就到 FM961.net 上下单，输入优惠码961，立刻享受85折优惠。订单满399再减30元，双重优惠叠加，省上加省。而且秋冬正是养生滋补的好时机，趁着黑高姿黑五特惠价，赶快下单，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健康呵护。现在就发短信“黑”这个字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买黑高姿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1: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我是丁月。谢谢尾号9915的朋友，刚才跟丁月打招呼说早安，您也早安呢、很开心啊，每天早上可以以这样这个欢快的心情哈、跟各位在这里见面哈、那么刚才这个休息的时候大家也听到了啊，我们节目的赞助商来自加拿大的 GNEX 夕阳山黑高姿，它的黑五优惠已经开始了啊，所以不用再等什么黑色星期五全年最低价了，其实它现在已经就有了啊。为什么呢？其实前几天我们跟厂家联络的时候，他们说因为黑高姿的这个产能确实有限啊，也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况，所以在这个他们就把这个黑五优惠提前啊，让大家就是想要的朋友呢可以赶快下单，下单之后可能下一批他们就要转成预售了啊，因为供不应求，所以12月中旬才会再发货所以呢就是大家早拿到优惠折扣早下单啊，以免您之前就是说已经有长期使用黑高姿保养的朋友呢中间断货哈、它的这个回购率很高，我们问了厂家说 54% 吧，超过一半的人买了之后还会再买啊，因为夕阳参黑高姿它是夕阳参的这个浓缩提取嘛，100%的啊，没有任何添加，所以呢很多人发现诶用它来作为长期保养的话方便啊，而且这个浓度就是100%，你不用担心什么添加是吧。夕阳参呢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滋补品，现在进入秋冬了也很合适嘛哈、有些朋友就选择就是长期服用一天一小勺啊，那中间断货了人家肯定不愿意嘛，所以呢就是这个它现在黑高姿也推出一个季度定制活动哈、其实它的一瓶一天你说挖一勺一克的话，100克是不是也能吃3个月啊，是吧？所以呢就是你看起来好像啊100-200-300好像有点贵，但其实你平摊到每一天哈、是非常非常经济实惠的一个补养方式了哈。所以呢在这里丁月也顺便提醒大家吧，因为刚好我也听到那个广告了哈，如果您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黑五优惠黑高姿已经开始的话呢，现在可以去关注一下，只要发短信黑到961961就可以了啊，我们把详细的情况发到您的手机上。好，下面咱们赶快来看一下这个应用材料啊，就是 Applied Materials 到底在哪里要盖资料中心呢？这对我们湾区的就业呀、房地产啊，其实都会带来这个相关的影响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应用材料它的总部就在 Santa Clara 啊，这是一个半导体设备大厂啊。昨天它刚刚宣布要斥资50亿美金打造这个大型的研发中心啊。加快它的 AI 晶片的开发和量产。那这个设施呢它取了个名字啊，叫 Epic Center 啊，听起来就很大气是吧。占地大概60万平方英尺啊，耗资50亿美金嘛。那他们形容呢这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设备和制造流程研发中心。为什么这个 Applied Materials 要砸这么多钱啊？他的 CEO 呢 Gary Dickerson 说，现在啊一项新的半导体技术从实验室里出现到突破到真正进入大规模量产往往需要10年的时间，而且 AI 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啊。晶片的性能和能源效率又是 AI 产业能不能继续扩张的一个关键，所以呢他们希望透过这个新的就是 Epic Center 把研发流程大幅缩短，它的目标是呢让整个晶片的技术从研发到上市的周期至少要缩短 30%、大家都知道这个时间就是金钱嘛，是吧？在这个半导体科技业啊，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谁更快谁就有更 叫做什么抢占先机啊。更重要的是呢，这不只是就是这个应用材料自己关起门来做研究，目前呢有参与 Epic Center 的合作企业啊，包括全球晶片制造龙头台积电、 Intel、 三星、美光还有 SK 海力士。据消息呢，这个 Broadcom 也会加入合作啊。另外呢还有 Stanford 大学、 UC Berkeley、 UCLA 还有以及这个 Arizona 州立大学，还有伦斯勒理工学院等等这些顶尖的学术机构的研究人员也会参与到这个应用材料的 Epic Center 当中。那换句话说呢，从芯片的设计、制造设备、材料制成到大学研究，过去分散在不同公司的研发工作呢，现在他们希望能够更加紧密的合作。应用材料是认为说未来芯片最大的突破啊，不是说某一个公司单独研发垄断啊，而是整个半导体供应链一起来加速。这个事情其实对湾区呢也非常的重要啊。因为呢现在我们知道 AI 大势所趋嘛，这个为了发展 AI 相关的 AI 的资料中心消耗大量的这个电力啊，那如果这个 AI 模型越来越大，晶片的能源效率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个应用材料表示说呢，新一代的晶片如果能在性能和能源效率上大幅提升的话，就可能降低 AI 资料中心的能源压力啊。所以你看，这个芯片进步的最后不只是影响 AI 公司，它从手机、电脑、医疗、教育、工业产业啊，甚至整个未来的消费电子品啊，都会受到相关的影响。啊，再来就是美中科技之间的这种竞争啊。美国呢持续限制先进的 AI 晶片和技术出口到中国啊，他怕这个为这个集权政府中共所利用，回头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嘛。所以这个半导体的制造能力也是美中科技竞争的一个重要战场。那 Applied Materials 的 CEO 啊，Dickerson 是直言说，最终谁能够把全球最好的研究人员、工程师聚起来，把最快把这些技术变成产品，那谁就能在这个 AI 竞备赛中获胜哈。啊，那对于我们湾区老百姓来说也意味着一个事儿哈，就是 AI 的竞争呢不只是几个科技公司之间的竞争啊，那它从晶片设备、半导体制造到大学研究整个产业链哈，都会带动相关的一些发展啊。而且这个50亿美金打造的 Epic Center 就在我们硅谷嘛，哎，对周边的这种就业啊、房地产啊，都会带来非常积极的一个影响啊。那其实刚才说到这个 AI整个竞争当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赛道就是 Data Center 嘛 ，AI Data Center。那我刚刚查了一下，在整个硅谷啊，其实有154个啊 data center 的设施和项目啊，这个有的是已经建了，有的是还在申请当中啊，其中111个投入运营，4个施工，还有31个在规划。当然这些 data center 不是所有都是 AI 的 data center， 也有普通的 data center， 啊，但是现在最近一两年再重新申请的那大部分都是 AI data center 了哈。那不管是什么类型的 data center， 刚才说了电力是一个核心需求，也是一个瓶颈啊。所以刚才说的这个 Applied Materials 应用材料要建的 Epic Center， 它的这种发展啊，建立能够如果是真的在技术性上取得突破的话，那么解决这个电力供应的瓶颈啊，那真的是叫做什么，解决了现在当下的一个痛点，是不是？哎，所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啊，未来这个 Epic Center 它的一个建设啊，它整个的一个进展呢，我们也会为您持续的关注和报道。好，说到这儿呢，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个我们今天全天都有抽奖活动啊。那今天的奖品呢，是由中半岛 Samatil Golfer Speedy 高端室内高尔夫球馆赞助的价值150美金的高尔夫大礼包啊。奖品呢是一张50美金的现金卡，然后价值100美金的高尔夫装备包，有手套、 T 恤、帽子和高尔夫球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你就发字母 G 代表高尔夫啊，到961961就好了啊。大家注意要发字母 G 啊，因为我们真的是参与的人太多了，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在后台就是一一回复大家哈，所以呢大家要发正确的关键字就可以触发 短信系统的一个自动回复。那么自动回复的同时，我们的系统也就记录了您参与抽奖了哈，你就成功参与了哈，不然的话呢有可能会漏掉啊。所以提醒大家啊，今天的抽奖关键词是字母G 啊，代表高尔夫，发到961961就可以了啊。那这个室内高尔夫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哈，这个因为我们知道美国人哈，以前看那个美剧也好什么，反正就是高端啊商务局都会喜欢打高尔夫哈，边走边聊嘛哈，很适合这个推进关系哈。但是可能我们普通人喜欢就是叫做什么这个技术流，喜欢打球，喜欢钻研球技的话，可能那种打一局要四五个小时的话不是很适合我们哈。所以这种室内高尔夫呢就很适合你想练球技的朋友啊，你在室内大概一个多小时你就能就是走完全程啊，轻松体验，然后又不用风吹日晒的是吧。然后它现在也有 AI 系统的应用啊，就是你打完球之后它帮你回放啊，然后还有一对一的私教啊，包括这个地方我看应该是一个华人朋友办的啊，这个有家庭聚会啊，聚餐啊，卡拉 OK 啊，反正就是老少咸宜啊，适合你练球又适合聚会聚餐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抽奖试试看哈，能不能把这个大礼包领回家，带着你自己啊，你的亲朋好友去体验一下啊，发字母 G 到961961就可以了啊。那我们今天的开奖时间呢，是在全天的节目直播结束之前啊，我们直播结束是到7点钟嘛，所以7点之前大概6点50左右会开奖啊，敬请期待。好，接下来呢，咱们再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啊，这个关于先说哪个好呢？先说一下，就是 LS 好了 ，LS 推出一个你购买新车啊，有税务抵免优惠的一个新规则哈，马上回来跟您分享。
1: 2026年11月3号大选投票已经开始，邮寄投票选票已邮寄给所有活跃登记选民，您可以到选民登记处办公室透过邮寄或到官方投放箱交回您的选票。你也可以在10月24号到11月3号期间到任何投票中心投放您的选票或亲自投票。更多资讯请前往 sccvote.org 或致电408-299-VOTE。请投票，因为您的意见很重要。
2: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3: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市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 510-606-8455。
0: 股销售冠军得力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1: 因为反应热烈，百灵园重阳优惠现延长至11月15号，生前预购特选家族墓园、福地、火化福位及殡仪规划一条龙服务，最高可享35%折扣优惠，更有分期付款及利息回赠计划，提前规划福泽子孙，优惠限时，请把握良机。查询预约请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以上优惠均有条件限制，只适于特选园区。
4: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早安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 FM96.1。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1: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 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我是丁月。我一看后台啊，真的是太好笑了。可能大家这个上班路上比较匆忙是吧？哎，但是提醒大家参与抽奖的时候安全第一啊，你车要停在路边，或者说你已经稳稳的坐在这个办公室或者家里的时候再发啊，要注意安全啊。为啥呢？我看到后台好多听众朋友发四五七的，发字母 J 的，字母 Z 的，可能是丁月舌头太大了啊，不好意思，我再说一遍啊，今天的抽奖的关键词呢是发字母 G 啊 ，G for girl 啊，所以呢这个G for高尔夫对吧 ？Golf， 所以呢大家发这个 G 到9619611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高尔夫球抽奖，好不好？哎，那如果你这个关键词没发对的话啊，不好意思，因为它触发不了我们系统的自动回复嘛，你可能发了也着急，是问我到底参没参与啊，是不是？哎，丁月就提醒大家一下啊，今天抽奖要抽高尔夫大礼包的话，要发字母 G。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接下看这个 LS 啊，它最新的一个扣除优惠的规定啊，刚刚公布的，就是说呢，如果你在考虑买新车的话啊，特别值得关注啊。根据他的公告呢，从2025年到2028年期间，如果您买了是符合条件的美国组装的新车，这个车贷利息一年最高可以从应税收入当中扣除$10,000啊。先提醒大家一下，这里讲的是应税收入啊，扣一万。比如说你年收入100万啊，你扣一万，你就是按99万来收。我只打个比方哈，不是说直接政府直接给你10,000的这个退税啊，不是这个意思哈。但不管怎么样，总比没有强，是不是？哎，那尤其硅谷那个，虽然很多朋友收入高啊，但是这个税务的压力也是蛮大的啊。所以我看到这个消息，今早上第一时间我就想，哎，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比如你一年符合资格的车贷利息是$8,000，那么这$8,000呢，就可以用来降低您的应税收入。最后能省多少税，要看您的收入和适用的税率了啊。那这个优惠的一个特点是，不管你报税的时候选择是这个叫做标准抵除额 standard， 还是去 itemize 都可以啊，所以这个你就不用考虑，你就都给他申请上，好不好？什么样的车符合资格呢？就是你只要买新车的朋友，而且不是说你未来要买，你2025年买了，到现在都2026都快过去了，是吧？你只要去年2025年开始到2028年之间买的新车都可以使用这样的就是利息扣除优惠哈。还有呢，就是车子必须是你自己买的，你如果商业用车就不符合了哈。还有就是这个车是在美国组装的哈。其实呢，这个美国组装不等于是美国品牌啊，很多这个日本车、欧洲车也是在美国组装的哈。所以呢，你购车的时候跟 dealer 去了解好啊，这也非常重要，以便于你进行这个税务的扣除优惠，好不好？那当然，所以我看了一下啊，先帮大家这个大概扫了一眼，不一定是福特啊，就福特我们知道肯定是美国车嘛哈，福特通用哈，但是外国品牌符合的车辆也有，包括这个 minivan 这个不是 minivan 啊，是这个符合这个税收抵免的这个车型啊，是有 minivan 啊 SUV 啊 pickup truck 甚至摩托车哈，都可以。所以你不一定是买这个就是小轿车或者是什么的都可以哈。所以大家就是打开思路啊，如果你去年到现在买了新车的，或者接下来你马上要买新车的话，在报税的时候要注意有这样的一个优惠哈。那么租车怎么算？有些朋友是 lease 的哈，那就很抱歉，不能算了。那这个税收优惠的话，有没有收入限制呢？其实有啊，夫妻联合报税的门槛是20万，如果是单身报税的话呢，那就是10万了啊。所以呢，不是说你超过了你就不能去享受这个税务优惠，它是随着你的收入增加，然后逐渐减少。所以呢，每收入超过1,000元就这个扣除额减少$200。如果你比如说夫妻收入超过30万，或者个人收入超过15万的话，那才不能完全享用这个优惠哈。所以呢，你如果真的想申请这个税收扣除，就是买新车的这个税务优惠的话呢，你报税的时候要提供这个车子的 VIN number， 就是车辆识别号。 那怎么确认这个车是不是在美国完成组装的啊？你可以看经销商的新车标签啊 ，VIN number。或者用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这个 VIN decoder 去查询也可以哈。而且呢，现在 IRS 官网上也有公告，上面也有详细的啊，你去查询包括这些资格的一些信息。所以总结一下啊，就是说最高$10,000啊，你可以就是买新车可以去从你的应税收入当中去扣除哈，所以呢，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你就可以在今年报税的时候啊，去好好利用起来这个买新车的一个税务优惠了哈。那如果大家觉得信息太多太繁琐记不住的话呢，你也可以发税啊，税这个字到961961啊，订阅也可以把这个 IRS 的公告的链接发到你的手机上哈，啊，还有这个最主要的一些关键信息发到你的手机上做一个参考吧。因为现在毕竟距离报税还有一段时间了哈，但是我觉得这个消息你把它保存起来记住，然后到时候报税或者你自己报税或者跟会计师说哈，都是有必要的啊。所以这个就先分享给大家。嗯，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啊，就是阿拉米达康体它要推出一个很特别的 ADU 啊，老人住房计划。目标呢是让一些有房子的年长者能够继续住在自己熟悉的社区里，同时呢又能解决退休后有房但是手上没现金的困扰啊。这个计划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要鼓励一些符合条件的年长者的屋主先在自己家后院盖一个 ADU， 也就是附属住宅单元。盖好之后呢，老人搬到后院这个小房子里，接下来把原来的主屋所在的地块分割，再把原来的房子卖掉。卖房子的钱呢，就可以用来去偿还新建 ADU 的贷款，剩下的又可以变成老人退休生活的现金储备。那这个计划呢，是 Alameda County 住房部推出的啊，叫做 Shift 计划啊。那么旗下的这个就是它有专门的扶持帮助老人完成一整个流程的相关的一些配套服务啊。那这也是因应加州近些年来就是一个趋势吧啊，加州也通过这个住房法嘛，比如说 AB68 啊，这个规定就是允许在住宅地上兴建 ADU。接着呢又利用19号提案啊，规定说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维持原本的房产税的基础啊，你不用多交房产税。最后再利用 SB9 这个法案呢，把原来的土地拆成两块出售其中的一个房屋。所以对于很多就是退休老人来说啊，这个想法最大的吸引力就是你不用搬家也可以把你的房产变现啊，而且呢一分为二，自己有地方住还能有很多的现金出来。那对于老人来说，这个房子可能很多年了对吧，房产价值已经滚得很高了，但是退休收入是有限的啊，你如果想说让这些老人贷款几十万去盖个 ADU， 或者拿几十万现金出来盖 ADU， 其实是不容易的啊。但是呢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啊，就可以帮助这些老人实现这一点。我不知道大家都是处于什么一个年龄阶层哈，就是现在可能孩子小啊，或者是就是有个大房子啊，就是是比较好。但是真的上了年纪之后啊，像我父母那辈儿住大房子很困扰哈，就是尤其是有楼梯的，还要上上下下的，那就更难受了哈。你光清洁打扫卫生啊就是一个负担哈，当然你也可以雇人帮你啊，但是呢很多老人尤其是华人老人是不愿意的对吧，啊省钱好像比赚钱还开心是吧。所以呢这个 ADU 的这样的一个 Alameda County 的计划，我觉得还真的挺适合华裔老人的哈。所以如果您或者您的父母哈确实有这样的资产想要变现哈，这个住了很久的房子了啊，地块又大啊，不妨可以去了解一下哈。但前提是得这个老人愿意啊，也许有人就愿意住大房子，这个也无可厚非是吧，我辛苦一辈子了我就想住的舒服啊，打扫不过来我就雇人打扫或者什么的也不是不可以哈。但是我觉得这个新的Alameda County 的项目就给大家多了一种选择啊。其实呢很多湾区其实不缺房啊，反正看你怎么说了哈，就是从数量上来说其实是够多的，但是呢大部分这房很多这个美国的分析不也说吗，掌握在 baby boomer 的手中啊，那这部分人呢已经就是步入老年了嘛对吧，那他们这个房子又 不容易卖，又不想卖哈。有些人不想卖，不想搬家，主要是不是说不舍不得这个房子，是舍不得这个社区，是吧？那这个新的规定规则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哈。其实不只是阿拉米达康体了啊，我看到很多就是说湾区其他的地方也有类似啊，就是支持 ADU 的政策，包括 San Jose 啊，前一阵子我们不是看过，还卖出了首个 ADU 分割出来的地块的这个房产，大概卖了50几万，是吧？哎，所以这个大势所趋哈，就是说当寸土寸金，土地资源有限的时候，怎么样最大化的利用啊，把大地块的 single family home 去进行一个分割哈，不只是阿拉米达康体现在在尝试做啊，湾区很多地方都开始哈。那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计划安排感不感兴趣哈？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多多了解哈。我们其实每周二有一个会请这个 ADU 专家来哈，因为确实看到现在社区当中相关的问题需求很多哈，所以我们也请相关的专家来给大家来解答相关的问题哈。所以大家对于这个 ADU 啊，它的这个分割，就是在你后院土地上盖完之后，然后分割一分为二再卖出这个计划感兴趣吗哈？如果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给丁月留言哈，之后丁月也可以再做相关的更加深入的一些系列的节目哈，供您参考吧哈。所以现在无论刚才我们讲的是阿拉米达康体的 shift 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实验性的项目哈，但是刚才说了旧金山阿拉米达 city San Mateo County 啊，包括 San Jose都不同程度上有提供 ADU 的建设协助、贷款、预批设计，甚至呢就是探索让 ADU 独立出售的产权哈，现在都是有可能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多多了解。好，说了这么多了，又到该休息的时候了啊。休息之前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全天又有抽奖活动。今天的礼品是价值150美金的高尔夫球大礼包啊，50美金现金卡将还有将近价值100美金的一个高尔夫装备包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你就发字母 G 代表高尔夫到961961就可以了。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5: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3: 他们怎么做到的？
5: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3: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 650-882-6888。
6: 您有没有发现很多家庭开始寻找一种天然安全的日常营养补充，希望支持身体健康，让生活保持更好的状态。日本冲绳被誉为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来自冲绳海洋的珍贵营养也一直受到全球关注。海之第一褐藻糖胶精选日本天然海藻，采用高品质的褐藻糖胶配方，并获得了日本国家级别的 JHFA 认证。日常补充海之滴能帮助维持血糖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为健康生活提供营养支持。守护健康，越早开始越安心，不要等到需要的时候才想起应该照顾自己。现在就拨打电话免费领取海之滴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是1-888-482-5888，1-888-482-5888。
7: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8: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临时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7: 临时保险这么厉害？
8: 当然了，临时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9: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临时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
4: 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1: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我是丁月。我看后台好多参与抽奖的朋友哈，那同时呢也有这个向丁月索要最新的 IRS 关于你买新车利息可以抵税的这个规则啊。那大家如果对这个消息感兴趣，刚才听了一时之间可能记不住想存起来的话呢，你就发税这个字啊，税啊，到961961就可以了啊。丁月可以把 IRS 的它的这个详细规则的一个 link 啊，包括我总结的一个要点发到你的手机上啊。因为这个它不光是说现在之后到买新车，而是2025年你买过啊，你产生的这个利息最高可以抵$10,000哈，那它有一些规则和限制吧哈，我觉得值得大家有空的时候去看一下哈，看看今年在报税的时候你是不是能享受到这个优惠哈，你就发税这个字到961961就可以了。同时呢，参与抽奖的朋友再次提醒，关键词是字母 G 啊，发961961。我看有些朋友是961961加 G 一起发哈，很抱歉，这样也没有办法触发到这个自动回复了哈。所以您如果没收到的话呢，你就别着急哈，是因为这个没有触发自动回复的一个原因哈。那你方便的话可以再发过来一个字母 G 到961961就可以了啊。好，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还剩几分钟时间哈，我看一个挺有意思的消息哈，我不知道现在咱们听众当中有多少是买了房的屋主啊，还是在租房的房客呢啊。其实有一个最新的统计啊，是租屋平台这个 Jumper 做的，分析了全美80多个城市的数据啊，帮我们来算到底是租房划算还是买房划算。显然这个取决于当地的房价是吧哈。最最明显的就是圣何西啊，圣何西是咱们湾区也是硅谷的代表城市嘛哈，现在房屋中位价是$2,030,000，各种房型的租金中位数呢是3,073。那如果比较每个月的住房支出的话，平均啊，买房比租房要多花出去$8,593。换算下来，也就是说，买房的成本比租房一年要超过$100,000。所以单纯从现金流来看啊，每个月现金流来看呢，在圣何西可能租房比买房要轻松很多哈，不是说更划算，因为买房可能有这个叫什么appreciation 对吧，房屋的增值的部分对不对啊，那所以这个账可能看你是看这个 short term 还是 long term 了哈。但不管怎么样，你从现金流每个月的这个经济压力来看，圣何西租房一定是比买房轻松的啊。那南加州呢 Anaheim 排名第二啊，房价租金比是 47.8， 然后圣地亚哥呢排名第六，旧金山排名第八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些排名前十的都是租房比买房要压力小得多哈，或者说花费的每个月的现金要少得多得多啊。然后这个些城市有一个共同特点啊，就是说房价涨得比租金快，所以即使加州租金已经很贵了，但是你要看每个月掏多少现金的话，租房还是可能比买房省钱的啊。但也不是说让大家都不买房都去租房啊。你主要是要看你生活在哪儿，你的需求啊，你是为了投资还是为了每月省钱减少压力哈。而且每个家庭的状况也不同吧哈。但是呢这个我觉得这个租屋平台它这次看的两个指标也值得大家参考，一个是房价租金比。就是房价相对租金到底有多高这个比例如果超过21的话，那租房就是更划算啊，低于15的话买房就有优势。还有一个叫做PITI 成本差距，就是把所有的房贷本金利息还有这个 property tax 包括这个房屋保险全都算进去的话，再跟租金去比较就完全不同了。你不是只算你每个月的房贷啊，这个房屋有很多的隐形成本，或者说不隐形，就是但是可能让人忽略的成本都在这里面哈。所以在圣何西、旧金山，在我们湾区显然啊房价非常高的地方，你除了考虑房屋升值 啊，也要去看每个月的现金流了哈。是买是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了。但是我想问问听众朋友，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买200多万的房子啊，还是说每个月付3000多块的租金呢？哈，看看我们听众朋友是怎么想的哈。欢迎你把你的想法啊，也编辑短信发到96196一上来哈。说到这个租房子哈，我想到。应该是周末的时候啊，有一个听众朋友问丁月说，应该是上个月了吧，上个月丁月有分享一个消息，是2018年到2025年期间哈，有租过公寓的话啊，就是那种就是你跟大的这个租屋公司租过公寓的话，其实他们之前有被告过啊，就是他们发现就是有这个大的租屋平台啊，租屋公司他们在使用这个 RealPitch，就是一个 AI 工具吧哈，那这个会导致他们就是把所有的租屋价格哄抬高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们后来被消费者发现觉得是侵权就告了嘛哈，这样的话就是现在有这个和解金下来，如果你在2018年10月到2025年11月期间是有租过房子的话啊，尤其是租这个大平台上的公寓的话，你就可以去申请啊，申请这个 settlement 的这个和解金赔偿啊。那如果你对这个消息有需求的话呢，这是上个礼拜天哈，有朋友问我说，哎，好像上个月听丁月讲过啊，但后来不知道怎么找了，他为朋友来问啊。那你如果也需要这个信息的话，因为我还没有删除啊，就在后台，你就发个字母 R 代表 rent。到96196一就可以了哈，看看大家吧，这个截止日期申请是到2027年哈，所以在这之前你是曾经租过房子的，你都值得去上那个网站上查询一下，看符不符合你领取和解金的一个资格哈。好，说这么多呢，今天的节目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哈，订阅就是8点到9点的直播，这一个小时真的太丰富了哈，我们有抽奖，有这么多资讯啊，这么多资讯的分享，如果您喜欢订阅的节目的话呢，也欢迎你给订阅留言啊，做多多的鼓励和支持哈。节目结束之前呢，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全天有抽奖活动，别忘了你只要发字母 G 到96196一就可以参加啊，有机会拿到价值150美金的这个高尔夫球大礼包啊，谢谢这个中半岛 San Mateo 的 Golfers BZ 的赞助哈，那也谢谢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早上的陪伴和收听。节目的最后呢，订阅送给大家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希望你一天轻松愉快，让我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早安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 FM96.1。 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1: 我是摩卡，作为神韵的特约记者，我已经连续做现场采访将近20年了，采访了上千位观众。我经常看到那些见多识广的政商名人和学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眼睛里闪烁着泪光，那些眼光挑剔的演艺界名流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语无伦次。顶级的服装设计师曾经向我惊叹，神韵的服饰色彩绚丽，轻盈飘逸，简直就赋予了服装艺术的灵魂。钢琴家和音乐家更是盛赞，现场的中西合璧的交响乐，每一声琵琶和二胡的切入都精准地敲击在灵魂深处。在我眼里，神韵把那些传统的历史大戏真的在舞台上复活了。我永远都忘不了《三国演义》里草船借箭上演的时候，舞台上万箭齐发，惊心动魄的那种震撼。忘不了长坂坡上赵云单骑救主，一个人银枪突围杀出千军万马的英雄气魄。还有孩子们最爱的《西游记》，孙悟空施展72变降妖除魔，真人和高科技天幕无缝切换，神乎奇迹。每当看到这些失传的传统之美，我总是在想，这么美好的演出，我们最爱的人看过了吗？除了为父母准备精心的物质关怀，更推荐您带上他们来经历一次能铭记一生的精神盛宴。在孩子们平日持之以恒的琴房练习之余，带他们亲眼见证一次中西方交响乐完美融合的奇迹，真正点燃他们的艺术梦想。今年这份世界殿堂级的感动再次来到了我们湾区，12月26号到28号在圣何西表演艺术中心，12月30号到明年的1月3号在旧金山歌剧院闪亮登场。带上全家一起去现场，找回那份久违的震撼和感动吧。购票热线888-633-6999，888-633-6999。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理财访谈。很多人准备退休时最关心的是自己有多少存款，但退休之后真正影响生活品质的是每个月有没有稳定收入。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退休收入规划。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Christina， 为什么退休规划不能只看自己累积了多少资产呢？
3: 因为拥有资产不代表每个月都有稳定现金流，退休前有薪金支付日常开支，但退休后薪金停止，所以退休规划不能只问我有多少钱，更要问这些钱每个月可以提供多少收入，又可以维持多久。
2: 退休人士最常面对哪些风险呢？
3: 首先是长寿风险，如果过早使用大量存款，将来可能出现资金不足。第二是通货膨胀，生活费会随时间增加。第三是市场波动，如果退休收入主要依靠投资，市场下跌时需要提款，可能影响资产日后恢复。
2: 那么应该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呢？
3: 可以把退休收入分成不同来源，例如社会保障金、退休金、储蓄、投资以及年金或其他收入工具。基本生活开支例如住屋、食物、保险和医疗，最好由较稳定的收入支付。最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年龄、家庭需要、健康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建立合适的收入组合。
2: 最后你有什么建议给正在准备退休的朋友呢？
3: 真正理想的退休不只是拥有一笔资产，而是拥有持续稳定配合生活需要的现金流，越早规划退休生活就越有安全感和选择。
2: 各位听众，如果想了解更多退休收入、人寿保险、年金或其他理财资讯，欢迎与 Christina 联络。咨询电话510-882-0821。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谢谢大家。
4: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5: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6: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 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1: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今天我们要继续抽奖，今天的礼物有点不一样啊，是一个高尔夫惊喜大礼包。这份好礼是由圣马雕的高端室内高尔夫球馆提供的，奖品一共有两样，一张是50美元的消费卡，再加一套价值将近100美元的高尔夫装备礼包，里面有高尔夫手套、 T 恤、帽子，还有一小盒球。请注意啊，今天的关键词跟平常不一样，不是两个中文字，而是一个英文字母 G， 就是高尔夫的 G。现在您就拿起手机发送字母 G 到961961就登记好了，今天全天都可以参加。开奖的时间是在今天晚上的6点钟，直播节目结束前抽出一位幸运听众。中奖的名单我们会公布在 FM961.net 的官方网站的首页上。说到这个打高尔夫啊，很多朋友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太花时间了，在户外要是打一场18洞，往往就要4到5个小时，周末这一个上午就没了。 Golf's BZ 的办法就是把球场搬进了室内，这里是配备了专业的高尔夫模拟系统，可以模拟全世界150个知名球场。您在舒适恒温的室内包厢里面，大约一个小时就能把18洞轻轻松松地打一遍了，而且呢，不怕晒，不怕风，下雨也能照样打，特别就适合工作忙又想练练球放松一下的朋友，是不是很不错啊？现场它还有 AI 挥杆分析系统，你这一杆打出去，马上就能从好几个角度回放您的动作和球的轨迹，哪里要是不对了，一看就明白就知道了。想认真学的，还有1对1的私教，也有小组课程。还有一点哈，很多人想不到，这里有适合家庭聚会、朋友聚餐、公司活动的空间，提供餐饮，还能唱卡拉 OK。不会打球的家人跟着一起去，也一样能玩得开心。他这个就是做得特别的周到。另外还有一份全员的福利，就是今天啊，登录 FM961.net 的福利专区，就可以领取听众的专属优惠，到店额外赠送半个小时的使用时间。那说回今天的抽奖啊，再说一遍，就是发字母 G， 高尔夫的 G 开头第一个字母啊，大写的 G 到961961，今天晚上6点钟就直播开奖了，把这份高尔夫惊喜大礼包带回家吧啊，要参加抽奖。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湾区这几天都有哪些和大家生活有关的消息。
7: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8: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常宁。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加州高铁委员会10月9号以7-2投票剥夺了 CEO 伊恩·乔杜里对2500万美元以下合同的独家审批权，改由内部律师把关。审计报告揭露，高铁管理局向顾问支付了超68万美元的可预差旅费，包括高级航班升舱、娱乐场所及前往 CEO 住所的拼车费。董事会成员林恩·申克说道，我们竟然被当成提款机，任由这些开支挥霍，我感到非常愤怒。会后乔杜里避见记者，拒绝回应辞职呼声。丑闻曝光之际，该项目正面临严重的资金危机。加州高铁管理局监察长警告称，如果该项目无法获得更多融资，资金将枯竭。据估计，该高铁项目的成本已飙升至惊人的2310亿美元，竣工时间也推迟至2039年左右。自2015年破土动工以来，该项目远未完工，直到今年，这个命运多舛的铁路项目才进入官员们所谓的铺轨阶段。萨克拉门托大学格伦社区最近发生白天油车劫案，引发选举选票丢失担忧。根据监控与目击者显示，一名男子驾驶灰色 SUV 停在路边，擅自打开油车后车厢，并盗走一些托盘邮件。随着投票日临近，美国邮政监察员证实，被盗邮件中可能包含刚寄出的选民选票。 受害居民表示，邮件通知显示当天应收到家人的选票，但最终并未送达。目前调查人员正紧急查明受影响选票的具体情况。这起案件引发了公众对选民可能因此错过投票机会的强烈担忧。旧金山市长丹尼尔·卢里近日批评进步主义政治导致城市迷失方向，并承诺以常识性举措重塑城市。卢里上周四在接受 CNN 采访选票的具体情况，这起案件引发了公众对选民可能因此错过投票机会的强烈担忧。旧金山市长丹尼尔·卢里近日批评进步主义政治导致城市迷失方向，并承诺以常识性举措重塑城市。卢里上周四在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过去

0: 视为可接受行为。卢里强调其政府将聚焦常识治理，一、公共安全，打击犯罪，增加警力，杜绝公开吸毒，保障市民日常安全。二、改善营商，简化企业审批，打造更友好的商业环境。三、戒毒治理，推动强制戒毒，新增600张治疗床位。卢里宣称在其执政下，汽车盗窃案已下降 90%， 表明强硬措施已见成效，但承认在戒瘾与康复方面仍需继续努力。
1: 刚才手机尾号0536给摩卡留言说，摩卡中午好，好久不见。是啊，0536中午好呀。昨天我们电台的网络出了点小状况，所以节目呢没能正常直播，让您惦记了啊。再加上隔了一个周六周日，真的是感觉好久没见了。今天咱们又在熟悉的中午相见了，祝您今天心情愉快，一切顺顺利利的。刚才的第二条新闻，莫卡想多说两句，就是偷信的人现在来连大白天都敢下手了。就是在上个星期二10月6号下午2点半左右，萨格拉门托一个住宅区里头，一个蒙着脸的人趁邮递员送信，就从邮政车里头搬走了好几盘的邮件。据报道，里面可能还有当天要送到选民家里的选票。联邦的邮政稽查局为了抓人，悬赏到了10万美元。您可能会想，哎，我这个信有什么好偷的哈？其实偷信的人他最想要的就是支票，一张寄出去的交房租交保险的支票被偷走了以后，上面的字可以被洗掉，改成别人的名字，或者改成更大的金额。这几年就是这种洗支票的骗局是越来越多。还有就是银行寄来的新卡、税单、医保卡，信封里装的都是您的个人资料。这个季节呢，又正好是选票账单年底包裹最多的时候，所以有几件事摩卡呢就想提前呢跟您提醒一下吧。邮政局它有一个免费的服务，每天早上把当天要送到您家的信件拍照，先发到您的手机或者是电子邮箱里，哪一封没有送到一看就知道。那这个服务怎么申请呢？摩卡也整理了一下啊。还有就是比如说要寄出去的支票放在自己家的信箱里，有的人他会习惯把那个小红旗竖起来等这个邮递员来拿，现在这个习惯已经变得危险了。那怎么样才能安全？还有支票上这个金额怎么写才不容易被人改？万一信真的被偷了，第一时间往哪打电话？选票要是丢了还能不能补啊？所有的这些啊，猫卡要在节目里一样样讲就很花时间，所以呢就整理了一份信箱防盗锦囊。您只要发送信箱两个字到961961，锦囊马上就能发送到您的手机上。自己存一份也可以转给有需要的朋友。再说一遍啊，您只要发送信箱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拿到了。说完了这个信箱，咱们换个轻松的话题，就是湾区的朋友们，摩卡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您每天是不是都有喝茶喝咖啡的习惯啊？早上一杯咖啡，下午一杯茶，这个应该已经是很多人的日常了。既然每天都要喝上一杯，那不妨呢就在这一杯里多放一点对自己的照顾。怎么放呢？摩卡给您介绍一个新的选择，就是海之滴的褐藻糖胶，它的粉末状，这个是由日本制造，主要的原料就是来自冲绳的海运，就是一种细细长长的褐色海藻，再加上裙带菜的狍子叶和巴西蘑菇，还添加了大麦嫩芽的绿茶，叫大麦若叶。这个大麦的嫩叶嫩芽也是很好的，喝起来很顺口，带一点淡淡的茶香，平常就用来维持健康，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因为它用法非常简单，一天1到2包，一包融在一杯水里，早上泡一杯就像喝茶一样。一盒它是30包，每包大概含有100毫克的褐藻糖胶。您不要觉得啊只有100毫克啊，它这个褐藻糖胶是一种很稀少的成分。据厂商介绍，就算是新鲜的海运能萃取出来的这个褐藻糖胶也不到1%。所以要萃取出这种好品质的褐藻糖胶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海之滴它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获得了日本健康和营养食品协会的认证。价格方面，一盒是80美元，如果买3盒以上，每盒是70美元。您想自己试一盒，或者是帮家里的爸爸妈妈准备一份日

0: 糖作为保养都很合适。它这里头就是如果想试试看的话，海之地它有贴心的提供免费试用，现在就拨打免费的国语热线，可以索取免费的试用装，电话是1-888-482-5888。莫卡再念一遍啊，1-888-482-5888。明天早上泡茶呀或者是冲咖啡的时候，也许可以想一想这一杯给自己换个花样了。那在广告之前，莫卡再提醒两件事啊，参加今天抽奖的关键词是字母 G， 高尔夫的 G， 第一个打头字母大写的，奖品是$50消费卡加一套高尔夫装备的礼包，发字母 G 到961961。还有就是偷信的人现在连大白天都敢下手了，应该如何应对呢？莫卡准备了一份信箱防盗锦囊，只要发送信箱两个字到961961，马上就可以收到这份信箱防盗锦囊。莫卡看到已经有人啊在后面发来了，是的，这个锦囊莫卡是做了功课的啊，拿到手里之后可以存下来，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够用上。广告之后想介绍一个人，谭咏麟的《酒红色的心》，张学友的《月半弯》，秋意浓，这几首旋律都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他是谁呢？广告之后莫卡慢慢的说给您听。
1: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2: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3: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4: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5: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4: 他们怎么做到的？
5: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6: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感谢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猫卡。刚才猫卡收到0536的留言，说就是喜欢猫卡细心用心同理心，给你点个赞赞赞赞，这么多的赞。猫卡看到您这么说，心里真的是暖暖的，谢谢您一直以来的懂得和鼓励啊。猫卡真的是觉得做节目不只是把话说出来了，更是希望能真的懂到大家的心，然后在电波里的我们彼此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共鸣。您这三个赞莫卡收下了啊，也把这份好心情送还给您。再有一个就是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在听我们希望之声广播的同时，我们也能够提供一些有用的资讯给大家。所以呢，在这里就提醒一下啊，刚刚上线的听众朋友，首先呢，我们今天有抽奖，关键词不是中文，是一个英文字母 G， 就是高尔夫的 G， 发 G 到961961，我们会送出50美元的消费卡 加一套高尔夫装备的礼包。今天晚上6点直播开讲，所以呢，现在还有时间发送高尔夫的第一个打头字母 G 到961961。再有一个呢，就是刚才猫卡讲到的啊，希望能给大家提供到有用的资讯。这个季节信箱里头有选票、有支票、有年底的包裹，也是偷信人最惦记的时候。现在偷信的人呐，他连大白天都敢下手了，那应该如何应对呢？出现了问题应该怎么办呢？所以猫卡就准备了一份信箱防盗锦囊，只要您发送信箱两个字到961961，马上就可以收到这份信箱防盗锦囊了。还有摩卡刚刚看到啊，手机尾号5959给摩卡留言说，摩卡午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可不是吗？真的啊，中间隔了一个周六周日，再加上昨天我们电台这个电波出了点问题，没有正常播出，所以一天没跟大家见到，真的是觉得空空的啊，心里头摩卡也觉得好像好久都没有跟听众见面了。感谢大家的惦记啊，心里好暖。那我们说回今天的歌手的故事，莫卡呢先不急着说这个歌手的名字，先说几首歌的名字。首先是谭咏麟的《酒红色的心》，还有张学友的《月半弯》，还有那个唱到人心口发烫的《秋意浓》。这些歌在华人的世界里头传唱了几十年了，喜宴上放过，卡拉 OK 里唱过，可能也有人在某个睡不着的夜晚啊，被一遍一遍的听过。可是您也许从来没有留意过一件事情，就是这几首歌原本一句中文都没有，他们的旋律通通都是出自一个人的手。这个人大半辈子都住在日本，很多华人甚至叫不出名字的男人，他是谁呀？他就是一个日本人，他叫玉置浩二。1958年，玉置浩二出生在北海道的旭川市，他是安全地带乐队的主唱，也是被香港歌手翻唱的最多的日本音乐人之一。张学友、张国荣、谭咏麟、黎明、郭富城啊，好多人啊都唱过他写的歌。据统计，华语歌手翻唱他的作品加起来有100多首。您别小看这100多首啊，真的都是每一首都很经典。坊间甚至有一句半开玩笑的话，说这个人一个人养活了大半个香港乐坛，他跟那个中岛美雪是基本上是同一时代的了，同样就是重量级别的。今天中午猫卡就想陪您认识这位藏在幕后的旋律之王。猫卡看到啊，就觉得这个人身上有4个字特别打动人，就是毫无保留。他唱歌从来都不留一首，写歌也从来不藏私，把最好的旋律拿出来让全亚洲去传唱。到最后你还会发现，连生活给过他的那些苦，他都愿意化成温柔再还给这个世界。那首先这第一首就是让全日本记住的安全地带的成名曲，叫 Wine Ladono Kokoro， 就是谭咏麟的那首《酒红色的心》的原曲。您可能没想到，安全地带在走红之前，在北海道也是苦熬了很多年的，一度穷的都快要散伙了。在1982年才正式出道，这首歌呢是在1983年发行的，据说最早呢是给一个酒类广告写的。更有意思的就是，那个年代日本的摇滚乐流行的都是扯着嗓子高喊，其实好多摇滚乐都是这样，但是玉置浩二偏偏就是用了一种又轻又柔还带着几分醉意的唱法。据说当时还有人说，哎呀，这声音太软了，嫌弃他。可就是这把不合时宜的嗓子让这首歌一发行就红了，硬是把他们整个乐队从谷底拉了上来。帮这首歌填词的是日本乐坛的大前辈井上洋水，后来这段旋律就飘到了香港，谭咏麟一听就爱上了，填成了粤语版本的《酒红色的心》，也成了他自己最偏爱的歌手歌之一了。莫卡常常就想，像玉置浩二最打动人的是他从一开始就不肯迎合，别人都在拼高音扯着嗓子喊，他呢偏偏要把声音收得又轻又软，只忠于自己心里那个最真的调子。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玉置浩二的《酒红色的心》。

感谢手机尾号5348对猫卡的问候啊，5348中午好，又到了咱们熟悉的中午时光了，看到您的问候真的很亲切，那您今天也要记得好好吃饭，照顾好自己，猫卡也祝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还有就是猫卡看到后台啊，想要那个信箱防盗锦囊的听众朋友发关键词是信箱两个字啊，是信箱两个字就可以拿到信箱防盗锦囊了。说回今天的话题，不知道刚刚这首歌有没有把您带回某一段的旧时光呢？第二首莫卡想放的是很多朋友也一定很熟悉的，就是张学友的那首《月半弯》，原曲是安全地带的《夢の続き》，中文的意思就是梦的延续，也是玉置浩二谱的曲。这首歌原本只是安全地带专辑里一首不太起眼的作品，可是那个时候啊，年轻的张学友，那个时候的张学友很年轻，一听啊就着了迷，把它填成了粤语版的《月半弯》。后来这首歌就成了张学友早年的代表作之一了，很多人谈恋爱的时候估计都是听过的。您发现没有，玉置浩二写的歌就像撒出去的种子，他自己唱红了之后，被张学友、被谭咏麟看中，再用中文唱一遍，又是一片新的天地。所以今天我们才能用自己的母语唱着他的旋律，谈着自己的恋爱，也流着我们自己的眼泪。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夢の続き》，梦的延续。

手机尾号0536给摩卡留言说，这首歌的旋律柔中带劲，真的啊，讲的不是刚才的这首歌，是刚才的酒红色的心，真的是这样。玉置浩二的歌声看似温柔，其实它里面藏着很深的情感，就是不需要刻意的用力就能慢慢的唱到人的心里去了。酒红色的心真的是这样，您形容的特别的贴切，所以就是让人感觉他的歌是越听越有味道，能够让人记在心里。接下来摩卡想放一首玉置浩二最有名的一首离别的歌，张学友邱意浓的原曲叫伊卡奈德，日文的意思就是请你不要走。1989年日本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再见了李香兰，玉置浩二为他写下了这首主题曲，据说为了唱好他几乎是整个人都贴在麦克风上，用近乎叹息近乎哭腔的声音一点一点地顶上了那些很难唱的高音。他不是在炫技巧啊，他是真的把自己唱进了那份离别里。后来这段旋律就飘过了大海，张学友先是把它唱成了粤语版的，歌名就叫李香兰。在1993年又在那张红遍大街小巷的吻别的专辑里，请姚若荣重新就填上了国语词，取名叫邱意浓。这首歌难到什么程度呢？在华语的乐坛，敢在现场开口唱他的歌手真的不多，很多人说这是一首考嗓子的歌。那这首歌真的这么难唱吗？我们就一起来听《伊卡奈德》，请你不要走。

0: 手机尾号7623给猫卡留言说，我喜欢拒绝再玩啊，这个是原曲是安全地带的贾莱泰的，也是由玉置浩二作曲的，后来是张国荣唱成了粤语版的拒绝再玩。您喜欢的是这一首呀，这首歌跟酒红色的心的风格很不一样，节奏更鲜明一些，也多了一股那种潇洒还带有点挑逗的味道。玉置浩二真的是很有才华，他写出了很多不种就是不同风格的旋律。那刚才听完了啊，一看那一带这首很难唱的歌，莫卡也想问问听众朋友，就是在卡拉 OK 里如果不小心点到了难唱的歌，您是仍然拿起麦克风继续唱的那种开唱派赶唱派，还是说在卡拉 OK 唱的时候呢，就是别人在包间里唱歌的时候，您是习惯坐在旁边替别人拍手的鼓掌派？如果您是一直喜欢唱歌敢唱的呢，就发敢唱两个字到9619961。如果是经常跟着朋友一起去玩，负责拍掌的鼓掌的啊，喜欢鼓掌的就发鼓掌两个字到9619961。也欢迎您告诉摩卡，在卡拉 OK 里您最拿手的是哪一首歌，摩卡特别期待大家的答案。在广告之前再提醒您两件事，就是今天还没有参加抽奖的朋友赶紧发送字母 G高尔夫的那个打头字母 G 到9619961，我们会送出50美元的消费卡加一套高尔夫装备礼包，而且不会打高尔夫也没有关系，这个大奖里有50美元的消费卡，您带着家人去包厢吃饭啊，唱卡拉 OK 也都能用。所以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啊，发送字母 G 到9619961，不要错过机会。再有就是莫卡在前面的节目里头讲到了，现在这个季节信箱里有选票有支票有年底的包裹，也是偷信的人最惦记的时候，现在偷信的人啊是大白天都敢下手了，那应该如何应付呢？出现了状况应该怎么办？莫卡做了功课，准备了一份信箱防盗锦囊，您只要发送信箱两个字到9619961，马上就可以收到这份信箱防盗锦囊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1: 海参是一种滋补食材，深受华人喜爱，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更方便的选择了，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韩国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不错的选择。去 FM961.net 下单享85折优惠。由于红海参热销，美国库存已告急，现在下单预售11月中旬发货，早下单早排队。推荐大家选择月订，月订用户库存提前预留，按月配送，无需反复下单，不用担心断货，价格更划算，最低8折还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961。
2: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3: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2: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3: 这么厉害？
2: 当然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3: 太好了，
2: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4: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 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感谢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刚上线的朋友，摩卡再提醒一下啊，首先就是发字母 G 到961961，高尔夫的 G 开头打头的字母 G 到961961961，抽高尔夫惊喜大礼包。今天节目前面讲到了，就是前面啊，这个季节信箱里有选票，有支票，有年底的包裹，也是偷信人最惦记的时候。现在呢，偷信的人他是白天都敢来偷这个信件了，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呢？遇到了这种情况怎么办？莫卡准备了一份信箱防盗锦囊，只要发送信箱两个字到961961，马上就可以收到这份信箱防盗锦囊了。是信箱两个字啊。莫卡看到后台有些听众朋友已经在索取这个信箱防盗锦囊了，莫卡做了功课的，真的是里边有一些资讯是蛮管用的，所以您只要发送信箱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收到了。还有就是我们的抽奖，这是全天都有机会的，到6点就开奖了。所以如果您现在不方便的话，方便的时候别忘记了啊，发字母 G， 高尔夫大写的第一个开头字母 G 到961961，不要错过这个抽奖的机会。那在广告之前，摩卡问大家说，在卡拉 OK 里您是敢唱派还是鼓掌派呢？手机尾号0536的听众朋友发来的是抢麦克风。真的是太可爱了啊，谢谢您愿意在大家面前毫无保留的歌唱。摩卡觉得在卡拉 OK 里敢唱的人真的就像一团火，不仅是点燃了包厢的气氛，更是用自己的真诚和快乐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所以摩卡觉得听您唱歌一定是一件特别幸福特别有感染力的事情，就听您说抢麦克风这个热情度就特别高，而且也特别佩服您的自信和勇气啊。歌声其实真的就是自己的心声，敢唱的人往往活得是很真实很潇洒的，不管是高亢的呐喊还是轻声的哼唱，应该都是您迷人的生命力，所以一定要继续啊，在自己的世界里闪闪发光。还有就是手机尾号3433的朋友发来的是鼓掌。您也是气氛组的高手啊，自己不一定要唱得多尽兴，但是光是鼓掌捧场也能让大家唱得更起劲，所以卡拉 OK 里真的不能少了您这样的好听众。莫卡是觉得千万不要小看鼓掌的人，就一个包厢里要是没有人拍手叫好，唱歌的人啊就再厉害也没有那么来劲了，所以卡拉 OK 里要热闹起来，鼓掌的人一大半的功劳都是鼓掌的人。一定是摩卡才猜了3433以前给摩卡留过言啊，给摩卡后台留言特别温暖，所以摩卡觉得您也一定是一个心思细腻又特别温柔的人。鼓掌派的掌声从来都不是礼貌的附和，而是对台上唱歌的人那种深情的支持和包容，所以呢在这里啊，摩卡就谢谢您用掌声温暖了每一个人。那很感谢两位啊，参加的人跟摩卡互动的是这两位听众朋友，很感谢您来跟摩卡去互动这个问题。其实卡拉 OK 最完美的生态就是敢唱派在台上发光，鼓掌派在台下给光，谁也离不开谁，是不是？大家在一起才是一场最完美的这个组合。接下来莫卡要放的这首歌是玉置浩二在写他的时候啊，他自己也正站在人生的最低谷。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正当红的安全地带停止了活动，这个对旁人来讲的话也许只是一支乐队歇一歇，但是对玉置浩二来讲就像整个世界一下子塌了。那几年他是事业也停了，感情也不顺了，跌进了人生的最低谷。可是就是在这样的谷底，1996年他写出了《田园》，中文也叫《田园》。这个名字在你眼前铺开的就是一片辽阔的田野，对不对？而田野上走着一个又一个叫不出名字，各自扛着心事，还在努力生活的普通人。 这首歌里头没有一句大道理，翻来覆去只想说一件最朴素的事，就是日子再难也别放弃，好好的活下去，你不是一个人在撑。您看玉置浩二是吧，自己都快撑不下去的人还想着去温暖别人。这个故事还有一个特别温暖的结尾，就是那个曾经跌进谷底的人后来一步一步又重新站了起来。2020年年底，玉置浩二时隔24年再一次登上了日本 NHK 的红白歌会，身后是一支交响乐团，唱的正是这首《田园》。跌倒过又重新站起来的他，用一副更厚重的嗓子告诉所有人，只要还活着就一定会慢慢好起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玉置浩二的这首《田园》。

手机尾号5959给摩卡留言说，刚才前面有一个问题嘛，问是敢唱派还是鼓掌派。5959说，在卡拉 OK 里有时是麦霸，有时候是很安静的听歌，在卡拉 OK 唱着唱着就变成男女对唱，其他的人都不吭声了。为什么变成男女对唱了呀？不过想想您还会在麦霸和安静听歌之间自由切换啊，那是不是最精彩就是唱着唱着变成男女对唱，其他人不吭声的这个画面，有多精彩啊！猫凯真的是很想看看啊！看来有时候不是大家不想唱，而是是不是被你们二人世界给镇住了？还有手机尾号3433，他说猫凯是温暖的人。哎呀，3433，您这么说，猫凯都不好意思了。其实人和人之间的温暖从来都是相互的，因为有像你们这么好的听众朋友在聆听，愿意跟猫凯去交流，所以猫凯才觉得这份陪伴特别的有意义，而且能每天在电波里和大家相遇，真的已经是一件对猫凯来讲真的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了。那听完了刚才的这首《田园》，莫卡总觉得像玉置浩二，他最了不起的地方还不是说他跌倒了又站起来，而是他这一路走来命运并不总是对他温柔以待。那之后的很多年里，他的健康是时好时坏，感情也是几经波折，而且他还常常被媒体写成一个情绪不稳、脾气古怪的人。这要是换做别人，也许早就心灰意冷了，可是玉置浩二没有。那些揉碎在岁月里的委屈和不被理解，他没有化作半分的怨恨，而是选择在漫长的时光里慢慢的放下，而且呢还将他们酿成了一首极其温柔的歌。这首歌叫什么？幸せのランプ，中文就是幸福的油灯。这首歌没有任何华丽的技巧，也从来没有登顶过什么排行榜，它就像一个怎么形容呢？行过万水千山的长者，在最深最静的深夜里为你点亮了一盏小小的灯。那他坐下来轻声地对你说，说去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吧，别为了迎合任何人就把最珍贵的自己弄丢了。你看他身上的那点微弱的光，他讲的就是你身上的那一点微弱的光，也许正照亮着某个黑暗里不敢前行的人。只要你好好的活着，就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了。我觉得玉置浩二就是这样一个人啊，在最难的时候，哪怕自己的光那么微弱，也想去照亮别人。让摩卡最难忘的是他现在唱这首歌的样子。今年的玉置浩二已经68岁了，头发已经白了，脸上呢是藏不住的岁月。他站在台上，不张扬也不炫技，就凭着一副干净的嗓子，把这首歌一字一句的送到台下。台下坐着的都是当年听着他歌长大的人，后来呢在城市里被生活磨出了一身的疲惫，那盏油灯的旋律一响啊，很多人都红了眼眶。一个并不总是被温柔以待的人，最后选择用温柔回报了这个世界。他就好像在告诉我们说，不管这一路受过多少委屈，都可以替自己守住心里最干净的那方天地。只要你还愿意用自己身上的一点点爱去点亮别人的灯，那么这一路走过来的苦、受过的伤就都有了意义。这就是玉置浩二。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他的这首《幸せのランプ》，幸福的油灯。

手机尾号5959给猫卡留言说，当年与同行播音员帅男合唱，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在我生命之中把别人的浪漫都给挑动起来了。原来您当年还有这样的隐藏技能啊，和帅气的男播音员合唱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不过你倒是提醒猫卡了啊，这两首歌真的是很好听的，以后有机会猫卡要在节目中放一放。估计您是不是不只会唱歌，还有带动气氛的本事呀？有机会猫卡要听您唱歌啊，以前好像说过的。那手机尾号5348提醒猫卡说，做完节目要好好吃饭，要健康才有快乐。哎呀，您真是看着时间啊，提醒猫卡，您总是惦记着提醒猫卡要好好吃饭，真的很贴心。您说的很对，身体健康才能好好享受生活里的快乐，所以您放心，摩卡会按时吃饭，也希望您每天都吃得香睡得着，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在这里摩卡也想祝愿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吃得香睡得着，好好的就是过好每一天。那今天这五首歌我们都听完了，从酒红色的心出发，邂逅了浪漫的月半弯，在秋意浓里体味过离散，又在田园里见证了重生，而此刻呢，我们终于安顿在幸福的油灯那束微光里。猫卡从玉置浩二身上看到毫无保留四个字，他唱歌是把整个人整个灵魂都揉进旋律里，而他写歌从来都不藏私，把那些最美最动人的音符无私地送给了全亚洲，甚至就连生活狠狠砸向他的那些苦啊，他也没有变成半点的怨恨，而是悉数写成了歌，跨越千山万水去拥抱那些和他素不相识但是却在生活里默默咬牙撑着的普通人。如今玉置浩二68岁了，依然站在舞台中央和交响乐团一起一首一场又一场的唱着。就在去年的11月，他还在为新的电视剧献唱主题曲。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隔着语言隔着大海，这个北海道的男人的歌能唱进那么多华人的心里，因为真诚真的是不需要翻译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猫卡的这期节目，希望玉置浩二的歌声能带给您这份力量。无论世界如何喧嚣，生活如何打磨，都请在自己的心里为自己守住那盏最干净也最温柔的灯。节目的最后，猫卡再提醒您今天两件事情啊，记得要来抽奖，发字母 G 到961961抽高尔夫惊喜大礼包，今天晚上6点直播开奖，在这之前呢，您都有机会，要发字母 G 大写的 G 到961961。还有就是今天猫卡在节目里讲的信箱防盗锦囊，现在偷信的人是越来越胆大了啊，大白天什么时候都敢下手，他们现在最想偷的就是支票啊选票啊什么各类的就是您个人资讯相关的东西，所以怎么在免费在手机上看到当天的信支票怎么写才不容易被改，信被偷了打哪个电话，选票丢了怎么补，答案呢都在里面了。所以您只要发送信箱两个字到961961，自己存一份再转一份给需要的人。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啊，感谢每一位收听湾区慢生活的朋友，我是摩卡，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生日快乐，许个愿吧。
1: 以前生日我总希望事业顺遂，
0: 那今年呢？
1: 今年我只希望每年我们一家人都能健健康康的在一起吹蜡烛。
0: 经历过家人生病以后才知道，原来最珍贵的愿望不是财富成功，而是还能彼此陪伴。所以除了积极配合医生，我们也开始更重视每天的营养补充。朋友跟我们介绍了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萃取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日本冲绳的海运，并获得日本国家级别的 GHFA 认证。现在它已经成为我们每天的营养补充，帮助维持血糖、胆固醇、血压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
2: 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免费领取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1-888-482-5888，1-888-482-5888。
1: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3: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得越多折扣越大。
1: 这个可真不错。
3: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4: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5: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0: 本节目为重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6: 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7: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8: 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这里是每周一的下午5点到6点带给大家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9: 我是李进，
8: 哎，问候大家。今天呢，我们的网络啊，就是在上午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故障，最近呢，因为电台要搬家了，所以我们正在不停的调试当中啊，那也请大家多多包涵。当然了，过程中也有很多朋友来关心我们，说，哎，怎么今天这个信号，就是时断。持续的，最近啊已经恢复了。当然了，如果您在路上再发现类似的情况，也欢迎您积极的告诉我们，通过我们的短信互动平台961961。那么今天您有任何的汽车问题，也欢迎您发送短信到961961，然后我们就可以为您解答了。那首先呢，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就来聊聊最近加州的新法吧。那么加州10月份上线了全新的新法，针对汽车经销商的很多这种叫不为人知的费用，或者说一些隐形的费用，有了一些要求。李进能不能和我们展开说说？
9: 那当然了，因为你知道买车本来就是一件乐事啊。对，你说人生最，当然买房子是一个最大的一笔投资啊，对咱们普通的人来说，
8: 嗯，
9: 买车就是第二笔，
8: 没错。
9: 所以在买车呢，但是谁都知道，以前就是说谁都不喜欢去那个代理商买车，因为他就跟你耗啊。你还以为你跟他讲价，这是好磨尽了嘴皮子。所以现在呢，很多这种新起的这个汽车公司，比如像特斯拉什么的，人家就是一口价，就是说你根本不用，很整个过程很轻松，就是这个价钱。好，你只要把这个文件签好了之后，这个钱就是这个价钱。但是呢，对很多传统的汽车代理商，他们是简直是什么？想尽办法来从你的兜里让你掏钱出来。所以呢，比如说你去买家车，人家代理商跟你说这辆车3万，好， 你签合同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哎，怎么忽然变成34000了？
8: 对呀、啊，那4000怎么回事呢？
9: 哎，那4000怎么回事？咱们又举几个例子啊，一个叫 destination charge， 就是说运输费吧，那么说。那你说你这架车已经到了这个代理商这块儿，难道我还要给你运输费吗？是，你要给运输费，这就叫 destination charge。好，然后呢，你的车买了车之后呢，政府是不是要收税啊？那当然是要收税了，对不对？
8: 嗯。
9: 所以呢，你还要加上这个政府的这个 sales tax， 还要加上这个车牌费。那这些呢都是必不可少的，没办法，你就得给。但是他一开始他不会跟你那么，他说这车30000，他不会说 including license 和 tax。
8: 嗯，所以告诉你的是没有含这些杂七杂八费用之前的一个价格，
9: 是，
8: 但是你最后结账那些就是要再叠加上去。
9: 是的，
8: 嗯。
9: 所以呢，这你说就是你说他是在坑你们也不是，但是呢，就是说。往往你那么一算进去，你看那光是那个 sales tax 就10%啊，
8: 嗯，
9: 那你30000的车马上就就多了3000块了，这3000块就那么来的了。好，然后呢，它还有一个什么叫 documentation fee， 文件。
8: 这个怎么理解的？文件也要钱吗？
9: 对啊，因为他说我是帮你准备签合同，
8: 嗯，
9: 这些都是人工啊。所以我要跟你收钱，所以呢，你说你这些人不白养着的？
8: 对呀、啊，可你 dealer 来卖车，不是就应该提供这个服务吗？
9: 对啊，你不提供，难道我提供吗？是吧？哎，这就开始有点那个什么了哈。好，然后呢，有的给你来个叫 market adjustment， 哦，这一点就是很什么？假如这架车很热卖，那这个车行呢，比如说原来这架车30000，
8: 嗯，
9: 但是非常热卖。那对不起，我们有个 market adjustment， 加上3000。
8: 这是一个溢价吗？
9: 这个就是溢价，就是说对不起，这架车是，就是怎么说啊？
8: 爆款。
9: 啊、对，爆款，你想买，这时候就这价钱。
8: 就跟爱马仕要配货一样。
9: 哎，对对对，配货，对，哎，你看还是女士们啊，这个阿丽这是配货，你看一定是。
8: 我也只是听说过。
9: 阿丽加上3000，你
8: 这是一个溢价吗？
9: 这个就是溢价。就是说对不起，这架车是，这是怎么说啊？
8: 爆款
9: 啊、对，爆款，你想买，这时候就这价钱，
8: 就跟爱马仕要配货一样。
9: 哎，对对对，配货，对，哎，你看还是女士们啊，这个阿丽这是配货，你看一定是
8: 我也只是听说过，
9: 是听说过还是配过？

0: 什么什么地方，可能从日本运过来或者从德州运过来啊，这一路上很多尘土什么，我要洗车要不要，我要把里边再擦干净一点啊啊等等等啊。他说呢，
1: 这个杂七杂八的费也太多了吧。
0: 啊，是啊，所以就是说以前呢，而且这 dealer 他不会告诉你，就是他跟你讲这是30000块钱这架车，
1: 嗯，
0: 但是他不告诉你，等到你买的时候就变成35000了，
1: 嗯，
0: 是这样。所以呢，现在这个加州的法律呢，就说你必须要告诉这个最后的这个价钱，一项一项全都加了，这样你买的时候至少绝对不会超过最底下那一栏，
1: 嗯，
0: 那你就可以问，哎，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有的，你比如说他说这什么 market adjustment， 那当然。物以稀为贵，以少为奇。假如这架车确实是在热卖之中，那没什么好商量的。它是奇货可居啊。
1: 嗯。
0: 那你要想买，你就得给这钱，或者你去找另外一家，他不收这个的。
1: 那就是说，新法呢，它更加保障咱们消费者购买车以及二手车的一个利益了。这样子的话呢，至少让我明明白白的购物，我知道你加给我的钱，
0: 对，
1: 每一项都是怎么组成的，是怎么最后叠加到那个总数的。
0: 对，
1: 嗯。
0: 而且呢，比如说他还有这个抠门的啊，他说呢，为了防盗啊，我把这个车身的这个号码 VIN number 呢，我帮你刻在某一个地方。就是说呢，万一这个车被偷了，这个警方还可以在这些地方找。就是说你的车原来出厂的这个车号，
1: 嗯，
0: 这个事情是可有可无的，你完全可以拒绝他。假如说我们已经帮你做了，我要收你250，你说对不起，这250你自己吃吧，
1: 嗯，
0: 啊，就这样。还有的呢说啊，我帮你把这个车子的座椅上喷了一层这种哈，叫做fabric protection， 就是有时候你知道衣服有时候这个怕静电，你喷一下什么东西，就是那种东西。那是几块钱一瓶的，
1: 嗯，
0: 他给你喷完了之后就变成250了。
1: 那消费者在面对这种杂七杂八附加项的时候，有哪些方面是可以 say no 的呢？就是说，就像您刚刚讲的，哦，你给我刻那个 VIN number， 那我可以说这个是你自己做的，又不是经过我同意的，对吧？
0: 对。
1: 那还有哪些我可以拒绝来买单呢？
0: 这个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汽车代理商呢是千方百计的，也很抠门的，就是李进在这儿也没办法一概的就跟你说出来。所以呢，我们刚刚举了几个例子啊，这个 destination charge 这个运输费，这是绝对是要的，除非那个代理商啊，那这是太做大好人，就是说我这架车我要急的清仓，所以呢我这也都不说，当然就等于变相的这个减价，对不对？
1: 嗯。
0: 好，然后呢什么 tax title 这肯定要，就加税。这个车牌费啊等等等啊，这个必须要有。 documentation fee 呢，这个呢就是要看了他收你多少钱，这个文件的这个费用啊。然后 market adjustment 那绝对说对不起，这个车这个费用我不给，但不给没关系啊，你要不要这架车，假如这架是很热卖的时候，你一般没有选择啊，所以这些你自己要掌握哈。至于那个什么帮你的座椅喷一点这个什么这个保护这个绒面的这种，那就说免了。
1: 嗯，
0: 你再喷，你喷10罐我也不买，就这样。
1: OK，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关于二手车要有3天解约期的这个消息，最近就是一些买二手车的朋友也比较关注，这个能不能再和我们
0: 对，就说呢
1: 聊一聊？
0: 有时候就是说这个法律呢，同时就说给你一个。就是说3天的这个叫做什么
1: 宽限期
0: 宽限期，
1: 嗯，
0: 所以有时候你开了一辆车突然间觉得有点问题，那怎么办啊，突然间有些怪声，以前就没办法了，你只能把车开回去，你说哎好像有怪声，那敌人说我没听到啊给你来这个给你耍皮，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你现在就是说有3天的时间，这3天时间任何你完全可以无条件的还回给他，条件就是说你这个车哈本身并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故啊等等的，
1: 嗯，相当于给消费者多了一点点保障。
0: 对，
1: 嗯，这里呢我觉得也想问我们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在之前买车的时候呢，就是经历过类似李静刚刚说的那种情况呢，就是莫名其妙的被加了一些附加税啊，然后你自己当时也是很莫名其妙的，欢迎您上线来和我们就这个话题来聊一聊，方式就是编辑短信发送到961961。下一个时段呢，我们来一起聊一下这个 SpaceX 来进入手机电信商的一个

0: 新闻。买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已经有30多年了。那么也看到面部上形形色色的各种斑斑点点，有腮斑呐、黄褐斑呐、雀斑呐、老年斑呐，还有一些皮肤暗黄暗沉，显得衰老。我们有一种机器呢，是新型的，在美容行业有一个新的突破。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无痛、不结痂、不肿。它对眼睛部分呢比较薄的、比较脆弱的皮肤，它也呢能彻底地清除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这些老年斑、黄褐斑、雀斑，这样呢能把皮肤表面上的暗沉、暗黄以及衰老的组织呢都能通通的解决，皮肤呢感觉特别干净，比较年轻化。这台机器呢，它的治疗时间短，并且呢能彻底把面部上的所有的问题基本上呢都给治愈。那么思义美容的地址呢是在 Fremont 46164 Warm Springs Boulevard。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510-252-9393，在这里恭候大家的光临，感谢听众朋友。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重播节目。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希望之声国语台，这里是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2: 我是李金。
0: 哎，欢迎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随时和我们上线互动了，方式就是编辑您的汽车问题啊，或者对节目的话题想要发表见解的，都可以编辑内容发送到961961发短信。那接下来咱们来聊另一个话题，就是 SpaceX。 在上周四啊，马斯克又干了一件大事儿，他呢就是达成了一项协议吧，宣布呢他要进入手机电信商了，收购了一个800兆的一个频谱，这个怎么回事呢？
2: 是这样，SpaceX 呢在差不多1年半2年前呢就曾经跟 T-Mobile 哈，就是达成一个协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T-Mobile 允许 SpaceX 用它的一个频谱叫1.9兆，或者这个就是说你直接可以发短信，还真的就现在就可以做到。你的苹果手机，假如你是 T-Mobile 的用户，你就可以选择那个卫星的那个选项，然后你就可以发短信。
0: 然后走的是 SpaceX 的那个线路，
2: 就手机哦，现在就可以做到。当然效果还不是那么好，所以呢也没，你也没听到谁谁谁就说，哎呦，我现在开始用这个 T-Mobile SpaceX 的这个手机信号啊，可以做到，但是效果并不是那么好。好，但是呢这只是马斯克的第一步。那现在呢马斯克呢就刚刚他宣布他收购了这个800兆的这个频谱。好，那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就是在前几个礼拜啊 ，AT&T 的这个执行长啊，他的名字叫 John Stankey， 曾经多次提出呢，就说他认为呢 ，SpaceX 想跟我们 AT&T、Verizon 什么这些这些大的手机商竞争呢，我觉得没门儿。为什么没门儿呢？就是说，他这个 SpaceX 那个卫星用的这个
0: 星链，
2: 这星链的这个波长频谱啊，就是太高频了。这种高频的信号呢，你说在大海上是没问题，在沙漠上也没问题，但是它穿透力，比如在森林里就不行。这个很多这个像纽约市啊、三藩市啊这些大的这个 building 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0: 哦，在开阔的地方还 OK， 但是一旦有遮挡物了，或者说建筑物啊、混凝土这种，它根本就穿不过去。
2: 对，
0: 哦，
2: 好，那怎么办？那实际上呢，这个 Mother Nature 呢，就是说，你想穿透的话呢，你就不要用这个高频，你要用低频。低频是什么呢？就是这个800兆。八百兆，所以这个800兆呢，就是说就可以令到 SpaceX 这个穿透这个建筑物哈。好，那 SpaceX 砸了重金啊，就买了这个800兆，同时呢，他也跟另外一间公司呢又买了这个两 gig， 就是2000兆。哎，那你说他原来跟 T-Mobile 那个1900兆怎么办呢？哎，现在 SpaceX 已经跟T-Mobile 已经分道扬镳了，基本上哈
0: 不合作了。
2: 因为什么呢？他们已经形成一种竞争的这个
0: 关系了。
2: 对，
0: 嗯，
2: 所以呢，现在呢就是有高频有低频，然后呢 SpaceX 宣布在某些地方他们还会自己建立他的自己的信号塔在地面上。
0: 嗯，
2: 因为这样的话他综合考虑嘛，有点像是一个混合的动力的那种啊 hybrid architecture， 所以呢他会有高频有低频，地面上还有几个塔台，当然它不用像别的塔台那样。好，那么一来的话呢，现在 SpaceX 已经可以说是很快，它就在等它的这个下一代的第三代的这个星链卫星发射上去。记得上次，啊，咱们在这个星舰的那个新闻报道，它已经释放了26颗吧，啊，还是24颗。这个卫星呢，就是比起以前那个卫星呢，这个体积大很多，重很多，天线这个太阳能板张开来讲大很多。
0: 嗯，
2: 总之呢，就是说这样，那个卫星，我相信将来很快会取代。就是上次我们在节目中讲，现在 SpaceX 有11000多颗小的那个卫星，就是第一代和第二代的，但是呢，很快他们就会被第三代老大哥全部取代。
0: 取代了，
2: 这可能需要两三年吧，哎。同时呢，它还会发更多的这种老大哥的这个卫星哈。这样的话呢，你想看，它这个绝对是有它的优势。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地区，我不用去建那个塔，那都有时候很麻烦的，对不对？哎，我就是直接在这个太空，直接把这个信号给你拨下来哈。然后你，艾琳，你走到什么地方，深山大野岭什么这个，你手机绝对有信号。
0: 嗯，那么就是它给未来手机的一些变革其实提供了一些可能性，就是未来我们不光是会单纯的依赖于传统的这些电信运营商了。
2: 对，
0: 嗯，
2: 你很快你会发现除了 AT&T、 Verizon 啊，还有这个什么 T-Mobile， 哎，你还有 SpaceX 啊，
0: 嗯，
2: 那就是你说好 SpaceX 也可能收你几十块钱一个月，价钱可能都不会差太远，那就要看谁的效果好。
0: 嗯，好，这个我们就期待一下吧，未来能走到哪一步啊。但是呢，显然啊，美国的很多航空公司对星链是非常的有信心的，像美国航空呢已经全面的导入星链计划了，而且还有几家小的航空公司啊也陆续的在跟进，他们也说未来呢让星链要入驻到他们的这个班机当中、客机当中了。
2: 对，这个航空公司啊，其实现在他们也其实大家也是在审视你这个 SpaceX 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哈。
0: 嗯，
2: 那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飞机有星链的飞机上用过互联网。
0: 没有，我没有。嗯，
2: 因为很多的时候没有星链那种，你打开哦，假如你想发点短信9.99啊，然后你想上网可能这个29.99。
0: 对，先给你一个10分钟的体验，
2: 哎，
0: 之后就付费了。
2: 但是呢，在就是我做过这个 United 的联航的那个，哇，那真是很方便。
0: 嗯，
2: 就随便你喜欢看 YouTube， 你这怎么都行，你也可以看他电影，你也看你自己 YouTube 都行。所以呢，就是说那个星链确实是非常方便，而且是免费的。
0: 这个要怎么操作呢？其实
2: 不用操作啊，
0: 说的我都没概
2: 念。你就是那个，你就是在飞机上，
0: 嗯，
2: 你就 log into这架飞机的这个 WiFi， 因为这 WiFi 的另一端就是在飞机的机身的顶上有那个星链的天线，就这样，它就等于带你上这个卫星了哈。所以呢，你用起来很方便呢，它就是 log in United 的这个 WiFi signal 就可以了。
0: 嗯，
2: 呀，然后从那 log in 正常之后，你就随便上网，随便你干啥，
0: OK，哎，那么现在呢，美国航空已经率先的去进入了一个，
2: 它不算率先，
0: 哦，不算
2: 是联合是率先，
0: 哦，联合是，
2: 然后西南还比它早一点，
0: 嗯，
2: 然后美国现在美国航空是第三，那现在还有一间航空公司呢，它就打死都不跟那个马斯克，哈哈，这个
0: 是谁呀？
2: 他是这个捷达，Delta。这个，
0: 哦，达美航空
2: 啊，达美，对，达美航空，
0: 嗯，
2: 所以呢，这个咱们看吧，反正因为达美航空呢，它是跟那个什么 Amazon 的那个贝索斯的Blue 这个叫什么
0: 蓝色起源
2: Blue Origin 的那个，但是问题就是 Blue Origin 距离发射卫星还有相当长的一个距离，
0: 嗯，
2: 还至少要两年以后它的那个卫星才，现在它只发了那么十几二十颗，二三十颗这样，那太，就算你上百颗也成不了什么气候，而且它用的那些发射的资源是很贵的。
0: 嗯，所以说还是得看马斯克的 SpaceX 和星链未来做得好不好，如果好的话，其实那市场的变化肯定是要随着他们的产品去变
2: 的，对，就是市场来底层，就像它的那个什么 Robotaxi 啊，什么那些，对不对？我不管你是谁，你只要是我用起来方便，用户体验就是第一。
0: 是的，没错。好，那咱们稍事休息，下一个时段我们接。
3: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金欧阳这次给自雇业主介绍一个非常好的银行流水房屋贷款项目。这种项目通常需要12个月的银行流水单，如果你的生意有做2年以上，这个特殊的项目只需要3个月，也就是说只要你这3个月生意很好，你就可以贷款买房，通常年底房价最低，如果你想买房真的可以规划了，最大贷款金额可以做到150万。有感兴趣的请致电晋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4: 硅谷销售冠军得力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2套白金豪宅，1700 Iceberg Road Las Altos，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8。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5: 久坐腰痛，找捉妖王；
6: 腰弯不下，找捉妖王；
7: 腰疼老毛病，就找捉妖王。
8: 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专治各类腰部疼痛，手法精，下手稳，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和运动康复，捉得准，调得快，做完真轻松，腰痛就找捉妖王。王医师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9: 艾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408-725-1700，725-1700。
10: 本节目为重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2: 我是李金。
0: 哎，今天是周一啊，那不知道很多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个周一的下班，自己的一个叫精神头怎么样呢？那么和大家问一个问题啊，您每天有没有喝茶喝咖啡的习惯呢？那今天和大家推荐一个健康新选择，就是海之滴的褐藻糖胶粉末型，它呢来自日本啊，日本制造的，原料是日本冲绳的裙带菜孢子叶和巴西的蘑菇，还添加了大量的大麦嫩芽呀、绿茶呀，口感也非常的顺口啊，就可以让您用来维持日常的平衡，然后增添每天的活力，然后日常保健。
2: 嗯， 可能是个很不错的选择啊，但是用法是很简单的，一天就那么一两包，一包融在一杯水里边，你早上泡一杯，傍晚泡一杯，就像喝茶一样。然后呢，它一盒里边有30包，每包呢都含有100毫克的这个那什么
0: 褐藻糖
2: 胶，然后这褐藻糖胶呢提取是非常不容易啊。然后那么说吧，它这个养分是非常非常
0: 稀少的，
2: 而且它是一种怎么说呢，这功效很好
0: 对，然后这款海之滴呢，它是在日本行销了很多年了，也已经有20多年历史了，也是日本 GHFA 认证的产品，价格也很实惠啊，一盒才80美元。那三盒以上它还有一个优惠。那想给自己试一试的，或者帮家里的爸妈备一份日常的保养，就像喝绿茶一样简单啊。大家都知道日本有很多类似的营养品，那都很适合让您这个试一试。海之滴呢，它还有免费试用装，您可以拨打他们的国语免费领取热线888-482-5888来索要免费的试用装了，888-482-5888。哎，好，分享给大家这个健康资讯。接下来呢，咱们接着来聊一下特斯拉的电动卡车啊。那前段时间特斯拉推出了电动卡车叫做三买，那最近呢他们又开始做了一个动作，就是呢在加油巨头叫做 Pilot 啊，他们的油站开始建超级充电站了，这个又是怎样的布局呢？
2: 那就是说呢，以前呢这个现在别看啊，虽然特斯拉很多年前7-8年前就已经宣布有这个要生产三买，但是确实是它有一些关键的技术当时还不是那么成熟，但是这个 idea 已经是马斯克觉得是这个，其实我对这个三百是很看好，远远好过那个 Cybertruck。 OK， 好，那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产品出来了之后，就像特斯拉第一代电动车出来的时候，充电站在什么地方？当时没有充电站的，
0: 配套系统得完善。
2: 对，那这配套系统你可以是不是要跟别的这些所谓的充电站的公司来协商呢？马斯克说，我要等他们协商的话呢，这个黄花菜都凉了。所以呢，他自己就哐就在这儿，就自己真金白银呢，掏钱出来造这个充电站，这样才能使第一批的初期的这个特斯拉用户的体验非常好。就是他真的可以说开着这个电动车从加州开到纽约。
0: 沿路都会有对应的充电站来满足充电的需求。
2: 好，那现在呢，它的这个三买这个大卡车，18轮大卡车呢，是就说已经开始量产了，现在已经在交货了。好，它估计呢，就是今年还剩3个月吧，至少它可以交几千台这个大卡车哈。那这个用户他怎么充电呢？那就要看这个用户本身的他的 business model， 他的营运的这个方式。那假如像比如说 Pepsi 啊，上次我们讲这个 Frito-Lay， 它是做 potato chips， 它在这个 Sacramento 那个地方有它的总站，所以呢，它自己在这个总站那个地方就建立它自己的充电站，因为它的卡车都是出去会回来，就像一个星状的这样一个 hub 啊。好，但是呢，有的这些卡车它是跑单向长途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特斯拉呢，现在已经在东岸的 Georgia 州那个地方开始造它的第一个这专门给卡车的这个充电站，
0: 而且是跑外州的这种卡车，至少说我跑过去了之后，我油耗电耗的差不多了，我能续上，正好卡车司机还能休息一下。
2: 对，因为这卡车司机必须要就是每开多少小时就要休息哈。那 Pilot 呢，实际上是美国最大的这个加油站，礼金都用了好几次啊。哎，这你只要开出去80号公路，你就沿着那个人隔一段时间，就是一个牌子竖着高高的那种哈，然后告诉你那个汽油当天的汽油是多少价钱。Pilot 是其中一个很大的一种这个加油公司吧，那么说哈，就是油站公司，有点像 Chevron Shell， 但是它呢主要的客户就是大卡车。
0: 它主要加柴油的。
2: 哎，对，就是当然它也有汽油，但是它差不多都是柴油哈。好，那现在呢，这个 Pilot 已经开始跟特斯拉呢，就说瞄准未来的这个电动的这个三买脱头、半挂脱头这个生意，所以呢，他已经在开始在他现有的这个加油站选个地方， 就是专门给电动的这个300充电。哎，这个我相信呢，据说啊，它这个第一个的就是在 Georgia 州的这个叫 Alabel 这个地方啊，这个小镇设立了这个充电站。然后呢，据说在全美各地另有十来座在这个正在兴建中。他们这造这个其实很快啊，这个充电站呢，你可是高功率哈，120万瓦，
0: 嗯，
2: 啊，120万瓦的这个电力哈，所以呢，同时在那个我刚刚说这个 Alabel， 然后 Georgia 州的另外一个叫 Conley 也启动了另一个300充电站，但是这个充电站呢和 Pilot 无关哈，但是就两个不同的公司哈，所以呢，我现在很看好，我相信它这个充电站的这扩充的速度呢会非常快。那据说呢，它首先要把这个充电站建在第五号公路，那就是加州的这个南北横贯的公路哈，因为这个公路是最多人开。同时呢，十号公路横跨加州、印第安纳州、内华达州的那个其他的主要的货运走廊都将会选他们的这个地点，只是目前他们还没有透露，但是我们拭目以待。
0: 反正已经在为这盘大局来下棋了，
2: 对，
0: 嗯，来布置了。那么刚刚我看到了我们的短信后台啊，手机尾号9764的这位听众朋友，他呢来发来这个感谢李进的留言了。他说特别谢谢李进，我是 Jeff 啊，是您的一个粉丝，谢谢您的资讯和建议啊。之前呢，他来询问了他的应该说是梅赛德吃德斯奔驰吧，
2: 嗯
0: ，C300 的一个叫 Turbo Charger，
2: 嗯，
0: 他说他换了一个
2: Wastegate，
0: 哎，这是啥意思？
2: 就是呢，他这样，这个涡轮呢，它就等于是北京填鸭似的哈，但是你不能填爆了它，
0: 嗯、
2: 对不对？
0: 嗯，嗯，
2: 所以它到一定程度呢，它会卸一下，这个卸的这个阀门叫 Wastegate，
0: 嗯、
2: 哦，结果这个 Wastegate 呢，怎么着早卸了，所以呢，它这个 pressure
0: 嗯
2: 没办法保持。正确的这个叫压力，
0: 嗯，
2: 所以呢，就他那个车开起来就没力气，很觉得很乏力
0: 啊。
2: 所以当时我跟这个 Jeff 我们就是讨论了几个可能性嘛，
0: 嗯，
2: 然后呢，看样子 Jeff 也很喜欢自己动手啊。他说我这个零件才34块，然后呢500块钱的 labor， 哎，这500块钱 labor 大概是他请这个修车师傅帮他做，所以他一共花了530块。
0: 534块钱、
2: 哎，
0: 但是他的核心留言，他说当时 dealer 给他的修理报价已经超过了9500了，我的天啊！
2: 所以 Jeff 当然很高兴，在这里再次祝贺哈 Jeff 能够就说打一场漂亮的胜战，
0: 是省了净省9000块啊！看来啊，老常听我们李进的节目，真的能长知识啊，也避免大家花冤枉钱啊！
2: 哎、
0: 也谢谢您将这个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们，
2: 感谢感谢，
0: 我们也觉得很开心，能够帮到大家、嗯。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在听节目的同时，都欢迎您上线来和我们互动了。你有任何汽车问题，也欢迎您像 Jeff 先生一样啊，编辑短信发送到9619611，看看能不能帮到您。好，咱们再稍事休息，过渡一段广告。
11: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12: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13: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14: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13: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15: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13: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15: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16: 现金收购二手车， 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重播节目。
0: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这里是希望之声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2: 我是李静。
0: 哎，最近呢，我们在关注一下川普总统的一个行政命令啊。近期呢，川普总统签署了一个红色燃料柴油的行政命令。哎，我看了这个标题的时候，我当时就很好奇啊，什么叫红色燃料柴油呢？柴油不就是柴油吗？
2: 是，柴油就是柴油，汽油就是汽油。
0: 嗯，
2: 那通常来讲，它是没有颜色的哈，就是有点像水，或者有点浅浅黄黄的那种。好，那为什么有叫红色燃料柴油呢？是这样，在美国呢，你知道所有的这些柴油也好，汽油也好，有联邦税。你买一加仑的时候，你 Google 一下，你看，就联邦可能收你3毛啊，然后呢，州呢可能收你5毛。他为什么收这个？他说，你看，你在公路上跑来跑去，我要维修公路，这钱哪来啊？
0: 哦，
2: 实际上这个钱哪来？那你说你一年收我这个牌照费，这钱不够吗？哎，对不起，不够。哎，所以就是政府想方设法，就是
0: 再让你交点税，
2: 再交点这交点税哈、好，那农民呢就不干了。农民说，我这几百亩地，我这拖拉机我又没上你的高速公路，我没有理由要给你交这个公路税
0: 吧？道路的税哈，
2: 对，
0: 嗯。
2: 所以呢，联邦政府，你知道，农民也是很强有力的啊，就是说，好，像尔林这个大农场主，所以他们这个就他这个上那个柴油就不用收税。但是怎么区别呢？我们不想让李进那个卡车公司的这家伙也用那种，所以呢，尔林的那个柴油是就是加了一个红色的这种染色剂，所以呢，你假如拿出来在玻璃瓶子一看，一边是鲜红的，一边就是像水一样。
0: 哦，鲜红的就是给农用的那些拖拉机啊，然后这些叫做农业的这个设备使用的。
2: 对。
0: 哦，这么回事。
2: 所以呢，
0: 谢谢
2: 这个红色的和这个什么和这个煤色的就区分了。
0: 那第二个问题，这个红的也可以给卡车加吗？
2: 绝对可以。
0: 哦。
2: 啊，并不是说这个红色柴油就有问题，红色柴油和白色柴油是100%的一样，不同的就是加了这红色染剂，
0: 嗯，
2: 就是给农民用的，
0: 嗯，
2: 啊，好，但是呢，就是那联邦政府也怕这个卡车司机想哈、啊，到时候这小子到时候加了那个红色的咋办？所以他会在那个卡车的那个，就是每隔一段时间他们是要过那个称重的、称磅的，因为他有时候那卡车司机载货，他想就载多点，那么赚多点钱嘛。
0: 嗯，
2: 他就会抽查你的这个油箱，他有一个吸的东西放进去，你拿出去看，咦，
0: 红的，
2: 马上没收卡车。这个那是很
0: 就会罚款，
2: 罚款绝对。
0: 就是说，你加了你不该你加的油，
2: 对，
0: 然后逃了税，其实相当于是
2: 对，
0: 嗯
2: 呀，就是那么回事。所以呢，这川普现在大避讳，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柴油已经很那个什么，那天我看那汽油站柴油9块钱，
0: 很贵的，很贵。对，
2: 所以呢，就是一会儿我们再讲一下为什么贵哈。当然就是说这个柴油呢，我们现在紧急状况之下，联邦呢可以允许，就是他已经下令这个 IRS 啊等等等啊，美国的这个财务部啊，就是说、OK， 我们暂时不收这个税了。所以呢，卡车司机可以用红色的这个柴油。
0: 哦，相当于取消了这个限制。如果说柴油费太贵了，卡车司机可以加红色的柴油。
2: 就是现在根本就是就加红色柴油
0: 啊、
2: 一直到今年年底。
0: OK。
2: 同时呢，川普政府呢还告诉这个州政府啊，就是说你们也考虑，就是说怎么样把那个州的那个税也给 waive 掉。
0: 嗯。
2: 这样那个卡车司机就马上一加仑可能降五毛钱，那对他们来讲很厉害啊。他用的那个汽油箱超大，
0: 嗯，
2: 他是什么200到500加仑的那种，所以呢，
0: 那这样加一次油大概可以省多少钱？
2: 说不定可以省150块钱。
0: 哦，那这个还真的是
2: 真金白银的
0: 福利了
2: 呀。所以呢，就是说，当然现在州政府会不会跟他一起这个降价呢？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川普已经这个发表了他的这个行政令，就说呢，联邦政府直到今年年底，不是哈，就是到今年年底把这个所谓红色柴油这个税拿掉。
0: 那这个消息呢，是对我们各位跑在路上的卡车司机是一个福利了。如果您今天听到了节目，那您可以注意一下了，是从现在开始可以加红色柴油了。现在是属于是联邦政府都允许了，总统都已经亲自签字认可了。
2: 是。
0: 那接下来再和我们说说最近这个柴油吧，怎么就这么贵了呢？
2: 哎，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李静也在想，说，你看这你听是公有公理，婆有婆理哈，然后。怎么搞到那个什么？川普说让那个乌克兰就是赶快不要炸那个俄国的那个俄罗斯的炼油厂，而且呢还特别就是允许俄罗斯运一大船多少多少吨呢、啊？上几什么10万吨的这个油轮哈、过来美国，就柴油。
0: 嗯，
2: 哎，但是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油价那么高升啊，原因在什么地方？首先，你说美国现在已经是一个产油大国，它为什么不能够自给自足呢？原来是这样，就是说美国的原油的特征呢是产出轻质的，他们叫做 sweet 这个原油。
0: 嗯，
2: 啊，这种原油呢，它是特别适合于提炼汽油和航空汽油，就是比较轻质的油。但是那些重油呢，对不起，美国的这个原油呢不大适合来提炼这个柴油。那这个柴油需要是什么呢？它需要一种叫酸性的原油。这个原油哪儿来呢？主要产自哪儿？俄罗斯、中东和委内瑞拉。
0: 嗯，
2: 所以你别看这个沙特阿拉伯，它那个油几乎在沙漠上踩一脚就出油的那种，但是它那个油的质量和美国是不一样的。美国的那个油的质量可以产生就是航空汽油啊，或者是那个这个汽车用的汽油啊，但是柴油它同样一桶的这个柴油，不是一桶的原油，它能够炼出的柴油要低过中东的柴油，或者是俄罗斯的就是中东的原油或者俄罗斯的原油。好，那这一点大家知道了。好，但是呢我们现在还有个问题，那就是说俄乌冲突的影响，那乌克兰的无人机呢炸毁了大量的这个俄罗斯的，就是炸伤了吧那俄罗斯的炼油厂，所以呢俄罗斯这边的这个柴油出口就有问题了。
0: 嗯，
2: 好，那中东又是因为这个呀被封锁这个海峡，所以又有问题了。
0: 嗯，
2: 好，另外呢就是说因为汽油是和国际贸易紧密相合的，所以美国的炼油厂它不需要把这油卖到美国啊，谁出价高他就卖给谁，
0: 就是商品经济，
2: 商品经济
0: 谁给的钱多我可以卖谁。
2: 对，
0: 所以也导致了现在错综复杂的这种柴油价格飞涨了啊。
2: 对，
0: 好，谢谢。
2: 那你说那咱们就进口好吧，禁止出口，但不行啊，那时候美国炼油厂说我这本来就没那么多柴油。
0: 嗯，
2: 所以哎，
0: 好，
2: 一言难尽啊，
0: 一言难尽啊。但是呢刚刚李静带来的那个解禁红色柴油燃料柴油的禁令是一个好消息啊，给我们各位卡车司机带来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强心针。那接下来我们有两位听众朋友等待回复，手机尾号9741的朋友他发来信息，他说2016年的斯巴鲁叫做Legends， 方向盘的钥匙常常被锁住拔不出来，要怎么办？然后呢车子定期换机油需要在 dealer 做什么，还是可以在普通的加油站做？
2: 嗯，好，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说钥匙拔不出来有时候可能是这样，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方向盘是有一个那个锁的那种功能哈。
0: 嗯，
2: 就是你要这样，你叫拔不出来的时候，你把那个方向盘用力往左或者往右转一转，然后你再趁着那一下把这个钥匙拔出来。
0: 哦，
2: 啊，记着哈，就是说当你拔不出钥匙的时候，你把那个方向盘 往左往右转一下，这一般来说都是什么，都是你刚刚把发动机停了之后，你想拔钥匙吗？
0: 嗯，
2: 你刚关闭了发动机嘛，对不对？
0: 对，
2: 那时候那个方向盘就很重了嘛，因为它没有 power steering， 记着你就用力转一下这个方向盘，
0: 然后就好拔了。
2: 任何一个方向你可以试，总之有一个方向你的钥匙可以拔出来。
0: 嗯
2: ，OK， 好，第二个，定期换机油是不是要在 dealership 做？假如你的车还是在那个三年保用期，我建议你还是在 dealer 那个地方做。超过那保用期，你就可以在任何一家做。
0: 嗯，
2: 啊，为什么呢？是这样，就是有的这个汽车公司啊，都说你这个，假如你突然间，比如说那么说吧，你换了这个机油的时候，那个换机油的这家小店忘了把那个螺栓给你放回去，你那油漏光了，你的发动机烧了，这谁的错？有的汽车公司说，二林，你去找那个给你换油的那个公司。那你这不是有点什么吗？对不对？
0: 嗯，
2: 呀，那家小公司你让他赔，他也不想给你赔。所以呢，就是说在 dealer 那个地方上换机油有这个好处，有问题你找他。
0: 嗯，好的。那手机尾号7921的朋友他过来询问，他说我想问一下9年的雷克萨斯 Hybrid 车底保护 cover 的疑问。他说听 AI 也问了，修车师傅也说了，不安装会有砂石打到底盘。他说真的会这样吗？怎么感觉现在的车比80-90年代的车还脆了呢？不安装真的会有砂石搞坏底盘吗？特别想让你求证一下。
2: 假的啊，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很多 dealer 就是骗钱的一种做法。他就说你看二林，你买这家车啊，
0: 嗯，
2: 啊怎么怎么的，我给你在底下给你喷一层这个保护层。
0: 哦，我以前买车好像也被喷过这个。
2: 啊，我被
0: 喷过。他就说可以保护车底，还可以防水。
2: 对，
0: 反正还收了很多钱。
2: 对，你想那个汽车公司出这个车，它本来就得防水啊，对不对？它本来就得防水，所以呢那个保护层纯粹是。纯粹是，
0: 就智商税。
2: 嗯，对。
0: 哦，好吧，那它真的有没有一点点这个保护作用呢？
2: 有那么一丢丢，但这一丢丢和你那几百块钱，你想选哪个吧？
0: 嗯，
2: 真的是没有什么大用处啊。Consumer Report 消费者报告杂志也都说，这个其实的车出厂之后，它本来就有这个保护层。
0: 哦，
2: 你还在保护？就你说双层保护吗？其实没用。
0: 嗯，
2: 人家那
0: 车在路上走，这个底盘
2: 本来这底下就是路湿或者怎么样，对呀、啊，所以它本来就是湿的呀。你就而且它这个车厂还有另外的整套的这种保护，不是喷一点哈，所以放心，不用喷。
0: 好的，好，非常感谢李健的答疑。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儿了。在节目最后呢，再和大家推荐一下，如果说您正在为父母寻找一个安心舒适适合华人长者生活的养老环境，向大家推荐位于湾区的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这家养老院呢有专业的照护，它拥有临床经验丰富的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的专业护理和药品的管理啊，而且这个地点也临近医院。那同样的还可以有适合华人长者的南北式中餐啊，可以根据老人的口味进行制作，还提供呢中英文的双语服务，让大家吃得安心和习惯。而且呢它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家庭式的环境，比如说有机瓜果树啊，你自己可以摘果啊，然后还可以安排在室内室外有一些社交活动，让老人呢有人照顾，有人聊天，有人陪伴。如果您正在给父母找一个合适的湾区的华人养老院啊，欢迎大家了解一下晨光之家。他们的中文客服李小姐电话510-606-8455，510-606-8455。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的节目是每周一啊，这个下午的5点到6点为大家播出的。您有任何汽车问题，都欢迎您上线留言啊，到时候李静会为我们大家解答。那我是艾琳，
2: 我是李静，
0: 哎，
2: 我们下周一再见，
0: 再见。
17: 艾米，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18: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17: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 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10: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17: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10: JNE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17: 去哪儿买啊？
10: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17: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10: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1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理财访谈。很多人准备退休时最关心的是自己有多少存款，但退休之后真正影响生活品质的是每个月有没有稳定收入。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退休收入规划。
2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9: Christina， 为什么退休规划不能只看自己累积了多少资产呢？
20: 因为拥有资产不代表每个月都有稳定现金流，退休前有薪金支付、日常开支，但退休后薪金停止，所以退休规划不能只问我有多少钱，更要问这些钱每个月可以提供多少收入，又可以维持多久。
19: 退休人士最常面对哪些风险呢？
20: 首先是长寿风险，如果过早使用大量存款，将来可能出现资金不足。第二是通货膨胀，生活费会随时间增加。第三是市场波动，如果退休收入主要依靠投资，市场下跌时需要提款，可能影响资产日后恢复。
19: 那么应该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呢？
20: 可以把退休收入分成不同来源，例如社会保障金、退休金、储蓄、投资以及年金或其他收入工具，基本生活开支例如住屋、食物、保险和医疗，最好由较稳定的收入支付。最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年龄、家庭需要、健康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建立合适的收入组合。
19: 最后你有什么建议给正在准备退休的朋友呢？
20: 真正理想的退休不只是拥有一笔资产，而是拥有持续稳定配合生活需要的现金流，越早规划退休生活就越有安全感和选择。
19: 各位听众，如果想了解更多退休收入、人寿保险、年金或其他理财资讯，欢迎与 Christina 联络。咨询电话 510-882-0821， Christina 的电话是 510-882-0821。 谢谢大家。
21: 用心准备每一餐，开心享受每一餐，爱美食，爱生活，尽在希望之声的每日餐桌。
1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每日餐桌节目，我是唐韵。在今天的节目上，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秋季里面吃的甜品，这道甜品的名字啊叫做糯米酿梨。梨子大家都知道啊，在秋冬季吃特别的好，因为它有清热呀，还有润肺呀、止咳呀等一系列的功效。那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啊，觉得水果是生着吃比较好，比较有营养。那如果一旦把梨子蒸熟了，会不会它的养生功效或者是药用功效大大降低呢？其实不是这样的。梨子蒸熟了之后啊，它同样具有清热止咳还有润肺化痰这样的功效，但是因为经过了蒸制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会让梨子的寒性大大的下降，所以对于一些身体比较虚寒的人来说呢，反而吃蒸的梨子会更加的好。而且蒸好的梨子它在口感上呢也和生吃会有一些不同，比方说它可能会更加的软糯清甜一点，那当然再加上中间的糯米味道就会更加棒了。这里也顺便的提一下，糯米它对人有什么样的一些功效。其实如果从吃米的角度来讲，糯米呢会比大米要有很多的优点，比如说它有补气补血还有健脾胃这样的一些效果。那当然如果你的脾胃功能非常的弱，比较不能够消化那种很黏的食物的话，也不建议你多吃。
1: 好，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糯米酿梨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组合呢？简单的说啊，它就是把梨子去了皮，然后中间挖空，再把蒸熟的糯米饭放在里面，再上锅蒸一下就完成了。当然，要怎么样蒸，糯米里面放什么才会让我们的糯米酿梨口感最好，这里面呀，还是有一些门道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这一款糯米酿梨该怎么做。先来看看所需要的原材料。首先，我们需要梨子，可以是雪梨两个。另外呢，糯米100克，同时还需要20克的炼乳以及少量的葡萄干。好，准备好了材料，我们就可以动手做了。首先啊，我们要来蒸糯米饭。在糯米上锅蒸之前呢，我们最好把它泡上几个小时，其实你甚至把它浸泡过夜都可以。然后在蒸之前，我们把糯米再一次的用水洗干净，把炼乳、葡萄干都和糯米拌在一起上锅里面去蒸。当然，如果你要是想口感更甜一点，你个人没有血糖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在米饭里面呢再拌入一点蜂蜜或者是冰糖。蒸制的时间呢大概在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如果你实在不愿意蒸呢，就像做大米饭一样，把糯米放在电饭煲里面来直接做成糯米饭也是可以的。好，那糯米准备好了之后呢，我们让它静置，稍微的放凉一点，然后我们就把梨子处理一下。就像我们蒸川贝雪梨一样，我们把梨子去皮，然后把它的顶头的部分呢去掉一块，就像一个小盖子一样，再把它中间的梨核呢挖掉，挖出来一个空心儿。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已经晾凉了的糯米把它盛放到梨子的这个空心儿里面，然后再放到蒸锅里面去，用中大火稍微的蒸一下，大概8到10分钟就可以了。好，蒸好的梨子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出锅了。享用的时候，你可以在上面呢再淋上一些糖浆，比如说枫糖浆啊，或者是蜂蜜啊，或者是你要有桂花糖蜜的话，加上去那就更棒了。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秋季很适合吃的一款甜品——糯米酿雪梨，建议大家可以试上一试，希望它在这个干燥的季节里面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滋润和补益。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空中再见。
3: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22: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23: 您知道吗？现在希望之声不仅拥有成熟的广播团队，还建立了强大的网络媒体平台。我们的数码广告团队由专业人士打造，可以从策划、制作到投放，全方位负责您的业务推广。如果您与希望之声合作推广您的生意，不仅可以通过我们传统的广播，还可以让数码团队助您一臂之力，在 Facebook、Google 和 YouTube 等热门平台上进行更广泛、更精准的营销。我们会采用多重方案帮您找到潜在的消费者，并及时优化您的推广结果，低成本、高效率，深度开发华人和西人市场。希望之声数码推广平台，期待为您的生意助力。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5: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第24集严嵩弄权。嘉靖皇帝在登基之后啊，这个他这一朝45年出现了很多载入史册的纷争啊，比如说他刚刚登基的时候有一个大礼义之争，后面的话呢还有这个叫做北虏南倭啊，就是南面有倭寇，北面有鞑靼作乱啊，然后呢还有奸臣严嵩祸国，然后还有就是在嘉靖21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起神秘的宫廷谋杀案啊，当时嘉靖皇帝差点就被这个宫女就给勒死了啊。反正他这一朝的话就是出了好多事儿啊，我们先说第一件事儿，就是大礼义之争。嘉靖皇帝呢在登基的时候只有10岁，嘉靖皇帝即位的话是因为他运气太好了啊，因为这个前面那个武宗的话呢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弟弟啊，所以无论从父死子继或者是兄终弟及都找不到一个继承人。那么后来呢他们就把这个兴献王朱佑元的儿子啊，就是朱厚熜啊，扶上了皇位啊，这就是嘉靖皇帝。如果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世系表的话呢，我们就会看到武宗啊和嘉靖皇帝呢，他们都是明宪宗的孙子啊。明宪宗的话呢，他的长子是明孝宗，这个明孝宗他有一个弟弟，就相当于是宪宗的第四个儿子，叫兴献王朱佑元。然后呢，孝宗的儿子就是武宗，兴献王的儿子呢就是世宗。实际上嘉靖和这个武宗之间的关系，就是世宗和武宗的关系是堂兄弟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话呢就导致在即位的这个合法性上就有些欠缺啊，因为如果你作为一个堂弟就有资格即位的话，那别的堂弟是不是也有资格即位呢，是吧？所以当时呢这个内阁首辅杨廷和呢和当时的礼部尚书毛澄啊，他们就想了一个主意，他们说呢我们干脆就把世宗嘉靖皇帝过继给孝宗啊，这样的话呢他就相当于是明武宗的弟弟了啊，就走兄宗弟及的这个原则让他即位。但是嘉靖自己不干啊，他说我从来都没有过继过给孝宗啊，他说我既然当皇帝的话我应该祭祀的是我自己的父亲，他要把自己的父亲生父称为皇考，然后呢还要把他的生母啊称为太后。这个大臣们就不能接受啊，他们就觉得在礼仪上的话是说不清楚的。所有的朝廷重臣啊，他们基本上都是倾向于让这个世宗去过继给孝宗啊，变为孝宗的儿子。有两个人是支持这个嘉靖皇帝的啊，这两个人呢是南京的刑部主事啊，一个叫做张聪，还有一个呢叫做桂鄂。这两人官非常小啊，刑部主事那个官非常非常小啊，但是呢他们背后是皇帝。大礼义之争呢前前后后持续了3年啊，等于一边是皇帝啊一边是内阁啊，他们在拔河每隔一段时间呢就要把这个事儿拿出来吵一下啊。基本上的话呢是嘉靖皇帝每次他都能够取得一点点的胜利。他首先把他的父亲从王爵啊王号变为帝号，把兴献王改为兴献帝啊，后来的话呢又改成本生父母皇考公墓献皇帝，也就是有了谥号啊，公墓献皇，这是他的谥号，而且是皇帝，不再是仅仅是一个帝这个字儿了啊。然后最后的话再去掉本生父母啊这几个字儿啊，就变成了这个公墓献皇帝。然后的话后来又上庙号睿宗啊，完了之后的话又放到太庙祭祀，他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事情啊就是在我们现在看来它是一个很无聊的一个事情啊，不就是你亲爹是谁吗，是吧？但当时的话呢内阁之所以跟皇帝较着这个劲，是因为内阁认为这是一个帝国的继承制度问题，你如果不是孝宗的亲儿子你就没有资格继承皇位，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也得把你过继给孝宗。但是呢这个是内阁从制度考虑，而嘉靖呢是从伦理考虑啊。他说首先第一我没有过继给孝宗，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第二他说我是我父亲的唯一的儿子，按照礼制来讲的话你只有一个儿子是不能过继给别人的啊，这是违反儒家的礼法的。他说第三点，当年武宗皇帝驾崩的时候有一个遗诏上面写得很清楚，让我来继统而不是继嗣啊。所谓继统的话就是继承皇位啊，所谓继嗣的话就是这个家庭的这种血缘关系，这个叫嗣。后来这个因为他说的振振有词嘛，再加上有一些就是像张聪这种人也是帮他 提供各种各样的炮弹啊，就是怎么为他做的这个事情辩护。所以后来这个内阁首辅杨廷和一看争不过了，他就决定辞职啊。所以杨廷和就辞职了。这个杨廷和的儿子呢叫做杨慎啊，他当时呢是翰林学士，他后来听说这个嘉靖皇帝要把他的父亲放到太庙祭祀啊，还要有这种庙号啊，跟那些已经真正当过皇帝的人放在一块儿啊，他觉得非常接受不了。所以呢当时杨慎就组织了一次抗议活动啊，或者说请愿活动。他当时就是煽动整个朝廷的百官，他说国家仰视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就是国家仰视养知识分子养了一百五十年，真正当过皇帝的人放在一块儿啊，他觉得非常接受不了。所以呢当时杨慎就组织了一次抗议活动啊，或者说请愿活动。他当时就是煽动整个朝廷的百官，他说国家仰视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就是国家仰视养知识分子养了一百五十年，今天就是我们为了这个正义

0: 完了之后他有点像办绑架的形式啊，所以百官都不能走，于是大家都到左顺门去啊，要求见嘉靖皇帝，请嘉靖皇帝不要把他的本生父母啊，也就是父庙啊，就是放到那个宗庙里边去。结果当时呢一共有220个人啊跪在左顺门外，从早晨开始一直跪到中午，然后嘉靖皇帝屡次派太监出来慰谕啊，就是跟大家说好话让大家散了，大家都不肯散啊。当时还有的大臣在那儿喊啊，高皇帝怎么怎么样啊，孝宗皇帝怎么怎么样，在那儿喊，是人声鼎沸，非常的嘈杂。后来这个世宗嘉靖皇帝就发脾气了啊，发脾气之后的话说，太监出去看一看到底是谁领头啊。后来找到了8个人，说把这8个人全都给我抓到监狱里边去。这一抓人啊，那些大臣们更急了啊。完了之后，当时那个杨慎是手撼这个左顺门啊，就拿手摇着这个左顺门放声大哭。完之后一堆那个官员都在那哭，真的有点像哭丧一样，把这个嘉靖皇帝气的啊。嘉靖皇帝就把那个锦衣卫派出去啊，拿大棒子，领头那8个人本来是要关到监狱的嘛，现在充军戍边啊，给我那个发配到远方去啊。然后呢说所有的官员，4品以上的官员夺俸啊，就把他们工资都扣了，5品以下的官员停账。所以当时就在左顺门停账了180个官员。你想一般来说能够做到京城的官员，那都是多少年资历熬出来，都是老头了，已经有17个人当时毙于帐下。完了之后的话，这大家才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嘉靖皇帝他做事情是相当的强硬。这个杨慎呢，当时因为挑了这个事儿嘛，所以呢这个杨慎后来又在朝廷上哭啊，还是因为这个事儿，这个世宗皇帝很生气啊，就把他发配到云南。他在云南待了30多年啊，最后病死在云南。杨慎到了云南之后做了很多这种文学啊，这种什么哲学性的研究，写了好多好多的书啊。然后呢他填了很多的词，杨慎填的最有名的词就是说秦词啊。这个词呢后来在清朝这个被毛伦父子整理《三国演义》的时候放在了《三国演义》的开篇啊，作为《三国演义》的开篇词，就是那个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就是我们在《笑谈风云》一开始就讲的这个词嘛。
1: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10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2: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3: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2: 他们怎么做到的？
3: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4: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2: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5: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2: 创始人 Bill 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3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5: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0: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5部《大明王朝》第24集《严嵩弄权》。嘉靖帝在大黎之争取得胜利之后啊。

0: 他就把所有支持他追尊生父这个什么帝号什么父庙之类的这些理由呢，就编成了一本书啊，叫做《大礼全书》啊。后来呢，又改成《明伦大典》，由嘉靖皇帝亲自作序，刊行天下啊，为他这些行为辩护。每一次嘉靖在这个追尊生父的时候，都有一些大臣反对。在嘉靖十七年的时候，就是他想把他的父亲这个牌位放到宗庙里边的时候，当时呢，身为礼部尚书的严嵩啊，就反对，给皇帝写了一封信啊，说这个怎么怎么不合适。当时嘉靖皇帝很生气啊，下旨严词责问严嵩啊，严嵩害怕了啊，这个人是一个老滑头，他马上就转向了啊。完了之后的话呢，就安排了一个非常隆重的礼节，他是礼部尚书嘛，就安排了一个隆重的礼节给这个皇帝，还写一些歌功颂德的文章。完了之后，把他父亲的牌位放到太庙中。就这样的话，在嘉靖十八年的时候，由于他就算是这个拍马拍得很成功啊，被加封为太子太保啊，这就是这个从一品的官职了。在嘉靖二十一年的时候，在宫廷里边发生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谋杀案啊，就当时呢有两个宫女，一个呢叫做杨金英，还有一个叫做张金莲啊。他们当时有一天啊，就是突然间在晚上的时候，偷偷摸进了这个世宗的，就是嘉靖皇帝的宫里啊。这个我们以后不分世宗和嘉靖了，嘉靖是年号，世宗是他的庙号。这个世宗皇帝呢，当时最宠信的妃子叫曹端妃啊，然后呢，他在那个曹妃的宫里边睡觉，结果这两个宫女呢，就把一根绳子就围在了嘉靖的脖子上，然后开始勒，要把他勒死。结果他打了一个死结，死结的话，你上面使的劲儿再大，他被底下那个结给挡住了嘛，所以就怎么勒都勒不死。结果呢，这个跟他一块行动的那个叫张金莲的宫女就害怕了，害怕之后的话就去报告给皇后，然后皇后赶到，就把这个杨金英呢就给抓起来了啊。当然那个张金莲的话，他其实也参与了这个刺杀皇帝的事件，把两个人全抓起来，抓起来之后的话就审。最后审的结果的话呢，把这两个人处死，而且呢就是把这个曹端妃也给处死了。曹端妃本来是嘉靖最宠爱的妃子啊，说他明明知道这个阴谋，但是呢他没有告诉嘉靖皇帝。这个事儿我知道跟大家这么一说，大家可能心里边会有很多问号啊。实际上我在读明史的时候，我也有很多问号。虽然这个事情的原因和这个事情的最后的这个动机我们不太清楚啊，甚至作案的过程也很模糊，但是这个事情的结果很清楚。从那个时候开始，嘉靖皇帝就再也不上朝了啊。从这个嘉靖二十一年，他就不再在宫里边居住，而搬到了西苑啊。在西苑的话，建了一个万寿宫，从此之后不见朝臣。那么，当嘉靖不上朝之后，能见到嘉靖皇帝的就只有内阁成员了啊。当时的内阁首辅叫做夏言，那么还有一个内阁成员呢，就是严嵩啊。这个夏言和严嵩这两个人很得皇帝的宠信啊。那么其中的话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夏言和严嵩呢非常善于写青词啊。青词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知道嘉靖这个皇帝啊，他非常喜欢道教啊，他甚至为了道教他抑制佛教。那么他在这个尊奉道教的时候，他其中有一项工作就是叫撰写青词啊。所谓青词的话呢，就是用青藤造的一种纸，然后呢把皇帝要跟神仙说的话写在这个纸上，然后把它焚烧啊，就算送给神仙了。这个夏言和严嵩的话呢，就非常善于写青词。这个嘉靖皇帝这个崇信道教到什么程度，他很多国家大事他这个要问神仙的啊，就是我有啥国家的事情不知道怎么处理啊，写一篇祷告的文章，完了烧了之后，然后的话烧完之后让这个人伏击啊，大家知道就是一个沙盘嘛，就一个人就是像这个神仙在指挥他的手在这儿画一样，画符一样，完了之后根据他画的这个结果再解释神仙是什么意思。夏言呢是内阁的首辅啊，夏言这个入阁是在嘉靖十五年的时候，严嵩是在嘉靖二十一年。这个夏言最开始啊，就是他特别受嘉靖皇帝的重视，但是呢结果后来有一次他做了一件事儿，把皇帝得罪了。得罪什么事儿呢？就是嘉靖皇帝赐给他一个帽子啊，那个帽子叫做香叶冠。香叶冠的话就是道士戴的一种装饰品啊。然后呢当时这个皇帝赐给夏言和严嵩各一顶，夏言就不戴啊，他说这不是朝臣的法服啊，这不是我们大明朝官服，所以我不戴啊。他不就结果严嵩的话就戴了啊。严嵩不但恭恭敬敬的戴着这个香叶冠，外面还罩了一层薄薄的纱啊，表示爱护。 所以就这一下严嵩在皇帝心目中地位就提高了啊，夏言就开始失宠。
1: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2: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1: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2: 这么厉害？
1: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2: 太好了，
1: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3: 硅谷重磅出售 Fremont Mission Peak Lodge 41房，稀缺投资物业，
4: 坐拥自然山景，紧邻 Tesla， 位于 Mission San Jose 顶尖学区，长短租需求旺盛，项目占地约35000平方英尺，41间客房，兼具稳定现金流和长期增值潜力，已获改建公寓初步审批，并具备 condo conversion 及再开发潜力，可打造精品酒店或长租公寓，专业团队全托管。
3: 投资咨询请发短信给 Bruce Lai， 408-668-5558，408-668-5558。
5: 对很多华人朋友来说，西洋参并不陌生。在传统中医药文化里，西洋参是一味大家熟悉的参类药材，很多家庭也有用西洋参泡水煲汤的习惯。到了今天，生活方式变了，每天上班工作，照顾孩子，照顾父母，忙了一天下来呀，很多人也开始关注怎么把自己的身体顾好。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以高品质的西洋参为原料，浓缩提取制成黑膏，不用煲汤，也不用准备复杂的材料，每天一勺，方便日常补充。如果您本来就有食用西洋参的习惯，现在可以多一种方便的选择。 GenX 西洋参黑膏滋目前在 FM961.net 上购买，享85折优惠。想了解产品详情和订购方式，可以上 FM961.net点击961推荐好物查看。 GenX 西洋参黑膏滋将传统的西洋参融入现代生活，发送短信黑到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短信黑到961961。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0: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第24集《严嵩弄权》。嘉靖一朝啊，基本上是南边一直有倭寇之乱，从嘉靖2年开始，持续到嘉靖44年，嘉靖一共才当了45年皇帝。北方的话呢，是鞑靼之乱啊，所以叫做北虏南倭。我们借着这个严嵩这个事情，先说一下北边的边患。就是在孝宗、武宗和世宗啊这3个皇帝当政期间呢，北方的这个鞑靼呢再一次变得强大啊。当时鞑靼的这个可汗呢叫做鞑延汗啊，鞑延汗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在位40多年啊，他呢当时基本上统一了蒙古，他从西面的甘肃到东面的辽东啊，不断的去扣扰明朝的边界。后来等到这个鞑延汗去世以后呢，他的两个儿子啊，一个叫做吉囊，一个叫做俺答啊，这两个人当时驻军在河套地区，几乎每年都要这个入寇大明，而且他们最远的话呢会打到太原啊，而且就是一次通常会杀几千人几万人等等，年年来啊，就光他们在河套地区杀死的百姓就有几万到几十万之多。所以当时大明朝不胜其扰，有一个总督三边侍郎叫做曾显的人啊，这个人就给嘉靖皇帝上书啊，他给皇帝上书的时候是在嘉靖25年，当时吉囊刚刚死啊，就剩下俺答一个人了。他说现在呢，趁着这个蒙古有丧事比较空虚，我建议呢朝廷选 兵60,000啊，然后训练他们。每年呢，到了这个夏秋的时候，我们就带着兵到河套地区去骚扰那个鞑靼啊，一直到把他们赶出河套为止。然后呢，我们沿着河套的北面修筑长城，把这个鞑靼呢隔绝在外面。这个信写完之后呢，当时这个嘉靖帝看了之后，这个很欣赏啊，而且呢夏衍也很支持啊，所以这个他们就定了这么一个政策，就让这个曾显去练兵。但是呢，这个严嵩的话呢，他当时看到这个夏衍来支持这个计划，他就想，我要想办法让皇帝改变主意啊，让皇帝不要支持这个计划，然后呢也借这个机会把夏衍赶走。因为夏衍是内阁首辅嘛，赶走了夏衍之后，严嵩就可以当首辅了。严嵩和夏衍的关系啊，在嘉靖21年的时候就开始比较糟糕了，就是我们刚才讲到那个香叶关事件，夏衍开始逐步的失宠。本来呢，这个严嵩一直在努力的巴结夏衍啊，对他非常讨好，夏衍也是因此推荐严嵩。实际上严嵩能够入阁，那是夏衍使了很多劲儿的。结果严嵩一入阁之后，他看到夏衍失宠，他就开始找人商量怎么能够把夏衍给赶走。后来夏衍知道这个事情，非常的生气。可是这个时候呢，这个已经晚了啊，这个严嵩就跟这个嘉靖皇帝就说了很多夏衍的坏话啊。他有一次痛哭流涕的说夏衍怎么欺负他，然后说夏衍怎么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啊，完就告他的状。后来嘉靖皇帝一生气呢，就给夏衍下了一道旨啊，他说朕不去上朝啊，你也不到内阁去上班啊，把所有的工作都拿到你的私宅里边去处理啊，我什么什么什么时候让你办一个什么什么事儿啊，这么长时间你也没给我办完，然后的话就把他骂了一通。这个时候夏衍也很倒霉，正好赶上有日食啊，那就是天象有变嘛，有一个大臣需要为这个事儿背锅嘛，于是世宗就把夏衍的职位就给免了，严嵩的话就开始掌权。严嵩一掌权，结果很多人就开始巴结严嵩了。严嵩这个人是一个，其实啊，他治理国家很没有办法啊，但是呢，他什么受贿啊，搞人际关系，他很在行啊。然后后来严嵩擅权到什么程度呢？也是大臣要给皇帝上书的话，要写两份啊，一份给严嵩看，一份给皇帝看。严嵩同意了之后，你才能够给皇帝看，就跟当年刘瑾一样啊，一份表有正本副本。严嵩就这样折腾了3年的时间，皇帝也知道严嵩这个人又跋扈又贪污，是吧？所以过了3年呢，皇帝就把夏衍又给叫回来了。叫回来之后的话，还让夏衍做内阁的首辅。严嵩这下就傻了啊，因为他把夏衍得罪过嘛，怎么办呢？严嵩就带着他一家老小啊，跑到夏衍的府上，跪在夏衍的床前痛哭流涕啊，跟夏衍说他错了啊，请夏衍给他也留一条生路。夏衍这个人又心比较软啊，就同意了啊。同意了之后的话，就把严嵩就给放过去。但是夏衍的话呢，他对严嵩从此就不再像以前那么好了啊，不假以辞色。而且严嵩任命的很多官员都被夏衍换掉，所以严嵩的心里面就憋着这火啊。然后他又盯着夏衍那个首辅的位置。所以严嵩现在一看夏衍支持这个曾显啊，他就开始动坏主意了啊，动坏脑筋了。他呢就找了一个边将啊，那个人叫做裘鸾啊，跟裘鸾呢这个说，你给皇帝写一封信，他说你就诬告曾显给夏衍行贿啊，说夏衍为什么这么喜欢曾显，因为夏衍收了曾显的贿赂啊，说为什么鞑靼现在这么猖獗，完全都是曾显和夏衍他们两个人啊，轻启边信，本来人家鞑靼都没有要打你的，他们俩就拱他们的火啊，完了不断的去骚扰鞑靼，才会造成现在鞑靼不断的入侵啊，就把这个责任推到了夏衍和曾显的身上。而且呢，你要知道曾显他是一个边将，夏衍是内阁的首辅，一个边将和一个首辅的这种联系的话，对于一个皇帝来讲是非常忌讳的。所以当这封信上去之后的话，曾显就被免官，完了之后被斩首。你说曾显本来是一片为国之心，莫名其妙的卷入权力斗争，丢了脑袋，然后的话夏衍也被罢官，然后也被斩首啊。这样的话呢，严嵩就成了内阁的首辅。这个曾显一死呢，再也没有将领敢说抵御鞑靼啊，就不敢再提这种抵御鞑靼的计划了。结果呢，这个鞑靼就越来越猖獗啊。最大的一次入寇发生在嘉靖29年的8月啊，这一年是庚戌年，所以历史上也称之为庚戌之变。当时这个俺答带着大部队从古北口攻破了关，破关之后的话呢，就来到了北京的郊区。当时在北京的通州还有昌平 密云、怀柔这一带大肆的劫掠。这个时候呢，京师的军队只有几万人，烽火照亮了京师啊，这几万人根本就没有力量去抵抗这个蒙古的入侵，所以呢，世宗嘉靖皇帝就下诏勤王啊。这个时候就来了两个人啊，一个叫裘鸾，一个叫做杨守谦啊，带着兵来了。结果这样两个人带着兵来了之后，他们不敢跟鞑靼作战。然后呢，这个兵部尚书丁汝奎啊，本来也是要带着这个京军京城里边的兵出去打仗的，结果严嵩不让啊。严嵩说，你如果在边疆上打仗的话，你打败了你可以骗皇帝说你打赢了，皇帝不知道，你就在皇帝眼皮底下你打败了，你怎么办？那丁汝奎说，那不打怎么办啊？严嵩就说，你只要不打，鞑靼就是来抢东西的，只要抢劫一段时间之后，该抢的东西都抢光了，他们在这待着也没意思，他们就走了，所以你就等着就行了。所以当时这个鞑靼抢了八天的时间，完了之后呼啸而去。裘鸾的部队、杨守谦的部队还有丁汝奎的部队，没有一个军队跟鞑靼作战，就那么看着鞑靼抢。而且裘鸾自己的部队也抢劫百姓啊，所以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当然就是百姓的这个怨气就非常大。后来这个事情被嘉靖知道了，嘉靖就问严嵩怎么回事。严嵩说，兵部尚书丁汝奎啊，顽寇啊，他这个不打，结果就把丁汝奎就给抓起来了。当然严嵩会害怕丁汝奎把他供出来，是他的主意嘛，他就跟丁汝奎说，他说你一定顶住，只要有我在，我就能保住你最后没事儿。所以丁汝奎就一直没有把严嵩给交代出来，最后嘉靖判丁汝奎斩首。丁汝奎上刑场的时候才知道他上了严嵩的当。这个严嵩啊，就是这样的奸佞啊。他当时这个大明除了内有严嵩作乱之后，我们说还有这个南倭北虏嘛。那么南边的倭寇又是怎么回事呢？请看下集《倭乱初起》，谢谢。

0: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1: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0: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1: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2: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3: 松柏园府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4: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让我们静下心，在岁月的流转中品味生命的智慧与感动。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庄子的10个小故事，一起来听。第一个故事讲的是做好自己的事，莫管他人言。北极大海中有一条名为鲲的大鱼，鲲幻化成鸟名为鹏，每年大鹏鸟都要从北极大海飞往南极大海。看到这个情形，胡蝉跟楚鸠就讥笑大鹏说，我能轻而易举地飞到榆树那么高，一个时辰飞不到，那就落在地上罢了，为什么要飞往90000里的高空向南极大海飞呢？其实啊，人生也像飞行，每个人的方向不同，目标不同，追求不同，不要让别人的言语影响你前进的步伐。第二个故事讲的是眼光放长远，蝇头小利不可贪。宋朝有一个人擅长制作不遵守的药物，他们家人祖祖辈辈都是从事漂洗思绪的劳动。有一位客人知道这件事后，要出100金买下他的药方。这个宋人认为漂洗思绪的劳动赚的钱少，卖出一个药方就可以得到100金，便欣然同意了。后来客人拿到了药方，将这个药方献给了攻打越国的吴国军队，这个客人也得到了吴王的封赏。一夜闭目不见泰山，目光短浅的人总是会为蝇头小利所迷惑，长久的眼光才是决定未来的关键。第三个故事讲的是顺其自然，化繁为简过生活。厨师为文惠公宰牛，文惠公问厨师，为什么他杀牛又快又好？厨师回答他说，我用心神去和牛接触，按照牛的自然结构进行分解， 因为按照牛本身的结构进行熨刀，我已经很多年没换过刀了。学习生活虽然与宰牛不同，但是道理是相通的。有的时候你觉得费时费力，可能是你并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生活需要巧劲儿，放松心态，领悟了道理，摸准了规律，再难的日子也能化繁为简，轻松度过。第四个故事是，人品与才干比外貌更重要。魏国有一个人长相十分的丑陋，名叫哀台他，虽然容貌不足，但他很有魅力。男人跟他相处，常常会因为想念他而舍不得离开。女人跟他相处，便会向父母提出请求，说，与其做别人的妻子，倒不如做哀台他先生的妾。再好看的脸都有衰老的一天，能力与品性却可以经受住岁月的考验。美貌是蜡，才干是酒，蜡越烧越短，酒越存越香。第五个故事是，别看清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有一名匠人与他的徒弟走到一座山脚下，看到一棵被当地人奉为神社的大树。这棵树枝繁叶茂，十分的粗壮。弟子问师父，为什么这棵树长得这么好，师父你却对它不屑一顾呢？匠人说，这棵树是一种没有用的木材，用它来做船，船会沉在水里；用它来做棺材，棺材会腐烂；用它做器具，器具会很容易毁坏，所以这棵树才能存活这么长时间。人来到世上，必然有你的价值，不要因为暂时的处境而否定自己。人生这么长，总有一段路等你发光。第六个故事是，不付出就想要回报，这是耍赖。有一个叫支离叔的人，下巴藏在肚脐下，双肩高过头顶，大腿和两边的胸肋并生在一起。他靠着给人缝洗衣物糊口度日，他又替人筛糠薄米，赚的钱足够养活十口人。天上掉不下来馅饼，人生在勤，不索何获？你的未来在你的双手上，付出不一定有收获，但要收获就必须付出。第七个故事是，关系再好，也别对别人的生活指手画脚。南海的大帝名叫舒，北海的大地名叫呼，中间的大地名叫混沌。三个人常常在混沌的土地上相会，混沌总是热情地款待他们。舒于呼为了报答混沌的恩情，就说，人人都有七窍来看听吃，只有混沌没有，我们试着为他凿开七窍。他们每天都凿出一个孔窍，到了第七天，混沌却死去了。世人千差万别，适合你的不一定适合别人。生活没有什么标准的对与错，过得好不好，只有自己知道。别用你的标准去衡量别人，再好的关系也经不起这么折腾。第八个故事讲的是，保持谦逊的心不是什么坏事。秋日里雨水增多，众多的流水注入黄河，河面宽阔，波涛汹涌，两岸和水中的沙漠之间，连牛马都不能分辨。河神沾沾自喜，认为天下所有美好的东西 都在自己这里。河神随着水流向东，来到海边，看到海面一望无际，河神改变了之前洋洋得意的面孔，说听到上百条道理，就认为天下没有人能比得过自己，说的就是我这样的人吧。人外有人，山外有山，谦逊的人总能发现自己的不足，一瓶不满半瓶晃荡的人往往成不了大器。第九个故事讲的是无需羡慕别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一只脚的葵羡慕多脚的贤，多脚的贤羡慕无脚的蛇，无脚的蛇羡慕无形的风，无形的风羡慕明察外物的眼睛，明察外物的眼睛羡慕内在的心灵。不要羡慕别人的生活，你看见的并不是他们生活的所有。生活不是连续剧，没有那么多的光鲜亮丽。当你望着别人的生活出神的时候，别人也在望着你。第十个故事讲的是雪中送炭的才是真朋友。干枯的车辙中有一条腹鱼在呼喊求救，我本是东海的臣民，不幸来到这里，只要给我一点水，我就可以活下去，请你救救我。庄子听过这话，对傅鱼说，你不要着急，我马上去游说吴王和越王，引西江的水来救你。傅鱼听了很生气，说照您的说法，您还是去卖鱼干的铺子里找我吧。真正的朋友不一定是在你得意时为你献花的那个，却一定是在你落魄的时候拉你一把的人。听众朋友，希望庄子的这十个故事能给您一些启悟，让您的生活更加洒脱自在。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是雪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5: 在湾区，我们习惯了高效，但安全永远最重要。
6: 温馨提醒，加州法规已明确规定，行车中不得手持或触碰手机，无论是看导航、切换音乐，还是发讯息，都请先将手机固定在支架上，并尽量使用语音操作。
5: 希望之声陪您专心驾驶，安全回家。
7: 重阳将至，百灵园邀您与家人敬祖思亲，祈佛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季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及精美礼品赠送，更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
8: 车是越放越不值钱，如果家里多了台车，暂时也用不上，那就建议赶快卖掉。
9: 希望之声为您提供卖车解决方案，比如说卖车前提供尾气检测 smog check， 如果车辆有安全问题，最好啊是修好了再卖，否则呢可能产生 liability 责任。
8: 卖了车可不是仅仅数了钱就完事儿了，最好要确保新买家做过户手续，不然开着你名下的车闯红灯乱停车，万一撞了人， liability 可全是你的呀。
9: 希望之声 Car Center 提供卖车一条龙服务，把车子卖给希望之声，您呐就什么心都不用操喽。
8: 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
9: 希望之声二手车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0: 我是摩卡，作为神韵的特约记者，我已经连续做现场采访将近20年了，采访了上千位观众。我经常看到那些见多识广的政商名人和学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眼睛里闪烁着泪光，那些眼光挑剔的演艺界名流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语无伦次，顶级的服装设计师曾经向我惊叹，神韵的服饰色彩绚丽，轻盈飘逸，简直就赋予了服装艺术的灵魂。钢琴家和音乐家更是盛赞，现场的中西合璧的交响乐，每一声琵琶和二胡的切入都精准地敲击在灵魂深处。在我眼里，神韵把那些传统的历史大戏真的在舞台上复活了。我永远都忘不了《三国演义》里草船借箭上演的时候，舞台上万箭齐发，惊心动魄的那种震撼，忘不了长坂坡上赵云单骑救主，一个人银枪突围杀出千军万马的英雄气魄，还有孩子们最爱的《西游记》，孙悟空施展72变降妖除魔，真人和高科技天幕无缝切换，神乎奇迹。每当看到这些失传的传统之美，我总是在想，这么美好的演出，我们最爱的人看过了吗？除了为父母准备精心的物质关怀，更推荐您带上他们来经历一次能铭记一生的精神盛宴。在孩子们平日持之以恒的琴房练习之余，带他们亲眼见证一次中西方交响乐完美融合的奇迹，真正点燃他们的艺术梦想。今年这份世界殿堂级的感动再次来到了我们湾区，12月26号到28号在圣荷西表演艺术中心，12月30号到明年的1月3号在旧金山歌剧院闪亮登场，带上全家一起去现场，找回那份久违的震撼和感动吧。购票热线888-633-6999，888-633-6999。
1: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2: Comfort Eco 是大金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1: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2: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
1: 此广告由 Daikin 大金赞助。
3: 小朋友们好，我是安吉阿姨。今天啊，要给大家讲一个长鼻子大象的故事。长鼻子大象是一只非常勤劳的大象，每天早晨它都早早的起床，来到森林里摘下新鲜苹果，和它的朋友们一起分享。
4: 小鸟，这个送给你，请享用这个新鲜多汁的苹果吧。
3: 大象热情地喊着，小鸟开心地回答，
5: 谢谢你，长鼻子大象，你真好。
3: 回家的路上，长鼻子大象看到了河马先生，河马先生正在给花儿浇水。他一边浇水一边说，
4: 哎呦，这个水桶好沉呀。
3: 长鼻子大象赶快跑上前说，
4: 河马先生，我的鼻子很长，我来帮你浇花吧。
3: 河马先生感激地回答，
4: 哎，太谢谢你了，你真是个好人啊，长鼻子大象。
3: 在路上，长鼻子大象碰到了兔子小姐。兔子小姐正推着一辆装满胡萝卜的推车，打算去集市里把胡萝卜卖掉。她一边推一边叹气说，
5: 哎呦，累死我了，这推车上坡好累呀。
3: 见此情景， 长鼻子大象赶紧跑过来搭一把手，他说，
4: 我的力气很大，兔子小姐，我来帮你把车推上去吧。
3: 兔子小姐高兴极了，她感激地对长鼻子大象说，你真善良，长鼻子大象，谢谢你了。又过了一会儿，长鼻子大象遇到了熊先生，熊先生正在取一个蜂巢，他一边跳一边说，
4: 喂，这个蜂巢好高呀。
3: 长鼻子大象又高大又强壮，他二话没说就帮助熊先生取下了蜂巢。熊先生感激不尽地说，
4: 哎，真是太谢谢你了，长鼻子大象。
3: 走着走着，前面又遇到了猪先生，猪先生正在搬运一个巨大无比的南瓜，他一边搬一边说，
6: 哎呦，这个南瓜好大哟。
3: 猪先生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他需要一些帮助，长鼻子大象赶紧跑过来帮助猪先生搬运大南瓜。搬运完毕后，猪先生感激地对长鼻子大象说，
6: 太谢谢你了，长鼻子大象，你真好呀。
3: 猪先生感激地跟长鼻子告别，
6: 再见，长鼻子大象。
4: 我再见，猪先生。
3: 这时长鼻子大象看看天说，
4: 好像又下雨了，我也得赶紧回家了。
3: 第二天，小鸟一整天都没有看见长鼻子大象的身影，它诧异地问，
5: 咦，今天怎么没有见到长鼻子大象呢？
3: 它忽扇着翅膀飞到长鼻子大象的家里，这才发现原来长鼻子大象生病了。小鸟把长鼻子大象生病的事情告诉了所有的朋友，朋友们来到了长鼻子大象的家里，并带来了可口的食物和鲜花，小兔子带来了胡萝卜，猪先生带来了南瓜饼，熊先生带来了蜂蜜，河马先生带来了鲜花，大家一起虚心照料长鼻子大象。和朋友们在一起，长鼻子大象感觉好多了，大家在一起都开心极了，他们互相帮助，团结友爱，就像是幸福的一家人。好了，小朋友，下面到了回答问题的时间了。长鼻子大象帮助猪先生搬运的是什么东西呢？ A. 大南瓜， B. 胡萝卜。快把答案告诉爸爸妈妈吧。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我是安吉阿姨，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乐妈妈，你家孩子会不会一整天都黏在屏幕前？我儿子啊，一放假就狂看 Netflix、YouTube 这些乱七八糟的视频，吃饭也不放手，说说他还和我顶嘴。
1: 我们家孩子以前也一样的，后来朋友介绍我用干净乐学，整个都不一样了。
0: 干净乐学那是什么呀？
1: 就是干干净净、快快乐乐的学习，专为孩子设计的，安全干净，影片丰富有趣。我家孩子看了以后变得更开朗活泼了。
0: 真的呀，我也赶快试试看。
2: 干净乐学，给孩子一个干净的童年，快乐学习的平台。立即搜索干净乐学，干净 kids.com， 也就是 ganjingkids.com， 让孩子远离上瘾内容，回归纯真快乐的童年。
3: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4: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3: 他们怎么做到的？
4: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5: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6: 妈妈，练功打坐的时候像坐在莲花上，真好玩。
7: 是呀，妈妈也喜欢，练功可以使人的心很平和。
6: 爷爷，为什么您也每天都来练功啊？
8: 因为我呀，练了功之后这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
9: 法轮功五套功法，简单易学，舒缓优美，从幼童到老人均可从中受益。法轮功以真善忍为行为准则，习练中可以使人祛病健身，心态平和，开启智慧，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并获得各类褒奖。欢迎参加法轮功义务教功班。New Peters 市图书馆每周五下午1点到3点，咨询电话408-780-5929，408-780-5929。
1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1: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2: 接下来是由甄飞带给您的甄观点节目。
13: 最近这一两个星期，美国在集中抓间谍啊。10月1号，南加州的一个华裔电脑公司的老板被捕，因为把3亿多的英伟达服务器偷运到中国。10月4号，加州尔湾的一个女房产经纪在飞回中国前被捕，因为替中共偷拍台湾总统赖清德儿子的住所。10月5号，司法部宣布要撤销一个华裔的美国国籍，因为他把美军军舰手册偷卖给了中共。10月6号，加州阿凯迪亚市前市长王爱玲认罪，自己给中共充当代理人。这几个案子的起诉书、认罪书，我一份一份的看下来，最大的感受就一个，他们以为自己干的事情没人知道，其实 FBI 早就对他们了如指掌，现在就是集中收网的时候。所以今天呢，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进入 FBI 的视角， FBI 是怎么盯上他们的，又是怎么决定出手抓人的。我们呢先来讲魏金超。2022年2月14号，情人节这一天，加州圣地亚哥海军基地两栖攻击舰埃塞克斯号上，20岁出头的机械士魏金超突然收到了一条社交媒体私信。私信的那一头自称是一个海军爱好者，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工作。魏金超加上了他，两人呢开始聊船。您可能会好奇，魏金超怎么会和一个不认识的网友聊得热络啊？您会加一个不认识的网友并且开始聊天吗？我们先来看看魏金超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从小没有父亲，10岁那一年呢，妈妈去非洲工作，把他送到了寄宿学校。2016年的时候，他跟着妈妈移民到了美国的威斯康星。妈妈再婚，继父嘛，按照他的话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人，把他的自尊、自信全毁了。 2019年魏金超高中毕业，2021年7月加入了美国海军，被分到埃塞克斯号的主机舱，拥有安全许可，可以接触到这一艘船的武器、动力、转向、海水淡化系统的资料。那埃塞克斯号呢，是美国海军两栖作战的骨干军力，长得呢像一艘小航母，可以装上2000多名海军陆战队，长得啊像一艘小航母。就这样，一个内向、孤独、身边也没有什么朋友的年轻水兵，突然有一个同样喜欢船的中国人来找他聊天。他是全心全意的相信对方只是一个跟他一样热爱海洋的朋友。只是他不知道，这样的私信，对方可不只是发给他一个人。FBI 反情报部门的负责人说，中共的情报官就在职业社交网站上广撒网，专门找美国军人和有安全许可的人，风险低，回报高。而魏金超就是咬钩的那一个。不过他意识到了，8天之后，魏金超就跟一个同在海军的朋友说，我觉得我被中共情报机构给盯上了，这个人啊极其可疑，打听军舰的维修周期，让我每天沿着码头走一圈，看看停了哪些船，一次给我500美元。然后他说了一句，我又不是傻子，这明摆着就是间谍活动。朋友赶快劝他把这个人给删了，可是魏金超没有删。第二天他就把聊天搬到了另外一个他觉得更加安全的加密软件上。从3月份开始，他正式开工，给对方拍埃塞克斯号的照片和视频，报告各艘军舰停在哪儿，介绍舰上的防御武器，对手的胃口也一步一步变大。2022年的6月份，对方要他打听一场即将举行的国际海上演习里，美军海军陆战队会来多少人，怎么训练，还要枪械、车辆、飞机等等这些装备的照片。然后就是手册，魏金超从海军内部受限的电脑系统里把动力、转向、武器控制等等的文件一份一份的往外倒。有一次他一口气倒卖了30份。魏金超和对方的关系呢，也在这期间越处越近，他管对方叫 Andy 哥。 Andy 哥呢给他配了新的电脑、新的手机，叫他用好几个加密软件提醒他聊完就要删掉，账号也得删掉。两个人呢还用72小时自动消失的数字死信箱来交接文件。魏金超每交一批货就会手写一张收据，拍照发过去，等着收钱。2022年5月份的时候，魏金超宣誓入籍，成了美国公民。军人入籍走的呢是快速通道，那个时候他已经在给 Andy 哥干活了。他不是不知道后果，海军给他上过课，教的就是怎么识别外国情报机构的招募。他甚至还上网搜索过另外一个海军水兵因为间谍罪被判刑的案子，把司法部的新闻稿是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注意啊，这个部分呢是司法部起诉书里的证据细节。那司法部怎么连魏金超在网上看了什么都知道啊？哎，继续听。2023年，魏金超给妈妈发消息，其他在美国海军当兵的中国人还在琢磨怎么赚点外快，出去开出租车，而我只是在泄露机密。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可是妈妈回了3个字，干得好啊。检方说他妈妈不光知道，还鼓励他接着干，觉得这样以后说不定能在中国政府里谋个差事呢。 Andy 哥出手也越来越大方，后来甚至提出请他和妈妈一起去中国玩一趟。根据报道，魏金超被捕之前还在网上查过飞往中国的机票。这1年半的时间，魏金超一共拿了12000多美元。2023年的8月2号，魏金超像往常一样去埃塞克斯号上班，但是这一天早晨 FBI 已经在码头上等着他了。审讯时他说，我完了。2025年8月，陪审团判他间谍罪等6项罪名成立，2026年1月宣判坐监16年零8个月。今年9月30号，司法部在圣地亚哥的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剥夺他的美国国籍。10月5号，司法部长 Blanche 宣布一批40个剥夺国籍的案子，说这是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而魏金超就是被点名的第一人。那司法部是怎么知道魏金超在泄密的呢？到他被捕的时候啊，联邦探员已经拿着法院授权监控魏金超的公寓和电话6个多月了。在监视期间呢， FBI 还曾经专门设了一个局，趁他在船上干活的时候啊，想办法让他跟自己的手机分开了一小会儿。就是这一小会儿， FBI 探员拿到了他的手机，把里面的数据啊整个下载了下来，再原样放回去，而魏金超一点都没有察觉。 那 FBI 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盯上魏金超的呢？最早的线索 FBI 没有说，但是法庭上呢有一样证据很能说明问题。陪审团当时在庭上看到了 Andy 哥本人的照片和他的身份证件，而这一些资料是从 Andy 哥自己的电子账户里调出来的。朋友们，感觉到了吗？ FBI 怎么能够从 Andy 哥的账户里调出信息呢？要知道 Andy 哥可是远在中国呀，这说明 FBI 的手里不光有魏金超这一头，还有北京那一头，那个坐在中国办公桌后自以为隐身的中共间谍哥自己的电子账户里调出来的。朋友们，感觉到了吗？ FBI 怎么能够从 Andy 哥的账户里调出信息呢？要知道 Andy 哥可是远在中国呀，这说明 FBI 的手里不光有魏金超这一头，还有北京那一头，那个坐在中国办公桌后自以为隐身的中共间谍，他的

找到了魏金超。而 FBI 也并没有马上出手，在被监视的六个多月里， Andy 哥呢是照样给魏金超派活，魏金超照常交货， FBI 是全程看着拷贝证据，直到八月才在码头把他拦下。魏金超这个案子， FBI 掌握了联系魏金超的中共情报官员那边的信息。那下面我要说的这一个案子，我们就可以看到 FBI 是怎么钓鱼引出了中共情报官员，再由他牵出了一串为中共卖命的美国华裔的。在洛杉矶东北边13英里，有一个5万多人口的城市叫做阿凯迪亚，这里呢一大半的人口啊都是亚裔，号称华人比弗利山庄。2021年的6月份，正是新疆问题在国际上吵得最凶的时候，一个中共官员在微信上就给一个叫做王爱玲的人发来了一个链接，里面是中共驻洛杉矶总领事的文章，新疆没有种族灭绝，没有强迫劳动。那这个王爱玲收到之后呢，几分钟之内就把这篇文章挂上了自己办的网站美国新闻中心，然后把这个链接发回了过去，对方回复这么快，谢谢大家。两个月之后，对方又让他修改一篇文章，他改完了，对方回了一句好极了，他回谢谢领导。这个网站自称是服务本地华人社区的新闻平台。那在2022年11月份的时候，这个王爱玲当选了阿凯迪亚市的市议员，2026年的2月份他按轮值当上了市长。可是不到三个月，今年的5月11号，司法部公布王爱玲已经签了认罪协议，罪名就是充当中共代理人。几个小时之后他辞职，10月6号法院宣判他有罪。从2022年参选市议员到2026年作为市长落网， FBI 是怎么锁定王爱玲的？这个呢要从一场针对他的连环追查说起。而这个故事的起点是一个叫做陈军的男人。陈军住在洛杉矶，已经70多岁了，早年呢是中国公民，后来呢加入了美国国籍。在南加州的华人圈啊，他是个人物，办社团搞活动，跟领馆的人啊称兄道弟。他呢也是从来都没有藏着自己的身份，当然早些年他也根本就不必要藏。2008年的时候，洛杉矶时报就写过他，说他是前中共官员，挂着一个中国政府海外顾问的荣誉头衔，网上呢有他跟习近平握手的照片。2019年中共建政70周年，他还去了北京观礼呢。2023年的1月份，这个陈军接了一个活儿，对象是神韵。神韵呢我们以前推荐过，是一个中国古典舞和传统音乐艺术团，我是很喜欢他们的舞蹈和音乐的。那神韵在美国是免税的非盈利机构，免税资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给他捐款可以抵税，那演出收入呢也不用交一大笔税，要是被国税局查出问题取消这个资格的话，对于一个靠着演出和捐款运作的团体，那就是伤筋动骨的事啊。那北京要的就是要把神韵的这个资格给搞掉。怎么搞呢？陈军的办法很美国，去国税局举报。美国国税局呢有一个举报人计划，谁举报了别人逃税违规，查实之后呢，这个举报人还可以分到一笔奖金。那在当年的2月份，陈军就向国税局纽约州的一个办公室递了一份举报人投诉，要求要取消神韵的免税资格。这一份投诉啊写的漏洞百出，用的词呢跟中共官方宣传的一模一样，国税局的人后来都说这种投诉本来就会被驳回的。那对于陈军来说，光举报还不够啊，还需要一个国税局里面的人帮自己办事。正好他身边有一个熟人可以搭上国税局的官员，陈军在电话里跟熟人说给他钱，我们领导很大方的。一个星期之后又说事成之后该给的辛苦费一定会给。2月份陈军飞回到中国期间呢，他就把这个熟人介绍给了一个中共官员，介绍对方是领导。很快这位领导就亲自打电话给到这个熟人，说要跟国税局的那个官员当面见一见。5月8号，陈军飞回到洛杉矶，身上呢带着10400美元的现金，其中这10000是一打一打的百元大钞。到机场接他的是他的老搭档林峰，40岁出头，中国公民，拿着美国绿卡。短短一周之后，纽约州的一家餐厅，陈军、林峰还有那一位国税局的官员，这三个人就真的一起坐下来吃饭了。饭后在国税局官员的车里，陈军开了价，只要你在国税局把神韵的审计给立起来，我们呢

就给你50000。举报成功了，国税局发给我们的奖金再分你60%。说完是当即掏出1000美元的现金递了过去。2天之后，陈俊就收到了邮件，附件上印着国税局的抬头，显示他的举报已经转交到了审计部门。陈俊那叫一个激动啊，马上打电话告诉林峰，国税局对法轮功已经立案了。很快陈俊又约上了这个国税局的官员见面，当场呢又把4000美元的现金给了他。陈军跟对方约好，我呢不久要回中国一趟，再筹些钱回来，7月底8月初的样子，林峰会再送2笔钱给你，每笔25000。到这一步，一切都在掌控之中，领导交代的事办了，人也打点好了，钱都给出去了，关键是这投诉已经到了真正的审计了。可是陈军没有回程中国，1周之后，5月26号的早晨，陈军和林峰就在洛杉矶被捕。为什么？你绝对想不到，那个说我认识国税局官员的朋友是 FBI 花钱养的线人，从2023年1月陈军第一次跟他提起这一件事情， FBI 就全部知道了。那一位坐在纽约餐厅里收了1000美元，后来又收了4000美元的国税局官员是 FBI 的卧底特工，两个人跟陈军的每一次谈话都录了音。那一封印着国税局抬头的信是假的，也就是说从1月到5月，陈军以为自己在给领导办事，并且这事情顺利，其实每一步走进的都是 FBI 为他设下的圈套。那 FBI 怎么就盯上的陈军呢？这一点呢司法部没有说，但是起诉书里的一个角注里藏着一条更早的线索。早在2022年11月份，陈军就已经进入到 FBI 的视野了，当时他飞抵洛杉矶机场，被海关拉入2次检查，当即查出了他随身携带的5.2万美元的现金没有通报。巧的是，当天有中共官员在微信里通知他要记得删掉聊天记录，陈军也照做了。但是这些删掉的聊天后来居然一字不差地出现在了另外一个人的起诉书里，这个人是谁我们很快就会讲到。就是说早在1年之前，2022年的时候， FBI 就盯上陈军了，所以2023年1月他干的那个要搞神韵的活儿，就是 FBI 专门为他设的圈套，目的就是拿下定他罪的证据。而 FBI 抓陈军的那一天拿到的还有他的手机，在陈军的手机里有大量他跟中共官员的对话，谈的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影响南加州的美国政客。那对话里反复出现了两个人名，第一个是孙耀宁，60多岁，在中国军队服过役，90年代初来到美国，给陈军当了10年的左右手。那第二个是一个女人，2022年她第一次参选阿凯迪亚市的市议员，孙耀宁当时是她的竞选经理，也是当时她的未婚夫，而这个女人就是王爱玲。我们再把时间拉回到2022年10月13号，王爱玲选举前的一个月，一位中共官员告诉陈军，上面会考虑给你们的工作资金支持。王爱玲当选之后的第二天，陈军就开始在北京请功了。他让孙耀宁写报告汇报选举的过程，他在消息里告诉孙耀宁，这个选举你们是怎么赢下来的，你一定要写成文件，我好报给统战部。陈军还交代孙耀宁把他认识的美国政客列个名单，越多越好，职位越高越好。2023年蔡英文过境加州，陈军交代孙耀宁给我盯着，把他的行踪报给洛杉矶中共领馆的一个官员。而王爱玲干了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网站上挂了中方发来的文章，按照中方的要求修改了一篇稿件，就是这些。单看这一些，你会觉得他是在为中共办事吗？但是他就是现在作为未经登记的中共代理人认罪了。而所有的这一些全都在 FBI 的掌握之下，可是 FBI 当时是一点都不急呀。你看2023年5月陈军就落网了，那孙耀宁是继续跟着洛杉矶总领事的官员保持着联系的，一直干到了2024年1月份，这个时候 FBI 还是没有动。等到陈军在2024年7月又过了大半年，他认了罪判了刑的一个月之后，直到2024年的年底才动的孙耀宁，
而这个时候的王爱玲也是安全的。当时孙耀宁的起诉书里只带他的这个竞选候选人用了代号一，没有写出他的名字。又过了一年零两个月，到2026年的二月份，孙耀宁被判刑四年。同一时间，王爱玲当上了阿凯迪亚市的市长。又过了三个月之后，他才签了认罪协议。从陈军到孙耀宁，再到王爱玲 ，FBI 用了三年的时间。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家最近谈的比较多的张婉莹，她的故事呢很多人讲过了，所以呢我们这里呢就不再重复了，我们就来着重说 FBI 是怎么盯上她的。从2025年9月份，张婉莹呢开始执行中共要求的监视赖清德儿子的任务，这个时候她开始做嘛。2026年的3月份， FBI 就已经从法官那里秘密拿到了对她的搜查令，看她的所有电子账户了。就是说张婉莹执行任务的半年之后， FBI 就已经在秘密查她的信息了。而张婉莹在行动过程中呢还表现出了很多反侦查的动作，包括当时她去西雅图的时候呢是邀了一个男同伴一起去的，用的是同伴的信用卡付的租车和酒店费用，包括拍照的时候她用的呢也是同伴的手机，没有用自己的手机。并且在监视的时候，张婉莹坐在副驾驶上，她还特地把自己的这个座位呢给打平了，等于整个人是躺下来的，从外面看不见她，但是仍然被赖清德儿子邻居家的监控给拍到了。再有，他要同伴把照片传给他时，他还特别叮嘱不要用微信发，不要用短信，用 AirDrop， 以免留下记录。那这一些都是张婉莹表现出来的反侦查的技术，但是 FBI 依然在他执行任务的半年之后就盯上了他。所有我们说的这一些呢，全都是司法现在公开出来的证据。为什么？我们暂时没有办法知道更多的内幕，以后可能会逐渐知道更多，所以朋友们一定要记得订阅真观点，我会在短视频第一时间跟朋友们分享。尽管没有办法知道更多的内幕，但是呢有一个更早的线索，那就是早在2023年的时候，当时习近平访问旧金山，南加州的一个华人社团是组团去欢迎了，而张婉莹就戴着红帽子在里面。所以这些人呢其实都是同一个圈子的，就像陈军一样，找到一个拔出一个，可以带出一串。可能当年活跃这一些华人社团的人早就在 FBI 的黑名单上了，只是 FBI 需要取证，等待时机，在最后收网。对我们华人朋友最有警示价值的部分，那就是美国现在是怎么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中共代理人，是不是代理人的法律门槛。这个门槛我觉得是非常的低，最低的是未经报备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怎么定性呢？只要在美国境内受到外国政府指使或者是控制办事，又没有事先通知美国的司法部长，就构成犯罪了，最高十年监禁，不要求你偷机密。你看张婉莹她做的是拍一栋房子两个车牌，王爱玲她做的只是帮中领馆转发了一篇文章，按照他们的指示修改了一篇文章，全都构成了犯罪。至于这个指示怎么认定，就是看你知不知道对方是政府的人，以及你是不是照对方的要求在办事。张婉莹的案子里，他问过老同学，你现在又在哪个部的哪个局呀？就说他知道老同学是中共政府的人。那王爱玲的案子里，他给对方回复了谢谢领导，他知道对方是中共的领导。那这一些呢，现在都是被检方拿来证明他们知情，从而定罪的。很多人以为那些被卷入间谍案的华人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在干坏事，其实绝大多数人呢都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套牢成了牺牲品。中共常用的套路啊，第一步往往特别的小，请你吃一顿饭，或者是更加明显的参加一个使馆或侨团的活动。当然这个方面呢很多朋友都可以辨别，但是吃一顿饭就不那么容易了。那第二步很有可能在这个饭局之上就有国内来的朋友，或者是有朋友的朋友，而这位朋友的朋友身份就很敏感。完了之后呢，在这一顿饭上大家聊得非常好，然后这位朋友的朋友就跟你提出个要求，比如说我还有国内的朋友要来，请你帮忙尽地主之谊，或者是我有什么事情，比如说我想买美国的房子，请你作为地产中介帮忙一下。那这个对于身在美国的华人朋友来说，那简直就是举手之劳。然后再进一步，比如说我想投资，想认识一下你们当地官员，这个呢也很容易帮忙办。
最后对方可能更重的，我想搞一个活动，咱们啊这个华侨来聚一下，搞一个文化交流活动，请你出面帮我张罗。每一步呢都会把你抬得高高的，导致你难以推脱，每一步单拿出来都非常的合理，甚至还会让人感觉到哎很有面子，很有人脉，直到一步一步陷进去，最后无法脱身，酿成犯罪。对于那些完全不参与这些，完全自视为没有风险的朋友来说，有一个问题呢也值得思考。在美中对抗的大背景之下，当越来越多的华裔因为卷入间谍案被捕，整个美国社会对于华裔族群的信任成本其实就被推高了，等于说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当有一天美中爆发冲突，美国为了自身的安全必然要处理这个族群忠诚不忠诚的问题，那到时候整个华人族群忠不忠诚又该怎么判断呢？朋友们您怎么看？好啦，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朋友们喜欢这个视角吗？我呢不想重复讲大家可能看过很多的内容，所以呢选了这样一个 FBI 是怎么抓人怎么盯上这一些人的视角，我觉得每一位都需要知道这样的信息。你说是

0: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1: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0: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一年半才完成。
2: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0: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2: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3: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捐吗？
4: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3: 那我的车 smug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4: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5: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6: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7: 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0: 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国语台，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接下来的这段时间会带大家刷新一下股市收盘的情况，还有一些咱们湾区啊、加州以及美国的重要新闻。那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要提醒大家，希望之声今天依旧有抽奖啊，我们将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 Summerteal 的一家高尔夫球馆送上的一个高尔夫大礼包。那么它还有50块钱的一个消费卡，还有一个呢价值100块钱的高尔夫球的装备，您呢只需要发送高尔夫的这个首字母啊 G 这个大写字母到96191，就有机会了解了。今天呢，所有参与了互动的朋友啊，都会纳入到奖池当中。今天晚上的6 PM 啊，邓梅为大家开奖，所以呢，大家只需要发送 G 到号码96191，就有机会获得了。接下来，咱们先来看股市的情况。今天呢是10月13号周二，美股收盘的这个整体的美股整体的一个态势啊是略微走低的。道琼斯工业指数今天下跌了180.45，收在了51670，跌幅约为0.35%。标普500呢下跌了1.79，收在7805，跌幅不到0.1%啊，几乎是平盘。那么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41.52，收在了27204，跌幅约为0.15%。费半指数今天整体下跌了27.99，跌幅为0.23%，收在12208.8。今天市场关注的焦点是大型银行公司季度的业绩。那部分银行的盈利表现不错，但是呢，投资者也对个别业务的收入和未来的经济环境仍然存有顾虑。那因此呢，这个好消息也没有全面带动股市的上涨。与此同时，科技和人工智能相关的股票继续的在波动，投资人也正在观察 AI 的投资能否转化为持续的利润，以及中国的芯片厂商竞争加剧可能带来的影响。那接下来呢，还有本周会出的一些重要的数据，美国的通胀指数，还有联邦储备系统对利率前景的表态。那么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眼下呢，不仅要看企业赚了多少钱，也要看未来增长能否兑现，以及借贷成本会不会继续的增加。咱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值得关注的这个股价消息。首先就是一直在关注的银行股，银行股的表现分化不一啊，部分银行的盈利表现不错，也有一些是一般的。摩根大通的股价今天下跌了约0.9%，虽然呢他们公司公布的净利润有所增长，但是每股的收益率未达到市场的预期。高盛的股价在今天上涨了约0.9%，和全球银行市场业务收入的表现强劲带动有关系。花旗银行的股价下跌了约5.6%，尽管它的业绩超过了分析师的预期，但是它的股价仍然走弱了。而富国银行则因为净利息的收入表现不及预期，而整体下跌了约3.1%。那么在芯片股方面，今天美光科技的股价下跌了约3.6%，市场就在担忧啊，中国的存储芯片厂商的竞争会加剧。医疗保健领域呢，强生的股价也下跌了约5.9%，那公司的部分业务销售表现呢，让投资者感觉到没有达到预期啊，让他们失望了。以上的这个股价呢，是今天在市场上可能表现波动比较强的几只股票。我们再来看一下焦点个股方面。那么今天 Meta 是涨了2.63%，收在762.5；亚马逊跌了0.37%，收在258.58；苹果涨0.09%，收在341；微软涨0.43%，收在543；Alphabet 涨了0.16%。 六，收在349。特斯拉跌0.74%，收于375.2。英伟达涨0.97%，收在228.5。英特尔今天涨了1.44%，收在102.81。我们再来看一下债券、油价和黄金方面。今天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报约5.225%，是低于前一个交易日的5.231%的收益率呢，有一点小幅的回落。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今天报6.6925附近，新台币对美元报32.176附近。今天的国际金价，现货黄金跌了0.31%，收盘报于4159.37美元每盎司。白银今天同样的下挫，跌了1.35%，报59.14美元每盎司。油价方面，今天呢，美国的西德州原油 WTI 是小涨了0.62%，收于94.76美元每桶。而布兰特原油期货呢，今天收盘的时候微跌了0.34%，报106.29。今天呢，川普总统也发表了一个就是 Truth Social 啊，那他也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胡塞武装最近呢对沙特阿拉伯持续的攻击引发了各国的谴责，他们的行为非常的恶劣，可能呢是受到了伊朗的指使，试图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来搅乱市场，推高油价。川普警告他们要弄清楚，美国的中期选举并非总统选举，中期选举过后他仍然是总统，他会记住这些袭击。川普周二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说，胡塞武装非常的恶劣，在一年前我们对他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并应他们的请求停止轰炸之后，我原本以为他们已经吸取教训了，他们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最近又冒了出来，很可能是受到伊朗指使了。那随即呢，川普总统就发表了刚刚说的啊，要告诉他们，即便中期选举结束，我仍然会再任，而且会记住这些袭击。那川普指的就是在2025年3月到5月期间，美国曾经对也门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过多次的打击。受到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呢，近期是频繁的搅乱中东的局势啊。那它不仅加强了对红海以及至关重要的曼德海峡商用船只的攻击力度，那胡塞武装也对沙特的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过攻击，造成了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并且导致沙特的首都空域关闭了。川普总统表示，他已经和沙特的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进行了通话，但是呢，没有透露是否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那川普在这个对记者的采访表示说，我还不能告诉你们啊，我现在还不能说。但是呢，他可能会请求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出面来干预并支持沙特的利益。总统还表示，他很快呢就会对支持胡塞武装的伊朗做出决定。那至于未来怎么样，我们就只能再关注进一步的动态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在股市收盘方面的一些播报啊，不构成任何投资的建议，仅是一个资讯的分享。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在听节目的同时，欢迎您参与我们今天的抽奖互动，需要发送字母 G 啊到号码961961，就有机会来赢取我们今天为大家放送的由 Smartio 的叫 Golf Bees 这家公司提供的价值150元的高尔夫好礼。
1: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10份， 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2: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3: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2: 他们怎么做到的？
3: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4: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 这里是 FM96.1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0: 好，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这个时段咱们关注湾区本地的资讯。首先先来看一下本周湾区的天气吧。气象预报显示，来自内陆的干燥空气啊将影响北加州，部分地区的气温可能会回升，阵风也会增强。东湾沿海今天最高的气温预计在华氏70度上下，内陆的部分地区略高，半岛和南湾大多以晴朗的天气为主，但是沿海和山丘地区可能会出现较强的阵风。天气干燥时呢，草木容易失水，而且呢，现在秋天了啊，如果再遇上强风，野火的风险就会增加。居民应该避免在干燥的植被附近避免使用明火，或者呢，进行可能产生火花的活动。并且呢，要留意当地的消防部门和 PG&E 发布的最新警报。那气温和风力也会因为具体的地点而不同。但是呢，外出时啊，如果说你想了解一下这个强风的话，也要以当地的预报为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奥克兰前市长圣陶贪腐案的审理情况。周二，约70名潜在的陪审员被传唤到奥克兰的联邦法院四楼的法庭，参加前奥克兰市长圣陶的腐败案审判。联邦法官罗杰斯正在对这些潜在的陪审员进行询问，以筛选出能够在审判中保持公正的人选。联邦的检察官指控圣陶 和他的长期男友琼斯与加州的废物解决方案公司的负责人杨大卫杨英雄父子涉及贿赂、共谋以及电信诈骗。检方称圣陶 涉嫌协助段氏家族企业取得了奥克兰未来的市政合约，换取竞选支持以及向男友支付款项。四名被告均否认了全部的指控。近期公开的电话录音显示，圣陶2019年曾经讨论过该公司向市政府收费过高的问题。另一段2024年通话中，杨英雄声称已阻止针对圣陶的罢免行动，但圣陶最终仍在当年遭到了罢免。如果所有的罪名成立的话，圣陶最高可能会面临95年的监禁。案件预计最快下周一开始证人作证。接下来呢，还有一则圣马雕像活动中心的这个回扣丑闻啊，值得大家关注。圣马雕像的检察官办公室日前宣布，两名男子涉嫌利用县活动中心的建筑工程收取回扣，侵吞了约140万美元的公款，已遭到大陪审团的起诉。被告分别是55岁的瓦卡维尔居民梅库里奥，以及66岁的 Los Altos 的居民麦克伦南。检方指出，梅库里奥在2024年的3月受聘担任圣马雕像活动中心建筑项目的经理，负责监督3项工程，每项均获得了100万美元县政府的税款资助。他涉嫌将工程合约交给同年的好友麦克伦南，再由对方返还部分的合约款项作为回扣。事件因一家承包商投诉未收到工程款而被曝光出来。两人周一出庭，面临着侵吞公款、挪用资金以及40项商业贿赂的罪名，保释金为75万美元。辩护律师要求降低金额，但遭到了法官的拒绝。两人继续羁押在圣马雕像的监狱。法院定于11月16号举行听证会，安排审判前的会议以及陪审团的审判日期。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 和这个就业啊，还有毕业生薪资有关的消息。个人理财网站 WealthHub 周一呢公布了2027年全美大学的排名，对740所高等教育机构的30项指标进行了比较。这个榜单显示呢，加州的哈维穆德学院、加州理工学院以及斯坦福大学在毕业生的薪资中位数方面并列全美最高。位于南加州的克莱蒙的哈维穆德学院综合排名第26，教育投资报酬率呢高居全美第一，其毕业生入学十年后的平均年收入接近$139,000，毕业后20年累计收入比高中学历者平均多出了$142.6万。而加州理工学院综合排名全美第四，斯坦福大学第9，报酬这个投资报酬率呢分别位居第3以及第4。全美大学综合排名前三名依次为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耶鲁大学。 WealthHub 指出，大学整体排名和投资报酬率未必一致，学生选择时呢应同时考虑教育成本、就业前景以及校园的资源。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亚马逊的止痛药召回的消息。美国的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公布了召回通知，亚马逊销售的就是 Amazon Basic Care 基础护理品牌啊，叫做特强止痛药对乙酰氨基酚500毫克的胶囊，因为呢收到了部分购买者药片变色的报告，那么现在要予以召回，涉及将近11.3万瓶，分别为200粒、500粒以及1000粒的包装。亚马逊正在和生产商以及 FDA 来协调，目前呢尚未收到和此次召回有关的不良反应报告。根据线上健康和医疗资讯网站叫 Medline Plus 解释说，对乙酰氨基酚它是一种镇痛药和退烧药，可以缓解疼痛和退烧。消费者应该检验一下药品标签上的批号和有效期，并且对照 FDA 召回公告确认是否属于受影响的批次。如果您买的药片出现了变色，或者无法确认是否属于召回的产品，先不要自行继续的服用，可以联系药剂师或者产品的客服了解安全的处理方式。那如果说大家想知道自己买的从亚马逊的这个网站，就是 Amazon Basic Care 购买的特强止痛药对乙酰氨基酚是不是属于召回的批次，您可以发送召回两个字到号码961961，我们会将新闻的详情和批次发到您的手机上。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海参是一种滋补食材，深受华人喜爱，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更方便的选择了，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韩国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不错的选择。去 FM961.net 下单，享85折优惠。由于红海参热销，美国库存已告急，现在下单预售，11月中旬发货，早下单早排队。推荐大家选择月订，月订用户库存提前预留，按月配送，无需反复下单，不用担心断货，价格更划算，最低8折，还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2: 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
1: 与希望同行。

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问候大家下午好。大家可以持续的发送我们高尔夫的抽奖啊，就是字母 G， 只是一个字母 G 到号码961961，就有机会赢取呢价值150元的高尔夫惊喜大礼包了。您只需要发送一个字母 G 到961961啊，就有机会获取了。今天晚上的6点为大家开奖啊，祝大家好运。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一则，哎呀，挺悲痛的消息。就在刚刚过去的周一，昨天，在美国的乔治亚州乔治亚六旗乐园发生了一起过山车的惨剧。一名男乘客搭乘着知名的高空过山车，叫歌利亚。他呢在搭乘时被甩飞惨死。周二呢，警方表示这名男子42岁，从座位上被甩出，他呢还撞到过其他的乘客，随后就坠落在游乐设施的下方。受到本次就是这件事情的影响，六旗娱乐公司暂时已经关闭了美国和加拿大9个类似的过山车项目了。相关的调查人员和乐园没有说明死者是如何从座位上被甩出的。目前呢，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了。当时啊，也有一起乘坐的目击者坦言说太可怕了。当时正在和丈夫以及3个孩子一道在园内游玩的萨莫贝茨对美联社说，有一件事情恐怕会让我们终生都难忘，那就是这个男子身体坠落时发出的声响。贝茨说，他和家人当天早些时候也乘坐过歌利亚的过山车，这个是乐园最高的云霄飞车，高达200英尺，约61米。那它矗立在入口处的上方，安全装置呢就是压在乘客腿部和腰部的一个压杠，没有配备安全带。然后这位女士就讲，她说，我2个大一点的孩子坐在我们前面的车厢里，我注意到他们一直在试图把压杠压得这个往下压得更紧一些，我当时还安慰他们说没问题的。但当我和丈夫还有小儿子坐上车厢开始爬升时，我很快就明白了为什么他们那两个孩子要把这个压杠弄紧了，那种感觉确实不怎么牢固，而且不够结实。根据警方的调查啊，死者呢是42岁的卡里姆，他生前在亚特兰大一所公立的特许学校担任资讯科技的经理，此前呢也是该校的技术老师。另一位目击者洛根康纳，他告诉美联社，当时呢他正在和未婚妻一起乘坐歌利亚过山车，就亲眼目睹了那名男子从座位上被甩出的过程。目击者说，当时我们正在看着那边，突然呢就看到有人飞过去了，起初呢还不确定自己看到了什么，还以为是谁的包之类的东西掉了。发生惨剧的游乐园位于亚特兰大西北方向梅布尔顿。目前呢，六旗娱乐公司表示已经暂时关闭了美国和加拿大6个主题乐园的9个同类的云霄飞车了。那么负责制造这款过山车以及全球众多其他过山车的一个瑞典公司啊，叫做 BNM， 这家公司表示正在积极的调查这起事故，在对事件经过有更深的了解之前，不会进一步的发表评论。而且这款由瑞士设计的歌利亚云霄飞车在乔州已经运作了20年了，它呢利用陡峭的下坡路段达到每小时70英里啊，就是约112公里的最高时速。设计点呢着重于急速的体验和俯冲的快感，而不是那种通过翻滚啊旋转轨道让乘客倒挂的这种过山车，它远非世界上最高或者最快的过山车。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暖心的消息啊，主人倒地不起3小时，美国的忠犬深夜拦住警察来救人。俗话说呢，万物皆有灵，小狗也是这样。美国堪萨斯有一只小狗最近呢就立了大功了，它的主人突然倒地不起了，那它呢就跑到了路上拦警察。这件事儿发生在9月17号在堪萨斯州的里德伍德。那里德伍德的警察
局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警察随身摄像机拍到的画面。当天深夜，当一名警察开车在住宅区附近巡逻的时候，就看到一只小狗呢站在马路中央，而且不停地在叫。他注意到小狗身上有牵绳，但是没看到它的主人。从摄像机的画面可以看到，这个警察呢随即就下车查看，还跟小狗用英语说：“你怎么不回家呢？”那个小狗转身呢就朝着某个方向走去，似乎啊是要引导警察，而且呢他走几步就要回头看看警察有没有跟上来。警察呢就跟着这只小狗走了大约半个街区，后来呢他发现还有另一只狗也系着牵绳，正在耐心的等待同伴的回来。他们身后是敞开的车库门，里面停着一辆汽车。当警察试图走进这栋房屋的时候，他就看到了这个他们的主人倒在车库的地板上无法起身，已经3个多小时了。于是呢这位警察就赶紧啊联系相关的救治人员，然后将这个小狗的主人成功的这个送到了医院。那目前呢这个小狗的主人已经接受了专业的救治，目前正在家中康复。非常暖心的消息啊，然后李武德警察局就在贴文中写道：有时候我们的四条腿朋友很清楚应该怎么做啊，很暖心啊，看来万物皆有灵，要为这只可爱的小狗点个赞了。咱们听众朋友可以继续的发送 G 啊，就是高尔夫的这个 G 到号码961961，我们今天有抽奖，为大家送上的是价值150元的高尔夫大礼包。节目的最后一首来自阿里郎演唱的单曲《兰花指》送给各位。

0: 2027齐鹰医疗保险大变动，部分计划年底终止或全面改版，您的福利恐怕缩水。好消息是，新加入了 Costco 合作计划，不需会员，部分公司牙齿补助高达4000元，怎么选才不吃亏？ Robert Zhu 2027齐鹰保险讲座，帮您一次比清楚，轻松转换。圣何西和 Fremont 办公室10月到12月每周开讲，名额有限，请致电 Robert Zhu 408-996-7200 408-996-7200。
1: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2: Comfort Eco 是大金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1: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2: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
1: 此广告由 Daikin 大金赞助。
3: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4: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得越多折扣越大。
3: 这个可真不错。
4: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5: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6: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4: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7: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快报，我是东海。上周日凌晨，一名29岁的真人秀女星在奥克兰市中心遭枪击身亡，警方已逮捕了一名女性嫌疑人。奥克兰警方表示，枪击发生在周日凌晨1:30左右，地点位于第14街与哈里森街附近。被害人麦克拉佩奇中枪后被送医治疗，最终伤重不治。佩奇以艺名卡什活跃于网络真人秀节目，他曾出演 The Young and the Reckless 及 Roommates， 节目播出平台发文对他进行悼念。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显示，佩奇在遇害前疑似与人发生冲突，警方随后逮捕了一名来自 Richmond 的女子，但尚未公布嫌疑人身份及作案动机。佩奇的一名亲属表示，佩奇生前希望成为演员，他拥有远大梦想，呼吁公众不要只凭遇害前的视频评价他。案发的地点已有民众献花悼念，警方仍在调查案件。据《华盛顿观察家报》等媒体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目前在加州启动了为期45天的强化执法行动，代号为“安全加州行动”，首先从圣地亚哥展开。报道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ICE 执法人员接获指示，搜查对象包括没有犯罪记录的移民。目前 ICE 及国土安全部尚未回应媒体查询，也没有正式证实行动细节。圣地亚哥当地的社区组织表示，近日街头执法人员明显增加，尤其是在难民与新移民聚居的社区、学校、商店、停车场及建筑工地附近均出现了执法活动。当地居民还发现更多的悬挂外州车牌的执法车辆。社区巡逻人员表示，最近3天执法活动明显增加。有市议员指出，当地的胡佛高中及其他学校的附近曾发生学生遭疑似移民执法人员盘问事件，目前尚不清楚这项行动是否会扩大至加州的其他城市。美东时间周二清晨6:33，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成功发射了猎鹰9号运载火箭，将一艘无人的龙飞船从佛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送入轨道。 这是 SpaceX 为美国和宇航局 NASA 执行的第35次商业补给任务，携带超过6300磅科研设备及生活物资，预计周四上午对接国际太空站。本次任务的重点包括在微重力环境下制造人工视网膜，以及利用 3D 心脏组织和大脑类器官研究疾病与药物治疗。飞船还运送了最后一对展开式太阳能阵列，用于提升太空站发射能力。龙飞船预计停靠空间站约一个月，随后将科研样品送回地球，在加州外海降落。它也是目前国际太空站货运飞船中唯一能够将大量的实验物资安全送回地球的系统。日前，秘鲁南部的克里奥港开发计划吸引了多国企业的关注。港口所在的阿雷基帕大区首长桑切斯周一表示，美国、中国、印度、韩国、土耳其和荷兰企业均已表达投资兴趣。克里奥港预计总投资约8.445亿美元，分三个阶段建设。港口将采用公私合营模式，配套建设物流、产业及技术研发设施，预计创造超过50000个直接就业岗位。该港规划水深将超过秘鲁北部的前凯港，可停靠大型货轮，并有望扩大铜矿等资源对亚洲市场的出口。桑切斯表示，地方政府已与秘鲁私营投资促进局签署了合作协议，向国际投资者推介项目，但尚未公布具体投资企业。目前，中国企业已参与运营前凯港，并计划投资约4.05亿美元建设圣胡安德尔马科纳港。克里奥港也因此成为多国企业进入南美贸易及矿产运输市场的新焦点。梵蒂冈周二宣布，71岁的教宗梁十四世确诊肺腺癌，已在罗马接受手术，切除右肺下叶，目前正在康复。梵蒂冈医疗通报指出，教宗的手术前检查已发现疑似癌症病变，手术期间的组织病理检查进一步确认了肺腺癌诊断。手术在罗马的杰米利大学综合医院进行，采用视频辅助胸腔镜技术。教宗在手术室停留约3个小时，实际的手术持续约90分钟，过程顺利，没有出现并发症。教宗上周日曾公开表示，医生发现他的肺部存在结节，且在非常早期阶段就已发现病变。不过，梵蒂冈尚未公布肿瘤大小及癌细胞是否扩散到淋巴结等信息，具体的病情仍有待进一步评估。这是梁十四世去年就任以来首次住院，目前他已取消截至10月20号的所有公开活动。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东海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8: 车是越放越不值钱，如果家里多了台车，暂时也用不上，那就建议赶快卖掉。
2: 希望之声为您提供卖车解决方案，比如说卖车前提供尾气检测 smog check， 如果车辆有安全问题，最好啊是修好了再卖，否则呢可能产生 liability 责任。
8: 卖了车可不是仅仅数了钱就完事儿了，最好要确保新买家做过户手续，不然开着你名下的车闯红灯乱停车，万一撞了人， liability 可全是你的呀。
2: 希望之声 Car Center 提供卖车一条龙服务，把车子卖给希望之声，您那就什么心都不用操喽。
8: 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
2: 希望之声二手车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9: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10: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9: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10: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11: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2: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
3: 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1: 他们怎么做到的？
3: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4: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2: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
4: 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2: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

0: 居节目《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我是主持人唐韵。今天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我们湾区的园艺达人克洛伊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如果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是喜欢花花草草的，今天一定会非常的开心。那我们的克洛伊是非常的有园艺的经验啊。在上次请他做客我们的节目之后呢，我们听众朋友也有想问他的一些关于月季种植的问题，所以这次呢又请他上我们的节目回应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当然听众朋友您有任何关于种花的问题，我们都欢迎您可以利用我们的热线或者是短信961961来提问，请我们的嘉宾来给您作答。那在我们请出嘉宾之前呢，唐媛又有个好消息，赶快提前要先安利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我们今天还有抽奖的机会。今天要抽什么呢？我们是要抽出一个高尔夫惊喜大礼包。这个礼包呢，包括100元左右的高尔夫装备，里面是比如高尔夫手套、T 恤、帽子、一小盒球，另外还有一张50美元的消费卡。您只要拿起手机现在发送字母 G 到961961就有机会参与这个抽奖。我们今天是在6点现场节目当中开奖，发送的是字母 G， 就是高尔夫的高第一个字母啊，发到961961。那么这个高尔夫室内球场呢位于 Summertel， 是非常配备专业的那种高尔夫模拟系统，可以模拟体验全球150多个知名的球场啊，让大家在不想到户外没有那么长时间去打球的时候，还可以在室内轻松的打球。总之吧，先把这份大礼领回家，发送 G 到961961，希望今天您就成为一位幸运的获奖者。好了，那接下来就请出克洛伊。你好克洛伊，欢迎你。
1: 你好唐韵，大家好。
0: 嗯，很高兴你又回到我们的节目上啊克洛伊。我看到你的视频的时候，这里我也顺便的跟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克洛伊在 YouTube 上耕耘他的频道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我看现在有差不多上万粉丝了，有大概将近400个视频，都是高质量非常高质量的视频。然后克洛伊，我看你节目的时候我就在想，哇，克洛伊做的真棒哦。会不会在未来你会想自己成为一个园艺的设计者？
1: 没有这个计划。
0: 真的，看来纯粹是爱好哈。因为很多人爱园艺，他可能是在家里就是居家哈，所以就顺便做这种园艺。但是据我了解，克洛伊，你是原来职场上也是一个能人啊，也是我们广播业的前辈。
1: 没有，不是，
0: 你都放弃这些，就是对花的热爱导致你就回家，每天太阳底下要工作好多小时来照顾自己的花园。当然我觉得你的花园成果实在是太令人惊艳了哈。
1: 其实我真的是纯粹是兴趣。那以前我的职涯其实是在银行。
0: 嗯哼，
1: 对，我退下来的时候其实还是在银行。后来我退休以后呢，我就刚好也遇到疫情，然后家人都在家里面上班，但是因为我的工作没有办法是遥控上班，远距上班，所以我就开始在花很多时间在我的庭院里面，然后就越种越多，就有点失心疯了，越来越多，弄到自己都负荷不了这样。
0: 你的月季大概有超过400多株，对吗？
1: 差不多是400，对，然后大概有370个品种左右。
0: 哇哦，我觉得你可以出一本字典了。所以对于大家对什么品种感兴趣，哪个品种该怎么种，基本上可以到你这儿去查字典。
1: 欢迎欢迎，也可以那个直接在我的粉丝页上面问我。
0: 对，你的 Facebook 粉丝页怎么在 Facebook 上找你呢？
1: 就叫克洛伊超花心。
0: 好的，超花心就可以搜索到克洛伊哈。那今天呢，因我们上一次听众朋友听你的介绍那么多种不同的月季呀，然后就说怎么样来买。
1: 这个
0: 到哪里买？还有一个
1: 对，买这个月季啊，玫瑰这方面，如果你是在 local 的话，你直接在譬如说你在东湾附近的话， Fremont

0: 有一家是月季专卖的，它叫 Regan Nursery、嗯、R-E-G-A-N Regan， 它就在 Fremont、啊、比较北边一点的 Fremont， 然后它应该有几百种或搞不好都有上千不同品种的玫瑰，就藤本的也有啦，一般的那个灌木的也都有，然后它是按字母排列的，所以进去以后你如果知道那个玫瑰的名字非常好找，从 A 到 Z 它都排好了。如果不知道，那边也有很多看起来就是非常资深的这个员工，你直接问他，他就会带你到你想要找的那株去。那如果你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玫瑰，你直接在譬如说现在就是很好的时候，因为秋天嘛，玫瑰又都开花了，五月的时候是他们的最高峰，所以你五月去的时候真的满园都是花，虽然它是一个苗圃、哦、是一个商业苗圃，可是其实你就像在逛花园一样，你可以直接看到那个玫瑰本人，然后你可以闻它的香味来挑选。现在又是第二个最好挑选的时候，尤其是我觉得甚至比春天的时候还要好，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所以他们常常会有促销。
1: 哦，讲到促销，其实大家还很关心啊，去这种花圃里，我的感觉是一般花圃里卖的会比网站上稍微贵一点点，你
0: 是
1: 这样吗？
0: 是的是的，那是因为通常在花圃里面卖的，他们绝对不会是小苗，都是在五加仑以上，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已经养了两年三年这样子的苗，我觉得是用钱买时间是蛮值得的。那大家也都知道 Regan 的价钱其实真的不便宜，他如果你不是在打折的时候买的话，一般你比较买得到比较 available 那种月季大概在70块左右吧，69块。但是如果是
1: 比如说是奥斯汀的是这个价格、
0: 哎、对对
1: 哦，对，
0: 那名牌那个月季界的 LV 的这个名牌啊、哦，大卫奥斯汀的玫瑰的话，常常都要在大概现在听说现在已经到90块钱了。
1: 嗯、
0: 哦，我这个资讯没有错，但是他们有打折的时候，
1: 嗯，
0: 哦，不见得会打到五折，但是会有打折的时候，他们通常会打八折的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是蛮值得去买的。
1: 好的，这是你讲的第一个实体店铺啊，等于这个好处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去看一看闻一闻那个花，然后你拿到的苗会保证是一个比较质量好的，如果网购万一寄来一个质量不怎么样的就比较麻烦，对吗？
0: 网购的话其实也可以放心，因为现在网购你不要选太小的公司。
1: 嗯、
0: 现在网上的那些我等一下会给大家推荐几个，这几个都是已经很多年的，已经在我很多年的等于有经验的电商，他们都会有保质期，大概是一年。
1: 是的。
0: 所以寄来的话，如果你收到的苗状况不好，立刻就可以跟他们的客服联络，他们要不然就是会退你钱，要不然就会再给你寄一个新的，所以这不用担心。那如果是大卫奥斯汀这个全世界的品牌的话，他们的保质期，那唐玉你猜猜是几年？
1: 五年对吧？
0: 对，很惊人。
1: 我有一个朋友啊，第四年那个月季死了，他都不好意思退。
0: 对对对，有时候觉得哎，天哪，我都不知道多少年买的，多少年前买，我自己都忘记了，还能退吗？你一查，哎呦，还没超过五年，还真的还能退。
1: 理论上是可以的，所以这个 nursery 要怪不得他们要卖70-90，因为这个退货也是成本哦。
0: 哦，如果是实体的店铺的话，Regan 的话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是不准退的，就是连一天都不能退，他没有任何保质期。但是你已经看到玫瑰本人了嘛？你已经看到他，然后当你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嘛，对，是这样讲。
1: 对对对，
0: 所以就带回家养，如果说万一你没养活的话，那大概讲来可能不会是苗圃的错。所以
1: 对，但是今年哈，就是奥斯汀的月季，我自己有一颗，哎，结果它长了化环病，哎，特别不幸，吓得我赶紧挖掉。但是我上网一查，这个是不属于退货范围，所以我自认就是认了，没办法。
0: 哦，原来哇，今年的道耀斯汀的玫瑰有这个问题啊？你觉得有可能是从他们苗圃来的，还是你
1: 不是？我那颗是在local 苗圃买的。
0: 哦，难怪。 OK， 那我了解。
1: local 苗圃买的，所以有可能是他们自己育的，都有可能。
0: 嗯，是。这个在你说的花环病应该叫做 rose rosette disease，
1: 就是月季的癌症吗？
0: 对对对，好，它的特征就是它会一个红色的枝条上来，然后叶子跟刺都长得非常密集，
1: 很丑，
0: 对不对？
1: 长得、
0: 对，然后看起来有点畸形这样子。嗯，好，这个是一种真菌感染的，所以就是通常跟苗圃有关。所以我刚刚没有听清楚，以为你是在讲你从大卫奥斯汀的官网网购来，我想那就惨了，那表示他们的苗圃
1: 都有风险了。
0: 对，那因为我没有听说今年就是大卫奥斯汀有这种事情，就往年也没听说啦，所以我想应该是、你说是 local 的苗圃，那就有可能。
1: 对，
0: 我觉得这些怎么讲，这些苗圃、他们不然就自愈，要不然就是他们进货的那个管道，我觉得都很重要。像有一年，我记得应该是在疫情刚开始的那一年，那一年的 Home Depot 他进货的一批玫瑰，几乎每一颗都有病。那时候进的是裸根嘛，所以就是、大概二月的时候就买回家来种。我那年买了十几颗从他们家，可是发现几乎每一颗都是你种下去以后没有多久就黑杆了。死掉了、
1: 它带有一种真菌或者是什么，有没有？
0: 对，我在想那个苗圃可能整个苗圃都有问题，因为它有两三个不同的 vendor 它的管道，那其中这个有问题、另外两个是没有问题的。
1: 所以这个就是 local 苗圃购买的风险。
0: 是，那如果你是在电商买的话，我觉得他们的信誉都蛮好的，品质很好。
1: 那就咱们到了休息时间回来，请你跟大家推荐几个你觉得这么多年买下来觉得不错的网站哦。那在休息之前呢，唐媛也要再提醒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刚才已经说了，今天有高尔夫大礼包的抽奖，价值$150，您只要发送字母 G like a girl 高尔夫的第一个字母啊，发到96191，就有机会参加这个大礼包的抽奖。我们在今天的六点呢就会开出大奖，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好，咱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2: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3: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4: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5: 装修公司这么多，为什么选择 GY 装修？
6: 因为我们不层层外包。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无论是加建 ADU、厨卫翻新、室内装修，还是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装修工程，从设计规划到施工，价格透明，免费评估，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
5: 装修不用找最会说的，要找真正负责的人。
6: 欢迎咨询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7: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1: 您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湾区的种花达人克洛伊。如果听众朋友您有在花园园艺种花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月季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或者是把您的问题发送短信到961961，请我们的嘉宾给您回答。那克洛伊，接下来就请你搬出你觉得比较好的网站啊，购买的网站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第一个当然就是大卫奥斯汀的官方网站，他们在全世界好像是100多个国家都有自己培育的苗圃，但美国也有啊，然后美国这边的就完全品质上面呢、啊、就独立于就是美国啊，跟英国那边就没有什么关系，英国的话是总公司。那所以这几年有人觉得美国的这边的大卫奥斯汀的品质好像有一点不是很好，好像有一点走下坡，但是再怎么说大家都还是很爱他的玫瑰，因为他的玫瑰就是长相上面是特别漂亮，而且大部分大概 80% 吧都是有香味的。
1: 是
0: 好，虽然它也有一些被诟病的地方，譬如说它可能它花比较不持久，单一朵花开了可能两三天它就谢了，好，可是它的花量不小，所以看起来还是非常漂亮，我觉得还是值得，非常值得收集的。
1: 就是
0: 然后
1: 它的品种里面失败的几率比较少，基本上你买哪一颗这个花开起来都挺美，优点都比较多，这是我的感觉。嗯，
0: 是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从审美上来讲，对不对？我们的消费者这样的看法
1: 上基本上都 OK 的。对，
0: 是，那就是他的网站的话，到时候要请唐韵再放在网站上面，放在你们的网站上面好吗？
1: 因为我们有互动的短信号码平台，所以我们今天你推荐的所有的网站，我们听众朋友任何一位感兴趣发短信给我们，我就会把这个回复一揽子回复给大家，供大家去来了解哈。大家这样子、哦、大家有兴趣的您发一个花吧，开花的花到961961，那我们今天嘉宾说的这些信息有用的都会发到您的手机上，所以克洛伊可以放心的讲。嗯
0: 嗯，好，那所以大卫奥斯汀的话它的保固期是5年，好，所以5年内不管什么原因，应该这样说吧，大部分好不管什么原因他们都可以退，但当然如果是一些什么天灾啊之类的，那他就可能就没有办法，或者是你的花被鹿吃了，它被地鼠给祸害了那这个可能他就没有办法哈。
1: 嗯，
0: 那再来就是第二家的话，我买的最多的叫做 Heirloom Roses，应该翻传家宝吧，是不是？
1: 对
0: ，Heirloom Roses 呀、yeah, ，他们的话，他们家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们只卖自生根苗，也就是全部都是他们自己扦插的。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刚刚我们讲到奥斯汀，他们大部分的苗，尤其是春天裸根，全部都是嫁接的。那嫁接的话，就表示它有两个品种在你那颗玫瑰上面，下面。根的部分的话是一个美国的话都用修一博士 Dr. Huey 来当他的那个叫枕木，然后上面再嫁接你买的那个品种。但是 Heirloom Roses 传家宝公司的话，他们不这样做，他们不用嫁接，他们只用自身根，也就是你买的一定都是你要的那个品种，然后你不管你种多少年，它都不会从它的根上面长出另外一个品种来。但是嫁接的玫瑰你就要小心了，你如果不照顾它哈，在那个嫁接点下面长出来的全部都是修一博士，
1: 就是根的品种哈。
0: 对，就是它的枕木的品种。我想有很多花友，他们也许他们不，他都不会从它的根上面长出另外一个品种来。但是嫁接的玫瑰你就要小心了。你如果不照顾它哈，在那个嫁接点下面长出来的全部都是修一博士，
1: 就是那个根的品种哈。
0: 对，就是它的枕木的品种。我想有很多花友，他们也许他们不怎么打理他们的玫瑰，然后他们种了几年，会不会发现为什么我本来买的有这个红橙黄绿的，什么什么，后来全部都剩下一个颜色，我所有的玫瑰都变成红色，就是那个原因，因为那个就是。Dr. Hugh

0: 修一博士，修一博士是一种蔷薇，它开红色单瓣的，所以它不是重瓣的，然后它的枝条很长很长，然后很容易得白粉病。
1: 哦，是这样。
0: 对，那个就是为什么你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关照它，把它修掉的话，到最后这个很强健的这个枕木品种修一博士就会把你原来那个品种给取代了。
1: 哦，
0: 嗯，所以
1: 自生根就没这个问题，而且自生根就觉得它死的几率比较小。我这些年在像 Home Depot、Lowe's 买的很多那种裸根苗春季，它都是那种 craft， 然后有的时候因为就是种两年之后它就不行了，没什么活力，不长新的枝条，然后就先去了，基本上这种几率比较大，可能是我种的技术也不够。
0: 哦，不，应该不是，应该不是。其实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嫁接点，所以它蛮容易被细菌侵害，这是真的。
1: 嗯，
0: 哦，所以如果种植玫瑰多年的老手，其实都会比较喜欢自生根，因为第一没有什么惊喜，好，不会有 surprise 出来啊，怎么种一种全都变同一种了？好，然后第二，它真的比较耐。
1: 寿命比较长，
0: 对，然后寿命也长，因为它不容易，它没有一个点，没有一个弱点，一个嫁接点会被细菌侵害，所以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自生根。
1: 好，这是 Heirloom 这个网站。
0: 对，
1: 问题就是稍微有点贵哦，原来买一颗30块钱，现在什么都60块钱，是不是名牌都60块钱了？
0: 这个的话，我真的是。从很久以前就有人跟我说，就跟我反映说，哦，你推荐的这一家的话，它真的价钱真的好高，然后收到的苗呢又小小的，因为就是一家轮嘛，一家轮的苗。那我必须要替他说一下话，因为你如果是从，你看自生根的意思就是从一段你的枝条的一小段大概10公分截下来让它发根，然后再开始养成变成一颗玫瑰，你知道那个
1: 要
0: 至少要1年。
1: 对，
0: 你才能够让它养到那种一家轮你可以拿出来卖，
1: 是
0: 至少至少，但是我觉得 Heirloom 的我觉得不止一年，它应该有1年半，因为它的枝条其实并不是很细。
1: 嗯，
0: 好，然后也有一定的高度，当然你如果跟local 苗圃里面的比，哦，那不用讲，因为 local 苗圃的你一看就甚至都已经在开花了，真的是觉得太美了，对不 对？但是因为 local 苗圃的大部分也都是嫁接的，然后大卫奥斯汀自己大部分也都是嫁接的，
1: 是，
0: 对，所以他们也有自生根哦。他们在秋天的话有卖一小批，就是品种并不多，但他有卖一小批不是裸根的，就是带着盆来的那一种的话，它是多大呢？一个 quart 吧，就1/4加仑而已，
1: 小小的，但是它在网站上会标着 on root，
0: 对，但是已经50块喽。哦，这样子也已经50块。对，所以我就说，如果说你嫌 Heirloom 贵的话，其实应该说现在所有的东西都贵了，并不只是只有月季或玫瑰，不是的。现在所有的物价都高，以前大家觉得 Reagan 好贵哦，好贵哦，那个时候是50块，然后后来他每一年都涨10块钱。
1: 但是，我觉得你能不能推荐一些到目前还在守着同样的品质，但是月季价格还大家觉得还蛮好的，没有涨到那么离谱的一些网站呢？我觉得应该也会有，对对，
0: 还真的有。有一家我跟他买过，我觉得他们的服务品质也是非常好，东西很不错，然后如果你的月季有什么问题的话，他一样会免费给你寄新的。这家叫做 High Country Rose。
1: 哇哦，
0: 他在科罗拉多州。
1: 哦，它的价格大概，
0: 它的价格都不到30。
1: 对对对，这还哇，很贴地气的价格。
0: 对，我刚开始买的时候大概是20而已，但是当然它的苗并不大，比 Heirloom 的还要小。
1: 它也是偏差的，对不对？
0: 对，但是你买回来以后，你就是自己养，也不是很慢，
1: 没关系啊。总比买的人家的牙签苗要大很多。
0: 哦，那是比牙签苗大，没有错。所以你从20块，后来它应该是涨价，现在大概25吧。
1: 嗯，
0: 25块。然后如果是比较受欢迎的品种，也是那个怎么讲，供给需求的问题嘛。哦，就会大概到我今天炒的是27.5吧。
1: 但也
0: 大概就是个价钱
1: 了。说实话，
0: 对对对，当然要记得它苗不大哦，所以不要收到的时候失望啊。
1: 而且他家里搜集了很多很感觉比较古老的市场上比较少的品种，有没有？
0: 是有的有的，而且他也有一些就大卫奥斯汀啊，因为大家都很抢手嘛，对不对？大卫奥斯汀其实现在他最抢手的不是他现在在官网上能买得到的玫瑰，而是一些退休的玫瑰。
1: 对呀，好奇怪，好的品种它咋就不继续生产了哈？
0: 对，也有人问我为什么那个大卫奥斯汀老师要把玫瑰退休呢？我听说是他们一直在想办法改良，但是这一点哦，并没有很说服我，因为我觉得它的很多以前的老的品种。
1: 很棒、
0: 啊、对我来说我觉得真的是不管是颜值啊或者是香气我觉得都蛮不错的，所以我不知道他所谓的改良是什么，但是他一定会把某一些玫瑰退休掉然后用其他的来取代它。但是大家因为可能怀旧吧，大家最喜欢的反而是他们那些退休的玫瑰，所以这个 High Country Rose 就有一些他们退休的玫瑰哦。
1: 哦，在 High Country 哈，还 High Country、好的，那除了这里还有什么样的民间的地方可以搜集到一些稀有的品种啊？咱们又到休息时间了，休息过后再请克洛伊给大家继续介绍。咱们听众朋友喜欢花的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888-275-1628，或者是把您的问题发送简讯那到961961这个平台。基本上我觉得科洛伊是有问必答哦，所以大家别错过了这个机会。刚才已经看到不少听众朋友发送花到961961，我已经把科洛伊整理出来的购买月季的这些比较他挑选过的比较好的网站啊都整理出来，到时候会回复给大家。所以您继续有需要的话可以发送花到961961，把科洛伊辛苦整理的这些好的网站分享给大家啊。同时呢发送短信到96G1961，发送一个 G， 就是高尔夫的 G， 还可以参与我们今天高尔夫大礼包的抽奖，你也别错过了这个机会，价值150美元，只要发送一个 G 到96G1961，六点就会开出今天的中奖幸运听众啊，希望就是您，别错过了这个机会。咱们先休息一下。
2: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3: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2: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3: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4: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5: 如果5000年的中华文明不是在书本里，而是在你的眼前活起来，会是什么感觉？当舞台上的仙女从天而降，古老的传说化作翩翩舞姿，当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恢宏的舞台画面与现场交响乐同时展开，你会发现，原来有一场演出真的可以把人带进另一个世界，这就是神韵，一场让孩子着迷，让成年人重新发现中华文化之美的演出。如果您想为自己和家人安排一次特别的文化体验，不妨把它留给神韵，带上家人和朋友亲自到剧院看一看。神韵让5000年的文明绽放眼前。12月26日至28日，圣荷西；12月30日至1月3日，旧金山。购票热线888-633-6999，888-633-6999。发送手机短信“神韵”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可获得更多的优惠信息。
6: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 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1: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们的嘉宾是种植月季的达人柯洛伊，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有问题可以发简讯或者是打电话。好，柯洛伊，那我们时间过得真快，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还非常想听你给我们大家推荐更多一点的网站哦。
0: 好的，我们在推荐下一个网站之前呢，我先提醒大家一下哈，大卫奥斯汀的玫瑰官网，如果您现在想要订他的玫瑰的话，他们有一个 pre-order， 就是现在要订明年的货，所以如果你一直等到明年春天，你想要种玫瑰的时候再去订，大部分的品种都已经没货了。好，他们就是这么受欢迎，所以他们大概在九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开放订明年春天寄到的裸根苗，所以现在就要上去订咯，因为已经有一些品种已经没有货了。
1: 没了，对。今年还好一点哦，今年不像往年有些特别好的品种就是秒光，今年哎呦有些还在那儿挂了两天还不错。
0: 我想他们也听到那个消费者的心声了，因为有很多人真的就是在抢那几个他们前几年才刚退休的玫瑰，所以他们又把它带回来了。那这次数量呢没有像往年，有时候好像就像你说的秒光，这次数量可能稍微多一点，所以但是有很多其实也已经没有了啦。所以你看九月底到现在才过了多久，就已经很快都没有了。所以想要你看到他们官网上所有的玫瑰你都有那个选择权利的，现在就要赶快入手。好，
1: 是，这是经验之谈。
0: 对，然后下一个我要说，那一个这种百年的老店这不用讲大家都知道了，我第一个玫瑰也是他们家，叫 Jackson and Perkins。
1: Oh yes。
0: 对， J&P 非常有名，他们是玫瑰起家的，那他们就是一个老牌的店。我必须要说，因为他们卖大部分都是卖他们自己家培育的品种，所以他们的品种不算多，但是品质都非常好。当然价格现在也没有办法便宜了，也都便宜不起来了哈，七八十块九十块也都是一定会有的，但是他们家的苗还蛮大的。好，所以这个也可以考虑。那如果你对于这些我们平常在 local nursery 买得到啦，或者是大卫奥斯汀啦，或者是这些美国玫瑰啊，你都已经看腻了的话，你想要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譬如说一些中国的玫瑰啦，譬如一些日本的啦，
1: 是的，
0: 或者是欧洲的啦，什么丹桃啊、科德斯啊，好，他们这些很有名的他们家的玫瑰的话，那就要找一些，我不知道怎么样称呼他们，就他们并没有很大量宣传的一些网站哈。其中有一家是在 LA， 它叫做 Hillside Rose Farm。Hillside 就是边坡，坡的旁边 ，Hillside Rose Farm。他们有很多很多国内天狼的月季，然后他们有很多欧洲的，他们也有很多日本的玫瑰。
1: 哇哦！所以这个你也在那里买过对吗？觉得还可以吗？
0: 我大部分的玫瑰都在那里买的。
1: 因为你有很多珍藏的品种啊，市场上买不到的。
0: 对，我有很多的日本啊，或者是那些欧洲的玫瑰我都很喜欢。天狼的玫瑰我也非常喜欢，因为我觉得天狼的是很划算吧，应该这样说，它又很健壮。它有蛮像日本玫瑰的，但是日本玫瑰一般来说根系都比较弱一点，但是天狼它改善了这一点。
1: 哇哦，
0: 是
1: 好，好，这是另外一个哈，买稀有品种的，那就这些了吗？
0: 差不多就是这几个，有一些比较有争议的哈，我们要说一下，我不知道这个对我们的听众有没有什么帮助。譬如说有一家叫做 Grace Rose Farm。它是用一种直播带货的方法卖的，所以就是网红的。他的这个经营的人叫 Gracie， 他是很有名的。然后他常常会直播，做大概三个钟，从一个钟头现在已经做到三个钟头的直播来带货。
1: 是华人吗？还是老美的？
0: 是老美的白人。他的花 我没有买过，我必须要老实说我没有买过，但因为我听过太多太多他们家的争议，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想要下手。
1: 嗯，
0: 因为听说有一年是人家买了以后，因为我们玫瑰多半都是 pre-order 的，好，今年买明年的货，对不对？
1: 对。
0: 那所以他们已经付了钱了，然后第二年一整年通通没有收到，那就会有一些谣言跑出来啊，就说他们没经营好啊，然后农场发生了什么事啊，或火灾啊，或什么的，所以他们那一年有一点把他们的声誉给做坏掉了。
1: 哦，还有这样的网站。
0: 对，所以他们都没有收到，后来就很多人就是用退费的方法，那甚至也有些人没有拿到退费的。
1: 哇，好，
0: 所以我要稍微交代一下，这种有争议的网站的话我一般是不会去碰，不管它多么诱人。他们家的玫瑰，你如果是看他们一般的官网的话你是蛮惊讶的，因为他每一颗玫瑰都在100多、200多甚至到300。是。
1: 哦，
0: 但是还是有买。哦，我在想那是因为我们在湾区，所以我们这种是相对人口稠密的地方，对我们来说买玫瑰没有什么，但是也许在美国的某一些个州啊是没有像我们这边这么的发达的，所以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选择，所以他们还是会跟 Grace Rose Farm 买。但是我一想到一个玫瑰我要花300块钱，我就在想好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玫瑰就是要让我觉得我非要得到它不可，所以愿意花300块。哦，所以我是觉得有争议的我会尽量不要碰，因为在2年多前吧，我也遇到过一次，我也上过当哦。这个也是一个新的公司，所以我会那个跟我们听众讲一下，如果是新的公司或有争议的公司，都请大家先多观察一下。不要他们一开，比如说公司一开啊，然后在网络上宣传，或者是透过几个网红宣传以后，大家就马上下手，可能要等个1年2年，观察一下。那个公司叫做Garden Rose LLC， 他们是一对夫妇，在加州这边吧，某一个地方弄了一个农场，然后他们也是专门培育一些大卫奥斯汀退休的玫瑰。当然就非常抢手了，对不对？当社团上有人讲出来的时候，他们收到海量订单。
1: 哇哦，但是他没有那么多的苗。
0: 没有，我自己就订了200多块，他一颗苗才20块。
1: 哦，
0: 但是结果过了一年大家都没收到玫瑰。然后后来听说他们是诈欺犯。
1: 哇哦，
0: 对，他们用了很多的借口，应该出货就说哎呀今年就是没有种好啊，有病啊或什么什么，就没有办法出货，就延后一直延一直延，到后来就是大家都没收到。
1: 所以你现在也没有拿到退款？
0: 哦，我有，因为我是透过信用卡的，所以虽然那时候已经大概快要一年了，可是我跟信用卡极力争取，要很用力争取，我还是拿到退款了。但是有很多人没有拿到，所以我要跟各位那个听众叮咛一下，如果你是在网上买玫瑰的话，除了上述几家，就是这真的是老牌子
1: 的，
0: 对，不太可能就是吞了你的钱的。像这种公司，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声誉如何的，大家千万不要用转账的方法付钱，就是不用信用卡，而是用的是比如说 debit card。有没有那种直接用那个不是信用卡，是那叫
1: 什么 Zelle 啊这些的也会来的。
0: 不要用那个方法入钱，因为你要用方法付钱跟付 cash 是没两样的，也就是钱出去就不会再回来了。
1: 是的。
0: 但是信用卡公司的话它会帮我们把关，即使是你已经超过它譬如说三个月的期限，好，不能够再去申请什么 file dispute 什么的，但是如果你能够提出证据说你一直都没有收到商品，好，然后他们还是会帮你把钱拿回来，就是他们至少一定会先退给你，他们再自己想办法去跟商家去跟那个 vendor 要钱。
1: 所以这还是一点欣慰哦。那我们时间很快哦，只有不到一分钟的。对，还有什么最后的叮嘱给我们的听众呢？
0: 最后的叮嘱的话，我想就是我们尽量要找比较有信誉的商家，那如果是稍微贵一点的话，我想一分钱一分货是不会错的。
1: 好的。
0: 那对，然后现在秋天啊，是买玫瑰最好的时候， 第一常常有折扣，第二秋天是春天，春天是最好种植的时候，再来就是秋天，所以秋天也是最好种植月季的时候。
1: 好的，那刚才克洛伊推荐给大家的网站，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发送一个花字到961961啊，我就会回发给大家。非常感谢克洛伊今天带给大家的分享。那大家别忘了，我们今天还有高尔夫大礼包的抽奖，发送一个 G， 高尔夫的第一个字母 G 到961961，就有机会获得高尔夫大礼包。好，那谢谢克洛伊，下次再见。
0: 谢谢。
1: Yeah, 谢谢。

0: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1: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2: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3: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2: 他们怎么做到的？
3: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4: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捐车小故事，我是子涵。家住旧金山湾区的周先生，把一辆陪伴了他整整23年的 Toyota Sienna 捐给了希望之声，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捐车给我们电台了。这辆车承载了周先生无数珍贵的回忆，他告诉我们，那些年他开着这辆车带着他的儿子到处去参加机器人比赛，见证了孩子的成长和拼搏。如今这辆车渐渐老了，开始出现了一些小毛病，面对这位老朋友，周先生决定把它捐给和他生活几乎绑在了一起的希望之声电台。周先生是一名资深的工程师，现在已经从科技公司慢慢退下来了，但不变的是，生活中依旧处处陪伴他的希望之声电台，无论是在车里听，在厨房和客厅里用收音机听，还是在书房里用电脑听，我们的节目常常陪伴在他的身边。
6: 因为我的生活就几乎跟希望之声绑在一起，因为我一上车到哪里都会听希望之声，尤其那个方伟啊，他的那个建国理念让我非常的感动哈、啊，有这么好的那个 radio 的 station，还有丁锐的时事分析新闻，还有高杰跟新田他们一些的分析跟社会的生活哈，让我非常的享受，让我收到很多的信息，还有喜歌啦，还有李静的一些每日生活上的一些我们所碰到的事情的分析啊，或演绎啊，还有陈彦霖老师的一些小孩子教育啊，所以在我生活上让我对这个希望之声抱着非常就是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书库一样，好像增进我的知识，让我每日生活上在听到胡乃文的一些那个保养身体上，所以哈，车子是在我的物质上对我的陪伴，希望之声是在我精神上的陪伴，两个都是很重要的也希望能够让我这辆车子然后响应希望之声的呼召，让他老的时候能够再造就其他的人能够享用它。 时候我就把这辆车要建给希望之声，啊，这辆车也是我第二辆啊建给希望之声的。
5: 在周先生心中，希望之声就代表着一种权威和诚信。他很开心看到我们电台增加了播出时段，也十分关注我们新网站 FM961.net 上的福利专区和推荐好物。周先生说，因为我们都相信希望之声，希望之声推出来的商家就代表了他的权威，我们就不用再去想哪一家好哪一家不好了，我们就跟着希望之声的号召走就对了。周先生也希望通过支持我们电台推荐的商家，让社区更加的茁壮。他也希望我们未来能够帮助找到更多在他家附近的好商家。
6: 那时候听的时候也是有新岛跟那个希望之声，那我觉得说希望之声它让你是从底层上的人的那个心灵上的一个最基本最好的东西，新岛的话好像感觉上已经有点变调了，所以我就是现在都听希望之声。哎，
5: 对周先生这份跨越十余载的信任，我们电台的所有工作人员深表感谢。感谢周先生一路的相伴、支持与信任，感谢周先生让您的爱车转化为支持华语公共电台的力量，续写着温暖人心的故事。希望之声的捐车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我是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7: 补身体最难的是坚持，但如果补身体像吃零食一样简单呢？来自韩国锦山人参之都的参黄片，精选4-6年高丽人参，经古法九蒸九晒，再以蜂蜜低温腌制，温和滋补，香甜好吃，随时一片，轻松补气提神。参黄片富含人参皂苷，有助提升免疫力，改善疲劳，累了困了就来一片。补身体原来可以这么享受，现在就到 FM961.net 下单购买参黄片，可以享受85折优惠。订购及查询请发送短信内容参片到号码961961，请记住发短信参片到961961。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司仪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呢已经有30多年了，对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雀斑呐、老年斑呐、晒斑呐以及黄褐斑呐，各种斑斑点点都有很多的经验了。我们 C 美容引进了一个特殊的美容激光射频，它针对雀斑、黄褐斑、老年斑以及色素斑，还有呢色沉暗黄的和松弛的皮肤呢，在治疗过程当中都有一次性的非常明显的效果，这个效果呢特别好，也不会影响工作，也不疼也不肿，可以洗脸呢化妆啊，这个科技突破对于大家都是一个福音。所以呢思义美容针对各种像皮肤护理啊、纹眉的设计啊、像那个眼睛上脖子上凸起的幼粒呢，都有特殊的治疗方法。思义美容在 Fremont 46164 Worms Brins 布鲁尔，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10-252-9393，思义美容恭候大家的光临。
9: 九九重阳，感恩怀念，思亲祈福。松柏园将在10月17和18号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在 Hillside 园区举行重阳思亲祈福法会，诚邀您与家人一同参加。现场提供免费午餐、幸运抽奖，预购墓园福地更享优惠及免利息分期付款。松柏园安乐园欢迎预约参观。华人服务部电话650-297-7820 650-297-7820。
10: 很早开始听，一大早就开收音机，因为我们要在家里做饭啊什么哈，就会听很多节目，很喜欢，像高杰啊、唐韵啊、新田啊、方伟，节目都很好。许哥的后院小天地我们也很喜欢，因为我们种东西真的是不晓得怎么弄啊，一听他的哈，他真的给我们很多知识。最先你们卖那个电热毯，我就去买过好几床，买了很多东西，产品都非常好，真的是都非常好，所以我们都很喜欢。祝福你们越来越好，越来越光明，越来越发达，更能够造福万群华人。
4: 如果您也认同希望之声一直以来的努力，请您捐款支持我们，支持华语公共媒体为华人社区发声，无论金额多少都将化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想支持希望之声，就请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即可获取捐款链接。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
11: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4: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12: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程松。圣马刁县检察官办公室日前宣布，两名男子涉嫌利用县活动中心的建筑工程收取回扣，侵吞大约140万美元公款，已经遭到了大陪审团的起诉。被告分别是55岁的瓦卡维尔居民梅库里奥，以及66岁的 Los Altos 居民麦克伦南。检方指出，梅库里奥2024年3月受聘担任圣马刁县活动中心建筑项目经理，负责监督3项工程，每项均获得100万美元县政府税款资助。他涉嫌将工程合约交给同年好友麦克伦南，再由对方返还部分合约款项作为回扣。事件因为一家承包商投诉没有收到工程款而曝光。两人周一出庭，面临侵吞公款、挪用资金以及40项商业贿赂罪名，保释金为75万美元。辩护律师要求降低金额，但是遭到了法官的拒绝。两人继续羁押在圣马刁县监狱。法院定于11月16号举行听证会，安排审前会议及陪审团审判日期。美国六旗娱乐集团周一宣布，在乔治亚州的一座云霄飞车发生了致命事故后，将暂时关闭该集团在北美其他园区的9座同类型设施，但是旧金山湾区的游乐园不受到影响。事故发生在亚特兰大附近的乔治亚六旗乐园。当天，园内一座名为戈利亚的云霄飞车发生了机械故障，造成了一名男子死亡，至少4人受伤。目击者声称看到有人从飞车上被甩出，掉到了树林中。这座云霄飞车最高落差达到了200英尺，时速最高可达70英里。六旗集团表示，为了出于安全考虑，已经暂停了其他类似大型云霄飞车的运营，包括南加州瓦伦西亚魔术山乐园高达281英尺的戈利亚设施。不过呢，位于湾区瓦利霍的探索王国和 Santa Clara 的加州大美洲乐园都没有运营落差超过200英尺的超级过山车，因此目前没有宣布关闭任何游乐项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及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最新报告显示，去年年初到今年8月 ICE 在大洛杉矶地区拘捕了大约 1.5 万人，其中大部分人被迅速递解。中国虽然在人数最多来源国名列第5，但被捕的仅有